得再好的人缘也不能光吃不回请啊，这就再好的底子也经不起这么折腾，不能这样的。适当的回请是必须的。还有一次，你说请女生吃饭，吃饭期间上了个卫生间，回来的时候妹子已经把账结了，还给你签了两鸡翅，这个事情，再看就有利有弊吧，是吗？一般来说，往好的方面想，就是妹子喜欢你，想包养你，哎，不对。就是觉得你吃东西看着很喜庆，喜欢看你吃东西，又觉得你没吃饱，所以给你添了两个鸡翅。如果往坏里面想，就是，一般来说，如果女孩子对一个男的有意思的话，会想让对方请一下。不会主动买单的，还有偷偷自己买单的就很少见了，真的。而且，一般来说，你上洗手间不应该就是顺手结账了吗？如果你在，就是说，饭局快要结束的时候，你去洗手间，不带钱包，有些人会误以为今天你经济不宽裕，想尿遁，是吧？就是妹子顾及你的面子，说啊，可能她没什么钱，明明看着大家都吃完了，等着结账呢，她却假装要去厕所，要不然我就做个好事，帮她把账结了吧。可能他是处于这种心态，给你结的账。我跟大家说个饭局小常识啊，吃饭或者说出去玩 KTV 什么的，要到结账的时候了，不要去上厕所。除非你真的没钱了，你去上厕所，或者说假装离开，什么？哎呀，我头疼，哎呀，我肚子疼，哎呀，不行了，会让人误以为你逃避结账，知道吗？至于那个添了俩鸡翅这个事情啊，我看有些弹幕还说什么"比翼双飞"是吧？还有你那个文学水平啊，都用在幻想上面了。我跟你讲，结账的时候夹菜，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满多少多少有优惠。比方说，满300减20，我刚好点了280，然后20块钱两个鸡翅，不点白不点，我就点了，就这么回事儿。还比翼双飞呢，你咋不上天呢？活在幻想里，不是经常都有这种情况吗？什么三代金券，满100减8、100减18之类的。所以说啊，凡事多动动脑子。不要老是想入非非。你仔细想想，到底是我说的可能性高一些呢，还是双飞的可能性高一些啊？Wake up！最近的两个故事，我靠，这么短的。
一封信里讲了两个故事啊。最近发生了两个故事，情况也差不多。第一个是初恋结婚了，他公司一个30来岁的前辈追了他一年多，就谈婚论嫁，然后就恭喜新婚快乐了。第二个故事也是差不多，认识的小区妹子追了半年没什么进展，就打退堂鼓了。原来他也是这样的情况，他工作单位上已经有一个奔三的前辈追了他一年多了，现在也发展到上落班接送。上落班是哪里的说法呀？所以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想问一下发姐，25来岁的普通男孩是不是只能这样了？30来岁黄金年龄吗？就这样欺负我们初出茅庐的人吗？好气！我也给自己定了目标，下一年不求什么了，只求发展自己。哦，广东人呢、啊？是广东人啊。你平时取笑我粤语的时候是吧？没想到有今天吧？哈，嗯。准备好了吗？哎呀，这个，他说有两个。有两个喜欢的女孩子都被30来岁的前辈追了一年多就谈婚论嫁，她心里很不满。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不满。30来岁不是黄金年龄，如果你30来岁，你发展的好，那才是你的黄金年龄，是吗？王老五不是每个都带钻儿的。如果你经济条件不好，或者说个人发展不行，你年轻的时候还能说我再干几年，你要是年纪大了、就更惨了。而且你别看你现在开口闭口30来岁，说的好像那些前辈离你很远一样，实际上日子一天天混得贼快。你现在觉得25岁好年轻哦，30岁好遥远呢、我到了30岁一定就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了，实际上不会的。时间犹如白驹过隙，一眨眼就过去了。你想想自己在20岁定下的小目标，25岁实现了吗？那么你在25岁定下的小目标，30岁就一定会实现吗？不见得吧，对吧？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成功不是时间到了就一定会来的，知道吗？你不要老是看着那种30岁成功人士或者40岁成功人士能抱得美人归，他们不是因为他30岁，也不是因为他40岁，而是因为他是成功人士。就好像为什么红颜薄命，不是说红颜就会薄命，因为长得丑的薄不薄命我们不知道，不是很关心，知道吗？为什么王老五叫钻石王老五？因为不是钻石的王老五我们不忍心去采访上。什么叫成功人士？不要去掉那个后鼻。谢谢已凌然的要已然凌的狮子头火箭，我这不也是跟你们说点帮助你们成长的话吗？那要我要是跟你们说，好、那些老男人是吗？哎呀，就凭着自己有一点积蓄就骗年轻小姑娘是吗？简直不要脸。

这些小姑娘怎么这么爱钱啊？看见钱就走不动路了，明明差了5大5岁，却还是不知廉耻的嫁给了有钱的老男人。难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相信爱情的小姑娘了吗？我要是到了30岁，我也要游戏人生，花天酒地，要放纵，要学坏。其实不是哈，谢谢一人拎的狮子头果酱。初出茅庐，其实25岁已经不算是初出茅庐了哈。不要怪我说话直，25岁，一般21岁毕业是吧？工作4年，你也该有点成绩了。怎么好意思叫自己初出茅庐呢？但凡肯努力，现在也是个组长了吧？或者说项目经理吧？25岁毕业一年，啊，是复读了3年吗？我21岁大学毕业啊。而且不是大四开始就实习了吗？啊，我读书比较早，不好意思，23岁才毕业吗？如果研究生的话，那起点也挺高的呀。我5岁多读的书。我妈就是舍不得给我上学前班儿，她说学前班儿上起来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不如我给你改个户口，直接去上小学吧。我说好啊，然后我就去上小学了。所以实际上你们看我年纪大，都是因为改大的。我好年轻的，现在很多还是7岁上学吗？我以为大家都会提前上学呢。对不起，以己度人了。就还是说点安慰他的话。我不想失去这个广东水友啊，这位广东水友是吧？一般来说，随着时间的增长，人总是会有点进步的，多多少少。你也不要太灰心啊！你现在看着你的初恋嫁人了是吧？等你功成名就的时候，你就可以娶他的女儿了。说不定你的老婆现在还在上幼儿园呢。我就经常这么安慰自己，人嘛，活在世上总是要有点梦想的。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什么姑娘找不到呀？唱过吗？好像我唱过一小段啊，是那英姐姐的。

0: 好了好了，完了完了，
1: 噔噔噔噔噔，气死我了！
2: 出门就是大礼包，外面有个好姐姐，轻轻的推门出去，她发现我了吗？
3: 精彩的操作加生动的解说。
1: 我感觉我要是变个声的话，都能去抖音当那种博主了。就是，哎，宝贝别怕，有我在，没事的。
4: 来了，宝贝，今天这个游戏是你独自一个人开车到森林里面，然后汽车没油了呀。但是没有关系啊，宝贝，相信我，游戏这是开始。
5: 来了，宝贝，今天在你们苏通八号车站前座八番出口啊，咱们现在在地铁站里边陷入了循环，里边有很多的异常，千万不要害怕，宝贝，跟着我的脚步，咱们一起冲。
1: 然后一群我的梦女，嗯，发，哎呀，好像躺在主播怀里打游戏一样。虽然这个游戏很恐怖，但是跟主播一起玩就不害怕了呢。主播声音听着就很帅，跟他在一起好有安全感。宝贝别怕，有我在没事的。老实说，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那种女孩子哈，喜欢这种主播的女孩子。我跟你说一个大实话，不露脸就是丑。只出声音是因为他只有声音能听，不露脸不开摄像头的男主播就是丑，而且还胖，而且个子还不高。不开摄像头就是丑，不管他是哪种类型的博主，放之四海皆准。千万不要对声音好听但是没有开摄像头的博主有任何幻想。偶尔有极个别的不开摄像头也好看，但是呢，不足以推翻我们的公理。有些说女主播不开摄像头是懒不是丑，我跟你说，懒久了就会丑。再给你们说第二条宇宙真理吧，一个女人懒下去她就丑。放弃身材管理，勤奋才会变得好看。你知道我们为了保持好看要花多少钱，花多少心血，花多少力努力吗？付出真的很累，你就像运动员一样，天生高天生帅天生漂亮天生吃不胖。你们这些啊，我就不打击一片了，一味强调天赋的都是给自己的偷懒找理由。有天赋的人比你努力多了，你也没不努力，那给我刷点吧。我都死了，刷点医药费吧，啊，证明你的努力和我的努力都有价值，来点双向奔赴。 Come on， 那算了，唉，没钱就说呗，大家都不会笑话你。来买双袜子吧。对啊，买双袜子吧。
6: 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祝福发发，母亲节快乐。这是我和发发度过的第16个母亲节。发发在2岁的时候就生下了我了，一个单亲母亲，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不容易把我拉扯大。以前小时候家里很穷，发发就出去打工，靠画 CAD 过活，把我养大了。后来就是行情不好，下岗了以后呢，发发没有放弃，继续选择了再就业，还坚持工作。真的作为一个柔弱的女生来说，真的非常的不容易。那个时候她才18岁呀。希望大家对发发多多支持，少一分套路，多一分宽容。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祝福发发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给我找一个好爸爸，然后全家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啊，以上纯属虚构，请大家不要相信，多多支持发发的直播，然后多多支持发发的 Fat Club www.淘宝.陈一发.com， 你搜陈一发有个淘宝店，好，多多支持这么一个独立自强，美丽胸大脸小的英雄妈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霹雳爷们儿，
1: 我是大梁，
3: 我是圆圆。
4: 好，
1: 母亲节快要到了，
3: 没错，
1: 我们在这儿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我们都爱发妈妈。
3: We are
1: family。
5: 我是滴滴女团的小胖丁，然后今天是个特殊的节日，祝发奶奶母亲节快乐。顺便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很久了，就是你在直播的时候经常吃那个看上去很好吃的牛肉粒，究竟是哪里买的呢？
6: 母亲节就当到了，然后估计发姐说的这个视频的时候正好是母亲节，然后受栗子罗叔叔的邀请，然后在这里祝发姐母亲节快乐。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格格酱，然后在这里祝发姐母亲节快乐，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斗鱼，支持发姐，谢谢大家。
8: 母亲节到了，在这里祝发妈妈节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9: 嗨，拥有10万干儿子和干女儿的发妈妈，母亲节就要到了，在这里小安祝你母亲节快乐。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跟着大家一起叫你发妈妈，因为你总是给人一种很亲切，像妈妈一样的温暖，所以在此节日到来之际，也要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当然也要祝自己的妈妈，祝发妈妈的妈妈，祝全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希望你们能够永远美丽、年轻、健康、漂亮，这就是作为子女心目中最大的愿望了。最后再次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爱你，妈妈。
10: 大家好，我是主题曲的超级小杰，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祝我们的发发母亲节快乐，也祝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这个邮件叫做发发，请你点开一个内向的人向你求助。美貌与智慧并存的花花，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我是个15岁的初三学生。啊，我喜欢一个同班的女生，她是一个很可爱、很漂亮，是校花。好啦，可以了，下面不用看了，是吧？好好学习吧，是吧？没戏的。校花你，你咋不上天呢？这，但是学习不算很好的那种学生，但是办事能力很强。办啥事儿啊？我吹不黑啊，就是一般学习成绩不好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儿让他干，你知道吗？老师就不信任他。你说成绩好，啥事儿都，班主任就叫他做什么小组长啊、课代表啊。你学习不好，能办啥事儿啊？清洁委员吗？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学习不好的孩子，老师都不会分配任务给他们。嗯，她就是我女神，我喜欢她也有2年了。我靠，你初一就喜欢人家？哎呀，好好读书嘛。但是不敢跟她表白，我不知道她喜不喜欢我。我是一个胖子，但我长得比较好看。这句话怎么有点没读懂啊？我是一个胖子，但是我长得比较好看。啊，这道题有点难啊！接下来读哈，他说长得比较好看，还是班里公认的，是吧？就是胖了点儿，学习成绩还不错。他和其他女生平时也会因为我胖来调戏我，比如抱我呀，摸我的肚子上的肉啊，抖我身上的肉之类的。但是我只让他弄，对别人比较抗拒。怎么抖你身上的肉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现在初三都玩的这么开了吗？还抱你了？哇，很多很多我们直播间的同学就大三都没有抱过女孩子吧。我们同学一起聊天时，我说一些呜呜的东西，他就笑得最开心。而且同学之间都会有些奇奇怪怪的亲戚名，但是有一次他和他闺蜜叫我当他们老婆。我怎么越看越奇怪？你不是男的吗？为什么要当他们老婆？本来我没答应，他也没什么。可是因为一些老师教做的事，我不想做他闺蜜，帮我，但是要我答应。啊？不想做，但是他闺蜜帮我，但是要我啥呀？这句话不太通顺啊。初三还是应该好好读书，是吗？我就答应了，他表情不是很好，但是很快就缓回来了。放学的时候我反悔了，她欣喜若狂的样子嘲讽了她闺蜜。哦，我知道了，就是说她这个女孩子和她的闺蜜要求这个小胖子当他们的老婆，然后有一次呢，因为她想找她的闺蜜帮忙，所以就答应了当她闺蜜的老婆，然后后来放学的时候就反悔了，过河拆桥，然后他喜欢的这个校花就很开心，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意思吧？虽然写的不是很通顺，但是我还是凭着我超强的智商理解了。看到他开心，我心里也舒服。可是他又经常对我爱理不理了，但是过几天又热情爆棚，整天都忽冷忽热的，让我很看不懂他。我平时都很少出门，比较喜欢待在家里打打游戏。他平时就特别爱玩，而且很喜欢和一些不学习在学校混日子的人一起玩。最近听说了他朋友说他有男朋友，但是我看他空间却并没有任何秀恩爱之类的东西，连情侣空间都没有开通，所以我特别纠结，就剩1年了，我究竟要不要跟他表白？话说这类女生真的喜欢那种不学习还天天喊打喊杀的男生吗？我作为一个有看了6年 WWE 的胖子，在班上和同学互相伤害都没输过。哇，听你像练过一样，而且还是很轻的，不敢用力，生怕闯祸。
你打得过班里的同学，到底是因为你看了WWE 还是因为你是个小胖子啊？啊，我其实我不认为你们看 WWE 真的能学到什么格斗技巧。恭喜 WE， 不是 WWF 吗？我记错了吗？发姐，你能跟我分析一下吗？他有没有一点喜欢我？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聪明。首先，这个邮件在我看来就很多漏洞，是吧？就很多，怎么说呢？就是不太通顺的地方。首先是那个我是一个胖子，但是我长得比较好看。其次就是他说他成绩很好，但是整篇邮件都感觉不通顺，是吧？很多很多逻辑啊，或者说讲事情讲得不清不楚的感觉，感觉不到他真的成绩很好。因为他说自己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是这个语文水平看上去就不太令人满意了，是吧？也可能他说班里公认的他长得比较好看也不是那么，是吧，可信，是吧？谢谢987868088的卡。我觉得哈，就是这个校花，是吧，还是挺厉害的，是吧？一边给你希望，是吧，给你暗示，但是也不给你机会。现在的小姑娘是不是从小都这么厉害啊？这一招我到现在都没有学会，说实在的，真的，唉，就能介绍认识一下吗？取取经什么的，就一边好像别人传她有男朋友了，是吧？一边还给你这么多幻想，是吧？哎呀，有些同学还在说怀疑这个校花不是真正的校花，那当然了，是吧？但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嘛，是吧？好，他觉得好看就行了，是吧？这个小胖子到现在还在问他对我到底有没有意思，我有没有机会。我个人觉得也不说完全没有吧，是吧，世事无绝对，但是基本呢是凉了的，我个人觉得。谢谢黄阿玛的小王子的卡。你们觉得呢？你想想这个他给人的感觉只是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那个女生和男生的差异哈。很多时候你们男生啊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会去欺负她，就是小时候那种恶作剧的心理，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不对她好要欺负她。但是这种心态呢一般在我们女生身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比你早熟，我们比你成熟，我们不像你们那么幼稚，所以呢我们喜欢的人呢我们是那种这种就不会去欺负她。如果我欺负你的话，一般来说是因为觉得你好欺负，不是因为喜欢你。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们这个道理。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是不会去欺负他的。哇，宠他还来不及，帮他写作业，帮他做清洁，怎么会欺负他呢？还帮他带早餐。跟你不一样，是吧？幼稚的男孩。这个小胖子呢，我希望他还是认清自己的定位哈。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什么，这你又说你小胖子是吧？我想起了以前那个港剧里面 TVB 里面是吧，欧阳震华那个角色，就是经常他在那个剧里面就扮演一个妇女之友嘛，是吧？
跟女孩子打成一片是吧，为他们解决各种情感的问题是吧，给他们提供很多情绪价值，但却不和任何一个人交往是吧。谢谢虚怀的飞机。我觉得这位小胖啊是吧，鉴于你说自己成绩还不错，可能只是语文不好吧是吧，数理化可能很牛逼，我就是建议你还是好好学习，以后是吧，舞台很大是吧，任由你发挥。你像那个他现在喜欢的那些长得好看但是一天到晚不学习在学校混日子的人，除非家里很有钱，以后是拼不过你的。

我向你保证，好好学习还是有前途的，一片光明的。那些混日子的，除非家里很有钱，或者说运气很好，不然还是你赢，还是你赢，是吧？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美嘛。谢谢包子哥的推荐。啊，有人还在刷肥猫。哇，你也看 TVB 吗？你跟我妈一定有很多话题吧。谢谢睡个觉吸血鬼的卡，谢谢包包包包子哥的推荐。但是我记得肥猫好像是大胖子吧，就是那种真正的大胖子，那个就像那个什么，哪个就像相扑，可能没有相扑那么夸张，有点像那个美剧里面那个《迷失》里面那个 Hugo， 真正大胖子这种形象，他应该只是个小胖子而已。是啊，我妈爱看 TVB 啊，我姐姐也爱看，我爱看美剧。其实我个人觉得哈，作为一种爱幻想的生物，也就是男性，是吗？如果你们喜欢一个女孩子好几年了，觉得对她也不错，但是拿不准她到底喜不喜欢你，那就说明她不喜欢你。你知道吗？好了，其他话也不多说了，我们看下一封邮件。谢谢发姐的隐形粉的卡。下一封是第一次发邮件，粉嘛一定要看呐。发姐你好，我是今年才看你直播的，但是我通过看直播录像把以前没看的补了下，我有个问题想求发姐解答。我是一个高二的学生，我喜欢一个女生，哎，这个场景好熟悉啊，是一个班上的，我也有她的 QQ， 于是放假空闲时就找她聊天，她只要在线也会回给我，而且每次都聊得很开心，于是放暑假时我在 QQ 上向她表白了，她婉拒了，然后再聊天也很开心，可是过了两个礼拜再聊天她态度就变了，我该怎么办？放弃吗？我真的忘不掉，附件几张照片几张图片，第一次发不知道有没有发出去。最后祝发妈妈喜瑞斯起死回生，身体健康。祝福的话显得太俗气，不要介意。来看一下啊，在干嘛呢？没干啥。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是7月26号发给他的消息，他7月27号回的吧？虽然你没把这个图片截全，我没理解错吧？那啥有话可说？啥都没有。这个女孩子有点酷哎，突然觉得有点好感，是怎么回事？下一句是在吗？有事儿？没事儿就不能找你呀？如果你下面再多解一点的话，应该他会说不能吧。有些同学说为什么这是同一边的，哎，一看你就是没怎么用过 QQ 的啊，就是微信玩家呀、啊。我们 QQ 啊都是在一边，就是通过这个绿色的字，绿色的时间就是自己说的话，蓝色的是别人说的。这个 QQ 老用户都知道这个元素啊，聊天记录嘛，就是绿色的是自己说的。哎呀，我觉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了。
我觉得其实这个女孩子做的还可以。你想想，你跟她聊得开心，然后你在 QQ 上向她表白了，她婉拒了，是吧？然后后来你找她，她就不怎么回你了。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就是挺有原则的，是吧？也不把你吊着吊着的，就是每天跟你聊得火热，但是又不答应你的，就是那个需求，是吧？需求。谢谢大哲学家的飞机，这不也挺好的吗？是吧？让你知难而退，是吧？免得你还一直活在幻想里，给了你非常明确的信号，是吧？我觉得怎么说呢，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要班里找呢，对吧？啊，你现在高二是吗？你的眼光看不了太远，你可能就看整个年级吧，是吧？等你考上了大学，整个系，整个学校，是吧？都是你的舞台，只要你有本事。高二还是好好学习吧，是吧？你想想，就算你们俩在一起了，也不一定考得到一个大学。眼光放长远一点，是吧？好好学习，是吧？不要为了儿女私情耽误了正事儿啊！看这个，看这个。说实在的，你们的对话其实没有什么内容，是吧？毫无营养。但是不知为何，看着就特别让人悲伤，是吧？可能这短短的几个句子，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吧，是吧？在干嘛呢？一天之后回你，没干嘛。有话说吗？没话说。在吗？半个小时之后回你了，有事儿？其实可能你们有时候要感谢这些女孩子，是吧？没有她们，可能你们就没有办法好好学习了。其实作为一个成年人啊，我也不太喜欢别人跟我就是打招呼用在吗，是吧？我很希望他在吗之后说正事儿，是吧？我很忙的，是吧？ I am very busy， 不喜欢跟你瞎聊天，有事说事儿，无事退潮，是吧？你想想，是吧？在吗，是吧？我一般直播嘛，直播的时候不回消息，是吧？除非是超管的，然后我半夜里回一句在，是吧？然后你半夜在睡觉嘛，你早上醒来之后再回我一个现在还在吗，是吧？然后那时候早上我又在睡觉，我下午回来说现在在了，是吧？永远大家都就耗费了24小时，屁也没聊，很没有效率，是吧？还有就是我以前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个经历，这个比较有年代感的经历。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智能手机，我们就是一般的诺基亚呀、摩托罗拉呀那种手机，它没有上网功能，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腾讯马化腾是吧，造福人民，出了一个手机 QQ 的功能，不是在手机上可以登录 QQ， 你知道吗？它是用短信来回复别人的 QQ 消息，哇，一条一毛钱，我他妈那时候开通了这个功能，就是回人家在吗，是吧？我说在，然后我就花了一毛钱。后来那个功能我开了2个月就没开了，破产了。所以那时候我特别特别的讨厌这些不好好说话的人，那叫超级 QQ 吗？不是叫手机 QQ 吗？哎，忘了，年代久远，都是我婴儿时期的事情了，不记得了，不记得了。谢
谢谢，别看记录辣条的金卡，很亏的是吧？虽然这个例子是，就是很明显女孩子对他没兴趣，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以后要聊骚吧，也不是聊骚，说这么难听是吧？你要跟那个女孩子聊天，或者不管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聊天，就不要用再妈这个起手式是吧？这个开局不好呢。就还是有什么事儿就说什么事儿，然后别人才好对症下药是吧？你而且很多人，特别是成年人啊，对于再骂这个是很警惕的是吧？很多时候人家说一句再骂是吧，你就担心哇，怕不是要结婚吧？啊，两年没联系了是吧？你是不是结婚要请我去喝酒啊？啊，或者说他说再骂是吧？然后你一回在他说啊，兄弟，我最近手头有点紧是吧，找你借钱的是吗？你要是直接就说事儿，比方说在吗，一起打个游戏是吧，我就回你，我说啊行，晚上是吧一起打。你说在吗是吧，想找你借点钱，那我就把你拉黑了就完事儿了是吧，就不要那么多是吧，那么多那个很曲折的那个路线了是吧，不要扯太多有的没的是吧。谢谢九九未归 C 的金卡，还有一些说没钱滚，哎呀，那个这句话太没礼貌了。一般我是用来回复那个中介的，是吧？回复那些什么哇，农夫新开了一个盘，哇，上坡什么空中上坡5.7米层高，陈小姐有没得兴趣嘛？是吧？下个月开盘啊！我就是说没钱，而且我不会说滚，我是一个淑女。刚才我看见叶总来了，嗨！前阵子我还在跟大家说，我说我在聊以前的那个水友嘛，我说以前有些就是特别，大方大气的水友，然后都是做那个工程的嘛，但是我说叶总也是做工程的。但是他说什么还要弄个小区叫67373什么的着，后来我跟大家说，我说叶总好像好久没看直播了，可能是忙工程去了是吧？结果前几天我在别的直播间看见叶总，现在已经是叶黄了。谢谢情商唯爱发姐的飞机，结果人家不是没看直播了，也不是在忙工程是吧？那么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上，希望这封邮件让大家学到了很多。谢谢石头的 Jerry 的飞机。他好像有在看7911，还是我好像在看5.5开啊。给牙美姐献上一点娱乐素材。哎呀，有些人 很烦啊，在那里说在吗叶总是吧，不在，讨厌。谢谢花事了的抽情，谢谢长帅的灰的心卡。你们其他学不会是吧，我靠，这种事情是吧，举一反三，贼厉害。哦，这封邮件稍微长一点啊。牙美姐你好，我是一枚你的小粉丝，很喜欢你的直播，尤其是邮件环节，奉献上自己一点感情经历作为娱乐素材。大学以来前后也交往了3个女朋友，哼，哟，那你很蹦蹦哟。年轻的时候不太懂得体谅关心，所以错过了前两任。什么叫错过了？你这个错怕不是动词吧？随着年纪的增长，也在吸取教训，诚心改善自己的缺点。工作几年了，目前大部分接触到的异性的评价也是做事靠谱、风趣幽默的人。
被评为事业部最佳正装男性第二名。诶，这个头衔，这个奖状好像跟做事靠谱、风趣幽默没有什么关联啊，是应该是想炫耀自己长得好看吧，是吧？最佳正装男性第二名，看来楼主外形还是比较俊朗的啊。小村草鸡形象丧口，但与第三任交往到分手的整个过程却让我困惑。他是我的高中同学，那会儿一般朋友，2014年11回老家小聚，发现彼此单身，工作又同城，暧昧后一起旅游，确认关系一切都很顺利，大家也都算大龄了，我是奔着结婚考虑的，所以很认真。他从事广告业，眼神水灵清澈，笑容温柔呢，宅女兼工作狂，缺乏安全感，迷信星座啊。我做到了一个标准男友该做的事儿：病了买药，难过了陪吃饭，啊，加班接送时时鼓励关心，不一一言表。去年我本来都计划把结婚提上日程了，但他莫名变作，不安感爆棚，开始问我：我都这么老了，身体也差，你不嫌弃我吗？或者你到底喜欢我什么？这种问题。这不是当初追求时已经确认过的事儿吗？不过我还是一直耐着性子花式解答，推心置腹有之，玩笑幽默有之，但似乎有些问题一直给不出他想要的答案。诶，后来他就开始各种套路虚伪，说自己工作忙，减少相处时间，微信电话关心也开始嫌我啰嗦，主动提出旅游啊，拔草的计划又多次临了放鸽子，弄得我莫名其妙。这么折腾小半年后，我也忍到极限了，问她闺蜜和她同事也没有什么绿灯情况亮起，最后冷战发展到分手。目前已经放下了，但还是对这种情况有疑惑，是否女生年纪越大不安感越重呢？越成熟不是应该越少作，少听言语多看行动吗？如果我一心一意付诸行动，还不能消除他心底的负能量和不安，难道非得时时对天发誓才行吗？还是体谅行动过度，让他变得不珍惜了呢？虽然雅美姐只有18岁，但是处事风格还是通情达理，有成熟稳重的，比很多自以为成熟的女生好很多。哎，勿踩一捧一啊，还请站在女性角度帮忙分析。毕竟结婚我还是想找一个年龄差距不大，有共同语言，能够互相理解包容的女人，怕再出现这种情况。祝雅美姐保持苗条，事业顺利。保持苗条什么意思啊？胖了你就要取关吗？哎，你这个口气有点怪怪的，感觉你不是很会讲话呀。一般来说不是祝身体健康事业顺利之类的吗？哪有祝保持苗条啊，就保持身材啊。你这是上级对下级的口气啊，我觉得有点不妥当。谢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谢谢67373很棒棒哟的飞机，谢谢 Taylor 1989的飞机。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个不是关于那个绿光的故事。你看他们那个，你想想，你们可能是小孩子是吗？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刚工作，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可能你们很少从女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你看，你要从他的描述当中看出事情的可能的真相，因为我们看邮件从来都是楼主的一面之词，他可能会掩盖一些，就掩盖一些，自己的做的不对的地方，是吧？人都有这种倾向，是吧？自己做的不好的就一笔带过，是吧？你看他的邮件，觉得哇，这个人这么好，为什么对面对方
就不喜欢呢是吧，你觉得很不可思议是吧，觉得对方神经病，可能他讲话没讲全你知道吗。首先我们从头看啊，你看他说他这前面的说话什么大学以来交了三个女朋友，年轻时候不太懂得体谅关心，错过前两任，然后工作几年获得了事业部最佳正装男性第二名是吧，这些其实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自我感觉非常好的男性是吧。他是啊，交了三个女朋友，但是前年轻我不懂事儿啊，不懂爱人是吧，别人对我很好但是我不够珍惜，所以伤害了其他女孩子，现在我已经成熟了，所以大家都觉得我是那个全公司最帅的，还给我颁奖，哇，就那种就这种感觉是吧，给人感觉就是他自我评价很高是吧，就自我感觉太良好了，语气有点就装逼是吧。而且他说自己是一个做事靠谱风趣幽默的人，他做事靠不靠谱我是不知道，但是通篇看下来我没有看出任何风趣幽默的地方，这是他的自我认知失调的一个体现啊。而且你知道吗，他把那个他的啊，有些说四年才三个有什么好炫耀的，哎，求求你别秀了是吧哈，我们这边直播间很多观众啊还看着呢是吧。然后他说那个女孩子很没有安全感，缺乏安全感，迷信星座，然后就有一种就隐隐的表现出一种好像是他女朋友不安是因为他女朋友觉得男朋友太好了，自己配不上他，有一种这种错觉你知道吗，隐隐约约有这种感觉在里面，你知道吗。然后说女孩子变作了怎么怎么样不安，女孩子不安无非就几个原因嘛，也就是觉得对方不爱自己了，或者觉得对方不要变心了之类的是吧。他这种描述方法让我觉得就他很好，女朋友担心自己配不上他的那个人。然后他说本来把结婚都提上日程了，然后对方变作不停地问他什么你爱不爱我呀这种问题。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如果你很多事情做好了的话，像你都结婚了，结婚有很多准备工作的，如果你把那些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好啊，就两个人的感情也很稳定，没道理女孩子会在那个时间突然一下就很不安啊是吧。哎呀，就是从这一点再看前面的一段描述，我觉得是吧，你对自己的描述就不太客观了。我觉得哎呀，说自己是吧做事靠谱风趣幽默呀什么的，我觉得你可拉倒吧是吧，就先不装逼好好说话比较好。你结婚之前有些问题给不出别人想要的答案，你看似乎有些问题一直给不出他想要的答案，我觉得这些问题应该不是单纯的女孩子问说你爱不爱我，你喜不喜欢我，你肯定是吧，像你这么风流倜傥的少爷肯定就头也不回的说喜欢爱好爱呀、啊、爱死了，肯定是那种很具体的问题，比方说将来我们在哪个城市定居啊是吧，过年回你家还是我家呀是吧，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啊，或者更具体的问题，你回答不好，我甚至扩大到什么到底是要顺产还是剖腹产呢、啊、这个不是可能走远了是吧，可不可以不住在你家呀，不跟婆婆住一起呀是吧，我们自己住啊是吧，更具体的问题可能你回答不出来。我知道你们回答那些什么就是很虚无缥缈的事情，你们都是一口一个的啊，我只看你一个女主播，只爱你一个人，其他人我都不认识，好爱好爱你是吧，这辈子只爱你，这种就是假大空的话呀，就是回答起来就贼快，但是真正落实到一些很现实。

实的问题的话，有些就回答不出来了，给不出别人想要的答案，真的。比方说结婚是吧，房子有发是吧，车子有发是吧，哎呦这个口音说的不学的不太对啊，是吧，彩礼有发是吧，装修谁出了是吧，孩子是吧，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你不说是吧，我就喜欢男孩，但是我不说是吧，你妈掉就不说了，那个老问题就有点太俗气了，就不问了之类的。以后谁做家务谁洗碗啊，孩子谁带是吧，其实这些问题你们都会说我带啊，我洗，反正最后洗不洗也无所谓。还有些说龙凤胎你咋不上天呢啊，龙凤胎现在稳定出龙凤胎，哎，怎么就我用出这个动词上，稳定出龙凤胎的副本只有试管婴儿几十万，没有几十万下不来，同学是吧，长点心吧是吧。还有双狂蛋，你有那么容易吗，谢谢忧郁呆2011的飞机，谢谢阿肯的飞机，谢谢温董湖的飞机和火箭，谢谢猎博427的飞机。哎，有个同学说我跟我姐姐差一岁算龙凤胎吗，算。谢谢沙沙沙的车型。我觉得通篇看下来，就是这个男孩子可能就是有点就怎么说呢，外形可能还可以嘛，但是呢就是人说话比较浮夸，爱装逼，自我感觉比较良好，然后谈了一个女朋友呢，然后到了婚前，最开始嘛大家就是那个就是互相吸引嘛，对吧，大家谈谈恋爱什么的，但结婚了要到结婚这一步的很多实际的问题，很现实的问题就会冒出来，是吗？然后光是感情，光打感情牌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了。然后你婚前是吧，女朋友问你一些就很现实的事情，你回答不好，人家当然就走开了，就冷落了，是吧？觉得哇靠不住，不如算了啊。其实。我不知道我这个解题思路是不是一定正确啊，但是我觉得八九不离十吧，就如果你不服气的话，下回可以把你是吧跟女朋友曾经交流过的一些问题，她认为你没有回答好的问题是吧，再发邮件来给我们看看，我觉得就差不多是我说的那个样子。下一封。最开始热恋期间的时候大家都很好，过了那阵子就那么回事啊。有些说龙凤胎暴率多少，可以，谢谢 Luck 金的卡。试管属于外挂，不是喝口水。下一封是求发姐助攻，我还能助攻啊？我以前是吧，有个封邮件说放我录像是吧？他俩聊天的时候，我算不算助攻啊？啊、嗯，谢谢六骚骚的求情。发姐你好，之前邮件不知你有没有看到过，因为工作很忙也没时间看你的直播，只能有时间翻看录像，这邮件内容与之前一样，发姐希望你看到的话我回复我下。哎，原来我以为会走出来，可是时间越长越难，好无赖呀。以下是原邮件内容。知道你是从我
最爱的人口中知道的，他平时看你直播的时候会跟我讲

你很多的事情，说你唱歌多好听，多受欢迎，人气多高涨，多好看。我跟他在一起时间不长，可是最近结束了，因为种种原因吧，回不了头也无法挽回了。哎，什么原因你倒是说呀，是吧？你啥也不说，我们怎么解题啊？虽然很不舍，也很无奈，但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希望通过发姐你告诉他，我很爱他，很爱他，希望他以后可以遇到一个跟我一样对他，甚至比我对他还好的男人。哇，我们的 BGM 神助攻啊，是吧？他说希望他以后可以遇到一个跟我一样对他，甚至比我对他还好的男人。现在的歌，现在 BGM 刚好是 Someone Like You， 是吗？像一个像你一样的人，很智能啊！谢谢小强。小强，是不是你在打碟？嗯，动词打词。Never mind, I w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别担心，我会找到跟你一个一样的人。谢谢爱与所拥抱的飞机。

希望他永远幸福。如果可以，我想给他点一首薛之谦的《刚刚好》，与歌词无关，只是他喜欢薛之谦。我看看八月十三号的那个邮件是吧？不知道现在他还喜不喜欢薛之谦。如果我现在放《刚刚好》，会不会啊，就是反而惹他的提起他的伤心事呢？是吧？希望以后没有我的世界，他可以永远的幸福快乐下去。刘雪阳，我不后悔爱上你，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更不后悔为你付出的一切，唯一后悔的就是认识你啊！这个转折让我有点猝不及防啊，是吧？唯一后悔的就是认识你，像我妈说的，我不后悔把你养大，我不后悔供你读书，唯一后悔的就是生下你。哇，这大起大落，有点受不了啊。如果可以回头，我会选择那时候不加你。如果一切没有发生，或许我们都不会这样了吧，你也不会受到这么多烦恼。宝宝，以后没有我的日子你要幸福。那怎么都是李逍遥呢？

哦，李逍遥啊，哦，我还在想，我在想想那个起个女孩子的名字，结果你们就直接李逍遥了，我还是说刘雪阳呢，我随便乱说的。这个应该是个男孩子写的吧，因为他用的是那个女旁的他的嘛。但是其实这样的邮件啊，我们也只能给你念出来是吧，我就像一个电台主持人一样，现在啊有一封邮件，有一封电话，有一封邮件是吧，打进来，然后想说李逍遥是吧，不后悔爱上你是吧，怎么样，但是你又什么都没说告诉我们为什么分开是吧，为什么回不了头，为什么无法挽回了是吧，你都不说，我们就只好就是念一遍是吧，传达一下，希望李逍遥能够听到。但是根据我不怀好意的揣测哈，你不肯说为什么回不了头，无法挽回，那一般来说就是你犯错了，对不对啊？是吧？因为种种原因是吧？一般来说，如果是因为对方犯错了是吧，回不了头，无法挽回了，你一定会把种种原因都写出来，写了大概一万字吧，是吧？这就是人之常情。自己的错一般一笔带过是吧，种种原因，老瞎眼，别，哈戳戳的真的是。

你的朋友也很少，其实有那个就是几十年一辈子的朋友，朋友是有阶段性的，就不能说是吗？我小学的时候认识了很好的朋友，我和我的同桌关系特别好。我中学的时候，我有关系，就像亲姐妹一样的那种室友。我知道我大学肯定跟他们就没那么好了，我跟他们也没有办法一起上同一个大学，甚至今后再住同一个小区，是吗？我们一定会分开的，或者他们就出国读书了，是吧？家里贼有钱，我还在国内苦哈哈的是吧搬砖，但是我并不后悔认识他们，是吧？其实人生都有阶段性，是吧？他这个说法说什么唯一后悔的就是认识你，如果一定非要有一个结果，是吧？一定要大家一起走到世界末日，或者说人生的终点，那才要开始的话，我觉得这个要求太高了，真的没有几个能达到，是吧？我觉得能够一起走过一段开心的时光，是吧？只要不是造成太重大的，是吧？心理或者生理创伤的话，都没有什么好后悔的，真的。哪有永远的朋友呢？哪有永远的爱人呢？没有。要求太高了，是吧？你们也做不到。谢谢花事了的六个卡。

曾经拥有。哎，这话有点太鸡汤了，是吧？谢谢海棠依旧的抽琴，谢谢阿肯的笔记。生理创伤，就是说，比方说，假设啊，把你跟那个一个很脾气很暴躁的男朋友交往了一段时间，哇，你们感情曾经很好，但是有一次他把你打残了，是吗？吵架之后就很暴躁嘛，桌子一推是吧，板凳一砸，哇，你腿断了是吧？这就是对你造成了生理创伤和心理创伤，这种爱情就算了吧，是吧？其他的都还好。喝个酒把你打个半死是吧？哦，你们还不知道，就是讲感情会受到伤害吗？你以为都是心理受伤吗？我觉得心理受伤对于生理伤害绝对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是吧？哎，心理的创伤啊，跟你说啊，一会儿就好了。你上一个女友背叛你是吧，你觉得很伤心，你遇到下一个女友一般来说就好了一半了。如果你上一个女友把你啊毁容了，或者说是吧，把你胡子给剃光了是吧，眉毛给绝迹了之类的，反正就是啊，两人打架是吧，鼻梁骨也打断了之类的，受了轻伤是吧，哇，你看真的很难痊愈。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一句我认为很正确的话，就是说这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痛苦，除了就是生理疾病给你带来的痛苦，还有亲人的离去，亲朋好友的离去给你带来的痛苦，剩下的都是价值观给你带来的痛苦，就是你想这样但是你不能这样所以你痛苦，其他的都是生理痛苦，生理痛苦高于一切。谢谢第七代火影大神的飞机。

我不是说心理创伤就不疼，但是有时候可能没有生理创伤那么疼。我经常就看邮件的时候，收到一些那种就是怎么说呢，有就疾病缠身的那个小伙子发来的邮件，他说他比方说就是从小得了病嘛，是吧？就是跟常人不太一样，怎么样？哇，他那个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就是难过嘛，还是挺看着扎心的，是吗？我觉得这个跟这些痛苦跟那个感情上的痛苦比起来，感情上的痛苦算什么呀，是吧？中华儿女千千万，不成就换嘛，是吧？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的。

0: 这个腿就不行。谢谢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飞机。对啊，比如说心脏病啊，或者说眼睛视力不好啊，听不到东西啊，这那是真的很痛苦。
1: 一生所爱，西游记的主题。
0: 好久没唱了。

0: 呢个机会向每一位在香港电影音乐界努力过的朋友，多谢。要向佢哋致敬啦！多谢悠悠，
1: 多谢小陈，
2: 主要是一直这样的话，人累。我这里好疼，天天你们不会吗？就是电脑用久了之后就很疼，这一块疼。然后我不是每天晚上跑步嘛，就那个椭圆机，我跑的时候呢，我手不会动，因为我怕手臂就变粗，变得很壮，我手就拿着手机在那儿往，就是一边踩一边，啊，久了之后这边就很痛。

你 call me maybe 尖猪眼啊，我妈说年纪大了的话，她中年嘛，年纪大了要这么一天到晚这么滑，为了防止自己那个缓解自己的尖猪眼，说年纪大了之后各个关节都会出问题。不过我们这些都是因为长期玩什么电脑啊之类造成的。我以前有个同学，他就是游泳，然后非常的膀大腰圆，这里的很宽很厚，但他腿比较细。不上力量不会变壮，话是这么说了，但实际上还是会多少有一点点，可能会，哎呀，我跟你说，我们这些女明星啊，要求很高的。很想做一下盲人按摩，但是其实也没什么用，那些 SPA 呀、马萨基啊都挺贵的。是啊，你们不是拿明星的要求来要求我们吗？嗯，以专业歌手的要求来要求你的唱歌，以职业选手的水平来要求你的游戏，以女明星的身材来要求你们的体型。你是盲人，你只是个小龙虾。以德云社的要求可能稍微低了点来要求你的脱口秀。

哎，我今天在开播之前，我想了好几首我平时不怎么唱的歌，那一下就忘记了，是什么呢？我提醒自己把背伸直，但是又觉得这样有点傻。哎，昨天你们到底有没有看那个看那个逃出绝命镇啊？有多少人看？特意挑在周末一起看，免得大家第二天起不来。这有些是我们一起看的，有些是自己之前就看了的，对吧？啊，睡着了。How could it possible？ 我睡着了有点过分啊。给人家惊悚片一点基本的尊重好不好？没看的刷个飞机，好烦啊！你这个弹幕。那脑花的出现不太多，那个片子基本上属于一种细节片，并不是一个那种比较恶心的那种片。那有没有那个小叮当的粉丝昨天一起看了绝命镇啊？就今天再看想念鱼有什么新的感受吗？谢谢到脑子瓦特的小文，谢谢安全裤可爱钱，谢谢猥琐一位十一八的飞机。你们三个都没看是这个意思吧？脱粉小叮当了，是也陈一波尔的飞机。怎么就编弹幕没有编呢？怎么编呢？

0: 哎，我后来就是过来去翻一下，我才发现原来片头的那个黑人就是那个流鼻血那个说 get out get out， 就是在片中戴个帽子的那个比较瘦的那个男人，黑人，原来就是他。片头就说了，只是因为片头那一段是一个黑人在夜里没有路灯的情况下被打劫了，他那时候还带着胡，不是带着胡子，就胡子没刮，没认出来。后来我就去看一下，还真没注意，是吧？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插管别封我啊，就几分钟，很快的。我下哪儿去了呢？就聊斋的那种音响，我找到了。哎，为什么小心鲨鱼哲哲？不是鲨鱼夜夜吗？你就看。看个大概五分钟不到就可以看出来，很快的，没有什么痛苦，就这儿啊，快，突出一个快，前面的跳，就这儿，在这儿，这个说话的男人。黑人，你其实听他说话的声音，你就知道是仔细听的话，你就听得出来他是那个人，就是后面那个，实在太黑了，没认出来也很正常。但他说话的感觉就是他，哎，他有那个有络腮胡，你再看，是他吧？对吧？是他，就是他，喜欢得班长卡啊。
1: All right, baby. All right, I'll talk to you soon.See you. Okay, so this is Ryan.
0: 刚才那个咬字发音就一下就能听出来。
1: Fucking hedge maze out here.
0: 这个片名叫《逃出绝命镇》，去年的大热片啊。
1: I think it's a left on.
0: 当时他应该就是跟那个女主角在交往，然后那个女的把他骗到这儿来，然后车里的应该就是那个。他哥哥，哎，我想知道这是什么车，但看不清，可能是个宝马吧，也可能是个保时捷，看不清，可能是保时捷。然后这个哥哥呢，就下来把他打晕，弄进去了。
1: Okay. I just keep on.
0: 谢谢起来起来做奴隶的人的我这。然后这时候放的歌是 Run Rabbit Run， 就是说，快跑啊，兔子，兔子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嘣。
1: You know how they like to do my.
0: 一个非常邪恶的歌曲。他就直接被抓了，来了。
1: Come on, brother.
0: 重要，也戴了这么大一个帽子，不是帽子，头盔。这个人很瘦弱，哎，其实腿挺好看的。他可能用了那种乙醚之类的东西，就是让他暂时性昏迷。所以很快就失去抵抗了，再见面的时候就是他了，就他。
2: Jessica and Friedrich. It's a tough one.
0: 就是他。
3: We've become such homebodies.
1: Yes, yes, yes. Even when you go into the city, I've just had no interest.The chores have become my sanctuary.
0: 哎，黑人小伙演的好，演的挺好的。为什么人家一部片里面就是小配角，都演的挺好的？可能这就是大作吧。
1: Get out. Sorry, man.
3: Okay.
1: Get out. Yo, yo, yo.
0: 演技真的不错，小叮当的演技也不错。好，就讲这么一个小花絮哈。谢谢超管， 谢谢我太，哎，我太真是太开明了。好，一三，喜欢你哟，豆鱼。哎呀，这么一点戏份得不到奥斯卡的，这个片儿得了奥斯卡奖，这小男孩子、小伙子应该得不了吧？戏份太少了。就说我们有男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没有最佳男酱油啊，也没有最佳男跑龙套的。这也是大星空奖，这个还是有戏份，还是有。还是那个，可能是他又不能算客串，对吧？蹭粉，这换头算换头吧，换脑花。最佳男酱油，最佳男便当。我觉得那个车应该是保时捷，根据我对。保时捷的为数不多的印象。有没有拥有保时捷的同学出来说一下，刚才那款车是保时捷吗？是保时捷哪一款啊？艾特修仙部。我都想好了，是吗？现在有人说对，就是保时捷，然后大家就纷纷期待他的今后的表现。可能修仙部他们这种不一定开的保时捷，可能开的是宾利啊，兰博基尼，就那个什么劳斯莱斯呢。对不起，不知道。不是城市骗局。保时捷 Q7 啊，我看看你是谁。小橙子啊，谢谢。思域，说思域的真的讨厌。我也觉得是保时捷，虽然我哪怕一个 QQ 都没有。谢谢大佬解惑，真的是 Q7 吗？搜一下。以前我们那个直播间经常在线一起学习英文，现在开始学习车，也不知道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啊。保时捷 Q7。等一下，怎么搜不到啊？不是奥迪 Q7 吗？哎，老子是不是欺负我们这些没买过车呀？好烦啊！这个小橙子，戏弄主播，封一下。我真不知道，我以为有呢。我说怎么搜不到呢？我一搜，我说这奥迪 Q7 和保时捷哪个好？妈个鸡！

我是真的不知道嘛。我们女生对那个车系，特别是自己买不起的车，是不太了解的。哎，皇帝到现在，算了，快拉住我，算了。这个片子是近期的片子啊，你忘了吗？里面还说，他说我支持那个奥巴马，如果有第三届能选他的话，我还要投他。所以是近期的片子，不仅是最近上映的，也是他拍的最近的事情。你想想，这种换脑花的事情以前还是做不了的。所以说这个车型不可能太老。马自达的，我呸，人家一个外科手术，这么大的外科手术的那种大佬，然后就住庄园一样的房子，开马自达，咦？所以别墅的标配是马自达，他应该很有钱啊，这家人。如果违法不是为了有钱，那违法毫无意义啊，对吧？他们超有钱的。老爷车那又不是老爷车，你看他那个哥，他哥那 Beyond 啊，对不起，主要是他演一个坏人，他又演得挺好的，所以我有点讨厌他。那哥那个样子，他哥那个样子怎么会开老爷车？肯定是开那种轿跑。弟弟，他说 brother 又没说是弟弟还是哥哥，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国外的那个称呼就是 brother， 没有说是哥哥还是弟弟，我没仔细没看到是说的弟弟吗？好吧，他们俩看上去年纪差不多，看不出来。 OK， 就是个弟弟吧。老爷车超贵的，而且不像是那个弟弟的风格。老师不对，老爷车贵在哪些地方呢？它还贵在一个，就配件不好找，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英菲尼迪，说起英菲尼迪，我以前有个网友啊，朋友吧，现在网友都是朋友，朋友都是网友了。我以前有个朋友，他有回带了个女朋友来，那女的开英菲尼迪。然后在过后的几年里，我们都不记得那个女的名字，就叫那个女的叫英菲尼迪。哎，我们可太俗了。他其他女朋友，我们认识他很多年，他其他女朋友我们都知道名字，但那个女朋友就叫英菲尼迪。健康是，我可健康啦！哎呦，我是可能。全平台所有同事或者女同事里面啊，女同事嘛，毕竟还有黑人艺这样的存在，鲁迅，就我是运动量最大的一个，健身，天天

这是真的。但我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壮，是因为我没有做力量训练。我只是说健身吧，我又没说什么作息问题，而且我作息很规律哈，很规律。你们那么健康，我怎么看你们天天长痘？嗯，早睡早起的。没有什么太多肌肉，因为我没有锻炼过，没有锻炼过手臂。哎，女孩子太壮也不好看，现在的审美不喜欢这种。谢谢那边的发发的飞机，营养快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小腿确实容易跑粗，大腿也容易跑粗，什么都容易跑粗。哎呀，腿是真的很难受，天生的。像那种就身材这个东西，就是很真的基本靠天生。脸嘛不行还可以整嘛，对吧？但你如果腿不长，没有办法去拉长，或者说你的脖子不长，那怎么办？去锯掉再加一块不行啊。谢谢青蛙宝宝725的飞机。现在都是宝宝系列了吗？烟花宝宝、青蛙宝宝。身材可以练，但是比例很难练。为什么模特儿就得就是要找那种比例好的？胸小可以隆，屁股不翘可以隆，但是腿长不长就没办法，还接骨，傻了吧？我跟你说哈，那种我看过那种新闻，就真的有，就是你知道骨头其实长起来可以变长，比方说你把那个小腿把它弄成一节一节的，就打断，然后再用螺丝把它撑开，然后它在长的时候就会多长一点。但是我看了那些案例哈，就很可怕，说是有些是长高了，比方说从一米，就男孩子嘛比较介意身高，更介意身高一些，比方说从1.65米长到了1.7米，其实不错了，5公分呢，但是呢就落下很严重的后遗症，比方说下不了地啊，那种天天就拄个变成残疾人，就是以前是一个矮个子的健康，就健康的霍比特人变成了高个子的瘸子，就走路就那种一碰就疼，或者说就是两只腿长短不一那种都有的，很多这个技术不成熟啊，这伤害对身体伤害太大了。我们身体又不是什么就万能塑形，什么震惊，什么都能愈合。彩电，彩电。我以前有个室友，他喜欢打篮球。然后有一次打篮球的时候，他其实很矮，跟我差不多高，但是也够了，打篮球嘛，1.8米左右可以了。他有一次在投篮的时候，就能跳起来投篮，然后当时是谁叫了他一下，他回头就摔了，然后脚就崴了，但没有骨折哈，但是就是受伤很严重，天天就包着，然后也还出个拐棍什么的。当时班里的男同学就给他起外号叫彩电，就一踩一电，一踩一电，一踩一电，一踩一电，很恶毒，很疼的啊，反正叫彩电。后来好了嘛，没问题。女孩子也打篮球啊，很奇怪吗？她真的打篮球，宫城良田听过没？就是没打出名堂来而已。
我刚才看弹幕里面说彩电的，原来我以为就是我们那儿有这个外号呢，原来全世界都有呢，全国都有，觉得自己没那么特殊了，难受。

科学没有那么发达啦，医学也没有那么发达，不然的话我们都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毕竟不要电影看多了就觉得什么都有可能，其实都不可能。电影毕竟是电影，小说就是小说，看小说看电影有代入感，觉得都可以，我也行，不行。真的不行。

不是要有钱，有钱很多事情也改变不了。郭敬明有钱啊，他也长不高了呀，对吧？当然做一个有钱的矮子比做一个贫穷的矮子还是好很多哈。有些事情是不是说这有些事情是有钱办不了的，但你没钱更办不了。就等于说就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钱。哎，就关于这种的就名言警句不太多了吗？还有什么钱不能买到梦想，因为你没有钱。钱不能买到女朋友，因为你没有女朋友。哇，你没有钱，说错了。嘿，郭敬明比我高啊？没有啊，我见过他，真没有。哎，不说了，何必彼此伤害呢？相煎何太急？这个问题上就我们还是有数的，大家相差也不过几十公分，何必互相伤害呢？哇，熊吉、阿木木通过一个半小时的努力翻找给我发来图片，他说刚才那个真的是保时捷，期待熊吉今后的表现。应该是你跑去自己家里车库里翻出来照的相吧。啊，这个车灯可以翻转，他认出来了。

那我还提前打气，别介，已经表现很好了。谢谢天生凉薄奈何情深的伴卡。Perhaps you'll listen now。但是凡事还是有利有弊哈。就身材方面，一般来说腿长的腰就不行。我不是说腰不行，就腰没那么好看。一般腰好看的腿就不行，腿没那么好看。哎，世上没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情。谢谢鸡鸡零九五的办卡。当然，很多人普通人像我们一样，就是腰也不行，腿也不行。不说了，要哭了哟。真的就是说人呐，就是这么多天赋点。有时候你看那种叫腿精，那个腿超长的，他的腰啊相比较逊色很多。然后有些那种小妖精，就腰看上去哇那种，比方说梅根福克斯，梅根小佛利小狐狸，他腰就呜。那个在那个汽车前盖上面那个姿势，哇，好多人看得夜不能寐啊。但他腿就不是特别长，真的。啊，你穷的天赋已经变满了，你是靠荧光棒到的现在这个等级吗？你呀，别谦虚了。

还是脸青的，讨厌。人皇，人皇不是 Sky 吗 ？Sky 吗？Like the stranger that you met， 写风流潇洒兔子的办卡，人家是 Sky， 人家是 CEO， 别乱说。捡垃圾能到这么高的等级，怕不是有啊？

我不管你们平时有什么外号，但是在电竞界人皇还是说的 Sky 啦，对吧？要换我们这儿，反正碰到谁都是皇，鸡皇、人皇、告皇，还有谁皇？可太多皇了，想想就觉得开心、幸福。捡垃圾可以捡到20斤，你这么说下去，我们这里的超管要改设置了。哈？很不开心，回去就改。弹簧、发黄，都黄。都黄是什么？都很黄吗？既黄，哎，既黄还是不能乱说。既黄虽然驾崩了，但是人家就真真切切的、实实在在的开过皇帝，好吧？跟其他几个就梦中。登基的还是有点区别，不要混为一谈呢，不能混为一谈呀。谢谢陪伴派是最长情的告白的水晶。黄记黄，黄记黄不好吃。好啦，哎呀。年轻人真的是就经不起一点这个挑拨撩拨。哎呦，李玟矮，李玟比张惠妹高，张惠妹好像官方数据1.58米，李玟官方数据1.63米。我见过李玟，个子挺小的，因为很瘦。我觉得李玟和张惠妹之间就不用再比谁高谁矮了吧，都不算特别高。很多歌手都比较袖珍，邓紫棋也不高吧，还有我见过李玟啊，你们可能不太，你们新观众可能有些不太知道，我在2016年4-5月份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乐视的晚会，然后李玟当时有参加，是发布会还是晚会来着？我都参加了，然后那个李玟当时有参加，所以我就看到他了。然后我还看到那个也参加了，陈小春参加了，陈小春，还有好像那个叫谁来着？那个老师，那个快乐大本营的那个台柱子，山鸡歌友。安吉哥有参加，还有一个谁？还有李小璐参加了。哦，何炅，对，我差点说成李炅，我说李炅是谁呀？我想半天，何炅还有参加，刘一佳没去好像。还有那个也去了，就是就那个顾里呀，就《小时代》里面演顾里那个女孩子，我一下子忘记她的名字了，我还唱她歌呢。那个我。世界上另外一个我，那个女孩子很漂亮的。李小璐当时参加，李小璐就很瘦很白，脸很小。郭采洁，对，郭采洁很漂亮，都挺漂亮的。哎，女明星哪个不漂亮？那晚上还见了不少明星。库里啦，不是库里，德芙。去干啥？当时就你邀请我去呗，作为斗鱼直播界一个代表就去了。杨幂的老公去没的？好像去了，忘了。当时见了挺多明星，但是就是离得比较远嘛，我在台下，他们在台上的，好像还有宋茜。但那时候我对他不熟，就不太认得出来。
郑爽没见过，作为贾老板的亲戚，这不是。明星还是见了不少，比较大牌的可能就是鹿晗跟关晓彤吧。上回那个节目见到，那个节目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播出，算了。银素婉，哎，对，我还见了银素婉，一生之敌银素婉。还有林更新、教授易小星、贾玲肯定见过好几次了，还有佘诗曼、何洁，大家一起参加个节目。鹿晗矮吗？怎么会矮呢？挺高的，一米，不知道有没有一米八，但挺高的看着。哒哒哒哒哒，韩雪也见了，对，韩雪很有气质啊，挺有气质的，大家闺秀的感觉。哎，雷军，对，雷军也行，老男孩世界的，是的，还一起隔了几米吃过饭的，肖央，对。你们比我记得还清楚啊，鹿晗不算特别高，也肯定不矮啊，明星嘛，没有几个矮的，男明星啊，女明星矮一点的话可以做明星，就比较娇小嘛，男明星太矮了的话，那就星路比较坎坷了。小狗，小狗，哦，还见了斯丹利，对，斯丹利。94岁的史丹利同学，老爷子，哎，你开始了，谢谢隔桌和明星一起吃饭的飞机。王祖蓝没见过，没有，见了，明星还是见过不少，不过不是那种特别近距离的，就台上台下嘛，同时参加一个活动。有些近距离，但也没怎么说话。斯丹利也握了个手。薛之谦没见过。王小明没有，郭敬明见过。佘诗曼老师就很可爱。见过你吗？可能见过。姚明没有。其实很多很多活动都邀请过我，哇，你们不知道邀请我的活动可太多了，也不是我膨胀啊，实话实说。但是有些我就推掉了，有些东西，有些参加活动，太耽误直播了。比方说那个什么电影节呀、时装周啊，都有叫我去。很多，但是我一想到那个时差7-8个小时，有时候10个小时以上，然后来来回回就太耽误直播了。但去也不是说就是上去还要带着我的弦上有春秋去打歌，也不是，就是去可能作为斗鱼的一个采访那种邀请，作为嘉宾之类的，还行，不是累，就是耽误正事。哎，对，还英国女王生日会，哎呀，妈个鸡，那个真的是，后来这他们发消息我都不回了。巴黎时装周啊，米兰时装周都邀请过的。这其实我作为一个非常大流量的主播，想去基本上都能去，什么活动啊？但不是说把你作为一个主咖哈。什么什么时装周还上去走个秀啊，那还是不至于，还走个台呀、啊、不是，就是你当个小嘉宾的话，
那个英国女王生物会真的就很气，有些同学不太清楚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怎么回事。当时是我跟一个奢侈品网站合作了一下，但是他们有一次就是找我做推广，他们在北京开了一个特卖会，就奢侈品嘛，然后觉得我们直播间全是皇帝，那时候还没有那个贵族系统，但是他们已经看中了我们直播间的皇帝苗子，就找我去做推广，然后我就开着手机直播，就像一个海外代购一样，对吧？去逛了一下特卖会，哇，好多人通过我的手机直播下单呐，纷纷给我发消息啊，我要那个墨镜，来五副是吧？我要那个笔，啊，那个鞋有我的码吗？啊，就那种，就真的海外代购那种感觉，哎呦，那个包不错，有几个，哎，我来一打吧。当时就是这么一直播下来，啊，那个人家厂商觉得，哎呦，效果太好了，我自己也买了不少，真是血亏。哎，不说了。后来呢，他就跟我们说，他其实就说，再合作一次。当时是2016年吧，还是2016年？2016年说有一个那个，当时英女皇要生日了，英女皇哎都一样，哎，要生日了，他邀请我参加那个生日会，因为他们这个公司是做奢侈品的，虽然不是说一个那种上市公司，但是他们是上市公司的公司的子公司，就他们的爸爸非常的牛逼，对吧？很大很大，给了我很大一个 title， 说是什么去那边就特别牛逼的三家公司之一，还是怎么样，就很屌嘛。然后就说争取到一个席位，说你要不要去那个直播一下英女皇下午茶生日会什么的。我心想，哦哟，这太有面子了，不去不行啊！还跟我制作，跟我就是敲定了好多流程，还叫我填什么那种单子，你做什么的，身份证。然后那些什么履历啊，什么来就像申请签证一样，就搞护照一样，搞得很特别正规。我填一大通，最后挑半天，然后他说这个活动呢，就给我，他们是买奢侈品的一个网站嘛，说那个服装由我们提供了，我说行，嗨，我心里想，哎，随便一件衣服那不得50000起啊，开玩笑。哎，我就挑了一下，我挑来挑去怎么就好像这个价位不像是要叫你见英女皇啊。后来说了半天，他那个整个流程，就临近那个活动时候就把整个流程发给我们。那流程就是早上去他们那儿，然后开着直播，他们给我打扮，那种给你化妆，然后给你挑衣服，就像那种一般的丑小鸭变天鹅的那种流程一样，把你打扮的漂漂亮亮的，送进劳斯莱斯里面，然后开到一个酒店。哎，这听着有点怪哈，哎，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我就说，咦，说英女皇最近要到中国来吗？这开到这个五星级酒店是要做啥呀？我没听说英女皇要访华呀。结果后来人家跟我说，不是啊，他说英女皇在英国啊，他说我们在中国。我说啊，我说那怎么参加人家的茶话会呢？他说有视频嘛，那边直播，我们这边就给你投影仪投一下，不就天涯共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了吗？我心想，哎，热了狗。后来就是那个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了，就没参加这个活动。可能是我想太多了吧，就云茶会云参加。我说你在那个什么人家酒店喝个下午茶，在中国的五星级酒店，你搞那么复杂干嘛呀？还要我全程直播，从早上10点一直直播到下午4点，吃都吃不下了，还对影成三人，这是真事儿，真的。云参加，云养发，云生日，
可能就是我们大家在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上面出现了一些偏差。可能我觉得我如果虽然现在想起来很囧哈，我如果当时真的去参加了的话，回来讲起来你们肯定哈哈大笑是吧，哎呀去的值啊是吧，你虽然受苦了但是我们很开心的。从这个层面来讲我是不是还是应该去呢，那些泡吧的飞机，那时候还有什么很多政经界人士什么一起都被骗来参加这个，什么小明星啊大明星啊，哎，大明星估计请不到，嗯，小明星啊那种什么高管啊青年才俊，就算当个相亲也可以去一下呀是吧，我还是太冲动了。谢谢泡吧飞机。平时很少有这种机会去见这么多国家栋梁的，嗯，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年轻女孩子，特别是比较优秀的女孩子，认识同样优秀的男孩子的渠道很少的。你去什么相亲网站还得交好多钱呢，几万块钱，给你介绍高端人才要几万块呢，就像猎头公司一样。而且很多女孩子还愿意掏钱，因为觉得这一生的投资不能省。很多时候还有些女孩子参加那种婚礼呀，参加别人的婚礼，如果这个新郎新娘比较有身份地位的，哇，这个女孩子单身女孩子打扮得特别漂亮去参加，说不定人嘛怎么要善于抓住机会，就怕投资失败。哎呀，真的说起来认识人也很重要，自身提升也很重要。如果你有10万块钱，先花5万去趟医院，看情况，如果超过5万，就如果是太大的生意的话可能还有点麻烦，再花5万去介绍一下高端圈子也不是不可行啊。5万就能整个牙，哎，整牙还是很重要的。5万不止整牙吧？当然，整牙其实是很贵的。现在好像我当年整牙整了个10000多，接近20000块钱。现在起码得3-4万吧？可能在上海5-6万也说不一定呢。谢谢孤独的小猫的飞机，20万整成我。有点难啊。我还是有很多别人难以模仿的特色，超话包分配，好像超话成了第二对啊。我现在心情又欣喜又复杂。对了，今天我相对要疲倦一些，我就不开邮件环节了，跟大家说一下，但我也讲了很多了，就是我跟你说

放一个支架把它撑起来，然后让血液流通，好像是这样的哈。我没得过这个病，我随便说说，说错了的话纠正我一下。然后那个材料就很贵，你比方说你这就叫做加法，比方说你牙齿没了是吧，你要装一个牙齿，装假牙种植牙，一涉及到材料的东西就特别贵，你装金的嘛几万，你装钻石的几百万哈，你装个树枝的可能就一两万，这就是加法。做减法呢，也就是简而言之就是说拔牙，你再贵能拔多要多少钱吗？收你2000块钱不得了喽，这就叫减法。在如果说我还说的不够深入浅出，老少咸宜呢，一点即通呢，我跟你再跟你说一个，比方说你要把这个手砍掉是吧，这个手出了问题，比方说感染了病毒，为了防止病毒向上延伸，你要把它砍掉，砍一下收费也就几千吧啊，你要装个假手，这叫做加法，那就要看材料，那就贵了对吧。谢谢牙医的飞机，谢谢小裴的飞机，我说的对不对啊？谢谢专业人士对我的肯定啊。硅胶做假牙，硅胶是隆胸的，你来当牙齿，那不是一咬就塌了，就不知到底咬的是肉还是牙了。硅胶不是隆胸的吗？怎么能当假牙呢？小裴你说是吧，就人家要讲究一个那种柔软逼真的手感，你当假牙不小心就以为是口香糖呢。但是呢，加法和减法呢还有一种区别，就是虽然大家觉得做减法便宜，比方说你拔牙，你这里多长了一颗牙齿，哇翻出来了天天疼，你做个减法，你把它牙齿拔掉，但是你觉得便宜，但觉得解决了问题，但是减法就是没有办法，人体没有办法再生，你觉得不喜欢这个手你把它砍了，你如果有一天后悔了你再也长不出来了，就这样，你牙齿拔了也再也回不来。但是如果说你装，假设你想装第三只手装在背上，或者装个小翅膀啊，你装了不满意可以弄了重来，纳美克星人，哎呀纳美克星人，那抽脂呢？抽脂这位同学问得很好，问出了大家都想问又不敢问的问题。抽脂这个东西就要看你抽哪，脂肪细胞，我真是一个万事通，脂肪细胞据说是从小到大在青少年时期那个个数就固定了，比方说你在青少年时期十几岁国中时候你是个胖子，你这一生就很容易是个胖子，脂肪细胞它可以变得很大也可以变得很小，就看里面装的那个脂肪多不多。如果你通过吸脂的话，好像是减少你的脂肪细胞的数量，就是暂时减少，但如果你不停的吃的话，你的脂肪细胞不停的变大还是会胖回去。这个话题就到此结束了，谢谢脂肪君的火箭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火箭警告，你为什么抽我怎么样，Loving can hurt someday. Thing that I know. 抽不动的脂肪。

客房，王师谷有救了，别的呀。刚才有个小胖子非要问抽脂嘛，我就尽我所能的给大家解答了。我是不是很厉害，什么都知道一点点，行行懂样样温，说的就是本宝宝了。我行行懂样样精，说的就是本宝宝了。

Miss Know All。脂肪不是细胞，对，是个房管的。还有人问植发，好吧，又有同学勇敢地问出了大家都想问的问题，植发。哎，说到植发，我插播一个新闻好不好？就说前几天看新闻，重庆南岸区有个女士，她把自己一辈子掉的头发都收集起来，搓成了毛线，织成了毛衣和帽子。我觉得这个新闻非常的可怕，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这是人杰地灵的一块，有没有南岸区的朋友出来说一下，是否认识这位大娘？据说是收集了200,000根头发，当然，可能新闻写这个新闻的小编也没有数过，随便说的吧。给你们说一下这个新闻啊。哎，找到了，重庆老人收集自己近200,000根头发，拿来打了件毛衣和两顶帽子。这个毛衣就是他的头发做成的，给你们看一下大图，好像还不错。现在对织毛衣这个歌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哎，有人说好刺激，好吧。必须要放一下这首歌，然后第二张，这是他怎么把头发弄成毛线的。我深深地爱着你，你却爱着一个。这就是我看到有观众说，这是怎么把头发变成毛线的，怎么织的？你看，开始了，这就是一种新的能源吧。我现在看他脸上的笑容，虽然就，但还是突然觉得有点恐怖。是，还是手很灵巧的。这是帽子。怎么会扎人呢？用那个护发素弄一下不就好了？想起了小叮当。哎，你自己的头发你会觉得扎人吗？你如果扎人的话，说明你发质不行。

0: 我觉得这个光线和这个笑容可能是小编故意的。
1: 我深深地爱着你，你却爱着一个傻逼。
0: 哎，我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像那个什么天行者，像卢斯维达吗？我这个衣服，这就是你永远的家呀。我手边没有，这样吧，我这刷子啊。
1: 你还给傻逼织毛衣，
0: 你才孙行者。这个衣，有人说这个衣服不能烤火，哪个毛衣都不能烤火呀，你开玩笑呢。
1: 你还给傻逼织毛衣，
0: 哎，这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比较就心中有点东西的，可以借这个灵感拍部电影了。就为什么要穿着毛衣烤火？发达的大师。嗯，为什么会觉得头发扎呢？你的头发在你的脸上，脸是人最嫩的部位了，应该哈，啊，没道理头发会扎脸扎呀，自己的东西，啊，你们是不是想成其他了？谢谢小阿飞 Papi 学费的骑士。但是很多那种，也不是说谁一定对不起谁吧，不知道你们有看过那个动感光波的飞机，有没有看过一帘幽梦？你估计没有看过，是不是一帘幽梦都忘了？当时是讲了在主线里面有一个支线，就是说女主角的爸爸当时有家庭了吧，不说了，他说又爱上了一个女画家，女主角是一个画商，女主角的爸爸是一个画商，比较有名望那种，他爱上了一个女画家，然后就跟家里有点累了吧，然后他跟他女儿解释，他说你妈妈没有什么错，但是她一直就没有改变过，说当初我们一起怎么怎么样，这么多年了她还是那个样子，但是这个样子并不是说她还长得跟当年一样的美貌如花，实际上就是她那个层次还停留在这里。她说她打了一个比较浅显的比方，就说我们一起爬山啊，爬到山中央就半山腰的时候，她不爬了，我继续往上爬，我遇到了其他人。当然不对啊，但是哎呀，就这样吧。谢谢办卡。

你说朱慧英在后来看到她跟林忆莲也分手了之后会怎么样？也不怎么样，都过去了。谢谢蜡笔小新的飞机。谢谢阿肯的飞机。其实李宗盛也写过很多歌，就是描述自己这种，啊，虽然有个老婆，但是呢，我的事业也很重要。有时候家庭和感情怎么样啊，就没有办法两全的那种歌词。他说他有一首歌的歌词写的什么？他星期六的晚上你会在哪里？是该陪太太在家里，还是一个人出去？打算找个机会告诉她我爱你。她自从结婚以后，每天都在问我哪时候回去。然后她离婚了嘛，也不是离婚了，就是在离婚之前，两个人肯定感情就淡了很多。然后她写，曾经以为真的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后来又遇到了林忆莲。再留几个词。后来他还给那个，给林忆莲写了一首《我是真的爱你》，但是给张信哲唱的，听一下吧。这首歌我不是很熟，就不唱了。这歌词就很苦练，是吧？也可以在418094嘛。他据说在多年之后，他承认这首歌是写给林忆莲的。我这首歌不是很熟，所以就不献丑了哈。谢谢六七三三等发发的飞机，他自己有唱。

但你仿佛有一种魔力，这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他曾经说过，说听林忆莲的歌声都会爱上他，可能就是艺人，也包括举播，都会有一种光环嘛。看他在台上表演，看他唱歌，看他侃侃而谈，哇，这个人好优秀，我好崇拜他，我好喜欢。等他下了台，也就那么回事。可真的生活在一起了，就是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以为爱情它永不会消减。你对比一下前后的那个歌曲，也就这么回事。我是真的爱你，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寂寞的恋人呐、啊，看他那个时间线呢，哎呀，在最开始荷尔蒙，哎也不是了，他30几岁了，最开始春心萌动，恋爱之初就是这样。

0: 痴心的样子还是很令人感动的。
1: 哪有酒？没有酒啊，
0: 不可能看得到。

就是那种追逐女神的心态，对吧？大概就是这样。连我去洗澡了都不留下一句，请带上我一起洗澡。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吧，每个恋爱都会这个经历这个阶段。我愿陪在你的身边，等你回心转意。我是真的喜欢你。

这段时间大概只持续三个月吧。让我随你去，有时候久一点，如果你们就不太顺的话。谢谢呆离之下的飞机。有些人说我没有经历过，好吧。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谢谢办卡，谢谢大朵大者多多办的卡。下一首歌是我没唱过的，但是我是最近才学的。我看那些评论，很多人提到这首歌，然后我就搜了一下，我觉得我靠，哎，词确实很好，然后我觉得歌其实一般，但我多听几次，我觉得哎呀还是挺好听的。哎，我这话说的就很当给你们听一下。这首歌叫做晚婚，江蕙的版本。其实我不知道江蕙是谁，可能我就零零后嘛。谢谢沃特梅伦的飞机，谢谢 Magic Time 的高级抽奖。

这首歌叫《晚婚》，还低音沉，还刚好押韵呢。也发酱的喵的飞机。

0: 能不能？谢谢河鸭的飞机。我第一次听也觉得，你知道，我就是经历了那个阶段。我说你搜一下，搜一下那个李宗盛的版本，李宗盛的版本很有意思。但现在他好像是单身啊，哎，个老子的，算了，在这边听吧。宗盛。他这首歌的那个什么，在演唱会里面 live， 然后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叫做既然青春留不住，不如做个好大叔。后面是我乱编的，实际上是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
1: 女人真聪明，一爱就笨。
0: 我当时在其他地方搜到他，就看到他这个歌的歌词，哇，我觉得就写得很好。但我搜到这首歌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一般呢，就可惜了这个词。但多听几次，我觉得还挺好听的。
1: 我不会逃避，我会很认真。
0: 这滋味不见得好过长夜孤枕。
1: 爱来敲门，回声的确好深。
0: 特别是那个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
1: 我从来不想独身，
0: 应该对很多年轻人比较有感
1: 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
0: 还有人说，是不是心里有人就不算单身。

0: 菜里，
1: 这是我跟江慧姐，
0: 我很喜欢她这一段
1: 一个歌，我觉得很有面子，
0: 而且就觉得她就很真实了，就她说是我和江慧姐合作的版本，但我觉得好有面子。她既没有说我觉得好荣幸，就很官方的，也没有说很开心，就说很有面子，就显得。有点孩子气嘛，是，我爸也很喜欢这么笑。谢谢贾玲的飞机。哎，你们笑起来很猥琐，还是要有才华作为基本盘啊。
1: 让我擦去脸上脂粉。
0: 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讲的，主要是跟女孩子讲。什么？你不管你遇上是不是世界上唯一契合灵魂，不要擦去脸上脂粉，也不要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就动他。不管你是男的女的都不要。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女孩子是因为灵魂美丽而被爱的，就还是学学化妆。谢谢布丁大老公的火箭。不要让他看到你不好的地方，人呐、也很肤浅的，谁会爱你一辈子？有些日本姑娘结婚20年，老公都没有看过她卸妆的。

0: 要有所保留。
1: 他能不能，我能不能，
0: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电影不喜欢看纪录片呢？
1: 能不能，我
0: 能不能，
1: 他能不能，我又，
0: 我就很喜欢他里面的那段独白，所以特意放给你们听，希望你们也喜欢，不喜欢也没关系，不要告诉我就行。就是大家夸你长得好看，你不要一下子就蹬鼻子上脸的给大家看素颜，就哎呦，大家真的喜欢我，我给大家看看我什么啊？你不能接受我最坏的一面，你也不值得拥有我最好的一面。哎呀，现实一点。谢谢孤独时代的猪队友的飞机，谢谢蜡笔小新的飞机，谢谢大老公的火箭。爸妈都不一定接受得了你最坏的一面，只有自己也不一定接受得了。你不然，你如果接受得了，你干嘛批呢？对吧？哎呀，还好了。谢谢蜡笔小新猪队友。下一首歌是李宗盛作词，不作曲，然后另外一个人作词。不好意思，我很喜欢他的词，但是没记住他的名字，很不好意思。这首歌叫《哭》，有一他的是粤语版本，我很喜欢这首歌，希望你们也喜欢。然后他有个国语版本叫《不许哭》，我就觉得很烦，怎么了？伤心还不许哭吗？所以这个名字我就不喜欢，我就要哭。好，这首歌叫《哭》，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歌词，我觉得粤语比国语好，很好听，是林忆莲的。这首歌难度非常大，有可能会翻车。先打个招呼。叫做哭，讲的是多年之后遇到前男友的，带着他小孩在街上遇到的那种场景。
1: 他一直是关于你

发现好美的肯亚肯德基，谢谢脂肪君的火炬。哎呦，给你们搜一下他的版本，他有一个 live 版，感觉这首歌其实很多人翻唱过，张敬轩呐、张惠妹啊、金志文啊都翻唱过，周慧敏翻唱就算了，周慧敏比较适合，就他演员嘛。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这是另外一个编曲。哎，我刚才声音开大了一点，我自己的声音。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谢谢布丁大老公的火箭，谢谢森好美的火箭。结果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哇操，好悲伤啊！这也太悲伤了吧！就有点像那个我们看过一起看过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来，无间道里面啊，突然在路上遇到自己以前的恋人带着小孩，就那种场景，

以前很喜欢他一句歌词叫做哭身边的小小孩可知这一个过路人某天差一点已变了他的母亲我觉得粤语就是这个样子啊。这句比较扎心，但现在看来就还好，更喜欢另外一句，孩子可能是自己的，那还是不至于太自信了啊，这个有点乐观了、啊。

无间道里面那个是那电影的嘛，天哪，平时生活中，现实生活中可能是反过来的，知道吧？在电影里明明不是你的却是你的，但生活中可能明明是你的其实不是你的。电影总是拍给大家看的，让大家喜欢的。

还好现在就是科技比较发达，你们只要喜欢哪个版本，就是原唱那个版本的，就 CD 版的还是那个 live 版的，我觉得都还蛮好的。

马屁精，鼓励他。

0: 其实这首歌，我个人觉得就是比较悲伤的。但是呢，说起李宗盛老师写过的最悲伤的歌曲之一吧，还是加个之一比较稳妥。写《疯疯的三个飞机》，写《DY 先生饼饼的飞机》，应该还是《领悟》吧？《领悟》，给你们找一下。哎，把这个听完哦。稍等，哎，我记得笔记呢。听我这个滚轮不停的往上滚，猜我记了多少？嗨呀，去哪里了？啊，找到了。哎，我以为我会暴富，但是我没有。在那些说你最喜欢李宗盛的歌词里面哪一句？得分最高的是“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第二句就是说。我以为我会暴富，但是我没有。哎，现在年轻人最大的烦恼还是，就是金钱和爱情嘛，事业和爱情。不好意思，金钱这太俗了。写六月的城的两个飞机，写小玉的两个飞机。领悟这首歌巨他妈难，我都开始爆粗口了，真的太难了这首歌。然后是辛晓琪老师的原唱。我给你找一下他那个在《我是歌手》的版本，哎，如果说有的话发给我一下。这什么鬼？谢谢36D 的飞机。他们都说辛晓琪这首歌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到在，应该是这个，找到了，马上还有4秒广告，嘿，听着，大家可以听一下他的版。为什么说，这首歌是辛晓琪。这他的歌，感觉就只能他唱的。第一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难，就跨音域跨度很大啊，对气息要求极高。第二个是因为就是李宗盛当初就是为那个辛晓琪写的。辛晓琪在他国中的时候，他们那边叫国中哈，实际上就初中吧啊，爱上了一个大学生，就初恋，10年之后嫁给了他。这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爱情故事，就有情人终成眷属嘛，就一时之间传为佳话，这个话就非常的熟悉了，成为了所有人眼中的王子与公主。但是呢，结婚1年的男人就劈腿哈，很尴尬。这配上这个欢快的音乐，感觉也不那么悲伤了呢。然后那个领悟的 MV 呢，里面你们可能没看过哈，里面有一些镜头就是当初辛晓琪的写照，她在里面蹲在墙角哭啊，用什么那个刮胡子那个泡泡啊，涂自己的脸呐，擦马桶啊。然后她当时拍那个 MV 的时候，脸上的妆全部哭花了，哇，是这样，很苦。当时不是那个，还是换一首歌吧，太那。当时那个，辛晓琪参加《我是歌手》的表演，比赛，然后林志炫跟他一起的同期，啊，林志炫说这首歌就只能是他的，怎么样？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呢？当时就是辛晓琪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嘛，然后他跟李宗盛讲了，李宗盛就写了这首歌。这首歌一共跨了16个音阶，太难了，是当时他的成名作。你们看 看一下辛晓琪唱的吧。与时俱进的就不给你们看 MV 版本了，这是当时他《我是歌手》的版本，多年之后唱。啊！
1: 哇哦！
0: 哎，这不林志炫吗？
2: 哦、对，
3: 小谁呀、啊？谁呀、
0: 啊？小琪。
4: 哇
0: 就很像你们平时的弹幕哈，哇呼哈嘿哇，是发发、嗯，好好看，好好学。谢谢四零幺狗酱的办卡。这首歌有20年了，他估计唱了可能上万遍。他以前每次唱这首歌要哭，你知道吗？他有一次歌唱的时候，唱这首歌，还有人在台下喊，他说：“别哭啊！”谢谢 Akira 的飞机。

0: 我以为我会哭，
1: 这真的哭了，只是没有报复，还不如报复呢。
0: 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1: 谢谢星儿的飞机。

0: 己看清楚。哎，这个女孩子叫啥来着？忘了。奢侈的幸福，可心从最难的是那个副歌部分啊，多么痛的领悟，气不够。
1: 一段感情，
0: 哦，尚雯婕对。
1: 一颗心眼看，
0: 这不是黄绮珊老师吗？
1: 我们的爱若是错误，
0: 所以是这是第一届我是歌手。
1: 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
0: 把黄小鬼疯了。以前我们在 KTV 里面唱到这里就放原唱了。

小琪老牌秤匠了嘛，肯定年纪不小了。哎呀，张震岳都44岁了，老兄。不要太苛刻，人家唱得很好啊。这是第一届吧，黄绮珊应该是第一届，我记得。

哎，我发现别人就是真的，如果他们就唱歌真的唱哭了，还能唱下去。我也唱哭过哈啊，很多原因，但是我从来就唱不下去，不行。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专业和还没到那个专业程度的区别吧，还火候未到。我要是那个真的唱哭了就不行了。我觉得这怎么说呢，刚才这首歌是吗，这首歌其实对于李宗盛来说应该还蛮重要的吧。他在给自己第一任妻子写的那种，我跟你说啊，他们离婚之后，那个他的第一任老婆出了一本书叫《真爱不死》，然后他给他这本书做了一个序，然后说，若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就是这里面的歌词。那后来呢？他跟林忆莲离婚的时候也是写的这一句，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可能他忘了以前用过呢，也说明这句话真的很好用。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中领悟，
1: 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男生唱挺好的呀。谁在说多么痛的屁股？好烦呐、啊！哎呀，你们能不能正经一点的？怎么这么皮啊？谁在说多么痛的屁股？好烦，来。严肃音乐呢？

0: 重要。我觉得李宗盛写歌词还是蛮大度的，就是按照他那个辛晓琪的故事，他跟那个他的老公相恋十年，终于结婚了，突破万难结婚了，老公一年之后劈腿，婚后一年，他还能唱出什么？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就我就写不出来，我会写。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一生孤独，什么，受尽痛苦之类的。怎么会写这样的呢？就太大度了，我就可能就做不到，可能就是。大师与女主播之间的区别吧，就立场不一样。啊，多么痛的领悟！你们要是啊，你们会这么放得开吗？放得下吗？就很难。
1: 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
0: 啊，你们唱绿光的时候你们也是选择原谅他对吧？
1: 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
0: 你已经放下了，都放下了。那谁起的名字叫春风十里不如前任暴毙啊，还有什么三水锤爆 EX 的头，这都是男水友的著名 ID 吧。

还三水要锤爆我的 EX， 哎，放下了，放下了，翻篇了，翻篇了。好了，我还再抽一个奖，是不是抽两个了？小心王叔，每一步走得好孤独。嘴上说说谁不会啊？嘴巴是吧？上下嘴唇一碰，什么话又不用负责任？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一生孤独。刚才是谁的？小心王世谷。谢谢正确老司机的飞机，就很烦呀、啊，严肃音乐人就很难当啊。哦，下面我再。

谢谢 H 片航哥的两个飞机和鸭的飞机，谢谢这房间的伙计，但是谁中这样的？还有三、二、一，解秋裤的飞机，六七三七三无名小卒，从今之后你就是一个欧皇了，还是无名小卒了？

哎呀，转运了，转运了！你不是欧皇转世吗？怎么还无名呢？再也不无名了，恭喜你哟！谢谢这位被遮住的飞机，谢谢和鸭的飞机。都是自己人。

0: 关于给自己的歌和山丘，算是李宗盛以自己的视角写的最后最近的，还不是最后了，因为他人生路还很长，就目前来指是最近的作品两个，哎，横扫无数奖项，很难唱。
1: 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
0: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像给自己的歌这种歌曲的话，00后的观众或者05后的观众听了会觉得好听吗？会有感触吗？谢艾欧琳的发发的飞机。我觉得你们可能听《漂洋过海来看你》比较有感触，《网恋之歌》啊，你10后，臭不要脸。

山丘确实难唱，我觉得自己的完成度还没到，没到我就还有进步空间，但我已经练了很久了，真的。其实一首歌好听，觉得好听就行了，也不一定非要所谓听懂或者听不懂。哎，都出来玩的。我看到一群80后、90后假装00后。就想起了李宗盛老师最近开的演唱会，叫做既然青春留不住，不如做个大叔好。哎，小杨，我见过你啊，你还10后，你长得有点快哦，你吃什么的？你吃的那娃哈哈吗？请那个80后、90后不要蹭00后的热度。山丘，我说不清楚山丘和给自己的歌谁更喜欢一些，更喜欢哪个一些？谢谢无名小卒的飞机。

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

0: 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1: 而且海棠依旧

0: 对，脂肪是脂肪建筑，也它可能很好建筑，对，比我是做的很建筑，谢谢，应该是往而生的。
1: 哦，学了很久他的语气耶，那种半白半唱的那种，尽力了，还行，每次都在进步。这个乘以法太厉害啊！谢谢鸡鸡的飞机，真的吗？啊，看漏了，不好意思。这首歌的 MV 就是他一直在做吉他，他现在就好像就喜欢做吉他，比喜欢写歌多一些。谢谢那个自动登记的飞机，谢谢 Happy Flight 130的飞机，谢谢爱好拥抱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夜猫飞机，孤独时代夜猫的飞机出勤，谢谢头大能当锤的飞机，谢谢鸡鸡的飞机。哎，鸡鸡是打了提前量吗？注意起。哎呀，其实我还很喜欢他另外一首歌，也是新出的。我第一次听到这首《山丘》的时候，我是不是有讲过？哎，不管了，就我在画图的时候，哇，其实这首歌讲的是中年男子嘛。那种成功后，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潮中，怎么说呢，不知道为何年方十八的我听着也觉得很有感动，很感触，很有感悟，三个感字都用掉了。我记得以前张爱玲老师写过一句叫做什么来，他说中年以后的男人就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就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除了小白脸啊，这是他张爱玲老师在那个《半生缘》里面写的。

0: 山丘这首歌呢，冯小刚老师，冯导，还也发表过看法，就他比较幽默嘛，调侃的。他说李宗盛大哥还是厉害呀，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这他妈也不是遗憾呐，也不是失落，那这是得多牛逼才能写出来呀？都山丘嘛，我都越过山丘了，你们人呢？我已经在山顶等候多时，你们人呢？好像也有点道理哈，我都越过山丘了，你们还在山脚吗？谢谢朱子友的飞机。不光其实好像就没有什么，如果就是比较俗的话，把山丘定义为人生的一个小目标啊，越过这个山丘，其实还有很多山丘。我会不会太心灵鸡汤了？就小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就会觉得就有一个阶段性的小目标嘛，觉得过了这一段时间就好了，考上重点高中就好了，高三再辛苦考上大学就好了，找到工作就好了，找到女朋友就好了，发了年终奖就好了，买了房子就好了，买了车就好了，好像也没有，生了孩子就好了，拿给爸爸妈妈带就好了，上了小学就好了，也没有。就好像你知道吗，女孩子一直有一个就是自古以来就欺骗小女生的一个说法，就是女孩子有时候大姨妈会痛嘛，姨妈痛痛经，但会跟你说哎，有男朋友以后就好了。我怀疑这是男孩子编出来的，就青春期的男生为了骗女生说有了男朋友之后就不会痛经了，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就说哎，结婚以后就好了，还有说生了孩子就好了。我可能，但最可靠的应该是就是，就50岁可能之后就好了吧，55岁左右。哎，女孩子都听过这种话的，什么叫结了婚就好了，生了孩子就好了，就不会痛了。据说也不是。就是好像世界上就不会有什么什么就真的好了。小时候觉得哎呀，期末考试过了就好了，可是还有啊。哎，说结婚好了是真的吗？哇，那我就不知道了，没结过，可能有魔力吧。那离婚了会复发吗？想问一下我那个同事，我同学，哎，朋友，哎，随便。就越过山丘，远处还有山丘。我记得好像有一句比较文艺的话是什么，以前我想知道山的那边是什么，好像是东邪西毒里面讲的，但我以前很想知道山的另外一边是什么，现在我已经不想知道了。其实山的另外一边是什么，无非就是另外的山，或者说海吧。哎呀 whatever。 谢谢超可爱了的骑士。忘了关那扇门，他三婚就好了，是吗？我去问一下他，他可能还会请我呢。谢谢鸟江的三个飞机。哦，我想起来了，我还记了笔记，是《东邪西毒》里面张国荣那句话：“他以前看见山就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现在已经不想知道了。”谢谢两江的三个好金。我最后也不是最后了，倒数接近尾声，给你们看一个，一起看一个我很喜欢的他的一首演唱会的歌曲，叫做《匆匆》，写的是年轻人的那种成长过程中的彷徨啊、困惑呀、啊、这些啦，你们看了应该会比较有感触。我还蛮喜欢的，就年轻嘛，写的都是我的故事，哈哈，就这么决定了。是李青峰跟李宗盛，差点说的张国荣，一起合唱的版本，给你们看一下。 是2015年，好像那个2015年那个什么过年的那个晚会上面他们唱的，很喜欢这个版本，分享给大家，希望你们也喜欢。我之前一直听他们的合唱的歌，但是我没有看这个人，后来觉得看了人之后就很符合对这首歌的想象。这就是他，叫李建清。哎呀，我都说错了，对不起。
1: 谢谢。
0: 说错啦，唔该
1: 很
0: 唔
1: 开
0: 该
1: 心
0: ，sorry sorry。
1: 带着我的歌，跟各位在
0: 就像有
1: 今
0: 些人
1: 天
0: 虽然很喜欢我，但
1: 2015年
0: 是
1: 的
0: 约
1: 第一
0: 我
1: 天，
0: 叫在下萝
1: 在
0: 莉控。
1: 用歌来唤醒我们共同的记忆啊。今天我
0: 一
1: 不
0: 啊，
1: 止自己来，像刚才我说的，我带来我的音乐伙伴李建清，给热烈掌声，好吧？
0: 什么时候说陈一发？哎，算了，应该不
1: 建
0: 会。
1: 清问好一下，新年。
2: 大家好，我是
0: 就感觉
2: 李
0: 很
2: 建
0: 谦
2: 清，
0: 逊的样子，很温柔的
2: 很
0: 样
2: 高兴在这里跟那么多朋友相
0: 觉
2: 聚
0: 不觉
2: 在
0: 得
2: 一
0: 像很
2: 起，
0: 像那个
2: 祝
0: 四
2: 大
0: 三
2: 家
0: 零啊，
2: 新
0: 就像
2: 年
0: 大
2: 快
0: 妈，
2: 乐，
0: 像不
2: 一定
0: 像？
2: 要顺利
0: 就
2: 健
0: 看着
2: 康。
0: 他觉得很眼熟，后来
1: 好，
0: 仔细一
1: 我们
0: 想，
1: 带来
0: 不是
1: 我
0: 打多
1: 们
0: 他的吗？
1: 今天才
0: 很温
1: 组
0: 柔，
1: 成的最新的
0: 像不像？
1: 二人组啊，双李二人组带来这首我们的合作作
0: 很
1: 品
0: 像吧？
1: 啊，李
0: 像
1: 宗
0: 啊，
1: 盛作词，李建清
0: 所以
1: 作曲
0: 真
1: 的
0: 的是很有才华。
1: 匆匆，好吧。
0: 匆匆，我会合唱一下，因为这首歌还没有伴奏，合唱版的。

0: 干净的。
1: 不敢想过的舒服，也愿意吃苦。
0: 哎，真的好像四三零。

0: 看，你现在看他有点隐隐有泪光。只留下母亲声声的召唤，在风中。满多是他的小名。满多啊，参加桂花香
1: 争浓。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匆匆，
0: 匆匆。怎么样？还一封哦。我觉得好听，不接受反驳你。分租房每月三百，这歌词都写得很好。水里香的心里名字叫双喜，是我的。哎，不要是搞得出钱的穷，好烦啊。

0: 哎，怎么就是什么歌你们都能搞出一股这种皮味儿？我第一次听就觉得还好哎，后来就越听觉得好听，单曲循环了很久。只能是算普通，我有几次叫不出方向，他都肯通融。刚才那个MV 里面就是李宗盛看着李建清的那个眼神啊，就让人觉得很感动。我在有个评论里面，就是这首歌的评论里面，有人说，他说李宗盛是我单方面认定的爸爸。我就想，哎，这不抄袭我？我一直说李宗盛长得跟我爸爸很像，单方面认定的爸爸还行。就刚才李建清看李宗盛的时候，就那种有敬佩嘛，有尊敬，然后。李宗盛看李建清的时候就眼里就是说，哎呦，我带出的徒弟太厉害了，快唱。孙悟空，谢谢平安当大赚的飞机。对对对，新垣结衣是你们单方面认定的老婆吗？都行都行，可以，没问题，只要他没问题我觉得还好。作为围观群众来说，没有引起强烈不适。哎，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就很烦，叫做什么？叫那个睡李湘的姓李，名字叫双喜。然后有人就吐槽说，哎，那不是叫岳伦吗？就李湘的老公不是叫岳伦吗？就很烦，就有点像你们说什么啊，多么痛的屁股，很没品。哎，不要脸了哈，你们臭不要脸。养书教书必定要不满足，与其等心愿结义，唯一指定老公。借用一个水友的 ID 来评价一下你的 ID。 你刚才中奖的包包爱做梦，醒醒。我依然在循环之中奋力寻找我的归宿。而且我还在这首歌下面看到有人用着我的头像，然后评论说，哇，歌词太好了，太好听了，叫做阿莫上上签。哎，我当时就很开心说，哎，我推荐的歌别人我的观众也很喜欢。谢谢发发的 Nico 的推荐，他用的我的头像一看就是自己人。哦，是你啊，才不是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女孩子舞蹈我脸透红，心声嗡嗡。我觉得李宗盛的词就写得很白，他可能是那种白话词写词者的 top one 吧， top three 吧，哎，不说 top one， 文不称第一。谢谢大魔王任我行的飞机。顺势在行。有人说李宗盛的词强在一点，就说要打动你，却没有试图打动你，就像讲笑话，想让你开心，没有挠你。就很生活，就像他那个有一句歌词叫做，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给你们看他的最后一个 MV， 作为李宗盛的专场的结束吧。这个我觉得比较合适，你们一定猜不到是什么歌。谢谢 BGM 闹着玩的飞机。是一个演唱会的版本，他唱了一首你们也会唱的歌。我心隐隐痛， 铁零零零的飞机，很老了，就是这个比较不太清晰，看个意思啊。铁零零的飞机。哦，哇，说的啥？
1: 谢谢，
0: 有人翻译一下吗？
1: 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
0: 听出来了吗？爱的代价。2006年的。
2: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0: 他就是写情歌，基本上。
2: 不凋零的花。
0: 写阿肯的飞机。
2: 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
0: 以及阿肯的两个飞机，也付出了很多代价。也张某人的飞机。

0: 谢谢燕尾中不中的歌曲抽琴。
1: 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
0: 我也是第一次就很喜欢李宗盛，之前说要做专场，我也做了很多准备，但毕竟第一次搞，有很多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没有太多经验，包括选择曲目啊，就还有就是很多很多讲述的方面，介绍啊，演唱的比例什么的，就更多的就遵循了自己的爱好 ，Follow my heart， 比较缺乏经验，很有进步空间。
1: 也许我偶尔
0: 还是会想他，
1: 偶尔难免会惦记着。
0: 谢谢唐长老的飞机。
1: 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吧，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
0: 让大家喜欢，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谢谢罗师傅的飞机，唐长老的飞机。
1: 所有真心的，
0: 我学了好多歌。

刘叔叔带起的等凌晨落的飞机。对，孤独时代那些孩儿的飞机，对 TR 回忆起源的飞机，对亮小小朋友的飞机，对小壳的飞机。哎，他的徒弟们都上来了啊，不是，张一架不是徒弟啊。谢谢十了个头，赌鬼的飞机，谢魔方的飞机，谢河鸭的飞机，谢小虫子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夜猫的飞机。这是梁静茹、张信哲，还有张艾嘉，在今夜煮酒的飞机，在水之印离殇的飞机，写黑洞里的椰壳的飞机，写清晨暮雪的飞机，写明我生日的飞机。

0: 当师傅老三酸菜面的飞，好久没念你全名了。写终点之前，孤独时代栀子发香的飞机，演南野秀一九翻罗汉果的飞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晚安，
0: 晚安。哎，没有拜拜啊，他拜拜了。谢谢大家。
1: 你们如果想唱的话，就一块再唱一次，好不好？
0: 好不好呀？
1: 好
0: 谢谢前方微笑的两个飞机。
1: 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0: 谢谢孤独时代的甜美微笑，两个飞机，谢谢通话证和腰，谢谢请教我云边点心隐身瓜，谢谢小曾同学0204的飞机，谢谢将来还是老辣的飞机，谢谢爱花花拥抱的飞机，谢谢包子的两个飞机，哦三个飞机，谢谢帅的冲动的飞机，谢谢等等发工作室的飞机，谢谢动物园的路的飞机，谢谢幕僚的飞机。谢谢。哎，明天见，什么鬼啦？讨厌，讨厌，入戏太深。现在包教取关了的飞机，谢谢雪莉的飞机，谢谢罗大帝，谢谢猥琐因为十连发，谢谢你们要相信我呀，谢谢 Monster CRS， 谢谢高级吃惊行动的飞机，谢谢泡吧，谢谢 Nice More， 谢谢谢谢333的飞机。谢谢发现改变发呆的飞机，谢谢听说发发在这里，谢谢营养小昂贵的 UP 的飞机，谢谢孤独时夜游神的飞机，谢谢发猫传说的飞机，嗨，谢谢孤独的时代的赛艇大师的飞机，谢谢我的发甜甜可以吗的飞机，谢谢我说的都是真的呀的飞机，谢谢发是我的发的飞机，哎呀。啊、我还没有走啊，谢谢 Bagwell 的飞机，谢谢波波仔的飞机，怎么说呢，就是像谢谢我最爱的 B 博的飞机，哎呀不小心念了你的全名，哎呀吃亏了吃亏了，谢谢六七三下机器人斗战士孤独时代九剑仙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哈呀咕的飞机，谢谢老鼠喵喵喵的飞机，报菜名儿什么鬼啦，谢飞机，这是我们主播的就是传世绝学好不好，不是报菜名儿，讨厌，谢谢不要的时候有点凶的飞机，谢谢您有发响的飞机，谢谢4459-23659的飞机，谢谢水星酋长的飞机，谢谢爱看直播的瓜牛的飞机，谢谢4459-23659，谢谢主席饭带我的飞机，就我们超管说的是真的真的，就是我们观众特别喜欢飞飞机，谢谢有陈哥没坎坷的飞机，谢谢追风筝的 Wild 的飞机，你也想学学飞机，哎呀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也住在童话镇里听阿波说的飞机，哪天我去争取搞一个定制飞机的礼物出来，最好是带我们六七三千特色的，找组织申请一下，申请一下，谢三一亚的飞机，谢三群安一的飞机，谢香又甜的飞机，哎，飞机已经是很高端的礼物了，好吧，好不啦，飞机已经很高端了。我就是事后总结一下哈，就等于是开完了一个，就讲完了，我想其实我很多曲目的选择就带有自己的强烈的个人喜好，但是也我觉得我也最大程度的照顾了观众的喜好，就是在出名的歌曲之余加上了一点。我喜欢个人喜欢的，就有些歌可能不是那么火，但我觉得很优秀，就想推荐给大家，所以我就学了唱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忘发时的飞机，谢谢加菲猫真的没有女朋友的飞机，谢谢 一扇九万里和党魁的小迷妹的飞机，这可以可能没有照顾到所有人，没有在太多经验，也发发的六月的飞机。还有进步空间，也做得不好的希望大家多多包括，像有颗老树的骑士。谢谢叮叮浪的飞机。其实我还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自己的理解和评价比较。谢谢六七三三有颗老树的飞机，谢谢叮叮浪的飞机。我觉得李宗盛写词其实写得很白，他没有用什么很生僻的字啊，也没有说很华丽的词语，但是就让人代入感很深。基本上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职业，就有没有过感情经历的，都能在他曾经写过的某首歌里面找到一些共鸣，这是很厉害。人呐、啊，像他这种也不可能经历所有事情。像他有一些很出名的歌，像《领悟》啊，还有什么《漂洋过海来看你》啊，其实都是他听了别人的故事来写的，加上一些自己的理解。包括刚才的《匆匆》也是，就是李建清跟他讲了自己的故事，然后他写了词，李建清写了曲，然后一起来唱，就很好。很有画面感，这就是大师吧。你听他的歌词就很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不是那种我爱你啊，很爱你啊，爱你爱你不得爱得了啊，怎么这样，就比较浮嘛，也没有那种好像很华丽但是不知所谓的一些歌词。像他那些最出名的什么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不会再起浪潮，这种其实都是很简单的语句。哎，人说他像白居易，对，有人还把罗大佑比喻成辛弃疾。其实李宗盛一直都是写那个，谢谢六七三千开播一千天的飞机。李宗盛主要是写情歌，他没有太多就是描写社会啊，或者说什么时代啊之类的，他就从个人出发，男性角度、女性角度、年轻人、中年人，怎么样？这样的话，实际上还就比较接地气吧。谢谢母该文打手台的飞机，一千天早就过去了吧。早就一千天了，我三年多了，快三年半了，怎么算都早过一千天了，傻不傻？你不急汪伦送过去。而且他初期的歌曲就是，他除了某一部分的歌曲就是那种强烈的感情表达以外，很多时候他就很多思考在里面。比方说阴天里面是吧，喧闹的喜宴到底是开始还是完结篇，这样。以前我小时候写作文我写不好啊，难以想象啊，这么一个文学女青年，文学巨匠，小时候写作文写不好。那时候暑假要写作文，老师叫我们写800字的作文，写观察作文，然后我就观察家里的牵牛花，我说我开花了，就写了大概100字，我写不出来了。然后我爸说，哎呀，你这也差太多了吧，那你多加点语句进去啊。然后我就加了很多口水话，你知道口水话吧，就是比方说可以一句话说完的，但是把它里面兑了很多水里面。这朵花开了，我就写成我推开门，往右看去， 那朵花好像开了，走近一看确实开了，开的还挺大的呢那种。然后被我骂，被我爸骂了，你这老子还是语文老师呢，丢人。凑字凑字的，就是有时候为了凑字，就是明明没有加的的就要加个的字进去，或者是拉呀，或者是哦耶，就加很多乱七八糟。凑字凑字，我爸叫

就是生活中有很多细节要观察。他说一样东西如果你确实没有办法在这上面写这个东西本身你不太了解，写天天陈一发的两个字节，也可以写别人对他的感受，就好像写一个美女，谢谢小梅小丸子的四张卡。对了，今天还有一个高考特别节目之一，那就是我们来一起看看今年的高考题目吧，语文作文题。

0: 谢谢六七三最棒游侠的游侠，我的飞机看过，
1: 你写过吗？
0: 其实我还搞了那个题目来，但我还没有看过那个题目。全国高考卷，写过。你们不是很多都是高初中生吗？高二生吗？突然一下就写过了。那个全国高考卷一，适用地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怀个旧，写黑虎套新的超大玩星。估计这时候，你说我分析一下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那种高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他们看到这个是会觉得好亲切还是好恶心呢？就说啊，我才考完，就 let me go， 放开我，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东西，好恶心吗？我们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嘛，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高考距我的高考距今距我现在已经过了十来年了嘛，那啊没有，那就五年，算错了，不好意思啊，数学不太好，四五年吧，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谢谢皮皮虾的飞机，谢谢黑虎桃心的超大玩笑，已经关闭了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成人时间了，是不是 ？Dot Video， Dot TV， 也是。看看这个题目啊，2000年农历庚辰龙年，人类迈进新千年，中国千万世纪宝宝出生。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了，但是我虽然还是个宝宝哈，我妈跟我说，她说：“哎呀，好多人想生小龙人，她说这些人都是失了智啊。”我说：“为啥？”我说：“孩子属龙。”不是在我们国家就很吉利嘛，人中龙凤。他说：“哎呀，大家都赶在这个时间生孩子，到时候就业啊，找不到工作呀，高考那一年的考分都要高几十分呢，就是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越多竞争越大，这一年的高考啊就业肯定形势都非常严峻。”谢死飞宅的飞机。房价都会变高，真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不说了，这个都经历过了。2013年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了，精准扶贫开始推动，精准扶贫已经开始推动了，你们感受到了吗？2013年，有扶到你吗？有扶到他吗？精准扶贫 ，Did you？ 没有啊，不够精准。你走位很风骚，避开了国家的扶贫，扶不动，扶不上墙啊。

可能是你躲开了躲了技能吧。2017年网民规模达7.72亿，也就是一半的人在上网，超过一半，互联网普及率超全球平均水平，7.72亿。我们直播间有1000多万关注，也可以算是互联网的很大一波，很大一部分群众都在看我们直播了。2018年世纪宝宝长大成人，18岁差不多就是参加高考的时候吧，虽然我读书早一点，我17岁就大一了，但是普通人正常的7岁上学，或者说6岁多上学的，差不多就18岁高考，对不对？哎，所以说今年的分是不是特别高？那种什么状元都得七百，状元的分数都得720几才行。哎，你17岁研究生毕业，你接着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其实要求挺高的，我跟大家说，工薪阶层、温饱阶层、温饱小工薪小康，怎么也得有车有房吧？好，差不多。哎，我都拿不准小康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但我觉得反正在我小时候家里好像感觉没达到。我小时候就是有一个，比如说那个淘宝，那时候马云还没创业，我跟你说，马云还没创业，大家流行汇款给某个公司，让他寄给我产品，类似于现在的邮政购物。他给我寄杂志，杂志上有产品，然后有价格，然后我就根据他的那个银行账号，我给他汇款，然后再给他讲地址，然后他就把东西寄给我。那时候有本购物杂志叫做《小康之家》，啊，贝塔斯曼是卖书的，《小康之家》是那个，是卖那种家居用品的，就卖什么水壶啊、菜刀啊那些的。我一看，买不起，就觉得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和机缘。使命和挑战，你们与新世纪的中国，新世纪的植入广告，一路程同行成长，和中国的新时代一起追梦圆梦。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据此写一篇文章，想象它装进时光瓶，留在2035年开启，给那时18岁的一代人阅读。要求选好角度，确定利益，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套作是什么意思啊？谢谢菲儿的两个飞机，谢谢督导。套作是啥意思啊？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我们当初好像都没有说什么不得泄露个人信息这种说法，或者有我忘记了。套作是啥？是新出的规定吗？套模板，相当于抄袭，套用别人的，那不就是抄袭吗？为什么要说两遍呢？套用模板。哦，其实我们以前最开始，也不是最开始，就是老师跟我们讲，也会讲一些模板，就是给你举几个例子，在考前啊，跟你说，今年有可能去考哪几种类型的作文，然后我给你念几个范文，向这个方面学习。如果说是这个方向的题目呢，你们可以怎么怎么写，提供一个思路。那时候还没有不得套作这个说法呢。谢谢迪丽热巴的飞机。但是我们学生嘛，其实写作文很多时候都很雷同的，真的。像那个我们都知道，小时候中学啊高中老师说什么，你做过的家务事，你记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哇，帮家里人炒菜啊！我第一次炒菜，炒什么？番茄鸡蛋，全班50个人有30盘番茄鸡蛋，要不然就是，啊，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然就。

捡过别人的钱包。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什么很奇怪的规律，为什么我只丢钱包不捡钱包，我只丢手机我不捡手机呢？就每个人都丢过手机不止一次，每个人都丢过钱包也不止一个，但是却没有人捡到，很少有人捡到，很少有人捡到手机和钱包，他们都去哪儿了？一定有什么问题。我从小到大起码丢过三个以上手机，可能还不止呢。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很多就是那个被小偷偷走了，不过现在就是治安好很多，基本上丢东西都比以前少了，真的。我有些是被偷了，有些是自己忘了，比方说那种你吃饭啊，有时候你把手机忘在那儿了，就走了，回去找不到了，这种也不算被偷吧。还有你坐出租车，然后把那个你下了车没拿票就走了，那个手机从包里掉出来了，放在那儿，然后你又找不到司机，最后就这样，还是有很多种情况，还都在二手店丢了27个，哇，你真是富贵人家，失敬失敬，我这辈子还没用过27个手机呢，算上小灵通也没那么多，我全家加起来也没那么多。不知道该，就是又心疼你又觉得你可太有钱了，造福一方水土啊，真是。小灵通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有说这三个字吗？我跟你说一个对联，叫做上联是事业不成功，下联是就用小灵通。谢谢乌纳格里的飞机。你不知道小灵通，说明你事业很成功，你是一个成功人士，期待你的表现。哎，怎么了？小灵通是2000年的事情，2000年你们没出生啊？如果2000年你们没出生，就好好回去写作业，不要偷看女主播直播，就不利于你的健康成长，好好写作业。2000年或者2005年都有小灵通吧，你那时候没出生啊，刚出生。2005年我记得好像都有小灵通吧，2007年2008年都有小灵通啊。哦，你生下来就是苹果七呢，你是失忆了吧？你小时候的事情全忘了对吧？我还猎奇，大家总觉得有些事情好像已经过去很久了，其实没有。像上回我说到什么微信有个游戏叫做Hit the plane， 就那个咚咚咚打飞机，是真的那个游戏，像素游戏。然后我一说，全部人说我暴露年龄。然后我一查，他妈的，2013年、2014年出的游戏，暴露什么年龄啊？你那时候，不说，不跟你们这些小朋友就生气。有这个游戏，真的有这个游戏，我当时打了特别高的分数，我还分享朋友圈呢。

这发就是那个房管的个人资料，他发的代表他的那个个人观点。这是富人家庭是年收入500万，特困家庭0到10万，困难家庭年收入10到20万，贫困家庭20到35万，贫穷家庭什么呀，年收入60到80是小康。我觉得这个有问题，我把这个房管下了，我觉得他在带节奏，这个一定是

说的是日元吧？这个，这日元吧？谢康佳乐乐的飞机，特困。我也是特困生啊，我每天都特别困。这个冷笑话有点过时。你们是特贫，特别贫。全国高考卷二，适用地区内蒙、黑龙、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海南。哇，都这么偏远吗？感觉就是五湖四海的都在来做高考卷二。我当初应该也是做的这个卷子。我是重庆的考生吗？二战期间，为了加强对战机保护，英美军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的弹痕的分布，决定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里。然而统计学家沃德发力排众议，指出更应该注意弹痕少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很难有机会返航，而这部分数据被忽略了。事实证明沃是正确的。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义，选好角度，确定利益，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谢谢游走乌托邦的鱼的启示。嗨，我觉得我们这重庆地区的高考卷呢，就是稍微比那个高考卷一要高一米片，一看就是有深度、有水平、有趣的一个作文题目。沃德是正确的。这个叫做幸存者偏差。如果你刚好是答这个卷子的话，你可以还在里面可以装个逼，叫先说这是幸存者偏差，然后还可以装个逼说它的英文名叫 survivorship bias。 如果拼错了的话，这个逼就装失败了，你看你的英文水平吧。啊，哎，当年我都没敢玩这种东西，就是那种作文里面夹杂英文单词，不知道现在这样是洋气呢，还是会招那个老师的反感？这会被扣分吗？会扣分吗？为啥？这是一个中英文结合，不挺好的吗？就说这个英，他是讲的国外的事情吗？我用英文表达一下 ，survivorship bias。然后人家语文老师一看，什么呀？看不懂。扣了。语文考试怎么了吗？泄露个人信息。谢谢沃德发的飞机。哎，谢谢老师看不懂。当时这个东西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那个幸存者偏差，当时说的是那个就像他里面说的。二战期间，然后他们就研究那些飞机幸存飞机上弹痕，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里。当时说的是机翼上面弹痕多，就飞机那个翅膀嘛，机翅膀弹痕多，哎呀，就觉得这里容易被攻击，我们就要加强这里。然后沃德呢就说：“哎呀，老师，我觉得这不对，机翅膀被打了这么多枪还能飞回来，说明这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部位。”类似于人类的脚，或者说人类的那个手，打一下没事儿，回来修修补补就好。后来呢，他说要研究那些弹痕少的地方，说如果说这里弹痕少，说明如果弹痕多就炸了，就回不来了，要应该加强这里对这里的保护。然后这里是哪个地方？我来说来了，有同学知道吗？谢谢也没带的饭卡。各位内蒙、黑龙、辽宁、吉林、重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南、西藏、海南的同学，知道是哪里吗？对，有同学说的是鸡屁股。是的，鸡翼，不，鸡尾翼那儿，油箱那儿，万一打就炸了嘛。对，鸡屁股，鸡翅膀虽然好吃，
但是呢不是特别重要。哪有酒？你说这是什么介入？这是真的呀，幸存者偏差嘛。幸存者偏差主要是讲的就是说你不能只看一部分数据。你如果做调研做调查，你只看某一部分数据，那你做出来的结论就是误差非常大的。就好比类似以前我们，哎呀，我不知道你们那个体育老师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有个体育老师特别爱讲冷笑话，他每次体育课，我们很多体育课有些人就要乱七八糟的逃课嘛，说啊肚子疼啊大姨妈啊我胸疼我要学习怎么样，就不去上体育课，然后每节课就要点名呢。然后我每次那个体育老师就要玩一个梗，说没来的同学举个手呢，然后我们就在，毕竟老师嘛，就配合他笑一下，哈哈哈哈。然后他就说啊都到了，老师很开心这样。幸存者偏差差不多就讲这个意思吧。有些时候我要学习，是的呀，就占体育课的时间啊。你们没有老师喜欢讲冷笑话吗？就说你不能只看一部分数据。就好像我们切合那个天卓兄在吗啊，游戏策划天卓兄，我们举个比较符合现在我们游戏圈的例子。如果说你开发了一款游戏，你上架了 App Store 上架了，然后过了大概一个月，然后你去采访说当时还在，就说还留着这款游戏的用户，你问一下他，给他一个用户那个问卷，说请问你喜欢这款游戏什么，你不喜欢这款游戏什么呀。然后这时候呢得出的数据和得出的你查到得到的原因都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些都是留下来的用户，他们会觉得这个游戏挺好的，说出来的基本都是优点，说哎呀他们觉得这款游戏没什么大毛病，我觉得哎呀那些缺点都不是事儿，我觉得很 OK。但实际上呢，真正不喜欢这款游戏，觉得它有致命缺点，觉得不合正义的，都已经卸载了嘛，对吗？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你学到了吗？对，就像春运采访高铁上的人，请问你们买到票了吗？会不会有人说没有啊，我是逃票上来的啊。谢谢天卓兄的飞机，谢谢小梅西的飞机。不喜欢的人就连下载都不下载。也有不喜欢还要黑的，不要太高。高铁怎么逃票？哎，真的我不知道哎，但是我上回就碰到那种，他也不是逃票吧，他是坐错车了。我上回在那个高铁上坐着，来了一群人，他在那儿坐半天，结果坐了一两站，另外一些人上来就跟他说，哎，这是我的位置。他说哼，这是我的位置啊，明明是我的位置。然后两个人拿出车票一看，确实是同一个位置，然后就是其中有一个他坐错车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还有一些从那个明明是二等座跑到那个看到前面一等座没人坐，他就过来坐，这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逃票吧。

我也不知道哎，但是真的，我们主播不骗人的，说的话全是来自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有降落伞，是啊，还有降落伞相关的呢。二等座跟一等座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我跟你说，有时候啊，有些车那个一等座是安排在跟商务座一个空间的，这时候呢就血赚了，就等于差不多是1.5等座，哎不对，就0.5等座。商务座是最高端的嘛，最贵的嘛，比方说从那个上海到北京，2等座500多，1等座900多，商务座1800块钱，1700多，1790多，90多，记得就1800嘛。那有时候那个一等座会安排就在跟那个商务座在前面，那一个车厢，那时候就血赚，那个位置也就是稍微有点差别，还是差别很大啊，但是空间是一样的，就等于是坐在了包房里，只是位置那个座位的没有那么高级而已，有点难安排，看运气吧。全国高考卷3，适用地区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材料作文围绕以下3个标语写作。哎，但是我觉得，估计像，其实怎么说呢？像全国卷一、全国卷二，可能全国卷二老师看到的所有卷子都差不多吧，知道这个幸存者偏差，然后举的例子，我觉得可能就是也就4-5种，以中学生的阅读量和中学生的那种人生经历来说，估计写的作文角度都差不多。大家会看到很多很多一模一样的，就是可能就是错别字多一点，字写的不一样的那种作文。可能第一个全高考卷还丰富多彩一些。江苏好像是单独卷吧，我不知道哎，我没在江苏考过高考。你写的就不一样。其实我以前写作文的时候，经常也就套用别人的。那时候我们在那个也不是套用别人的，套用自己的，就是比方说捡个钱包。在那个什么期中考的时候写，高中考那个期末考的时候还写，写的那个都比较熟了嘛，一看能够跟那个题目对上，我就写上去了。嗯，第一回的时候老师夸我就是写的声情并茂，感人肺腑。第二回他就不说了，第三回他就说：“哎，你换一个吧。”真的，那时候。中学的时候天天考试，3天1小考，5天1大考，没事就叫你写作文，哪有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讲，我天天在学习，又没出去玩，家也不回，一个星期回去一次，回去也是学习，偷偷玩一下又不敢写起来，是吗？我有意义的事情，像我们那些同学有意义的事情可能是早恋吧，那能写吗？啊，今天有意义的事情是我带我女朋友出去喝了饮料，第二杯半价，好有意义啊，不敢写。然后心里能够想到能写出来的那些一些破事儿，就翻来覆去写，翻来覆去写，写周记。我跟你说，我们这到哪种程度啊？这语文老师叫你每周写3篇周记，然后我们的班主任要叫你每周写2篇周记，加起来一个星期要写5个作文。还别说，你偶尔遇到考试，你要多写一个。真的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学生生活又很枯燥。谢谢三火一木续飞的骑士。豆子广告费解一下。日记和周记没什么区别啊，反正就没事可写嘛。有时候会把那种。看到的事情，别人的事情装在自己身上，就像我朋友
那时候，现在我们讲故事，开起手式就是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的同学、我的室友。但是当初中学的时候，我们写作文起手式就是我曾经经历过什么事情，我朋友的事情全部拿过来，都是我的。我爸爸发生的事情都装在我身上，叔叔的事情装在我爸身上，爷爷的事情装在我爸身上，反正弄一起全是我家发生的。不然的话就写着没那个东西了。还有那些写那种自己家里人生病了啊，照顾奶奶呀、啊、照顾爷爷啊，那种作文也是一写就写好几就十来遍。我们老师会说你爷爷的病还没好呢。很多作文就是可以套用嘛，啊，讲亲情的可以说照顾爷爷，讲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照顾爷爷，生活的感悟可以照顾爷爷，什么都可以照顾。爷爷的病一直好不了，也是难为我们啊，在我们人生最没有精力、生活最枯燥、最单纯的年纪，我们要写那么多作文，你说写的出来个啥呀？还不就是东拼拼西凑凑啊！我现在你叫我一个星期写五篇作文，我估计有四篇也是凑数的，更别说当初天天就上课下课，也没早恋对吗？也没钱早恋，男孩子应该没钱早恋。主要是怎么说呢，也不说讲什么事情，就讲一个讲故事叙事的一个方法方式能力。现在其实小时候啊，也不指望你经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就是要让你把事情讲清楚。现在我经常收到很多邮件，一点破事儿都半天讲不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好像发生了很撕心裂肺的感情经历啊，有感情故事，被绿得很惨，我好爱他，但是通篇读下来，就想撞墙。就简单的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就讲不清楚。哎，还是语文还是很重要的。那时候写作文还不能发自拍。叫你们背好作文，可能有吧，都有。现在不是说有一种方法是怎么样呢？我看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说，老师有一天突然走进教室，教大家说，哎，别写作业了，我给你们找了几套卷子，你们赶紧把这几套卷子做一下，有可能会考。然后学生就很吃惊，啊，这漏题吗？不是啊，他说我们这边考老师有些去请去出卷子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据说他们正在开会出卷子，我给谁打电话谁不接就有可能是谁，我把那个不接电话的老师平时出的卷子都拿过来了，你们好好做一下，应该就是这些题了。我觉得也是很机智。谢谢迷恋发发的《知否的飞机》。

刘批。看来高考卷三，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材料作文围绕以下三个标语写作：1981年，深圳特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005年，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7年，雄安走好我们这一带的长征路。好吧，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是开发了新的那个经济特区是吧？选好角度，确定利益，文体不限，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所以在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高考作文是可以套用，可以抄袭的，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我们这个文档没有统计完全，这就没写那个什么，没有说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就可以了。这是送命题吗？

不敢打。这个是呢，心疼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孩子呀。不过这些相关的新闻呐、国家政策呀，当时我们政治课都会讲，关注时事。我们政治课其实到了最后还挺好玩的，那么历史嘛，就讲以前的事情啊，其他数理化就那么回事儿。哎，政治课呢，出了什么事儿就会跟你说，哎呀，关于这个新的政策，关于这个新的一个新闻，我告诉你们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来说，记住这几个点，这几个点达到了那就得分。大概一个新闻就三到五个点吧，我们就把那个串来串去就达分了，还好。他会告诉你什么角度是正确的，不会让你自己分析的，那乱了套了。那时候政治课还蛮与时俱进的，我的区长会帮你正确的解读，不需要你自己来。但是北京卷，哇，北京微写作十分，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在《红岩》《边城》《老人与海》中至少选择一部作品，用一组排比比喻句书写你从中获得的教益，要求至少写三句，每一句中都有比喻，120字左右。三句哪能凑120字啊，这读下来都断气儿了。红岩、边城、老人与海，你们会选哪部？你们会选哪部啊？这是十分，后面还有50分呢。至少三节。老人与海，我觉得你们应该都选老人与海。红岩这个写起来，万一角度不对，有点尴尬。我估计这回90%以上都是老人与海。老人与海的故事就非常的好记，也有代表性嘛。就是老人出去打鱼，哇，费尽千辛万苦打到一条大鱼，回来路上被吃光了。就好像是你出去打装备，终于打到了好装备，历尽大概100个 CD， 然后装备刚好到兜里还没捂热呢，被盗号了。差不多这个意思吧，啊，讲的是个硬汉，唱个大鱼，可以啊，唱个大鱼，应该行。那个鱼最后被吃掉了吗？边城这部书我其实看过，但是我都忘了，完了。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东西只看一遍或者只听一遍等于没看，这让我非常的恐慌。大鱼。写英格拉摩尔的飞机，那被鲨鱼，他那个打了一条鱼嘛，打了一条超大的鱼，好像是1500磅，1500磅，很重了啊，半吨多，然后他打那个鱼，终于被他弄死了，然后他也不能放在船里啊，就拖不回来了嘛，小船又要沉了，然后拖在船后面，然后就滑向自己的家，结果路上。遇到了鲨鱼，那鲨鱼一口一口把那个大鱼给吃的只剩鱼骨头了，那不是盗号吗？变成昆了。哎，大鱼好久没唱了。鲨鱼也没，是啊，这也是我们斗鱼的宣传片，是1500磅吗？你帮我考个古呢，我记得是好像是1500磅。点一首《大鱼》。送给北京的考生，北京的考生，你们还好吗？老人与昆虫。

意外吃出骨棍。那啥啊，老公操作失误竟意外练出上古尸坤，是这么宣传好宣传词。

周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他还唱一首也是大鱼的歌，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不过鲸好像不是鱼哈。

谢谢谢火箭。是的呢。对。

高贼。什么是他显得如此禽兽？这孔尔大军真的。谢谢流年探。是不是有人在 cos 我说什么啊？这个歌好难啊！哼，我不说。你来，你来。

你看 Wild 那三个背景，写风暴的背景，写小柯的车队，写英格尔情往而生的背景。刚刚我们说到哪儿了？是不是老人与海？小柯是刚起床吧？谢谢阿诺这个酒我可以吃的飞机。说到1500磅，半吨啊，差不多半吨吧，半吨多一些。写柔心味的飞机。对，我觉得就说到这首歌，好像最近是不是有人在那个什么，那个微博上发那个什么，就是、微信互骂群，好有个人就是最近不是很多那个什么比赛嘛，球赛嘛，啊两边支持的球队不一样，骂起来了，有个人就用那个哇加油，但那个就不适合在这儿放了。就是哇呀，我觉得现在门槛都这么高了吗？就里面就是那个，就是用这个副歌部分，也是我下午穿的吧。这个真的，哎呀，太难了。现在骂人都骂，不好意思骂了，没点才艺都不好意思跟人。吵架了，还有 B-box， 美声办法，我们这边只好就是紧急的召唤艾特么么哒，嗨不嗨呀？感觉只有他可以前去一战。谢 BGM 成精了的飞机，谢玩儿 G98K 的飞机，谢周末下午茶的飞机，谢谢这个妹妹我见过的飞机，谢谢陪伴豆汪口游的金榜齐名，谢樱花神木道的飞机，谢风风的飞机，谢谢三皇，哦金榜齐名，我们这边正好在讲高考的作文呢。

真棒听真口谢谢宁缺五九幺六五的优先。哎，刚才讲到老人与海二，从《红楼梦》呐喊平凡的世界中选择一个既可悲又可叹的人物，简述这个人物形象，要求符合原著故事情节，150至200字。哎呦，这个感觉很难啊！你说中学生有几个真的全部读完了《红楼梦》《平凡的世界》《呐喊》这三部啊？估计大家都写《老人与海》了。三还是读了《论语》，在孔子的众弟子当中，你喜欢颜回还是曾参或者其他哪位？请选择一位为他写一段评语，要求符合人物特征，150至200字。这北京卷太有文化了，我选择《老人与海》 ，over。水平高啊，帝都啊，皇城根啊。文化水平太高了。六六是有讲《红楼梦》，也没有全部讲啊。你们就记得，应该是颜回，也没有瑞的爷呀、啊，也没有你们喜欢的那个什么风月宝剑，是吧？一番，你们听了人家的《红楼梦》，从头到尾记住了什么？不就风月宝剑吗？啊，你能写进去150至200字，还里面全是省略号，写了你就祝你明年高考，就高考考得越来越好，分数越来越高。哎，谢谢，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伯爵，谢谢六七千发发的飞机，谢谢爱伯，真帅，真是。你们记得的那些东西是不能写的呀，你们听人家讲半天记住啥了、什么叫爱博好一点吧。请注意直播间的那个，现在都高考结束了，很多中学生来的，再过几天暑假了，全是中学生大学生，要注意影响啊，不要把小孩子带坏了。好，作文50分，这十分我可能拿个7分吧，林志玲的那个分数，既可悲又可叹，可太多了。作文50分，从上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下面啊、哦，从上下部分按要求作答，不少于700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谢谢参将的两个飞机，谢谢参将，谢谢艾博的伯爵。一，今天众多2000年出生的同学走进高考考场，18年过去了，祖国在不断发展，大家也成长为青年，请以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为题，写一篇议论文。我要是当年遇到这个题目，我就是皱眉头，很难受。当年老师教我们做语文题，首先拿到卷子第一步，翻到最后去看作文题目，然后呢在回答所有其他题目的时候，就一心两用，想想作文怎么写。但是我估计看到这种题目，我答完全部其他题了，我还不知道作文怎么写，懵逼。要求观点明确，论据恰当充实，论证合理。就写是能写出来，可能就会有点尬。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哎，你这个 ID 可是太应景了。看完作文不想考了，走出考场一路狂笑。二，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优美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期盼，请你展开想象，以青山哦绿水青山图为题啊，所以不用自己起题目了嘛，写一篇记叙文，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这时候听一下梯田吧，温三呢、啊

据说网易云拿到了，这个公司就99%的版权，除了周杰伦好像。

为歌手来说是希望自己的歌被所有人听到的。绿水青山图要求立意积极向上，叙事符合逻辑，时间地点人物叙事人称自定，有细节有描写。你们会怎么写啊？会不会写就是绿水青山图生态文明建设？那如果我写一个什么某天我跟爸爸妈妈出去郊游，然后看到那个什么有些叔叔阿姨在那里谈恋爱，只顾谈恋爱，垃圾扔的到处都是，我过去就严厉的批评了他们，希望他们今后不要再恋爱了，就谈恋爱是一回事儿，但是不能乱扔垃圾啊。你如果破坏环境，你就不配谈恋爱，你回家去吧。我骂得他们无地自容，他们就把那个垃圾的收拾好，然后就灰溜溜的走了。这样算切题吗？谢谢文明停的飞机。但是要叙事记叙文啊，同学们请注意，是记叙文啊，不是议论文吧？时间地点人物叙事，记叙一件事。零分作文没毛，不，这怎么会零分呢？就说什么偶尔一次出去就瞎编嘛，有一次出去玩看见别人乱扔垃圾，啊也。还有什么有细节有描写，就是说那个干净的大地上，结果看到那个红色的上好佳的袋子特别的刺眼，还是番茄味的，番茄味确实很好吃，但是你也不能乱扔啊，是吧？我心中我的，然后你还可以描写是可以乱写的，我跟你说，就那什么，你看着那个扔垃圾的那个小伙子啊，身强体壮，八块腹肌，旁边的那个小姑娘依偎在他身旁，小鸟依人，一边嗑瓜子一边乱丢丢丢丢丢，然后你想上去劝说他们，但是又那个忌惮那个小伙子的大块肌肉，你说哎，我要是挨打了怎么办？经过一番那种非常非常痛苦的那个心理斗争，然后上去勇敢的说，请你把垃圾捡起来，请你滚出 K， 就完了，就这么写啊？这怎么50分好歹拿45吧？48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不然你，就是主要是你作为一个中学生，你要写很大的东西，你就是最好是从自己身边小事儿说起，你要写那种很大的题目。

啊，国家的政策啊，哪个地方又排污水啊？你看，曾经小时候那个什么清清的河水啊，现在已经变成了，就，哎，不说了啊，就，那这总不能这么说啊，你这是容易走偏了，从小以小见大，2分，45怎么不可能？我们说的夸张一些，但是还是可以的，就是要这么写，七彩的河，总有一条蜿蜒在。积极向上，叙事符合逻辑，对吧？时间、地点、人物，有细节，有描写，所有的要求都符合，再加上字写的好一点，娟秀。娟秀的字迹，再加2分，满分。写微笑的杯子的飞机，写发言6000-7000的飞机。哎呀，你们不听我的话呀，将来吃不尽的亏呀。其实七彩的水是怎么来的？一般来说，就是那个下雨天，那个马路不太平，上面有点水。然后再有几个辆车开过去漏点油，那就是七彩的河了。但是我们那个不是那个油，那是宝石，宝石，童话，fantasy，fairy tale。还有说倒映天上的彩虹，你们这些对那个对。学生太苛刻了，像我这种文采，像我这种立意，像我这种叙事风格，45分起码的。你们要是这么严格、这么严厉、这么苛刻的对待考生，就是不符合国家政策的。现在都扩招了，上个大学就是这起码的事情。你要这么严格，大家都上不了大学，以后国家的教育不好搞，高等教育不好推广。这是不符合核心价值观的。石油镇，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卷。生活中，人们不仅关注自身的需要，也常常渴望被他人需要，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被需要的心态普遍存在，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思考。上海卷这么少的题目啊，一要求自拟题目，二不少于800字。渴望被人需要，这个就打亲情牌了吧，打友情牌、亲情牌，千万别打爱情牌啊！希望你心中有点数。你们觉得怎么角度切入比较好啊？你们觉得上海的好？

主播就是废墟。上海的可能好写一些，但是不容易写高分吧。容易走心哦。写着写着上面还有一点泪痕那种。眼镜滴上去，那个把那个钢笔字稍微晕开一点点，真情实感。我们有同学用过这招，不过他不是真的招数哈，他是真的写自己家里出了点事儿，然后就写着写着就哭了。什么那个，写发一个即将家的飞机，写微笑的杯子的飞机，写东滴滴滴的邮箱，孤独时代的宠儿。一点口水不一样啊，口水味道酸的，眼泪的是咸的。口水那味道很大啊。

神仙水不是你们想啊，就是一种爽肤水，因为他说他功效很那个很牛逼，用了就像小仙女押韵的，所以叫他神仙水，实际上也是那么回事吧。那咱们卖口水翻家致富吧，求求你，你要涂满250毫升的口水，哎，不说了，我觉得有点恶心。下一题，下一题。

浙江卷，浙江大地历史上孕育过务实、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思想。真的吗？今天又形成了干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可能这些就是浙江的那个考生比较清楚的一些口号。我们那个我一个重庆人不太了解。在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滋养下，代代浙江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浙江故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浙江传奇。作为浙江学子，站在人生新起点，你有怎样的体验和思考？结合上述材料写一篇文章。这个不知道怎么写啊。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当然不能写成诗歌呢，诗歌写800字，那不得死人啊！代代浙江人，好烦！我看不懂本省的题目。我现在作为新一代浙江打工仔，上海务工青年、女青年，看着这题目我是懵逼的。干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我对浙江最好的印象就是包邮。那怎么写呢？有没有文豪出来说一下？浙江温州，皮革厂倒闭，王八蛋！来正经的，有没有知道怎么答的？我这个文学巨匠遇到了难处。带着小姨子跑在时代的前头。快递物流业确实快。哎，这怎么答呀？我估计我就提前走出考场，50分，不要了。谢谢王八蛋老板黄鹤的超大文件。难道我们这边没有浙江的应试生吗？或者说浙江的中学生、大学生，你们对浙江精神肯定很了解，这怎么写？这个 ID 太骚。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吹一波阿里爸爸。阿里爸爸好像是杭州的吧？站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是由浙江文化阿里爸爸。不过我们是腾讯系的，请不要再说了。就是努力进步，苦干实干吧。完了，写不出来。你们先思考一下，我去一下洗手间。考试可以去洗手间啊，但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考试的途中去过洗手间。我总觉得那些去洗手间的人都不简单，肯定可能有那什么，但我从来不敢。谢谢骚 ID 的超大玩星。

如果我写的话，你们写会从哪个角度写？嗯，皮卡皮卡，我可能会从肢体语言写吧。如果我非要写的话，呵呵，谢谢周二福波，呲呲呲呲的就行。谢谢饭卡。我可能会写肢体语言，就是比方说，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很多话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呢，他的肢体语言、他的表情、他的手势就说明一切了之类的，可能吧。或者说，有时候一个肢体语言，比方说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之类的。哎，我觉得我真是个文学天才，我觉得这个角度可以。别人高考我高烧，就是比方说有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或者说怎么样，这样写。啊，这偏题啦，这哪偏题啊？哎，等一下，这是我的歌，一会儿我自己唱。就是语言有很多种语言，你先可以巴拉巴拉扯一大通，就是。嗯，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有那个汉语，有英语，有法语，有德语，有西班牙语，有日语，有这样就可以先把400字写完，把你知道的语言都写出来，然后说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然后要扯历史，我跟你说，扯历史，在很久很久以前 ，Once upon a time， 在神话世界，那时候大家全用一个语言交流，然后人类呢齐心协力，很厉害。然后这时候神出来说：“哎呀，不行，你们这样发展太快了，我们跟不上了，就对我们造成了威胁，我要打压你们。”好像是那个巴别塔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他让大家就有了很多很多种语言，让大家很多很多种语言，让大家互相不能交流，然后人类军队就溃散了。对，哎，对对，巴别塔。啊，这就零分了吗？想想，然后说，然后现在大家都用不一样的语言，但是呢，有一种语言是共通的，那就是 C 语言和肢体语言。这个角度，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谢谢飞机，我就可以啊，就说先扯一大堆嘛，就凑字数嘛，有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还有什么方言啊？还有你不知道那么多国家，你可以扯方言。啊，普通话、粤语、广东话、重庆话、四川话什么，新疆话什么，扯大概600字，然后说，哎呀，虽然大家都是那个，大家那个虽然是说着不一样的语言，但是我们的心是都是为了祖国好啊。有时候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就用肢体语言来表达一切。谢谢夜雨寒山的飞机，拉丁文。今年就说高二的同学可以在我们这里好好学习一下。

其实还是可以写，就是很烦，感觉要占用你很多很多脑细胞。语言丰富生活，语言诠释生命，语言传承文明。哎呀，等一个等一个满分作文，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写的。我要写就写肢体语言，不写 C 语言，差不多了。高二的同学可以学习一下，谢谢朱林轩的两个飞机。啊，进口中药送飞机吗？哦，我看漏了，谢谢进口中药的飞机，谢谢中国中药还是进口中药代购啊？看漏了，这考试呢？谢谢进口中药的八个发财，考试呢就一心扑在试卷上，心无旁贷。哎，说错了。语言还可以暴击年轻人。看天津卷，生活中有不同的气，气能盛纳万物，美的形制与好的内容相得益彰，气能助人成事儿。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有利气方成匠心之作，有一种气叫气量，兼容并包，彰显才识气度，有一种气叫国之重气，肩负荣光成就梦想。这也很难写呀，像我们，我就知道你们要打那个字很烦。像我们这种，第一时间可能想到什么啊？我们这边有一种气叫做宝气，但你们呢，就知道往那边想。我们直播间还有一种气叫大气。谢谢大家的飞机，大气。谢超级演员已不署的两个飞机，谢萌萌拿的木糖醇，谢周队友的飞机。哎呀，现在的孩子好苦啊！我甚至觉得天津卷更难，这个题目排序是以难易程度排序的吗？真大气！谢准备自救的两个飞机，谢火锅底料的飞机。

0: 有很多个角度可以写，但是觉得怎么写都不是特别的，没有那么多话可以讲。很多时候你就知道他要让你讲什么，但是你关于他要想要让你讲的那个角度，你其实没什么话好讲，可能就一句话，就欧里大气大气就完了。谢谢听大野猫吹牛的老鱼儿的飞机。君子不弃。谢谢 BGM 成精的两个飞机。哎 ，BGM 你是那个吗？嗯，我们这文豪还是多呀。
1: 谢谢旧爱留好浪。
2: 中间有个二维码，是不是宣传公众号啊？

且十二后面是什么？送的九个飞机。看来你很喜欢是吧？设计人员啊，设计师。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会对谢霆锋唱这首歌，是吧？他们俩到底会不会结婚呢？鹏飞跟谢霆锋。

一些小烂仔在这等着。这首歌应该是《笑傲江湖》里面的，不是那个《莲花争霸》里面，也不是《葵花宝典》。

0: 我们这些
1: 晚安晚安，赞美太阳，拜拜拜拜，晚安刘西三七三，谢谢大家收看，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的领件，晚安晚安。
0: 哦，这个很长，但我看过，我跟你们那个稍微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女孩子交往了一个男的，最后还就是因为不注意保护自己，跟这个男的就是糊里糊涂在一起了，然后还染上了妇科疾病，导致可能生育都会有问题。然后这个男的呢，还有一个本来有一个女朋友，他还是小三。我这个邮件就不念了，太长了，主要是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而且不要没事就觉得哇，现在社会很开放，大家睡一下又怎么啦，是吗？还是有风险的。你看看这种普通女孩和普通男孩、普通渣男在一起都可能得病，更别说你们出去啊寻欢作乐了，什么还是有风险的，借这个邮件提醒一下大家，不要老是就是抱着一些侥幸心理。另外他一直就很绝望，说得了病应该怎么办，他还想死，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病是就是说可以治好的，积极治疗嘛，又不是绝症。其次，为什么别人犯的错你要自己去寻死呢？是吗？你家里有没有那种，就是兄弟啊，就是哥哥啊、弟弟啊，或者说年轻一点的舅舅啊，什么，叫上几个家里比较健壮的男人过去把这个渣男打了，不好吗？是吗？起码要让他付出点代价吧。哎，我觉得每到这种时候我就特别的简单粗暴。啊，你们就想着老实人接盘，我就想着报仇 revenge 是吗？那凭什么嘛，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接盘的事情，就把他腿打断。下一红，哎，我发现我有个选择的邮件不见了，难道是在666邮箱里面？那你们说怎么办吗？我也不知道，我毕竟不是一个法律专业的。假设说你的妹妹或者说姐姐被渣男欺负了，是吧？法律也不管这种感情问题，那你不出门，哎，说不清楚，打轻一点。或者说去他的工作单位，是吗？对他的名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也是可以的呀，不一定非要通过暴力解决问题嘛。所以说比方说登个报纸花几万块钱，然后报纸上贴这个男的照片说他有性病之类的，可行吗？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对吧？求宠信，发发好，我只想在这里说说心里话，打漏了一个字。 谢谢神龙的飞机。初中喜欢一个女生，2000年毕业，最后一次见到现在有10多年了。上次有同学用微信弄了个群，把她拉进来，看到她微信头像，她本人头像，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然后直接退群了，脑子太乱了，真是写不出什么了。祝发发长虹，开心美丽动人。我靠，初中喜欢的人到现在还这么动情啊，要不要？我现在初中喜欢的谁我连名字都不记得了，你们这么夸张吗？是我太冷血了吗？我初中喜欢的人我真的不记得名字了，你们还记得吗？叫什么来着，姓王还是有一个姓王，还有一个高中的，我还记得高中的，我还记得。为什么你们会这么感慨啊？我想起来那个就小王吧，小王。我后来在大学毕业之后，有一回翻那种社区，比方说人人网啊，什么校内啊，或者说什么同学录，我忘了在哪儿翻到了，就顺藤摸瓜，就那种摸到了他的那种，哎，亲嘴有点怪啊，就摸到他的空间里面去，看到他现在的照片，哇，长残了，真的。以前看着很清秀，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那以前看是这种脸。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长出两个很大的腮帮子，整个脸变国字脸了，一点都不好看，看着我就是内心非常平静，就觉得啊，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是叫小王啊，他是确实姓王，两个字的姓王。你们也太多愁善感了吧。

哎，我以前还挺喜欢的，我还在那个，我做过很蠢的一件事情，是吗？我当时我那时候中学嘛，纯情，一天到晚写字，然后我在我的那个草稿本上，我就写我喜欢那个男孩子的名字，然后后来被我妈翻到了，她说你写别人名字干嘛？我说这不是我写的，就是他自己写的，他就明明是你的字。我说他学我的字，他觉得我字很好看，他模仿我的字迹，那个写他的名字，他教我怎么签他的名字好看，我就是

示范给他看的。妈妈，你不要想多了。算机智吗？还是说王总早已看透一切？什么死亡笔记？就那个草稿本嘛。你们以前不是有很，应该也有吧？现在也有吧？就是那种用来打什么草稿的、数理化的那些。我妈真的看透一切了吗？我觉得我妈有时候还是愿意相信我的，真的。这蠢吗？我觉得自己很机智啊。不机智吗？简直是灵机一动啊。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些什么生理常识。初中女生和男生还在发育阶段，你初中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可能高中就长得你不喜欢了，更别说到了大学了，更别说她参加工作好几年之后。所以初中的爱不是真正的爱，我们等她的身体状况稳定下来，我们再来谈喜欢不喜欢。你想想，很多明星都有这样的例子，是吗？哈利波特小时候多可爱，长大了是吗？脸下巴都是方的，小时候的样子做不得准，真的。初中的样子就还没有定型，还是要等大学或者更年纪更大一些、更成熟一些，你才能确定喜不喜欢他这一款。初中哎，毛都没长齐，就好好学习。

腹中的脸不是真正的脸。也有可能就是小时候长得不好看的，长大了就长开了，就是有时候有些人的小时候脸那五官举在一起，后来就长漂亮了，也说不一定。唱个红八蛋吗？毛东不长齐不是一种很社会常见的说法吗？就是说那个初中应该男孩子还没有长那个胡子吧，初中的时候我记得男孩子的就是发育要晚一些，初中可能还是小绒毛吧。

从小到大都帅得不行。什么时候你们能改掉这些吹牛逼的毛病？真是为你们担心。同，哎，不对，快乐大本营的同学们，你们好。

0: 哦，怎么有17个礼物？
1: 谢谢吃茄子的狼的
0: 10个我印。我靠！
1: 谢谢14楼的风风，谢谢清新安，谢谢安东尼，对，谢谢 DY6733 饼饼。天哪，有10个火箭，这是难道要是上总榜了吗？哦，我靠，我觉得最近输出好疯狂。谢谢兔子王麦克的飞机。我再唱一首，去那个去接着念邮件，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领，谢谢老板。其实我今天染了头发，染成我基本本来的颜色了。我以前是黄头发。

谢谢安东尼，谢谢叮叮当，谢谢茄子龙，还有谢谢各位老板。

下一封邮件。我靠，发姐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现在给我出的题会不会太难了？哎哎，点错了。耳机是 K3003， 好像是。我头发是染了一个，就是跟自己的发色比较接近的颜色，因为我头发发质比较差，所以呢，就理发师跟我说，染深色会显得头发看上去好一些，发质好一些，我就染了深色，而且这样的话就比较省钱。如果你染很浅的颜色的话，你黑头发长出来一小段，你就得去补，一小段就觉得补。我这个基本上就跟我自己的颜色差不多了，长出来也不用再去染了，一劳永逸。谢谢罗布基的飞机，你们不是零点之后再抢那个榜吗？谢谢指导员，谢谢老台酸菜面的飞机。那个今天那个理发师还说，还在那里跟我说啊，你越来越红了。哎呀，然后还有那个。给我染头发的那个小哥还说，哎，我听过你的歌，搞得我很不好意思。但是最后还是收了我钱呀，是吧？还要我帮他打广告是吗？打广告这种事情不存在的。这封邮件说，发姐好，我是一名海外的留学生，临近毕业。对比身边的同学，有些大牛已经自己创建公司，拿到 A 轮或估值数百万开始盈利，有些学霸正坚定地朝着学术或世界500强的目标前进，富二代们更不必提。哪怕是曾经一起打游戏，某新兴竞技游戏王者荣耀吗的队友，也一个休学回国成为了签约主播和线上主持。哎，没事，一会儿就过气了。一个成为职业并打入全国前10，这么屌？你的同学是干嘛呀？打游戏又厉害，读书又厉害，这什么学校啊？蓝翔吗？而自己仍在世界百名开外的学校中碌碌无为，估计毕业很难留在当地，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甚至烦恼到想过自杀的地步，站天台犹豫良久，感觉人之所以活着，只是因为缺乏去死的勇气。太悲观了吧！我和家人也试图交流过，但他们表示是我从小得到太容易，闲得慌就不再理会。虽然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对的，但这并不能解决我的苦恼。个人有点小聪明，大部分事只用很小的力就能达到60%的程度，导致对什么都只有3分热度。杂而不精，多思而寡断，行动力弱。家庭中产，衣食无忧，却恐惧那种干一年便能看到老的生活。但哪怕当初朋友拉我回国职业，我又考虑到过了电竞黄金年龄和风险问题，选择拒绝。和朋友组队参加过不少业余联赛，并取得过成绩，深感电竞职业和路人爱好不是一个级别，自己对游戏上达不到那个热爱程度。如何找到一个自己愿意付之一生的行业，希望发姐能够给予一些建议。助理大大，请给我一个聆听发姐教诲的机会，解人疑惑，胜送一个火箭。什么叫解人疑惑，胜送一个火箭？我感觉这个好像立场不对啊，我帮你解惑胜过你送我火箭，是这个意思吗？还是你是不是想错了？他说他是海外留学生，对比身边的同学，有些很厉害，拿到 A 轮或者估值数百万开始盈利，哈。
有些学霸什么500强，有些打游戏很厉害。说实在的，我觉得这种学校很少有学校有什么都有吧，就是又有那种学习很厉害的游戏，有打游戏很厉害的。就恕我直言哈，真正游戏打得特别特别厉害的，都没上大学，因为电竞的黄金年龄就十几岁。你要是打电竞去了，你就上不了大学。你上大学的时间你在训练呢，你在打职业呢。你们那些同学，大学里的同学，打游戏再厉害，他已经过了他的职业黄金期了。这个反应速度以及那个操作的水平都是缓步下降的，真的。当然我知道有些人确实很厉害，什么都行，就是家里又有钱又长得帅，什么读书很厉害，打游戏也很屌。但是这种人就是非常个例，非常个例。就我们还是谈论那种普遍状况。说实在的，你们自己也是游戏平台的观众，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就是平均水平嘛？大部分职业选手都是很小，中学。就没读大学就直接打职业，就是说有时候学业和打电竞是很难两全的，对吧？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对不对？而且我觉得他有点那种，怎么说呢？错误的估计了自己吧。再说个人有点小聪明，大部分是只用很小的力就能达到60%的程度，导致对什么都有只有3分热度，这种有点炫耀自己，炫耀自己就是啊，我很屌，我只用只使出我的3分功力就能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我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我换一种说法给你们听啊，就像说我是一个很帅的男的。我只要勾勾手指，女孩子就会朝我扑过来，所以我对女孩子其实也没什么兴趣，只有3分钟热度，一般2个星期就分了。我翻译一下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可能怎么说呢，有点高估自己。实际上，一个人成功啊，跟他的聪明当然是分不开。还有什么说句心灵鸡汤，还有努力呀、啊！你不努力，也就只能达到一个很普通的水平。3分钟太久。哎呀，我觉得还是踏实一点，就是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吧。就不要说很多事情就没有难度啊，或者说没有兴趣，因为特别是因为没有难度就没有兴趣。我觉得这个听着有点略装逼了，是吗？实际上每个行业要做到好，做到那种金字塔尖儿嘛，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需要各方面的加持，运气、才华、努力，还有时代，缺一不可。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而且我觉得他说对游戏上达不到那个热爱程度。其实我觉得电竞也算是一种运动嘛，就是电竞还是要看天赋的，就像运动员一样，还有艺术生一样，要看天赋的。有时候不是光热爱就可以了。你们身边应该就包括你们自己，很多人也是就是很热爱游戏，但是并打得一般吧，对吧？
并没有打出什么很好的成绩。所以我觉得热爱只是一方面，关键还是看有没有天赋以及会不会努力了，是吗？哎，光热爱就有成绩，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我还热爱看电影呢，我也拍不了电影。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要找工作的话，在兴趣和擅长方面，我建议大家选择自己擅长的，就不是不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要选择自己擅长的。因为如果你做自己喜欢的，你不擅长，你会更痛苦，我觉得。当然，假设你们这个擅长和喜欢之间有一定差距啊，如果差不多的话，就选喜欢的好了。谢谢康师傅老坛酸菜面的笔记。哎呀，我不小心点掉了。靠，那个尴尬的问题看不到了。我把这个点掉了。亲爱的发姐，我92年的，我女朋友94年，我俩工作认识在一起三个月了，我非常喜欢她。前几天我无意中跟她讲了以前搞建筑时出去嫖娼的事情。我靠，这脑子……那时年轻气盛，没有女朋友，精虫上脑，就跟着朋友去了两次，并且只有这么两次，后来再也没干过这种事儿。他说不能理解，然后就不理我，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发姐，我该怎么办？我真的很喜欢他，怎么才能让他回心转意？再见。What is wrong with you？ 我以为你是想分手呢。为什么你们就是说要给别人，要给自己的女朋友讲自己嫖娼的事情？是说小姐夸你很厉害吗之类？哎，我搞不懂，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种事情。

我跟你讲哈，就是你去嫖了两次，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在我们普罗大众的心里，都是觉得哈，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你说你只有两次，这个呢，可信度呢就不是很高，就好像那种小偷被警察抓住了之后，说啊，我这是新入行的，我今天第一次开张，啊，没想到就被那个警察叔叔抓住了，放我一条生路吧，我再也不做了。这个就是很多人不会信的，就是。所以我觉得你女朋友这样也很正常，就是她的反应。至于你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就常规的套路呗，痛哭流涕，赌咒发誓，诚恳道歉，嘘寒问暖，买东买西，照顾他一生一世，什么，就这样呗。其实我觉得哈，开始我刚刚看到你说你跟女朋友说嫖娼的时候，我觉得你已经完蛋了。后来想想，也不是就这么就死路一条，因为这世界上还是很多人心很大的，说不定你女朋友就原谅你了呢。在很多人眼里，嫖娼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这一点很让人悲哀，对吗？我觉得就是说，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但是就是说，救活的可能性很小很小了。

你们觉得可以原谅吗？就说你的，你假设说你的，你是个女孩子，你的男朋友跟你说，或者说你发现了，也不是说他跟你说了，你发现他曾经嫖过娼，你会原谅他吗？可以，不可以？那我换个说法，如果你是你是男的，然后你女朋友你发现她曾经援助交际过两次，你会原谅她吗？就是你女朋友曾经，就是干过就是接过两个小单子之类，能原谅吗？不会，在大家心中，是不是嫖客还是要比妓女就是要高级一点？虽然他们就是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性质不一样。很难讲嘞。顾客是上帝，花钱的。那就是举个其他不恰当、不太恰当的例子来说，毒品交易买卖双方都是有罪的呀。谢谢6737的飞机。

0: 不深入讨论。
1: 发姐你好，我记得很早以前应该是2016年2106年、哎、那还没到呢哈、啊。

没有一天发姐发的微博显示我心中高大伟岸的发姐形象崩塌了，发姐你变孩子，这可爱的。哎哎，不对，我有杯子，我干嘛就哎？嗯，不过确实是，就是小姑娘换的特别快，我那个是坏了。我手机进水了，然后现在手机找不到，本来还说去换一下屏幕的，不换一下电池啊。小姑娘为什么换得快？是因为很多是别人送的，像我们这种亲自购买的已经很少了。特别是漂亮的小姑娘，她可能没什么存款，没什么大件，就家里的什么，比方说电视机很落后，冰箱很落后，家里很落后，但是她用的东西都特别好。包包特别贵，鞋特别贵，然后手机也是最新款的，因为很多都是人家送的。我当时也有人要送我，我就被我拒绝了嘛，我就觉得哎，不好意思收人家。也不是包养，哎呀，就是个供求关系吧，是吗？

一个自己做自己作倾诉寻求帮助的人。发姐您好，我有件事情真的是憋了很久了，今天正好看到你直播了，想和你吐露一下。什么叫吐露一下？这个用词不太对哈。调整一下话筒。平时也没地方倾诉，希望你能帮助我解答。我是一名大学生，但是我现在欠了很多钱，

但是我现在欠了很多钱，我不赌博，不吸毒，不泡妞，不高消费，欠了6-7万一屁股账，每天被负债压得睡不好觉。一开始我也不是这样的，原来只有1-2千块钱，但是后来以贷还贷成了现在这样稀里糊涂的，现在每天债务都会增加，很想跟家里坦白，因为不敢再拖下去了。真的是高利贷越来越多，我想知道怎么和家里说，真的不敢。也希望水友们能说一下，我是真的知道我的错误，都想跑路了，开玩笑，但是每天真的很苦。好，谢谢麦克斯。只欠了1-2千块钱，怎么就能欠出6-7万来啊？这是借了高利贷吗？还是什么以卡养卡之类的？如果是高利贷的话，谢谢八月如风的飞机。高利贷的话，报警的话能不能不还啊？就说我明明只欠了高利贷1000块钱，但是他要我还3000，我还不起了。打个比方啊，我去找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会管吗？警察叔叔说，因为其实高利贷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你利息太高的话，就是国家是不认可的，不认同的。警察不管。我是猜想警察要管，就说你可以少还一点，但是最后会被高利贷报复，是不是这样啊？

谢谢86号。打借条太高也不行吧？比方说你就是那些不平等条约是不受保护的。打个比方说你签约了一家直播平台，最后他那个合同里面写他每个月发你2000工资，但是如果你跳槽了违反合同要你赔2000万，那么这个条款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就法院是不会支持的，你知道吗？就不管你有没有写借条，有没有摁手印，都不会那个，就不会赔那么多钱。第一你赔不出来，第二也不该赔那么多。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肯定是法律是不会支持高利贷的，但是最后可能会被报复吧，就是会被打断腿啊，这些会不会啊？我觉得还是早点跟那个家里坦白了吧。6-7万对你来说是一笔巨款，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说的话，就不是那种，就也不是没有到绝望的地步，没有到绝路。一般来说，为什么你们总是要等事情很严重了之后才想到要给家里说呢？是吧？我欠了5000块钱，就想跟家里帮我还了，你们怎么这么，就怎么这么憋得住啊？就好像经常就是有些人就发邮件来说什么哪儿生病了是吧，特别是那些什么医生啊，医生的微博经常就收到一些私信说，医生你好，我怎么状况是怎么样，然后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医生看见都惊呆了。我说，他说你这个已经是很严重的情况了，你在干嘛？你为什么能够忍受？你怎么不去医院啊？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是那种一点小病就跟我妈说，哎，我头疼，不想去上班，不想去上学，妈你陪我去医院吧那种。为什么你们这么坐得住啊？

他不赌博，不吸毒，不泡妞，不高消费，怎么会欠六七万是吧？我觉得他没有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你这么一个好孩子，你是怎么欠下来的钱的？奇了怪，不可能是点外卖吃食堂吃出了六七万的债吧？你是不是有什么没跟大家说呀？是吧？我希望你跟那个家里人好好坦白了，该报警就报警，欠太多了就很难了。刷礼物我哪个？送火箭，怎么就扯到我们身上了？而且我想说的是，你给我发这样的邮件，我肯定是告诉你，赶紧给家里说呀。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是吗？我不可能像那种超大型主播说，嗨，你欠了这么多钱，但是你由于你是我的粉丝，我帮你承担了吧，是吧？那这钱你拿去，是吧？等你某天出头之日的时候，你也不用还我，只要心里记得你大哥我就行了，啊，我不可能这么跟你说呀。你想一想，我也是叫你去报警或者是跟家里坦白，对不对？你不要有这种就是不现实的想法啊。什么欠了钱来跟我说，发姐应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我不可能帮你还哈，我只能告诉你，哎，勤俭持家呢。不要再犯这些错误啦。欠钱不要太担心，是吗？据我所知，很多欠钱的是大爷，但是你欠高利贷的话，还是找警察叔叔吧。你欠同学的钱，欠什么亲戚的钱，是吗？虽然我觉得欠钱很不好，但是很多时候欠钱的是大爷。哎呀，都是债主发来哭诉的邮件，寻求帮助的。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棉花糖。女朋友背着我去拍私房，求发姐支招。亲爱的发妈妈，看了你直播一年了，觉得像发姐这种人长得好看、歌唱得好、游戏打得厉害的主播，前无来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近有一件事让我很愁，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两年了，平时相处的挺好的，就是最近她去拍了私房摄影，之前就听她提过，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私房，就在网上查了一下，之后我就说拍艺术照可以，私房就算了吧，她没吱声。前两天我发现她真的去拍了私房，还是露的很多的那种，有的都露点了。我当时气坏了，就和他吵起来了。我就说你想干啥呀？去拍那玩意儿，脑袋里合计啥呢？东北的。他就说怎的，我就拍了，能处就处，不能处滚犊子。当时我俩都气坏了，现在处于持续的冷战，谁也不搭理谁，生闷气。我虽然思想不是那么保守，但这种事儿也有点太过了吧？想问一下发姐对女孩子去拍私房有什么看法？如果是错的话，我应该怎么和他讲道理，让他知道不应该干这种事？如果是对的话，我应该怎么向他承认错误？好，毕竟我俩在一起这么久了，这件事应该不会让我们的关系走到尽头。哎，可以的。最近看发姐直播，感觉瘦了超级多，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饮食啊！祝发姐身体健康，喜瑞斯生意兴隆，直播越做越好。你
你女朋友去拍露点的私房照，你觉得还有可能向她承认错误？为什么？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她拍这个私房照是为了挣钱给你花。只有在这一种情况下，比方说你欠了赌债，刚才六七万是吧，你女朋友逼不得已去拍这种照片，拿到的钱拿去给你还债，只有这一种情况下你应该向她道歉，其他的干哈呢？这是何苦呢？对，但是如果是这样的女朋友的话，我建议你们还是分手，你配不上她。那现在这个情况下，我就很难，哎呀，很难就是不伤害到你们。我当初在很小的时候啊，去逛那种，有一阵子痴迷摄影，也没有痴迷嘛，反正就是觉得摄影挺好玩的，然后逛了一下摄影论坛。那个论坛叫啥来着？叫啥论坛？忘了。里面的人像板块，然后我就看那些拍的女孩子。当时我就觉得，这拍的什么呀？是吧？这个模特比我还胖是吧？比我高20公分，比我重40斤。有什么好拍的啦？下面还跟那种论坛一样，全都是什么独得大师，学习了了不起，你这个用光怎么样呢？我当时，然后我就问别人，我问一个我学摄影的朋友，我说，这种拍照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怎么长得不好看啊？他说这种是给钱的，就是说那摄影爱好者想拍人像，然后就花钱找模特来拍。我说啊，这个素质还可以收钱啊？我说我也要去。他说哎，你就别去了吧。我说怎么了嘛？我说我觉得我比他们还好看一点点呢。他说哎呀，这种其实像这种拍人像的，特别是室内的，猫腻都很多。基本都是要那什么的啊，然后你可就，你别那个为了挣50块一小时搭进去1亿啊什么，是吧？你以为收50块一小时，结果收了人家好几亿是吗？那不是亏出血？这都是别人跟我说的，是吧？像我这种身体条件也当不了模特。这个就不用向你们解释了，但是私拍真的就水很深。我觉得这个楼主的女朋友可能是很想红，就被人忽悠了，说哎呦，大妹子你长这么好看，我给你拍点照片吧，不收钱。我靠，就你这模样是吧，也随便拍拍照片，那还不得大火特火呀？我觉得你应该出道是吧？让我给你拍点照片吧，是吧？就那边，哎呀，性感一点，性感一点好出道啊！就性感一点，大家觉得刺激啊！就，哎，这不是色情，你身材这么好，就要是不展露出来，不是可惜了吗？人生苦短，青春年华，哎呦，大妹子是可能被人忽悠了。不知道你女朋友长什么样子，如果说是小有姿色的那种啊，就特别容易受这种蛊惑。像我们这种人啊，走在大街上有什么星探，用假装说哎，美女美女，我们是某某什么传媒公司的，要不要来，哎，我觉得你长得很漂亮，要不要来一起那个发展发展是吧？我是一个星探，怎么样，我都是不会上当的是吧？我就是一个很朴实的
年轻人，但是那种长得好看以及自以为长得好看的姑娘呢，就很容易上这种当，知道吗？别人一说，我操，我觉得你长得好漂亮，是吧？来我公司当模特吧，他就很容易上钩，真的。而且就是，一旦拍了这种照片之后，特别是你都说露点了，我觉得你跟他好好聊一聊。如果他是不是受了什么威胁啊，或者是怎么样，利诱都好解决，是吗？把钱退给人家就行了。如果是受了威胁，比方说拍照的时候被人哄骗着脱下了 bra 之类的，最后留下了露点的照片。在别人摄影师手里，然后摄影师威胁他，什么？你要是再不再跟我拍，或者不再跟我的话，我就把这些照片发出去的话，那这时候就该你出头了。但是换言之，如果说是这个女孩子一心想要出名，觉得哪怕是我也愿意，只要想红，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话，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基本上也就走到尽头了，哈哈哈。当然，要不要原谅他，这是你的事情啊。我只是提供一些思路，解题思路。据说，据我一些学过摄影的朋友说，你有一个好镜头，不管长成什么样子，以及不管你拍照水平有多么次，都很好泡妹。单反也就几千吧，几千，加上镜头。1万8块钱是吧？如果说以后你们觉得自己找不到女朋友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下这种投资。但如果你是，我觉得你是，如果想泡妞，买个单反是可以的。如果你真的想学摄影，家里没有几个亿的话，就不要碰单反了，哈哈。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花钱，就怕你误入歧途，真的爱上了摄影，你爸妈就要哭了。

哎呀，谢谢三水的飞机，谢谢死神波波波。你们还在说我以前想去拍，我这不都是随便说说吗？像我们这种好女孩怎么可能去拍这种节目效果？行不行？谢谢信用卡套现加我，哎，不对不对，不该谢你。谢谢走下神坛和爱的小丹。下一封邮件。

大姐你好，我是一名初三年级的男学生，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你，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第一件事，有一名和我关系非常好的女同学，她在初二给我表白了，因为我是一个好学生，这是个褒义词，是真的好学生，所以我拒绝了她，然后我俩就成了好哥们儿。然后她借了我不少钱，两三年了，一直没有还，因为我相信她，所以一直没有找她要。然后我们现在快毕业了，他还不还钱，我也急着要用这笔钱，但是他一直不还，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我也不想破坏了这份友谊，所以一直没有逼急他，但他一直不还钱，你说我怎么找他要，他才会还钱呢？第二件事还是关于女生的，我有两个关系好的女同学，但是这两个女生的关系不太好，一直看不对眼，但都喜欢找我玩。我和其中一个玩，另一个看见了就不高兴，这还是小事儿。关键是他俩有时候还会一起找我，我拒绝谁都不好，可我又不想和他闹俩闹僵，所以我夹在中间很难堪。我想调和他俩，但是效果不显著。发姐，你说我该咋办才能摆脱这个困难呢？发姐，你着重的、正经的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至于第二个嘛，你自由发挥吧，反正在第二个问题上也没指望你。什么意思啊？最后还是要谢谢你，祝发姐天天开心，事业有成。嘿，这个初二、初三的学生是怎么回事？什么叫还是要谢谢你？没事就来炫富吗？哦，有两个女孩子喜欢你，还有女孩子向你表白，是不是自我感觉贼好啊？觉得好像张无忌一样，是吧？两个女孩子为我争风吃醋，嗨，我左右为难啊。你是不是还觉得第一个女生就向你表白，但是你拒绝了，她又向你借钱，是因为不想你忘了她，啊，一直不肯还钱，一直不想让你忘了她，要让你心中一直有她，所以才不肯还你钱。你是这样想的吗？嗯。

你有这么多感情经历，你真的是个好学生吗？这都三个女孩子了，家里可以一起凑桌麻将了。你感情经历这么丰富，考试还怎么考得好啊？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三水。第一个事情啊，我们还是正经回答一下。第一个，他说有女孩子找他借钱又不肯还，然后他说他也不是很富有，不能说不还就不还了，还是要用那笔钱，然后又不想搞僵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一个女孩子。

不对，不管是一个人欠了钱不肯还，你想让他还钱，你就不要再想之间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了，是吗？你想一想，他不还你钱，他不还你钱，他有考虑过你们之间的友谊吗？啊？为什么你要考虑他的感受呢？如果说你为了考虑不闹僵，你就不要这份钱，那么你这个友谊就是钱买来的，是吗？如果用钱买友谊的话，是吧？哪儿不能买啊？我跟你讲，这个特别好买，不一定非要买他的，对不对？是吗？很多人都能买到，而且不贵，真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必要花钱买这个友谊？我们是吧？直播间很多友谊也是啊，嘿。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个友谊的话，是吗？你要钱的方式就很多种了，对吗？哎，你看，你看，直播间很多很多贫穷的水友都伸手了，说：“哎，我要卖，我要卖，买我，买我，我的友谊非常的好，非常的性价比高。”你们是一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一个班的？这种，哎呀。要钱方式很多种嘛，学生之间要钱太简单了，报告老师，报告家长，是吗？在黑板上写下他的名字，张雪花欠我500块，你不是人，张雪花欠我500块，你良心大大的坏，是吗？随便写吧，这种要钱是吧？只要撕破脸，怎么会要不来钱呢？是吧？你们小孩子也不可能借很多钱，是吧？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去那个什么，下回我跟你讲，还有一种方法，你不是一个学校的嘛，对不对？那学校一天到晚就喜欢找你们收费，什么补课呀，什么什么买教材呀，订什么英语周报啊，什么还有什么补习班啊，什么或者说给校长过生日啊，这种很多很多费用。有一次交费你就不交，你说我没钱，然后老师肯定很关心你，说哎，这个李铁根呐，你怎么没钱啊？我看你是吧，人模人样的，家境也不错，怎么这点补习费都不交啊？你说哎，我钱借给张雪花了，你说借了他不还，然后我家又不肯再给了，老师你说这怎么办，是吧？马上这个矛盾就转嫁了呢，多简单。要钱的方法太多了，只要你狠得下心来，而且要那种就报告老师他欠我钱，让我没法交补习费，是吧？当然这个钱肯定能要回来，他也会恨你一辈子，是吧？不过无所谓了，反正你都拒绝他了，看来你不喜欢他。那他这个友谊不要也罢呢。李铁根好像还跟我在微博上互相关注了的，一不小心就

二个问题说两个女孩子喜欢你是吗？你不知道选择谁，很为难，他们的关系不好搞。现在社会又比较开明，好不好？比较文明，不让一夫二妻。你如果想摆脱他们的纠缠，是吧？也很容易，是吧？可能他们是贪恋你的美貌，要不然你，一个月不洗澡，两个月不刮胡子，但不知道你们初三有没有胡子啊？我拿不准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一个月不洗澡，特别是夏天的话，我觉得可以解决这种两女争一男的情况，真的迎刃而解，保证没有女孩子在纠缠你。到底初三有没有胡子？我不太记得了。好了，这谢谢这位初三男孩子的来信。不挂。谢谢小鱼儿和草色年华，谢谢呵呵达没名字了，谢谢李闪闪。下一封邮件后，发姐好，虽然我从今年才开始看你的直播，那没多久哎。但是我在黑粉头子那里补了你近半年所有的录播，希望我的邮件能给你的邮件环节提供素材。我最近注意到自己有个不太好的习惯，而且这种习惯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就是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用到毫无价值，然后再扔掉，消耗品。比如公司打印废了的纸，直接撕碎扔了就完事儿。我却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把这些纸张的背面用完再扔。现在大多数人一年也写不了几个字儿，写的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名字和联系方式。这几张 A4 纸少说能用一个月，而且又不是我花钱买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省着用。再比如烧水或者喝剩下的水根儿，方言指容器里的剩水，通常顺手泼了或者倒到水池子里就行了，但是我总想倒在花盆里。包括打扫卫生也是，平时我也很懒，一直到自己看不下去了才打扫一次，但是一旦打扫起来就是特别彻底，把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最好，恨不得带洗涤剂擦三遍地，以至于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却只打扫了很小的面积。我靠，这是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吗？生活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类似的例子，虽然说起来是在节约资源，会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但这些实在是有些过了，纯粹是自己给自己添麻烦。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小时候受的教育有关，我从小被要求不能剩饭，以至于我现在自己盘子里或者餐盒里的食物从来都一口不剩。在外面吃饭看到有些桌上的剩菜也会感觉不自在。从小家里不富裕，但是也还没拮据到一张纸一口水一件破衣服都舍不得扔的地步。希望发姐能提供些意见，帮助我改掉这种习惯。由于篇幅原因，赞美发姐的话就不多说了。嘿，讨厌了哈，重点不说，大家都是明眼人，都懂的。另外，我为了支持发姐，专门去喜瑞斯看了看，确实没什么想买的东西啊。如果邮件被读到了，就在直播间送点礼物表示感谢。怎么办？我也有这种情况，我跟他的情况非常类似，这位病友是吧？我们需不需要看心理医生啊？我从很早以前就有这些怪毛病，用我朋友的话来说叫做捡垃圾。我花了几万金买工会仓库，在工会仓库里面买放新鲜的泥鳅和美味的小鱼，放凝神花，放银叶草，就
以前那个猎人啊，猎人，就是他的宠物必须吃肉，或者说吃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要吃，看它是什么宠物。比方说老虎就要吃肉，增加它的快乐度，它快乐了，打怪才疼。我收藏了很多很多这些，因为钓鱼嘛，钓鱼这个技能练起来就有很多副产品，比方说什么鱼啊，什么蚌壳啊，我都放仓库里了。我就特别想每一样东西都物尽其用。我感觉自己也是病入膏肓。我现在经济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是还是就是那种，就是比方说订了个外卖，一顿吃不完，第二顿还想吃。就不会倒掉那种，很省。我的仓库永远是满的，我的包裹也永远是满的。不把地上捡干净，我睡不着。怎么办？我们是穷山沟里的地区病吗？我妈甚至还要把那个什么牙膏剪开，里面刮牙膏。不过我现在倒没这么做了，太麻烦了。我特别希望我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被用干净，就不是我用也没关系。比方说一个东西我用不上了，你叫我把它扔掉，我难受得要死。你叫我把它送给人，送给需要的人，我就很开心。但是对我来说，实际上扔掉其实更省钱。你寄给别人还要快递费呢，但是你就把我扔掉的话，我就要心痛的无法呼吸。你们不会这样吗？我没有囤积症，囤积症的话，家里会全部都堆满了。我还好，还好。我是轻微的，就想物尽其用嘛，把所有的零件都存起来，万一哪天用得到呢？那种。谢谢胖子君，我不是胖子君的飞机，谢谢胖德师。我的，有时候，对，我还有时候还会觉得那个旅馆里面的那个。就酒店嘛，那个香皂用到一半，然后别人要扔掉，我觉得好可惜哦。还有是说，比方说那个我去外地出差，然后有水友送了我花儿，我又不可能在飞机上带着花儿再飞回上海，飞回重庆。如果把它，然后我每次。每次都是把花儿递给前台，我说你一定好好对它，是吧？这花儿送给你们了，很漂亮，记得给它换水呀、啊。就很讨厌看到浪费嘛，感觉自己大气不起来了，怎么办？而且觉得把一个东西用完，感觉就很有成就感。这是病吗？这是病吗？比方说，我旧了的衣服，不想穿的衣服，我也不想扔掉，我就攒在那里想寄给某个贫困山区。扔掉其实还省事儿一些。但是这样就会导致我生活中很多用不上又很占地方的东西环绕在我周围。我上回寄了大概几十斤的衣服去贫困山区，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被人利用上。

0: 我收拾东西也跟他一样，就是说什么，当然我没有说什么，平时很懒，自己一直到自己看不下去了才打扫一次。我有家政是吧？我一个星期家政来两次，家里还是挺干净的。但是我做清洁就是那种，就是比方说把我把这个东西收起来，把这支笔收起来，我要用那个化妆棉沾上酒精，我把它这么细细的擦干净了。然后把它插在笔筒里，很开心。然后再拿一支，然后再用化妆棉擦擦干净，擦擦干净，擦擦干净。擦不干净的地方，我用棉签这样蒸蒸蒸蒸蒸，然后我再把它擦起来。然后我做了一下午的清洁，我妈说你在干嘛啊？我说做清洁啊。她说你做了个屁呀、看上去一点进度都没有，常常被我妈骂。会用酒精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化妆品里面，特别是这些东西化妆品，它上面会沾一些化妆的，就彩妆嘛，比如说粉底啊什么的，你不用酒精，直接用水的话，可能擦不掉。我需要看心理医生吗？谢谢0619。我妈就是那种做清洁大开大合，就是一个小时能做完80平米。然后她收拾东西，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往柜子里扔。她跟我完全相反，她就是外面看着很整洁，打开柜子吓死人那种。然后我是外面很乱，然后柜子里面全部井井有条，就分得特别细。我可能不是亲生的。我帮不了这位病友。谢谢大家的小礼物，谢谢尘埃，谢谢小手冰凉，谢谢雪碧。下一封邮件吧。我觉得放在柜子里面就是一个，就是很正式的事情了。你散在外面没关系，但是柜子里面一定要井井有条，不就是内在美嘛？就内在美。就我头发可能就2天没洗，但是我的内心很纯洁，好女孩。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弱者，谢谢刘找茬，一点人生小迷茫。连小言好的长泽雅发你好，我大概说下为什么迷茫吧。我是那种被人带入歧途，喜欢约约约的人，然后因为约多了，对于妹子们也有点没信心。找个妹子过几天，一段时间还好，但是找一个过一辈子，感觉没底。丑的妹子很好，社会的诱惑少很多，好好过一辈子也不是不可能。漂亮的妹子，这社会太多诱惑了。我也遇到过几个有男友以及有一个老公的。让我对婚姻很恐惧，但是我爸妈是住村镇的，那边八卦太多，人闲下来就说东家长西家短。我有一个堂哥，一个堂弟，堂哥今天生儿子，堂弟3月底结婚，而我一点没有要结婚的迹象。他们也经常被家里亲戚念要给我找女友相亲什么的，不过我都各种推脱拒绝了。谈过几个女友，但是都没让家里人知道，因为要么时间很短就分了，要么是外地的。我是福建人，长辈对于外地人其实很反感。我爸晚上发了很多语音给我，大概就是他们很没面子，这辈子没输过人，但是儿子不争气，让他们聚会宴请什么的都不敢去。我听了第一段语音，心情就很不好，加上刚刚在外面走着，下着雨，想到了死，一路上还想了各种死法，烧炭死、安眠药死。跳楼等等，回公寓跟群里扯淡几句好了点儿。正好直播间你在唱翻车的粤语歌啊， 心情好了起来，发姐的心灵按摩名不虚传。趁着心情好给发姐发这封邮件，可能文笔不好，多多原谅。去祝喜瑞斯销量长虹，月销千万，发姐买的股票天天涨停。我操，孩子，你被家里催婚你就想到了自杀？你让我们673级3的魔法师该如何自处啊？天哪，多大事儿啊！我们好多观众还没牵过女孩子的手呢，你都约的没感觉了，你就疲惫了，约伤了。啊，你不要这么有点承受不住压力了。你到底是来炫耀的还是来寻求帮助的？而且你开始说什么，你是那种被带入歧途约约喜欢约约约的人，因为约多了对于妹子们有点没信心。我说句公道话啊，你喜欢约约约，你对妹子没信心，是我们妹子对你这样的人没有信心好不好了？你作为一个是吧，我们说夸张一点，嫖客，你有什么啊？这不是你，我以为你们这个圈就是很开放，就很自由，很爽朗的那种呢，就大家就很放得开，只谈不谈感情那种，拿得起放得下。催婚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哎，你对婚姻很恐惧，但是好像其实你作为一个，你现在是厌倦红尘了吗？就是约太多了导致你反而不喜欢女人了吗？还什么叫只进身体不进生活？你这术语不要用的太溜了。如果说你真的对女孩子失去信心了，你就好好工作嘛。你比方说你工作特别优秀，你家里人应该也不会就是说天天说你相亲什么的吧。哎呀，不过我也不知道，据说福建那边好像就是比较家长制度，是不是啊？就家里的等级制度比较森严，会不会啊？我不太了解福建那边。谢谢超级阿克西和等一个天亮。他们就福建那边的是不是比较喜欢，不是比较喜欢，就是很听家里人的话，家长的权力很大，你不听家长的话的话，就不像我们这边这么叛逆或者是独立之类的。广东也是啊，真的吗？那我就不知道了。这封邮件我就没什么好劝的了，因为他说的好像很严重，就说想到了自杀。但是我们从头看下来，就事情完全没到那份上，是吗？就没有什么好解决的，是吗？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因为觉得你不需要安慰，是吗？根本没有什么很大的事情，真的。那我去下一封。 还有说你们是福建人，长辈对于外地人很反感，是不准找广东人吗？我天天看你们这些邮件，我也对男孩子是吧很绝望啊，是吧，天天不是这样又是那样的。
1: 夹个头发思考一下。
0: 关你夹头发什么事啊，你这个人。哎呀，拖延时间思考。
1: 先不管是不是真的，我问一个问题啊，是不是你们就是说这个就站起来了是一种就非常非常就是简单的，
0: 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1: 条件反射，不管谁
0: 一边说站起来了，一边看卷发棒干嘛？
1: 站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就这样，就是不管这一头的是我的手、你的手还是他的手，只要握上去了，你们就
0: 还闪光，
1: 从此站起来了，是吗？操你们这些 slut！
0: 你们知道 slut 是什么意思吗？嗯？
1: 这么容易啊，你们怎么知道？ Interesting。
0: 对呀，
1: 还要看人。
0: 你们怎么知道男人碰了也会站起来？
1: 给我摸一下好吗？
0: 好的，去弄，
1: 你寄给我吧，可以到付。心理上的问题，一种是生理上的问题，
0: 生理啦，哎呀，这口条。
1: 你要搞清楚是气质上的病变还是生理上的病变，
0: 这不是一回事吗？你是不是傻？哎呦，哎，好急啊，想帮他说，你知道吗？比如说你会不会后期啊？
1: 你可以，如果说你觉得。站不起来的话是吧，你可以换一个方向试一试。比如说这首歌来自于电影《春光乍泄》，又名《Happy Together》。
0: 赶紧的。
1: 但是如果你选择这条路的话，可能后面的日子就真的非常难过了。
0: 哎呀，讲这种梗的时候好怕你们不懂啊，真的，我每天担惊受怕，
1: 进攻不了就防守。哎呀，我只能从侧面安慰一下你，就是说
0: 从背面安慰的，也就是说十九岁如果你发现你有问题的话，你还来得及改变你
1: 的
0: 自己的性取向。
1: 大家都会有问题，你只是先走了一步。
0: 罗叔扣工资这一段太长了，我自己看着都急。哎呀，
1: 领先了，领先国际几十年。
0: 片长五分钟，台词只有半分钟。好了，下一个，还有脸鼓掌呢！哎呀，
1: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基佬，人类早就灭绝了，好吗？
0: 这是真的。
1: 这世界上同性恋只是少数，非常的一小撮。大家都是同性恋，我们还怎么繁衍啊？几百万年前我们就灭绝了。
0: 是的。
1: 为什么看上去同性恋这么多？他们自称是同性恋，因为他们找不到女朋友，他就说，哎呀，我不是找不到女朋友了，我是喜欢男人。其实不是的，他还是喜欢女人，他假装喜欢男人，为了掩饰自己没有女人要的痛苦，没有女人要的尴尬。这里更正一下， 或者说一些医学不能解决的痛苦。
0: 这么讲的话，再也就再也没有真爱粉，也骗不到钱了。对不起，我今天有点暴躁，
1: 不要推进嘛。那是过去的我，我现在已经改正了。
0: 就好像我们有些人自称是女，有些女生自称是女汉子，其实不是的，就是长得丑而已，有点胖，有点丑。她说是女汉子，哪那么多女汉子？好了，我说了男人说女人了，这样大家会
1: 男粉女粉都死光了啊！

0: 我怎么会错过清明节呢？我跟你讲，你一生可能都过不了父亲节，但是你最终一定会过到清明节。I promise you, must be。你可能一辈子当不了父亲，但是你绝对过得了清明。但是呢 ，trust me，
1: 如果你过不了父亲节，也没有人帮你过清明。
0: 不要刷了啊！别刷了，这样搞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功利。什么叫有种来？有什么关系啦？我也过不了父亲节呀、啊！
1: 都不要脸。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如果你过不了父亲节，也可能你过不了清明节，就是吧？没有把根留住，到清明节的时候叫什么？良辰美景奈何天，
1: 赏心乐事
0: 谁
1: 家
0: 院？
1: 不用谢，
0: 有听过吗？哎，我妈还给我发消息。
2: 你还好吗？刚刚看了国家要速诊网络直播的事，你要好好把持自己，万不可做有损名节的事。如在哪里过得不如意了，就回来与妈相伴，再回原公司工作也还将就。愿天保佑你吉祥。
0: 还这么多错别字。哎。

0: 现在都是我教育我妈的时候了，我教育我妈要热爱生活，减肥，逛街，吃好吃点好的，不要老省钱，多好，
1: 别给我钱，不对，你们给我给了我钱我也不会拖的，我要把持住自己，不能做有损名节的事情。
2: 啊，老公，
0: 啊，
2: 你不要买点淘宝店呢，点一下关注啊，送点玉丸呢，嗯，人家要吗？
0: 什么呀？这是
2: 就是说，就是说你们觉得很奇怪，很我、哦、真是搞不懂你们。就像我们平时顶多劝你们说，要不要买点淘宝店呢？点一下关注啊，送点玉丸呢，这种你们觉得哦，这个女孩，这个女主播好。好贪财，好拜金，好现实哦！然后那边说啊，老公，人家不喜欢坐经济舱啦，经济舱好小，我的一米长的大腿放不下了啦，你能不能给我买头等舱呢？然后你们就哇，这个女主播好优雅，好高等，好不做作呀！所以你们的
0: 一米长的大腿
2: 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啦？
0: 不要乱剪辑，是要负责任的，将来报道上出了偏差，
2: 大腿已经很长了，
0: 你来背锅吗？啊 ？LJ
2: 长得好看就是真理，是不是？就是正义。我们这种，
0: 你剪辑了等于你也有责任的，要有自己的判断啊，什么能剪，什么不能剪。
2: 说希望大家支持一下，说。呸，老子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然后那边长得好看一点就说，嗯，人家要嘛，嗯，人家要嘛，嗯，人家要嘛，啊，给你还要多少我去取，要不要这么残忍呢？啊，
0: 嗯，
2: 怎么就晚安了呢？我这正开始呢。哎，你怎么这样啊？
0: 我这那天去拍 MV， 然后化了一个超能的妆。
2: 我现在有疑问一下自己了，你就要说晚安，
0: 看上去有点怪。
2: 你觉得你这样做的对吗？我听你们唱那么歌，唱的这么五音不全的，我不难受啊，我忍下来了呀，我控制住了自己。

0: 就是录了那个什么叫忽然之间的时候那个 MV， 然后画了一个大浓妆，强光一打，脸上平了。
1: 离婚！
0: 离婚不是我血亏，
1: 哎，归谁？归谁？你说吧。不过了，过不下去了。宝宝们呐，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和网易云音乐吗？
0: 可以吗？可以办张卡吗？
1: 你知道我的网易云音乐的主播电台
0: 现在已经有100多万的关注了，
1: 多少名开外了吗？
0: 也就第二吧。谢谢。
1: 知道吗？你不知道，你知道就会心疼我。前面都唱的什么玩意儿啊？对，我们来看最热电台。最热电台我在第几啊？来，我在第四。前面是谁？这前面是谁？我前面的是谁？我要听一下。
0: 这什么歌？
1: 排骨教主好像唱的挺好。
0: 翻云走带，心思为
1: 完美融入各个分段。
0: 这谁唱的呀？罗叔，你自己唱的吗？
1: 是不是啊？
0: 不对，这比罗叔唱的好。
1: 好，我们听一下这位排骨节操电台，听他播放最高的这首《军》。哎，我听一下，比较出名点的歌曲吧，《丑八怪》吧，对，《丑八怪》吧，我只听过《丑八怪》。
0: 你们怎么知道罗叔真名叫 LJ？
1: 我这么多歌手，听一下吧，听一下，谢谢顿顿大魔王。听一下。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诶，不是女的吗？
0: 刘叔，你是不是收了这个人钱了啊？
1: 不是说女神
0: 花了20几分钟的时间来宣传人家的电台，没收钱我不信。
1: 排骨女神啊，
0: 下个月工资不发了。

0: 这眼镜没买好，都架脸上了。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好讨厌！不是应该架？我以前那个眼镜找不到了，那个雷鹏。
1: 他是男的呀，他输在了起跑线上。哦，谢谢 Sim Sim Sim。女一活一两分，会唱歌三分，会唱英文歌四分，会唱粤语歌五分，会唱中文歌六分。
2: 六分，
1: 我已经及格了。他是 B 站的呀，是敌台呀，我们可是
0: 这个眼镜不太好看。
1: 你们有没有原则啦？
0: 你超过九分，
1: 哼
0: 哼。
1: 大家好，这个女歌手呢，即将听到的，是一个唱的巨他妈好，集美貌与智慧，还有才艺于一身的著名女歌手，
0: 长泽雅美，
1: 名字叫做长泽雅美。
0: 果然心有灵犀。
1: 不发达要金克拉，肥料才能金克拉，能能顶两袋撒。世界肥料，
0: 我还是跟自己有默契的。
1: 金克拉，非洲一定要金克拉，是这吗？日本。

0: 非洲必须要
1: 你自己说你这个声明
0: 金克拉
1: 是不是毫无牌面？我要是你呀、啊，前面夸下了海口，后面就算是卖血搬砖也要坚持下去啊。
2: 好，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可怕的知识，相信大家都有擦屁股的经历。好，肯定大家都是擦到没有颜色嘛，是吧？而基本上所有人都有，都擦屁股都是擦到手指上面看不到一点颜色为止。然后知识来了，这个时候不要着急提裤子，你把有换一只手再擦，你会发现你的工作其实只做了一半。实现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那是不是感觉啊、哦、我的三观，天哪，我以前都没有擦干净过屁股吗？我试过吗？我没有试过。是什么原理？是因为屁股是 3D 的呀，你先是这样擦，
1: 只有长痔疮的才会是 3D 的吧，
2: 从这个角度你只擦到了这个角度够得到的地方，然后你再用这个手擦的话，就换一个方向你才能擦得完全。明天试一下啊，你试了以后记得回来跟我反馈一下。话题就讲到这里了，我你们信不信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们下一次上厕所的时候肯定上完厕所你们的脑中会浮现出我现在的脸。
1: 哎，等一下，等一下，屁股为什么是三 D 呢？屁股是三 D 的，但是屁不是三 D 的呀，对吧？屁股当时三 D 是这样的，但屁不是三 D 的呀，对不对？那是什么三 D 的？不就一个点吗？一个点，平面的，你们都二向箔，二次元，就一个点，三什么 D 啊？三 D 是痔疮脱肛了吧？这脱肛了需要这样擦是不是？掉出来了，你说三 D 菊花是，
3: 迷途知返，哎呀，不熟。

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不要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让别的男人见识你的。这首歌好像也是李宗盛老师写的，在等 SZ 的飞机，在维勒的飞机。

信仰是谁写的？忘了。在我印象中，感觉像张信哲的最后一个专辑了。

些高冷男神钱小佳的火箭。佳佳肯定说我坏话了，这个时候送火箭感觉。

谢谢本人咸鱼调的飞机，我就要可以开个盘，给你们一首歌的竞猜时间。 能猜出来吗？不是，下一首啊。陈法蓉啊。

弦上有春秋，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弦上有中秋？哎呀，不说有中秋了，万一说久了大家真的记错，就像以前外婆说一样，就尴尬了。那么老公天下第一是什么？

0: 哎，我觉得我比上次有进步。
1: 老公天下第一是抖音又火了一首歌。

0: 果我都气不够了的话，那么别人气就更不够了。在气息上面我还是很自信的，就气息自信、低音自信、声线自信、音色自信、粤语自信、英语自信、国语自信、 N 个自信。
1: 拜拜。好，阿丽斯斯妈妈
0: 拜拜。 Good night。

0: 我前阵子去也是去跟朋友，人家说带我社交，说带我就有聚会去不去？认识也不无所谓认不认识人了，反正就去玩一会儿。我说行，在家里待久了。然后去了之后呢，说是一个朋友的那种升职，听上去有点怪啊，不是升职隔离那个升职啊。就升职庆功会，就是升官了，升职加薪的那个庆功会哦，就类似于你发了奖金，你升职加薪，你请几个朋友去玩一玩聚会，你看看你们那个样子，我就真的真是，你看一看，我对你们啊很失望，very very disappointment。我说升职是升职啊，我发错音了吗？啊，到你反过来把我批判一番，没劲。然后当时我就去，我还特意问我说人家认不认识我？人家不认识我吧？他说应该不认识，那也可能认识。我说啊，我又不认识最好。你说我这话是不是特别凡尔赛，又特别把自己当回事儿？姐姐，真把自己当跟葱啊！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他们去在一个酒吧嘛，那种有表演的那种地方。然后我当时坐在边边儿，坐在靠走道的地方。然后那个你知道，觉得酒吧就很吵嘛，不是那种不是夜店啊，就是那种有表演的一些那种也吃吃喝喝的地方。然后我坐在边边，有很吵，他们说话我也听不到。就开始打了个招呼之后，我就在旁边玩玩手机啊，听听歌呀，当一个路人。因为我觉得别人不认识我，我就很放松嘛。后来人家跟我说，他说你怎么不理人啊？我说人家跟你打招呼呢。我说里面最里面那个就是请客的人啊，说哎呀，听过你的歌，啊，很高兴认识你之类的。我说啊，我没听到啊。你这样说我就很尴尬，说你这样很不礼貌啊。我说，哎呀，是，确实是，就没听到人家跟我打招呼，实在是太吵了。最里面的人跟最外面的人说话，就确实没听到。你们一般管这种人叫蹭吃蹭喝的。哎呀，我又吃，我根本就没吃什么，我也没喝什么，我就小胃口，就在那儿坐一坐。后来就是轮番有大家，这那边还说啊你好，我男朋友很喜欢你，但是我就很尴尬，说这酒里是不是有毒啊？说我男朋友昨晚上还在看你 YouTube 直播呢。啊，谢谢你，也谢谢你的男朋友，就很好玩，就感觉这酒不安全啊，人。是谁？是谁？啊？是谁？你们出来自己那个，自己自首一下。那我应该怎么说？我说没关系，我不会喜欢你男朋友的。最后喝的差不多了啊，也许他们之间明天还要上班，怎么样？我就跟同路的一起坐车走了。然后有个女孩子呢，看上去有点不开心的样子。然后她又说：“哎，你别管我，我没事儿，我们走吧。”我可能学的有点做作，其实人家没有那么做作，就是可能喝的稍微多了一点。但是我还有点担心她，我说：“你这个你怎么了？呀，你要不先坐这个车嘛，就旁边打出租车。”她说：“没事，你们坐吧。”他就去了后面那一辆出租车，然后我就跟我同行的朋友说他没事吧？我说他是不是喝多了？要不去陪？要不找人，就是说去确认一下他安全。那个朋友就说没事。然后我们在路上的时候，车路上还打电话给他说你没事吧？说你还好吗？啊，你回去之后就报个平安啊，这样怎么样，就很正常嘛。结果过了一会儿，那个女孩子发消息来说，他应该没有在看吧。 他说，
1: 嗯，
0: 他说，
2: 嗯，
0: 他发消息给那个朋友说，你今天是要陪他还是要陪我？我都惊呆了，我说，我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风波之中吗？我说你和他是恋爱关系吗？他不是啊。你和他是暧昧关系吗？他没有啊。说你是不是渣男，就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没有啊。我说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他是不是把你当假想敌了？我说那也太看得起。后面我就没说完，他说你注意你的措辞啊，你。是另外一个人，是好几个人。我觉得这句话没有非你是，我说那也太看得起。可能就是喝多了。因为我全程就是一副局外人的样子，就是我再来蹭吃蹭喝认识一下。我不知道，莫名的卷入了人家的感情纠葛，让我非常非常的吃惊。
3: 好想离婚，受不了了，求帮助。发发你好，本人84年的，跟老婆认识3年才结婚，结婚7年了，有个女儿4岁。婚前她就冷淡，12年开始基本都是分床睡，每次跟她提那种事情或者暗示，她就会给钱让我出去嫖。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想过离婚，但是想想她以后的生活，孩子两个老家庭的老人，就一直没敢跟她说，真的很苦恼。祝福发姐永不翻车，早入豪门。我靠，这个老婆有点怎么说呢？通情达理啊，思想有点开放啊。所以很想就是八卦一句，先生，你一般嫖多少价位的呀？谢谢6块钱的吴三桂的火箭。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哎呀，这个老婆按照楼主的说法，应该不是说外面有人了呀，怎么怎么样啊，对他没兴趣了，好像真的就是性冷淡的。这个看看医生吧，就是可以叫他去看一下那个妇科那边的医生，然后你们俩在一起看一看什么心理方面的医生，如果说有帮助那自然最好，是吧，大家白头到老。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分手。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对很多女孩子来说无所谓，但是对男同志来说还是很要命的呢，是吧，就是没有不行那种。你还可以再侦查一下，老婆是对这事儿没兴趣呢，还是对跟你办这事儿没兴趣？你那个问题一定要找准原因，是他对你没兴趣呢，还是他对男人没兴趣？很多种可能性，你都要一一分析啊。 这个很有可能的，就是说也有可能他就是自身身体方面的原因。如果是身体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多逼逼了，是吧？下面有请医生上场了，还去看看医生吧。还有有没有可能，你看你说婚前他就冷淡，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哎，算了，这是你们俩的家事是吧？住好。我觉得你的老婆虽然就是不太配合，但是还是给出了解决方案的。你看你看，大家请看什么，很多时候嫖也不解决问题啊。现在我有两个困惑，一是不是我太着急了，追女孩是不是应该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或者发姐能不能给我一些追女孩子的建议。二还有一个困扰吧，她是一个新员工，我在公司也算一个小领导，我觉得我要是死皮赖脸的去追，追到了还好，要是没追到我也有些丢面子，公司好多领导给我介绍对象我也都没看上，再者吹得太凶会不会把人家小女孩吓到，毕竟是新员工，要是吓离职了我也就出名了，所以请发姐指点指点我，临时心血来潮，有点赶进度，写的不好可能有错别字，还请见谅，祝发姐收视长虹，早日上市。 PS 我比她大六岁。哦，稍微长了一点，条理还算清楚。哎，首先没有什么 exciting 的情节是吗？很普通，就是一个公司的小领导想追一个新来的员工，然后员工很有礼貌的拒绝了他。也没有表示出很多的好感，也没有表示出很讨厌他。这个人说，他说如果死皮赖脸的去追下属，追到了还好，没追到有丢面子。可是我觉得他想的有点太片面了。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想在公司里谈恋爱，难道不是应该低调一些吗？就是说办公室恋情实际上是很不受待见的，就特别不受领导待见，你知道吗？两个同事就是说平级的人谈恋爱还好一点，如果说一个男上级跟一个女下级谈恋爱，这是很容易被传闲话的。比方说有个项目派你们俩出差是吗，本来该派你们俩出差的，然后领导说我操，这不是公司出钱让他们出去玩吗，然后行政还调侃你几句，哎呀要不然就订一间房算了吧李总，这哎都不太好。你光是想着没追到丢面子，你有没有想到追到了之后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呢？而且也会影响你们的升职吧，我觉得。比方说他本来做得很好，你想提拔他，但是别人就会怀疑你是不是裙带关系啊之类的。从整篇文章来看，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有条理的人是吧，个人条件应该不是很差，我是说各方面都还比较优秀，嗨我这嘴，不然也当不了公司小领导。你追他我觉得就 50-50 吧，五五开吧，就可能追得上可能追不上，因为他看上去就不讨厌你，也没有太喜欢你，就对你有那种有距离，就是有礼貌，适度的礼貌，很长一段距离，不讨厌你，但明显也没有很喜欢你，是吗？我觉得你追他是可以试一试，但是一定要低调，一定要低调，是吗？如果闹得人尽皆知的话，影响很坏，真的。办公室恋情一定要低调啊，最好是谁都不知道是吧，就是秘密恋情，你不要觉得辛苦啊，地下恋情有时候很 exciting 的呢。比方说 你表面是吧，装着啊，小张啊，你这个文件弄得不对呀、啊。然后他说，哎呀，李总啊，呀，真的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一会儿说，你别走，然后把那个狠狠的把那个办公室门关上，我今天好好批评一下你。然后就啊，可以好，嗯，走，开启支线之类的。我劝你们还是走地下行路线吧。还有说不小心那什么，不小心把那个咖啡洒到你的白衬衫上啊，李总对不起是吗？哎，你们都看得多了，不用我再说。谢谢 Work 的飞机，追不追得到我就看你的本事了，但是一定要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啊。下一封，继健身房一件爆尴尬的事。发发晚上好，我有一个苦恼，请帮忙分析一下。我是一个喜欢健身的人，两周前开始在健身房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常常在器械区对面的踩单车，而我经常默默的一边推肩一边看她，有好多次我们眼神交汇，她还会羞涩一笑，因为周围人多，没一直能鼓起勇气去要微信。就在几天前，还是相同的剧情，伴随着数星星的 BGM， 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区域锻炼。他那天穿了比较薄的运动短裤，身材爆炸，踩单车的姿势你知道，很容易让人注意到臀部美好的形状。很快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心猿意马起来，不知不觉支起了帐篷。也许是这次看得太专注，我都没注意到自己下身呼之欲出的形状。因为距离不远，他好像也注意到了我异常的凸起，脸真的一下子刷的红了，很尴尬的小跑 去拿毛巾走了。我自感觉自己完蛋，会不会被当作变态啊？请问女生对男生这样的表现是怎么看的呀？求分析，祝发发永葆活力，身体健康。这个肯定会被当成变态啊。你想想，一个男的在那里推肩是吧，然后脸上露着正笑容，哎，然后

0: 是真的。
1: 673373，人均变态，
0: 已经被百度坐实了。没有人均小帅，就人均变态。看看你们，太可怕了。还自豪呢，哎，真是的，我怎么会搜过这个？啊，回到这封邮件哈，你看着这个，人家踩单车啊，你就支帐篷，我觉得有点过于礼貌了吧？是吗？除非。你说你们俩是吧，交往了很久，有一天他穿得很性感，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是吗，尺度很大的时候，你再这样也算是礼尚往来是吗？你这个人家踩个单车你就这样，会不会就硬点太低了，显得也很变态呢？我觉得你们这个感情成功的几率有点小了。这个邮件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穿太紧身的裤子，或者说，哎，不对，好像不紧身的更容易。哎，我也不知道，好像穿牛仔裤好一点，是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牛仔裤加秋裤。再加一个超长的 T 恤。

会爆掉。嗨，牛仔裤去健身房是有点怪，那有什么办法？越是宽松的裤子越容易出问题，这个常识还用我来普及吗？百度人均变态有惊喜，嘿，你们这骚 ID 真是秒搞事情啊！谢谢你的，谢谢人均变态的飞机。我帮不了你了，我觉得基本就鸡鸡了，这个事情确实感觉很变态，还有点 disgusting。除非他对你的好感非常大，不然的话，我就很难再开展恋情了。敬爱的发发，发发好，求支招。和前女友同一个城市的2012年末分手，都5年啦，也就不联系了。2013年8月份外地考证件偶遇，我精虫上脑，我舔着脸，我们有了一次。那时候他已经有了男友，是我舔着了脸找他，加上外地单独偶遇，总之他的那次出轨都是我的错，不要喷他。哎呦，好，这个很有牺牲精神嘛啊！那次以后就再没有联系过。本来以为我们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可是最近听说他已经结婚有小孩了，而且那个小孩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而且孩子生辰也大概对的。

出了轨。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总之你的那他的那次出轨都是你的错，不要喷他。我觉得是吧，你的错多一些，他肯定也有错。出轨哪有一个人的错，这个事情又不是什么，又不是自娱自乐，肯定都有双方的责任。嗯，最近听说他结婚有小孩，然后小孩先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生辰也大概对得上。2013年8月份的话，十个月之后是14年，等一下，14年6月份是吧？差不多吧。14年6月份生的，那到现在也快三岁嘞，也快三岁了。我觉得你想安静的弄清楚，你就等孩子再长开一点是吧，去看看照片跟自己小时候对比一下，不就豁然开朗了吗是吧。你不要想的太复杂了，什么什么去打一根他的头发走回来鉴定 DNA 啊这些是吧。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看长相就能够知道很多问题了。而且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还是不要讲吧，我觉得不清楚。心疼那位大兄弟，我估计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女孩子当时只是跟你出了一次轨。然后回去之后还是跟自己的男朋友你侬我侬，最后有了孩子就结婚生了，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是谁的，就有可能是你的，也有可能是他男朋友的，他在犹疑不定的情况下生了下来。我估计他自己应该知道在生下来之后，但他有没有做过就不知道了。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你们啊，就是做坏事还不用保护措施啊，就那么天雷勾动地火吗？就那么迫不及待吗？就那么忍无可忍吗？就那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吗？你已经是出轨，已经是很错了，你不戴套真是错上加错，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希望孩子不仅要不除了遗传你的左眼，不要遗传你的，是吧？哎，我觉得还是不要讲了，就不要讲，还是不要讲。如果你心里面一直有那个心结在的话，你可以再过几年去看一看小孩子长得跟你像不像。我觉得不讲好些。哎呀，我觉得现在的那个邮件环节的给出的问题都太难回答了吧，真是忠孝难两全啊。你们要不要就是提一点简单的问题，比方说1+1=2之类的。好难哦，超纲啊。发姐，这个手机壳送给刚刚的人一定要点开。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像我这么好的男人哪里找？你一个接盘的有什么资格计较？不就是媳妇儿是破鞋吗？心胸要宽广，大男人。不就是喜当爹媳妇儿生的是老王的孩子吗？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呀。我不相信他绿了我。我们是真爱。想开点，兄弟。

不错，不错，不错。这个手机壳感觉很实用啊，是吧？你们应该很说好玩，应该不会有人用吧？特别是男孩子。你们自己会用吗？也当然是原谅他拉的飞机。哎，这个人很喜欢搞事情，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好像不是。这些骚 ID，你们这些说的开心，当你真正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估计还是放不开吧，不可能真的这么自我调侃的买这个手机壳吧？我觉得估计做不到。就是我笑他人笑嘻嘻，他人笑我妈卖批，真的。现在你们笑是吧？We shall see。等你们的邮件哟，人。下一封邮件。正在看，希望解答。以前工作中的同事、朋友中间撮合，大家知道我们在一起了，好多感叹号。只是牵手，连亲嘴都没有，约他开房也不愿意，从不主动给我打电话发信息。以后我离职创业大半年没有联系，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借5000块钱，我没有拒绝，立马就借给他了。这几天发微信问他最近怎么样，什么情况，他也离职去外地工作了，发现一直不回我信息，打电话也打不通欠费了。你能分析他是不是心里没有我，还是什么原因？在线等解答，谢谢。

我觉得这个邮件的智障程度跟上回那个发姐，请问洗发香波和护发素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使用？啊，这两封邮件的智障程度是差不多的，是吧？你们自己就是说写完邮件就回头读一下，不是很多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吗？你说他心里面有没有你？有，不然的话他就找其他人借钱了呀。他就是心里面有你，想着你，在乎你，所以才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觉得只有你能够帮他，只有你能够救他，你才是他的救星，你才是他的白马王子，他心里全是你，有5000个你呢。

0: 我们来把它放上去算了。会不会太坏了？没想到我右上角的空白是为手机壳留的呀！谢谢吃鞋子了。好，我们去下一回。真是有些，哎呀，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觉得需要重锤。我觉得这个手机壳上面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话，比方说，当然是选择原谅他，是吧？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非常相爱，我他妈又不是傻逼，是吗？我觉得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台词。发姐你好啊，之前给你发过邮件，可能都不记得了。就大概是我是大学生，然后在软件上约了一个炮友，后来过年没有时间见面，然后我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又见面了，他去湖北办事去了，我就到陕西等他工作办完，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以上，说是应该扣了快20分，我说了让你慢点，结果他说忍不住想见我，后来支付宝转了1000块，说是我过来的费用和酒店的费用，我是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然后我打客服什么的，终于恢复了他的交易账号，这到底该怎么理解呀？到底这段感情算什么呀？很迷茫。来看一下，啥呀说的？我已经到了龙海大酒店，你先休息，把 Blue 弟卸载了，为啥？还敢问为啥？把你一个人放酒店真是不放心，我还没走，估计走的时候到西安就半夜了，还用绿色来打码，哎，真是可以的，是吧？很切合本职窝间，肯定放心。好吧，我等下请朋友吃饭，都是阮南同学女发小。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约炮好像是男约男，这好像是南约南吧，你们有印象吗？是 gay 吧？我记得以前有收到过一封邮件，就说他约了一个大叔，在约炮软件上约了一个大叔，然后他们俩感情好像也挺不错的，但是大叔怎么后来又不是很搭理他呀，怎么样啊，我觉得，然后他问我是怎么回事，谢谢病师的高级抽情。我觉得啊，只要一个人跟你不谈未来，不谈那种长相厮守的话，那就是耍流氓，不管他表现的有多么深情，多么爱你，对你多么好，他有怎么样的难处，是吗？我觉得只要他不跟你就计划将来，计划两人长期在一起，稳定的在一起，那就是耍流氓，就是约炮，就是把你当炮友。你看这些细节啊，你说什么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左右。你说让他慢点，他说忍不住想见我，是吧？你在这一点看着，是不是觉得他特别深情，是吧？说哇，他为了见我不惜违反交通规则，扣了20分也在所不惜。天哪，他真的很爱我。可是我跟你说呀，男人为了那点破事儿啊，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跟他爱不爱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啊，你如果叫他说我们见一见， 我们好好谈一谈，规划一下我们的将来，我想跟你在一起。你看他还会不会飞奔过来见你，是吧？他肯定说啊，不好意思，哎呀好吵啊，哎呀哎呀堵车呀，你不知道啊，这个晚高峰，天哪天哪，哎呀我跟前面的那个奥迪擦挂了，天哪天哪，我不说了不说了，那个奥迪下面有人下来砍我了，是吧？你现在是跟他约炮是吗？你都开好了房间了，你给他讲了房间号是吗？他要是有飞机他就坐飞机过来了，当然他忍不住想见你了。他到底是想见你还是忍不住呢，是吗？你要分析清楚，这个很关键啊。不是这样，而且他说支付宝转了1000块，说是过来的费用和酒店的费用。我跟你讲哈，真正的对你好就给你买机票给你订酒店了，而不是说你订好酒店他把钱打给你，是吗？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费心思就想出点钱，是吧？这种情况叫什么？叫约炮。另外你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你是不是觉得他很 nice 啊，是吧？不想你还他钱，就想他负担这笔费用，所以删除了交易记录让你不能还他钱。你有没有想过他是把两边的交易记录都删除了好让他的老婆不会发现呢？你要是给他打钱被他老婆看见了会不会很难解释呢？如果不想让你花钱直接帮你订酒店不就完了吗？这到底该怎么理解？这段感情算什么？没有什么，就是约炮。傻孩子呀，就是说想好好跟你在一起有很多条件，有一条必须的条件就是说他想跟你有未来，对不对？这是必须的条件，但是有这一条也并不代表你们俩就特别好，因为他可能是 gay 想骗婚是吗？急着跟你结婚好搞大你的肚子给自己传宗接代，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不跟你谈将来也不确定关系，那就是炮友嘛，什么说啥都没有。gay 和 gay 之间搞不大肚子， sorry 不好意思，这个没考虑到。朋友婚姻生活不太顺利，帮忙发姐帮忙分析一下。嗨，我怎么没遇到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啊？是吗？你们会去发邮件给其他主播说，哈，我有个朋友是做主播的，哈，有点小名气，但是他高音唱不上去，请问大师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吗？你们会这样吗？哪有那么多热心的朋友还关心那个人家的夫妻生活呀。谢谢唱歌跑调的刘德华的两个高级手机，谢谢罗树 AC 放的666进666。昨天跟朋友聊到她老公，结果才知道她跟老公现在情况不太好，这刚结婚才1年多呢。事情是这样的，据我朋友吐槽她老公，她老公之前失业半年也没跟他说，然后自己每天假装上班，结果后来被他拆穿。第二个是前一段时间他和他老公吵架，他摔门出去了，结果他老公就打他家的猫出气，还把猫腿给打折了。好，听到这我觉得他这老公有点过分了吧，不过我也就是安慰了他一下，根据以往经验对别人的感情问题还是不要随便提建议比较好。对这种情况发姐怎么看？我觉得是比较过分了，我是想象不出什么情况下才会把气 撒在猫身上，猫身上还打得这么厉害。不过婚姻大事也不是说散就散的，感觉这种情况很棘手啊。如果发姐你的朋友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对他怎么说呢？感谢超级无敌宇宙美少女发发，祝喜瑞斯大麦，能不能多嘴问一句性空山这个词怎么理解？我很喜欢你唱的这首歌。我不知道呀，这首歌，这个歌我随便唱的。这个问题要问陈丽了。性空山 Sex Empty Mountain。哎呀，我如果说这真的是你的朋友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淌这个浑水了，人家都结婚了是吧，结婚了就我们就打哈哈了，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你就不要参言，就不要去出主意，因为你不了解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你知道吗？我爸我妈吵架了，我都能从他们各自嘴巴里听到完全不一样的版本，是吗？更别说你朋友了，是吗？他不一定跟你说的是实话。有时候你了解不了情况，你就分析不了对错。比方说这里，她老公失业半年，还每天假装上班，这个情况是吧？从这个事实可以分析出来，第一，要不然就是她老公很爱面子。是吧，就是不能够给家里承认自己失业了就不敢，这是她老公很爱面子。还有一种情况是她老公非常怕老婆，是吧，老婆很凶，是个俄鸡婆，非常的可怕，她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对不对？比方说他老婆天天嫌弃他老公啊，人家隔壁老张是吧，一个月挣3万，你一个月只挣3000是吧，你再不多挣点我就跟隔壁过了，这种你看，这样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敢，丢了工作就不敢跟家里讲，怕老婆也丢了，有这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哎呀，我不能再一会儿说重庆话一会儿说普通话了，哎呀，精神分裂。两种可能性，好烦，很难受。还有第二点是吧，她和她老公吵架摔门出去了，结果她老公打她家的猫出气把腿给打折了。吵架为什么吵架没说是吗，到底谁不对这个都没提，但是他摔门出去了，这一点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吵没事吵架就要出去，就要把门摔了走出去，就是拒绝沟通。女人要离开，无非就是等着男的就去追她，说宝宝不要走，宝宝我错了，宝宝你回来吧，宝宝我不能没有你。一般都是这个套路，我觉得这种不好，玩多了人家就不来追你了。那时候自己还得灰溜溜的回去是吗，现在社会大家都没有两套房，一般来说我觉得吵架不要没事就摔门出去，好好沟通是吗。其次打他家的猫出气把猫腿给打折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非常非常不好，非常非常不好。感觉她老公也有点心理疾病，逃避社会吗？对，就说丢了工作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很生气也不敢对老婆发火，对着猫出气，我觉得这老公需要看一下心理医生。这老婆有没有错的话就不清楚了，劝你不要淌这个浑水，人家都结婚了是吧，你劝一阵子是吗，要是出什么结果都没你什么好处。 没结婚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介绍了他们，你是一个媒人，你是功臣，是吧？一对好好的夫妇，也不是好好的夫妇嘛，有矛盾的夫妇，你劝一阵子，劝分了，你算什么？也算功臣吗？哎，不好说，是吗？人家的家务事就不是特别亲近的关系，也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就少发言。
1: 怕有些同学不太熟悉。

浪费，玩一下 True False。你要肌肉长。这样大小大家觉得合适吗？自己拉大点。合适吗？可以吗？不是六六送的，肯定是六六的粉丝送的。谢谢甜心战士的飞机，看个飞机。为什么属于游戏区？这不是就开始玩游戏了吗？我最近还玩了挺多游戏的呢。上回不是玩了恋爱模拟器吗？这个应该很快吧，反正一道题一道题的做。选运动还是冒险还是玩啊？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啊？这个免费的，是的。然后他送了 DLC 好像是要钱的，选哪个？谢谢甜心战士，选玩 OK。 感觉你们说选玩，英国的地方口音每隔25英里都会有显著变化，真的吗？英国感觉这么小块的地方没有几个25英里吧，我觉得，哎，选退出的够了，我觉得应该是吧。我觉得你们都说真的，那么应该是假的吧？因为有25英里就变化的话，那也太多口音了吧？英国总共才多大呀？我选择谎言，因为你们都说是真的。啊？

0: 儿。
1: 美国没有官方语言。美国的官方语言不是英语吗？哎，美国没有官方语言吗？为什么呢？这不科学啊！谢谢朋友给帮忙，多谢出勤。妈个鸡，不科学啊！医疗事故每年导致25万美国人丧生，会不会太多了？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多吧。这些问题感觉已经不属于那个范畴了。25万人，美国总共才多少人啊？选一个真相。美国医疗技术这么差吗？有些人说我是那25万人，我知道是真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个冲浪者，这他妈谁知道啊？这个除了百度不知道吧？我觉得是假的。啊！我知道了一个答题的规律：吉萨金字塔有四个面。啊！维京人相信大山羊的乳房会不断的流出啤酒。电视节目《海绵宝宝》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没看过《海绵宝宝》。海绵宝宝这种怎么改编自真实的故事啊？就像《七龙珠》改编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不是看上去不像真的都是真的？哎，谁在说真的？操！瑞典每年从挪威接收八万吨垃圾，真香。熊不能看到你的眼睛，他们就不会攻击你，我觉得是错的吧。那就是说熊不会从背后攻击人咯。如果说我蹲在，我不停地转身，他就不会攻击我，是这样吗？我觉得这是假的吧。假设我在前方，熊在我背后，它就不会攻击我，它会绕到我跟前再来攻击我。我觉得真的是，相信这一条的已经被熊拍死了吧？大家看过《荒野猎人》吗？熊瞎子呀，对啊。都说熊瞎子，熊是靠气味吧。早期泰迪熊的灵感来自一部动画，讲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游猎中放过一只受伤的熊的故事。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是不是真的呀？这些已经超出了常识的范畴了，感觉。我是罗斯福，是真的。我觉得是假的，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事情？这样，你们那些房管在误导我。尤里·加加林在进入太空时，我没有在这里看到山顶，是真相吧？啊！妈的，这个普希连这个话真话都不敢说。罗叔叔今天晚上负责把我所有对的都剪辑下来。 诞生于鸡之前。霍金还管这事儿？寿司的意思是生鱼片儿。

看着这个题库有点小哎。欧洲的第一部宪法是乌克兰宪法，真的？题库有点小，只要我连续错10次以上就可以。亿万富翁查克·费尼捐出了其62亿美元财产的99%，以帮助非特权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真的？里特阿斯特里几乎没从瑞克摇摆上赚到钱，这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没赚到钱这个事情太正常了。中国，我现在完全是靠语感在做题，我不是靠我的常识。中国将约翰斯坦贝克的电影《愤怒的葡萄》翻译成《愤怒的浆果》啊？这太偏了。牛顿发明了跳房子游戏，连这点都不能发明吗？指甲在夏季生得快。特别害怕猫叫声。 I don't think so。 谢谢曾大炮。玉米片最初由迪士尼乐园发明，以便回收利用剩余的玉米饼，真的？我最高记录是连打4天。除人以外，麋鹿是唯一会庆祝生日的动物。哎，这个题百度就没有意思了。当然百度可以得到所有答案，但我不觉得他应该，他有这么厉害吧。鹿都很傻的。刺客信条系列的刺客组织有其历史原型存在于11至13世纪的波斯和叙利亚，我觉得是真的。乔巴会的够了啊。浙大博导讽刺新闻节目洋葱如今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大多数正经的新闻节目。洋葱这个节目我没有听过耶。谢谢 non brave。 但是我觉得讽刺节目的价值超过正经新闻节目是很正常的，对吧？谁要看正经的新闻节目？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好像是真的吧。啊，他不是非洲人吗？难道是坦桑尼亚？哎呀，好讨厌啊！哎呀，我的连胜记录！哎呀，我裂口和裂缝并不一样。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正确率在稳步上升？因为出现了很多重复的题目。夏威夷 OK 太不关心美国了，太爱国了。后来入籍了呢？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的正确率稳步上升。他说的那些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霸。烤了的牙齿强到足以扭曲时间和空间，你他妈玄学做题。爱因斯坦是一个狂热的健美运动员，根据我对爱因斯坦的印象来说应该不是吧。他要是健美运动员的话，他留下的照片应该就不是那样了。
这他妈真的毁三观了。作为行为不检的惩罚，泰国警察被迫戴上一个 Hello Kitty 的袖标。这个 Hello Kitty 倒是真的没有听说过哎。谢谢飞翔的啪啪啪。你们看过这个新闻？哎，你们越说看过这个新闻，我就越觉得是假的。我要是选择了真相，然后发现是假的话，我对这个直播间就真的充满了不信任了，就再也没有信任可言了。我相信你们一次啊。嗯，你们好闲啊。当你试图说服别人改变心意时，你的话语会变得无效，且往往使对方的意见更加根深蒂固。是啊。最后一道题了。电影《教父》拍摄在录像带反面之后，用倒放的形式播出，这个是假的吧？这个是假的吧？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也是真的吗？我没有听。

我觉得假的吧。我最后一道题不想错了。反面怎么录啊？我觉得不太科学，脑子有病才这么拍啊。家里那些我是教父，这是真的是吧？你还怪我平时不信任你们是吧？都应该把弹幕给录下来，有多少人指着瞎子跳河。完全靠直觉错对那个做完了十道题，一道题没错。我一道题的正确答案都不知道，纯靠直觉做。冒险是什么？ You have no adventure available to play. You can grab OW skills for free on Steam. 大家 Steam 中37%的游戏买来后都没玩过，当然是真的啦。我觉得这个数据应该更大呀。我衣柜里还有30%以上的衣服买来从来没穿过。爱因斯坦是一个狂热的健美运动员。天哪，这个游戏的题库真的是很浅啊！这个题库简直还不如你们那些什么黄冈啊，这北京四中啊，这远远不到。我才做几分钟啊，这个题就疯狂重复了。还行，真的就够了。有一朵散发出巧克力香味的花，我觉得是假的。如果有这种花的话，它应该很出名，而我不知道。那就是穿不上的风一下。我不信有那个巧克力香味的花。

可是有那个花的话，真的很出名啊！它会出现在每次过节的那个过节的那个清单 list 购物 list 上面。我选择谎言。嗯，奥运金牌有1%的黄金和95%的银，哪有这么这也太他妈省钱了吧？啊，真的吗？奥运金牌是镀金的吗？萨马兰奇这个抠逼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啊？人家花费了一生，从小到大苦苦的训练，流的汗水都好几吨了，他给人家镀金的金牌，怎么能这样呢？还是镀金的，那铜牌里面是什么？铁吗？太抠了！意义大于实际价值也不能这样啊！金子又不值很多钱，又不是叫你镶钻儿是吧？又不是钻牌，何必呢？何苦呢？何至于此呢？铜牌也是镀铜的，里面是什么？塑料吗？木工板吗？我是觉得金牌就这么大一个嘛，是吧？你就算纯金的，能有多少钱啊？我觉得就说你给那种什么射箭的、游泳的金牌，纯金的。就可以了吧？如果你觉得什么足球队员什么十几个都用金牌太贵了的话，你给他们镀金的好不好？我觉得那种个人运动员可以值得一个纯金的金牌，团体运动就给镀金的吧，这样稍微省一点钱。好了，下一题。比我手还大，怎么可能？金鱼既不是金子，也不是鱼。金鱼为什么不是鱼啊？这傻逼吗？一颗小星星可能含有价值20万亿美元的金属，当然喽。马铃薯不是蔬菜，而是一种大型豆类。放屁！马铃薯不是根吗？马铃薯是根茎类植物吧？它是根呐，对不对？还大型豆类，想糊弄我驳倒了。亨利8世睡觉时拿着一把巨大的斧头，这个事情跟他不熟就不知道了。亨利8世是谁呀？我觉得应该没有拿斧头吧，就根茎类。那不小心伤到自己怎么办？我觉得也应，就算拿也应该拿剑呐，对不对？应该拿剑呐，拿斧头干嘛？我觉得应该是假的，不小心伤到自己就糟了。拿斧头怎么睡？一不小心，是吧？手上拿着斧头，觉得头有点痒，想挠一下的时候，嘣，就开窍了。你们想过没有啊？香草花每次绽放只持续2到3个小时，不认识啊？香草花是什么东西啊？香草花。在座的有香草花吗？香草没有花，香草不是一种冰淇淋吗？香草不是冰淇淋吗？为什么还会开花呢？
香草没有花。医疗，这个我知道，已经够了。正确，确实如此。俄罗斯方块的主题曲是叫 Krobenken， 我觉得是应该是真的。我来搜一下这个歌，我怀疑一下旧啊，但不是因为其他原因。本哎哎，本尼基 ，Korobeniki， 对哦，这道题果然是真的。这不是作弊，我本来就知道它是肯定是这个的，这道题肯定不会错的，只是想听一下这首歌而已。冲浪者真相，正确率，我的正确率已经破表了。考拉指纹和人的指纹如此相像，甚至会让犯罪现场调查专家弄错。我记得考拉的那个指甲是特别特别长的吧？考拉的指甲很长，以便于他们能够就抓住树，不掉下来。考拉一生都在树上睡觉嘛，对不对？如果他这么长的指甲的指纹还跟我们人类一样的话，还让犯罪现场调查专家弄错的话，我觉得这个专家差不多也可以回家了。啊！哎，考拉也上树的呀，我知道那个树懒在树上睡，考拉也上树的呀。考拉不在树上吗？考拉是不是那个含一片叶子那个？

我的正确率有多少啊？哎哎，不小心。1998年，索尼发布了一款能穿透衣服的摄像机。放屁吧，现在都没有发布出来吧？要是1998年索尼就发布了这个这么屌的东西，那任天堂还玩什么呀？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话，那世界上还有佳能吗？是不是因为道德伦理的原因，不让卖啊？日本人果然变态啊！还是说他那个能看穿别人衣服，不是我想的那种？X 光不是看穿人衣服啊，是看穿人，连你的那个什么皮肤都能看透，好不好？不光是衣服了，2011年，一个46岁的英国男子袭击了一个13岁的孩子，因为在使命召唤的换字都不写，召唤里他被这个孩子打爆了。我觉得是真的，很像你们能干出来的事情。你现在拿相机来看过？有种果树能结出40种不同水果，我觉得是谎言。如果有这么牛逼的果树，那世界上就只种它这一种就好了。这也太公交车了吧！啊，嫁接的那嫁接的算什么呀？那我说世界上有没有就是5只，就5个爪子的猫？你说有啊，这个然后你缝了一个新的上去。你就给它移植了多的爪子上去，那你这个能算吗？我觉得这个就作弊了。你如果是这里再移植一个其他的器官上去，有说不定也能成活呢。恶魔果实的差不多了啊。保罗在梦里想出了 Yesterday 的旋律，我觉得是真的。他们这些艺术家老喜欢这样，猫嫁接活不了，活得了，活得了。现在不是有器官移植吗？很多很多实验都有，就是在动物身上完成的，比方说什么把别的，就特别是很多，我记得看过一些就是新闻报道，把耳朵就移植在小老鼠身上，人类耳朵，哎，反正那个画面看上去很恶心。就是一些医学实验嘛，对吧？魔兽争霸的开发者只有3个，其中2人以前从未接触过视频游戏的工作，我不太相信。真的吗？试试，暴雪这么牛逼？嗨，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误导我。第6个登陆月球的人声称，热爱和平的外星人来到了月球，地球已停止美国和苏联的核战争。放屁！光环三启发比尔盖茨发明了互联网。互联网是不是比尔盖茨发明的呀？互联网是比尔盖茨发明的吗？我觉得好像不是吧？在爱尔兰有一家以土豆为主题的游乐园，有可能是真的。61%的猫更喜欢歌剧而不是韩国流行音乐，好像是真的。卓别林被 FBI 污蔑，并在1952年被驱逐出美国。听上去像真的耶。卓别林这个事情听上去像真的，是不是真的呀？嘿嘿，啊，我的，哎，我的口红把我的衣服弄脏了。

感觉他说的言之灼灼。当乔治·阿阿·马丁年轻的时候，他写了一篇神话王国的故事，而故事的角色都是他养的宠物，很有可能啊。对于老爷子来说，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德国有一个单词专门用于描述一项让事情变糟的改良，有可能吧，但是感觉德国人没有这样的幽默感啊。我觉得是真的，我的正确率好高啊。人猿星球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小章鱼出生时身材只有跳蚤那么大。那不至于，跳蚤可是真的很小很小，跳蚤只有那么大，跳蚤超小的，跳蚤只有零点几厘米吧。相信你没回，那就是说章鱼可以长到，那么小的章鱼可以长到就是电影里那么大吗？就几十米那种。鱼是不是长起个子来不讲道理的呢？你们知道那种深海有那种超大章鱼啊，就电影里那种，可能没有电影里那么夸张，但是就十来米的好像也有，他们出生的时候也是这么小吗？我靠，吃什么长大能长这么大？大王乌贼也很小吗？刚出生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冰与火之歌》里面说的说龙是可以无限长大的那种，只要给它足够的空间，它可以不停长大。所以章鱼也是这样吗？我以前听那些老一辈的有个说法，说鱼就是取决于鱼缸有多小，鱼缸有多大鱼就有多大，同一条鱼或者同一群鱼，就是一个妈妈生的鱼宝宝，拿一部分放在鱼缸里养，拿一部分放在池塘里养，池塘里会大很多很多。谢谢四舅的高级酬勤，是不是真的呀？乌贼和章鱼算不算一个品种？严格当然说不是一个品种啊，但是就比较近亲吧。谢谢脑洞的高级酬勤。就是它的，也不是说在大海里就一定能长多大，就是它的体型受它的生存的空间影响很大。不是说把它放进鱼缸里它长一厘米，把它放进鱼塘里它长一米，把它放进海里它长100米，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就是说它受环境影响比较大。弹触广告的发明者在后来声明他对此发明感到抱歉，应该吧，我觉得稍微有点良知就应该觉得有点抱歉，是不是？

谢谢胶质史密斯用。寿司的神秘，这个我知道了。哎，我点错了，我第二次点错了，天哪！这一段剪掉。第一个提出存在主义问题的动物是一只非洲灰鹦鹉，他提问想知道自己是什么颜色。这个是不是真的呀？有可能是真的。非洲感觉一切都有可能。非洲是生命的起源，是吗？ Everything is possible。你看，有些延迟，网络延迟多么可怕呀！在正确答案已经出来了之后，是吗？你们还。

0: 在那里说放屁。熏醉的蜜蜂在返回蜂巢后会受到惩罚，具体措施从拽腿到断腿不一而足。熏醉的蜜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喝醉的蜜蜂吗？我不懂哎。左上角有 BGM。烟熏吗？可能是真的，因为我觉得蜜蜂是一个就是等级制度特别特别森严的一个团体，在里面就像法西斯一样，很残酷，真的。比萨斜塔是人造建筑中倾斜程度最大的，是吗？是吗？现在会不会有那种就是那种二B 建筑师特别想造一些很邪很邪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不是，现在应该是自然倾斜程度里面最大的吧，就非人为倾斜程度最大的。现在应该很多很多那些建筑师为了哗众取宠要做很邪很邪的建筑。J.K. 罗琳想做一个《哈利波特》的音乐片儿啊？早期泰迪熊的灵感？哎，拜拜拜拜，黄爷！哎哎，我怎么两次答错？我没记住啊。这个我记住了。中国的长城是能从月球上看到的唯一的人造建筑。好像是真的，我印象中是不是真的呀？还是就是说我能够确定中国的长城是从月球上能够看到，但是不是唯一的人造建筑，好像是假的吧？就不止那个长城能够看到，应该是假的，应该很多都可以看到了。现在有一块4000年的泥板记录着一个客户的信，信中抱怨铜不合标准，想要退款。4000年前有铜吗？我觉得可能没有铜吧。那时候有铜吗？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是不是在于4000年前有没有铜啊？看不到长城啊！现在看不到长城了吗？真的吗？看不到长城了吗？我靠，我从小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在这里这一刻受到了挑战啊。我以前谁跟我就灌输过什么中国长城怎么特别伟大是吧？啊，在月球上都能看到，天哪是吧？我国真是是吧，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是以前的我被爱国主义教育洗脑了吧？肯定有那些什么为了舔上级出来的新闻稿啊，或者说报道啊，说过这事儿。只能说意淫强国了。以前肯定有过这种相关的新闻，被骗了。我觉得4000年前可能没有铜。我选择谎言，试一试。啊，4000年前有铜啊！瑞典人民如此热爱唐老鸭，以至于政府不得不立法声明给他投票是非法的，可能是真的。雾霾太重了，看不到。晴天可以吗？马克·沃克伯格在将一名越南中年男子打昏后，因被控谋杀服务劳动了45天。这是谁呀？我都不认识，可能是真的吧。企鹅是唯一已知的会在无人目击时飞翔的动物。企鹅那个 怎么飞啊？是不是跳楼的瞬间被拍下来，以为他在飞，实际上这一秒之后就吧唧了。企鹅他那个手和身体的比例能够飞的话，是吧？他能飞的吗？那一大也能飞了，凭什么能飞啊？我觉得不可能，企鹅都能飞了，那我也能飞了。企鹅那个身材就是设计来游泳的，怎么飞啊？只有把它拽起来它才能飞吧。你们玩过一个特别恶心，不对，特别可爱的小游戏没有？就是以前有一阵子很流行那种 Flash 小游戏，你们还记得吗？有很多关于企鹅的小游戏，你有一个人负责扔企鹅，另外一个人负责打企鹅，那种你们应该玩过吧，想过没？就打企鹅，企鹅很容易就啪就死得很惨那种，可能是那个什么MSN 啊做的这种。还有是把，就是好像是你把企鹅扔出去，然后这边有个北极熊打嘣，然后靠那个企鹅飞能飞多远来确定你的那个成绩。还有一些就是企鹅不断的从什么那冰山上跳下来，然后也是你打出去啊，怎么样能打多高还是怎么样，反正是这种欺负小企鹅的游戏。只有两个物种能驯化其他物种，人类和蚂蚁。真的吗？我觉得牧羊犬也算啊。我觉得蚂蚁会，但我觉得其他的就不会了吗？美国大约有62%的人的储蓄账户存款不足$1000，21%低于1000，甚至没有储蓄账户，这是真的呀，我觉得。啊，听到这种贫穷的关于贫穷和灾难的消息，我大部分选择真实，因为事情的真相很多时候比我们想象的更要糟糕。比方说他说我们国内怎么样啊，我都觉得都可能是真的。我其实股票我不是，我这账户里也没有钱，我的钱都在余额宝里面或者在股市里面。对，用信用卡。我是不是已经连着对了很多刀了？感觉一直没有错。2007年4月1日，谷歌给员工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警告员工一条蟒蛇在纽约办事处里逃脱了，这不是一个玩笑。这个有点拿不准来。我现在钱都不存银行的，因为银行的利息太低了，我都是买点那些货币基金嘛，就存余额宝啊，什么理财通啊，这乱七八糟的。真的愚人节我直播不是随缘的呀，我直播是8:30到1:30，但是每个星期会选择休息1天到2天，因为我有时候会出差或者参加活动或者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固定哪一天休息。其实很多主播他说哪一天休息，他遇到事儿也得改。没有2到3天，真的没有吗？真的吗？1到2天，我觉得是真的。 几百万放余额宝，你不知道吗？余额宝好像每个人只能放100万。这是一些土豪告诉我的，好像是叫游书记嘛。吃掉北极熊的肝脏可能会致人死亡，因为其中含有足以导致中毒的维生素 A。谢谢法多拉西多的500多个赞。可是我觉得肝脏不是胆固醇很高吗？维生素 A 为什么肝脏里面有那么多维生素 A 啊？感觉好奇怪哦。我觉得是假的吧，我觉得是假的。
1: Take a shot。
0: 啊，为什么贝爷不告诉我们？贝爷是不是没有去过北极？截止2011年，全球的玩家已经在魔兽世界中度过了593万年的时间，几乎和人类的存在时间一样长。可能是真的，毕竟魔兽很红。亚伦·保尔和布莱恩·克里兰斯顿在《绝命毒师》结束时一起纹了身，我觉得可能是真的。贝雷塔是全球最古老的枪支公司，在1526年成立于意大利的布雷西亚，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直觉做题。666是轮盘机上所有数字的总和。我没有赌博过，有请戒赌吧的同学来说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谢谢巴德拉斯特。这个是真的吗？这么多人爱赌博呀。 Interesting。 真相。亚拉巴马州将圆周率定为3.0，以同圣经的教义相符。圆周率不是3.141596吗？这个感觉不太对吧？你们在老姐想什么想？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过分了。雨嘎，哎，这个 BGM 很合嘛。茶叶的消费率高于其他所有人工饮品的总和。我以为咖啡的消费率是最高的呢。谢谢画图只用 CD 的飞机。这个是真的，有可能是真的。但我以为，就看他说话这个口气啊，我觉得应该是真的。但是我比较倾向于咖啡，因为我觉得除了中国，好像其他国家更爱喝咖啡一些。In my humble opinion， 看看，正确，确实如此。在墨西哥，艺术家可以用自己的作品直接交税。放屁！来，古罗马时期长袍的地位同今天的正装一样。可以用于商务、宗教事务和法庭诉讼等正式场合，应该是真的吧？爱因斯坦曾被邀请担任以色列总统，我觉得这是真的。在英国，第一个被老虎吃掉的人是一个女服务员，时间是在1703年。有板有眼的，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我是不是已经连胜了很多很多条？凯德加凯西正确预测了半条命三的发布日期。我觉得还是我做题比较厉害，毕竟波导。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啊？哎呀，我第二次选择。这一段真的要切掉。 我心不在焉啊。在日本神话中，如果伞被抛在一边足够久，就会变成独眼独腿的跳跃妖怪。我觉得是真的，鸡胖不会数伞。如果我做错题了，我就暂时结束这个游戏。世界上最小的监狱是格恩西岛的萨克监狱，仅能容纳两个犯人，可能是真的。这个好像是真的吧，我做过了，但是我忘记了，因为当时我蒙对的，我忘记了，应该是真的吧，我记得是真的。哎呀，想休息。聂灵有148个不同的别名，外号挺多的嘛，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也是真的。哎，不让人休息啊。俄罗斯的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贝加尔湖畔，可能是真的吧。这个我地理知识我不太丰富啊，我地理不太好，感觉他说的是真的。贝加尔湖是中国的吗？这个名字听上去不像啊，我们这边不是叫玄武湖吗？一般起名字。哦，还要分淡水湖和盐水湖啊。是最大的，不是最深的。最深的是谁啊？湖不都是玄武湖是南京的 ，I know， yes， 还有西湖对吧？一听这个贝加尔湖就不是中国的名字了。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最深的，是不是最深的？人家问的是最深的，那可能是真的吧？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哦，是真的。哎，行行行，呸！完了，睡不成觉了。挪威有一个小镇叫地狱，它几乎每个冬天都会被封冻。我相信挪威那边可能有一个小镇每个冬天都会被封冻，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不会叫地狱吧。真的叫地狱吗？这么会自嘲。还有这湖我去过，到我小腿。真的叫地狱啊！希腊的最后一位国王在1960年夏季奥运会为希腊赢得了1912年来的首枚金牌。听着太巧合了呀！我觉得这太巧合了吧。我是国王，是人。

0: 觉得希腊应该不至于这么多年都拿不到金牌吧？不是看着希腊那些雕像，觉得他们身体素质还不错呀？
1: 啊，
0: 还真的耶！所以他们连续，你看12年到60年，48年，他们没有12届奥运会，他们没有拿过金牌。12届奥运会没拿过金牌，这么惨。对的，主要是不能一直播下去。以我的真实水平的话，如果只有错了才能睡觉的话，今天晚上别想休息了。中间有世界大战，那也就打了一两届吧，对不对？世界大战没有打过十几二十年吧。

但我对战争史不太理，不太清楚倒是。向国王低头。

0: 上海漫展我也会去的，就这周末，拜拜，明天见。唱不唱？
1: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2: 这个沃尔德的。

这首歌叫做站在高岗上，我是唱给我自己的。

0: 还有教练。
1: 男人要打我，不是你啊。好。

四个字合一再说。此处应有和声，但伴奏没有了。

0: 逍遥，我俩相爱在高岗，
1: 这也太高了算了。
0: 爱高
1: 岗，晚节不保，妈的鸡，早知道切割了，还笑我，切掉你，这样合压的手柄。

可以看成一百二十多十点，而且勾带七柳十几的骑士。这里原唱应该是我俩相爱在，哎，为什么一股东北腔？我俩相爱在高岗，在高岗，在高八度，它就是原唱的样子哈。好像是 NBA 的歌曲，还没啊 ？I believe I can fly 那个太老了，确实不会，还没出生呢。

这首歌我在2017年嘉年华我唱过，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去过2017的嘉年华。

0: 谢谢你收看六七三七三，
1: 差点说错。
2: 哎呀，下播了，下播了，下播了！
0: 谢谢大家的办卡，晚安。谢谢大家收看，完了就你下。晚安，大家。谢谢西木肖的飞机，拜拜。谢谢小白说拜拜的两个飞机，晚安，下回见。

无理大三丈。这首歌叫 Dreaming My Dream， 也是他们的。我以前觉得她长得超漂亮的。

那你们会喜欢他的长相吗？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 Monica， 就是《老友记》里面的 Monica。他们两个有一点神似。谢谢 KG Attention 和

有没有就是哪一首歌在就受众特别广，人人都喜欢，哪种歌呢？

变小胖子，明年又有发奖的飞机。那你经常看到林忆莲想起六六。

of life。 这个歌词很好玩，希望你总会爆胎，无论你开车去什么地方，愿太阳打倒你，活过了你。谢谢气功的两个飞机，哎，还押韵呢。谢谢海棠依旧和六七三四三观众友 Nice Dutch 风铃晚照的飞机。

谢谢冲可儿的火箭。第一次唱，希望大概打高还一份问。我真的有个室友喜欢他。

0: 情歌王子张信哲，上回还碰见张信哲的经纪人，意外碰到他。你也喜欢阿泽啊？对啊，我说阿泽老师，听着阿泽老师的歌长大的，超喜欢他。
1: 不远不回，难有相同的感情给谁。

女的有点像黎姿哦。这些事业有三年的两个月经，谢谢黎欧欧的飞机，波波仔。

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如无意外，应该周五见了。

我处在一个三不管的阶段，公司没有人在，超管应该周末了是吧？然后罗叔叔又不录像，加辣最近是吧，忙于阴阳师好像。自我放逐的状态。

圣光的鼠标，你是不是忧伤的一逼的小号？这个歌怎么可能破音呢？

谢谢小小的500个赞。89年的啊，那你在这里是大哥哥咯。童话镇我们11点半唱好不好？

声光你又开始了，你家里是不是卖鼠标？哎呀，我也不知道暴流计分应该怎么办。

我唱了那么多，学了那么多主题曲里面的，不，电影里面的主题曲，却都没有看过他们的电影。

这一段是什么呀？是古筝吗？还是是古筝吗？还是这个呀？有人知道吗？吉他呀，我感觉又有点古典，是怎么？

0: 温斯顿之歌。
1: 谢谢小淼的飞机。
0: 嘿，
1: 一生所爱。
2: 一生所爱，西游记。

深深是缘分。主要这首歌是男女合唱的，男的 key 低，女的 key 太高，所以就比较尴尬，是吧？如果按我自己的 key 的话，应该是苦海翻起爱恨。

0: 七六八二。哦哦，我要七六八二。我还你看我还收藏了呢，
1: 记不记住？
2: 这个发还是我昨天才想到的，我以前都不会，就是这么卖萌，杀这么卖萌的发型，是吗？八姐在
0: 啊啊啊啊！谁谁谁？没有没有没有，他们说谎，你不信切过来看，我没有看。
2: 谢谢依然。
0: 哈喽。哎哎哎哎，我那个到哪里去了？

0: 就是一直有个小伙伴想听然后我就先唱一首在家听的。
1: 大点声听不到。哎，我先关了，不是要点卡，一会儿再来。哦，帝王 Big Bang， 好屌！哎呦，不好意思说，我先关了，逃跑。这什么歌？

0: 对不起，对不起，八姐，我喜欢嫩的，
1: 我也喜欢嫩的。
2: 笑我求婚，可是妹子我就从了。
0: 大表姐也很嫩呐、啊。

0: 云的。从昨天就一直发脚，你看这发脚是哪一个？
1: 谁在纠正性别？
0: 叫什么？
1: 是时候打开魔兽世界了。

他唱歌应该有一点点效果在里面，所以说会显得有点不清楚，我是这么猜的哈。我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是随便猜的，有请专业人士请来出来解说。什么叫又来偷看？我只是不想烧点卡关游戏，而且你们都要给我东西，好烦啊。

怎么叫百合在一起啊？我今天才跟大表姐在一起，这么快就劈腿，一天一个，一天换两个，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

你们在那里刷什么对不起呀、啊？有没有？你们这群负心汉、王八蛋！有本事穿房，有本事开门。

他跟我以前有个女同学好像，她也是唱粤语好厉害，声线也有点像，就是这种有一点很柔美的声线。我觉得我画 CAD 应该比较强一点。真的，真的，我觉得 C D 还是我强一点。嗯，既然你们都没有去点《月半小夜曲》，难道不是大家统一都要点《月半小夜曲》吗？啊，他唱的歌我都不会，他唱的歌我都没听过。

海尔兄弟是强哥吗？哦，因为强哥的服装比较像海尔兄弟，是不是？哇，已经看不到脸了，我还是把弹幕关。体贴街我都不会。

0: 平，欢迎各位聚会哦，欢迎。
1: 好镇定哦，一看就是，一看就是经常放纵表演的人。他粤语不正规吗？我完全听不出来，我觉得。

你想刚人家就刚人家，还要我们一起刚了他，真是。我觉得他今天能到一家，能到两屉吗？什么叫熟熟的花姐？我这么清。

0: 谢，不客气。
1: 诶，连水都，哎，这个好像也没什么好夸的。
0: 妹子，唱一首比较熟的嘛。
1: 妹子轻蔑的一笑，就是裸男嘛，还叫自称海尔兄弟？我送了也看不到嘛，我是怎么鱼丸少的可怜？
2: 斗鱼第一二十亿。
1: 那唱什么呢？妹子最拿手是什么歌？

0: 什么弹幕？怎么了？
1: 这是什么叫还好他也没球？
2: 哦，有有有有，这是那个。
1: Adele 啊 ，Adele 啊。

这声音大了一点，我听不清啦。伴奏小点声啦。

0: 我先建一个房间啊，在战争学院密码是123321。所有在，女生邀请一下。助理不是没上吗？
1: 好，我们先撤退一下哈。这个妹子呢，我觉得唱得很好，感觉是专业的。当然，只是我不专业的猜测。那个，她的嗓音很柔美，然后音域也比较宽。然后呢，至于粤语标不标准，我听不太出来。因为我粤语就不标准，但是呢。英语呢，它比绝大多数人都发音都标准。然后中文的发音也比较标准。我怎么好意思唱嘞？哎呀，只有 CAD 比他画的标准一点点。还好他也没求助，这时候是时候必须拿出珍藏多年的球了。哎，刚才应该开车。哎，20T了，哎，谢谢大家，谢谢。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福利好发嘞。要不然，哎呀，确实不知道发什么福利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唱啥歌啊？不要报刘继芬嘛，天天刘继芬也受不了啊。

我是没天天唱啊，但是我心中一直在回想嘛，念念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哎，脱衣服可以啊，我把这件脱了，我把这件脱了啊，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哎，脱了脱了脱了，这不是披风啊，这是那个外套。其实脱衣服嘛，不在于，你知道脱衣服不在于脱掉衣服本身，而在于你脱的过程。你们知道那个世界上很出名的那个叫那叫什么呢？那个脱衣舞娘，你知道吧？就是眼睛总是画成这样的，那个，然后脸很白，那个叫什么？叫什么 DV 啊？曼森前妻。我看过他那个脱衣表演的，他就是不在于就是一来就光光的，那不是舞娘，那叫技师。他就是在于他那个过程，就是他每一个都很经过设计的那种，就慢慢的那种，那些动作啊，那个还是取发夹呀这种。以前我都不知道技师是什么。我还以为你们说奸商呢，我说你们怎么没事就看上一个奸商，还要给他买东西呢？后来我经人科普才知道是技师。就像以前你们说那个 FL， 我说是什么呀 ？FL 原来是发廊的意思。我在群里问的呀。在群里我们群里有个那个人，有个金主老是去，就是怎么说呢，老是在业余时间喜欢在别人的帮助下放松身心，所以说一般都是他给我们科普的。开始我还以为是盲人按摩呢。红到你马萨卡大家不蒙的那神塞神塞。那个是叫什么来着？哎呀，我一下子想不起来，我日本片看的少。大家不蒙的那，还有马萨卡，还有是他大姨妈盖里，还有是奈江，还有森塞，还有欧巴不是里面的阿达西哇，阿达西哇，阿达西哇，阿达西哇，我就不知道怎么介绍了。我在笑哭哭子，哦嗨哟，啊你好这哟，我喜欢看美剧，《行尸走肉》。阿姨西铁路，阿姨西铁路有首歌叫《阿姨西铁路》，藏也藏不住，听过没？啊，唱歌唱歌，哎呀，真是，你们不要警惕性这么高嘛。先那个说的，就是说，可能其实你觉得不好，但是还是有大批人觉得好，就好像淘宝爆款，是吧？你觉得丑成那鸟样，竟然有人买，然后没想到人家卖了好几万件，说，所以说呢，其实这个色费呢。生活那个什么，欣赏水平低的呢，其实占绝大多数。你们如果是做设计的话，你们就知道了。有些人根本不懂，但是呢，他有钱，
他有投票权，他是甲方，所以说其实你设计出或者说推出一个产品你自己喜欢，这不是成功的产品，就是自我满足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对要求低的人来说，你让群众大部分喜欢呢，这个也不难，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比方说你在直播里是吧，你穿的比较性感，然后天天跳，天天唱滑板鞋，天天唱小鸡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然后天天摩擦摩擦的，也有很多人喜欢，大家觉得你逗得不行，哎，好好笑，太他妈的好笑了，你怎么这么逗啊，是吧？嗯，但是呢，就是说如何，这都不难，难的是雅俗共赏，你知道吗？曲高和寡也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雅俗共赏它是真的难呀，要人家听得懂，要人家喜欢，是吧？是的，我在辩证法夸自己。Sweet Home Alabama， 还有唱歌这个事情，大家，哎呀，怎么说呢？还是很多人觉得唱得高就好，或者说，还有声线这个事情，就是个人喜好问题了。大家都说我智商看不出来嘛，但是大家经过科学的分析，比方说胸大无脑啊，觉得我应该是斗鱼里面智商最高的，是吧？怎么说呢？哎呀，真叫曲径通幽，另辟蹊径，不跟你们一般见识。还有一些同学说，就是说弹幕啊影响观看呀、啊、什么，比方说那边一直说奶哥哥啊怎么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就觉得比较影响。其实我觉得都想多了。首先呢，就是说网络嘛本来就是一阵风，今天有人来刷奶哥哥，明天就不明你嫌烦，明天你叫他来刷他也不会来刷了。群众的兴趣是变化很快的，没有啊，你不知道很多很多观众来给我私 Q 我呀，或者说私信我呀，说还评论你说的比较严肃，哎，我就不说说的难听了，就是说的比较严肃认真，说你他妈的怎么老跟那些人混在一起啊，你他妈是不是想利用人家上位啊，你他妈干主播都不是好鸟啊，说的比较委婉，反正呢我也看了也不好跟他说什么，就现在就跟大家说明一下。还有些是用英文骂的，我还去搜了一下那个英文是什么，单词是什么意思。舞蹈结束了吗？就是说实际上呢，不管是做人呢还是做主播，哎呀这个好像鸡汤啊。就是不管是做人呢还是做主播呢，你是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的，你连自己都没有办法让满意，是吧？你打个游戏观众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除了对手没有一个人满意，是吧？但是呢，所有一句老话就叫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所以大家呢需要放轻松，是吧？做人呢最主要是开心，还要找到谁下面给你吃。哎呀不对，算了算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我本来想说糖水的，哎呀，就是被你们昨天搞的，哎呀哎呀。昨天你们老说八岛什么什么什么，哎呀，这一下想岔了。我本来想说糖水的，我擦。你们这些人真是，你这其实搞得挺不好的，就是去问谁谁谁喜不喜欢呀这种。你知道我妈问我喜不喜欢她，我都不好回答你，一说不好就挨揍，所以这些问题不要问。以后你们交了女朋友，不管以后你们交不交得到女朋友，都不要去问这些问题。你爱不爱我呀？你不说你是不是想别的女人呀？静静到底是谁呀？所以就是，哎呀，所以说大家要学会这些，不要随意去问一些恰当的问题，还有也不要去问什么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我可不可以牵你的手，这种问题都问的都是傻叉。你应该问什么？应该问这件东西你喜不喜欢，都包起来吗？就对了，相信我没错的。钱还够花吗？

只要说好了这几个，回答好这几个问题，几个女朋友也不是问题呀，是吧？我觉得你们这些观众实在是太无情了，上回也是，我本来就说跟王校长只是一个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关系，非有朋友要给人家我的联系方式，人家当然说不约不约，说我跟哪个哥之间本来也就是打过也就打过一两场游戏是吧，我什么也没说，人家什么也不说，结果观众非要怼上去问，哎，你喜不喜欢人家，你就是叫人家怎么回答。你说，就说爽在你心，疼在我脸，你知道吗？我啥也没干，就挨了好多个耳光，你说我冤不冤？安安静静的怼传奇，结果被揍成傻逼。啊，不能，是啊，但是呢，观众呢，观众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嘛。但是呢，就是说，你们娱乐了，当还得我们买了。你们今天娱乐了我，明天娱乐了他，是吗？后天又换人了，是吗？那我们这种残破的身心还怎么玩啊？你们不能这样就娱乐完了就，哎呀，照顾一下主播的感受。一会儿一会儿朋友

你一会儿黑你，我们也很难办啊。就说前几天点进 S 机还是发发我好爱你啊，我好爱你。现在点进去就是发发发发你妈了个逼。你说，但我们啊心好痛，我的心好痛。我啥也没干呀，就说冤不冤呢？

就是粉转黑很容易，路转粉不简单呐、啊，同志们，且行且珍惜啊。玻璃心好痛啊，你们不知道啊。

三大表姐跟龙神这个事情，对，也都是观众起哄嘛，人家本来也没有什么，就被你们搞得好像一个谁要利用，非要利用谁是吗？这样挺不好的。就说你们打游戏就叫抱大腿，我们就叫利用人上位，这双重标准不好，还这么，你管人家是不是真的喜欢是吧？是那个什么？毕竟不是当事人，而且一旦不管是什么事情，一旦 public 了嘛，就不好搞。不好搞整了呀，很容易引战，总会有人不喜欢你们的，你知道吗？就是说活了这么五十几年，学到的最有用的道理之一，就是永远不要试图去讨好一个讨厌你的人，说什么都没有用，一切都是错的，白瞎了那份心。

啊，我起哄嘛，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他们什么坏话呀。但是你们呢，就是说你们就是，上岗上线的，就打个游戏呢，就是借谁上位是吧？我打，这就不好了嘛。其实每个论坛呢，每个人都会遇到那个黑的。黑啊粉啊都很正常，就是说你在粉转黑的时候，希望你还记得你粉时候粉的时候的心情吗？啊，我要死了，所以说那个问题是真的，就是爱过就不会想要伤害他。是啊，要记得粉的时候的心情嘛。用文艺一点的话，就叫做勿忘初心，是吧？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呢？哎，这怪还掉超级魔法药的。啊，我们没组队吗？哎呀，忘记了，不好意思，请大家组我。是啊，何事秋风悲画扇呀，是独自墨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呀。梦里不知身是客，异想贪欢。把大家都组上啊，谢谢。

0: 晚安，晚安。
1: 是啊，
0: 强，这些怎么叫强行秀文化呢？秀文化应该是唧唧复唧唧，莫兰当户织，不闻鸡诸声，未闻女成蹊。闻女何所思？问女何所欲？女欲无所思，女欲无所欲。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爱也无大儿，木兰无良兄。愿为师鞍马，从此继业正。不要乱扣帽子嘛！我记得上回跟甲方吃饭，最后开始那甲方也是强行装有文化，要跟我们对诗，还开始背北国风光什么的。黄酥手，红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无人。所以说叫书到用时方恨少，有时诗句背不了啊。电竞李白是到哪样啊？就不能弄个李清照吗？好歹性别是一致的呀。那个甲方喝多了，秀一下文化。我数理化很烂的。我当初当初考试的时候，我数理化加起来还没有我那个语文英语一科高。马道长，你没开组啊？开组了，组你啊！哎呀，主要是那个有时候上课经常走神嘛，然后像理科呢就容易你掉了一堂课呢，你就再也回不去了。你不像那个文科嘛，你背一背啊，就说你落了几堂课都没关系，你总回得来是吗？那理科就是很麻烦。把假腿的那个帮我封了。我是文科生啊，我们这个系也招文科生的。但是我们对那个物理化学没有要求吗？我跟你讲，我们这个系的数学都很烂的，英语也很烂。除了我，哎，其实我英语也不好。哎呀，基爷们配合一点啊！现在刷新两个牛魔王来打呀，不是建筑的呀。

电竞王安石。我历史也不好，因为历史需要记忆的东西太多了。然后我每次看那什么政治啊、历史书啊，我的心思全部在那个小字上面，谁谁谁又有一些那些小八卦上面。他正确的应该记，比方说哪一年哪一年谁谁谁又干了什么呀，我都没记住，就把他们那些小八卦给记得牢牢的。哎呀，我觉得里面就不应该出现小字儿，小字儿太吸引人了。但是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历史里面都不太正确，其实我们很难知道真正的历史是怎么样的，且不说我们没有经历过，就是我们身在其中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太渺小了。就好像你有个女朋友，你也不一定知道她在想什么，这样说是不是就很好理解？其实女朋友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对啊，你看你没有女朋友就少了很多烦恼。怎么像学历史是为了穿越做那个什么？学物理和化学才是为穿越做准备吧？历史完全没有意义。你觉得历史回去是要改变历史的呀？别说漏气了，什么女朋友漏气啊？漏气的女朋友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很贵的。我看过，做得好的要好几万呢，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那样做得不好的呢，你又下不去手，是吧？很贵的，你看那些平时那个平时看到那些很美丽的那些女朋友啊，其实都是很贵很贵的。你们知道他们那个 SD 娃娃吧，这么小，但那个不是女朋友啊，那个他们都叫儿子，都叫女儿，那个都是很贵很贵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好的女朋友啊，好看的女朋友不管是不是活的她都很贵，我跟你讲。所以说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话说这两天我妈来上海了，我可累了，感觉比什么都累，就是一种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疲惫。人因人的高级车型，人因人怎么感觉像老一批那种意思？没有吵架，就是很多事情就比方说你要带妈去玩呗，对吧？就挺累的。我跟她去玩了一些，而且国庆节出去玩本来就累。本来一个小的景点，我跟他去了那个上海中心，中心大厦那个观景台。我心想上海其实也没啥好玩的，然后我带他去排了好久的队啊，上去逛大概15分钟20分钟嘛，排了一个小时，可怕。谢谢太阳神后裔 Mars 的高级车钱。而且我妈特别实在，你知道吗？就是他来我这儿，他还给我带了菜，你知道吗？他给我卤了很多牛肉啊、肘子呀、鸡蛋啊，就是给我带过来，还炒了一碗那个就鸡杂给我带过来吃，咸菜炒鸡杂，那个泡菜炒鸡杂给我吃。谢谢爱吃吃的飞机。而且他特别好玩的是说，他说他觉得我在公司上班嘛，就是毕竟是那个毕竟是要有公司的人。我跟他说我在斗鱼上班嘛，他说你上班的地方离
离家远不远啊？我说不远不远不远，几步路就到了，是吧？但是这句话是真的，平时我们只是一种夸张的比喻，在我这儿是确实是真实写照。我说上班的地方离我家不远，几步路就到了。然后他说你跟同事关系还好吗？我说不错呀，挺好的。他说你关系好的同事有多少啊？我多卤几个鸡蛋你拿给他们吃好不好呀？我说这个可能不太好，这就不太方便了，寄过去可能坏了。但是他就很实在，他说我多卤点菜你带给你同事吃吧，是吧？我说寄过去这个天气可能就保不了质了吧。他以为我还是以前就公司上班那种，他还一直闹着要去公司，我的斗鱼上海公司看。我说不用去看了，没人，我也没在，我就在家里直播，然后平时有事我就出去。他说哦，他就觉得你这个工作就特别不正规，你知道吧？怎么在家里上班啊？这不就是无业吗？啊，啃老吗？家里蹲吗？哎，我妈以前就是我以前是住校的，谢谢来一发的两个飞机。我以前是那个住在学生宿舍，从初中开始，我妈以前担心我，就每个星期来给我送一道菜，就是也不是一道菜啊，就是炖点汤啊，拿几个菜呀、啊、来学校看我，跟我吃一顿。其实她这样很辛苦，然后我也压力很大，因为她每次来我宿舍，就是帮我整理被子啊，还有整理衣服啊、书本啊什么的，然后就翻到我枕头底下的漫画书啊，要骂我一顿。哎呀，还不如不吃这顿饭呢。还有他就是以前我在其他公司上班的时候，就是在重庆设计院上班的时候，然后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来看过你？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担心你不是真的在那里上班，你说你们公司的时候，我去查了你们公司的地址，然后我偷偷去看了你，看了一下你的工作状态，但是把我吓坏了。我到现在才知道，暗中观察。我妈就是那种疑心病很重，她说我这次来上海也是要看看你的工作状态。好吓人啊，你在上班，可能老板不在，你都翘起脚脚在耍，是吗？结果没想到妈还在后面观察你，说不定现在没有我，我给她买了张电影票，就送她出去玩。我妈这几天就很居家，她早上呢出门，早上嘛，我妈就是作为一个中年妇女，早上醒得特别早，六七点就醒了，因为她上班的地方离我家特别远，可能要一个多小时才到，所以她每天起来特别早，然后坐那个地铁去上班，然后到这里来呢也是这个生物钟，起来很早，然后她就去那个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她说她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有个老太太。本地老太太一直要缠着他聊天，我妈说很烦，但又不好直说。她说那个人一直找他聊天，我说聊什么呀？她说那个老太太跟女儿住在一起，是吧？就是可能比较孤独嘛，或者比较寂寞，女儿天天上班也不怎么理她，就你知道吧，那种老太太喜欢路上逮着一个人就聊天。然后那个老太太说老头死了，然后我妈心里想死了就死了，怎么样嘛？哎，我妈在这种时候真的死了有啥子嘛？好好生活，不靠任何人，把人家教育一通，人家本来是寻求安慰的。没有没有，她是真的碰到一个老太太，说就是一个老头去世了，跟女儿住在一起。
而且他还被骗了，他自诩老江湖，然后他去菜市场买菜给骗了，买了那个骨头，就是那个尾巴骨，尾巴骨，他说的是尾巴骨，然后买回来炖汤，很咸很咸。他说那个肉可能被盐给码过，就是用盐泡过的肉。回来炖汤的时候没有放过任何盐和味精，但是很咸，整个汤很咸，整个肉也很咸。他被骗了，是吧？龙骨啊，家不是买的童子骨，叫腌制的咸肉，是吧？他说他要去找那个卖家的麻烦。我们那边这腌制叫码，这个被盐码过的，是不是那个肉要坏了呀？所以才用盐这么腌一下呀？它看上去从外表看上去就跟正常的肉没区别，但是好像有一股味道，可能就是看我妈外地口音嘛，普通话不是特别标准，就蒙他。这都不是最让他伤心的，你知道最气的是什么吗？我妈在外面买了一堆菜过来给我做饭嘛，然后他这个小区有点大，毕竟是汤臣一品嘛，就全上海最好的小区。他出去买了菜回来之后呢，他有点找不到路，然后他就问保安，他说哎，那几零几嘛，比方6737号房间怎么走啊？然后保安就问他，你干嘛的呀，送菜的吗？是吧？我妈提着两手菜，一个中年妇女提着两手菜，很像那里的住户请的保姆，是吧？我妈气得不行，是吧？你就直接说在哪里走吧，是吧？啊，你送菜的吗？哦，那边走。哎呀，把我妈气惨了，我哪里看得像送菜的，是吧？我们这小区就是外国人比较多，凄惨。你像我妈打扮的特别朴素，一个中年，不是中年嘛，青年妇女嘛，哈，提着两大菜篮子，全是肉啊、菜呀、啊、排骨什么的。保安一看，哎，来烧饭的呀。哎呀，有些同学还是年轻啊，是吧？我说住哪儿，他就觉得我真住哪儿。对的，我就是住哪儿，特别富有。谢谢 Robin 的两个飞机。最喜欢这样的观众了，有些新观众啊。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我有个姐姐是唱歌的，然后她呢是学唱歌的，长得也很漂亮。她有一次也算是半个娱乐圈吧，年轻的时候，她后来有一次听到我的现在的情况嘛，一个表姐，然后就觉得哇，当年的小陈现在怎么变成好像有点名气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他就一直跟我妈说，哎呀，运气太好了，运气太好了，真的是运气好啊，太疯狂了，太疯狂了。哎，就是那个姐姐，我妈就有点不高兴，说这个不是运气好不好，这是实力怎么怎么样，又跟别人争论一番。我那个姐姐其实就是人长得漂亮吧，又是唱歌的，家境也不错，老公很有钱，这个平时喜欢炫富，经常就有可能伤害到他人。谢谢，我是发发女水友的飞机。这回我妈到我家做菜的时候，我给她在切菜嘛，然后我说，哎，这个菜刀怎么样，我说我特意买的好的双立人，我说你要不要我给你买一套，他说哦，这就是双立人哦。我说对啊，然后他说你那个姐姐以前就跟我炫耀双立人，他说双立人做工好惨啊，整把刀一颗钉子都没有，一把刀1000多。他说哦，这就是双立人吗，还可以。我说双立人哪里要的要1000多 一把刀，我一套才买成700。我说你是不是啊，他是不是有点夸张。然后他又看着我那个锅，他说你姐姐跟我说他有个什么什么锅也很贵，8000多块钱一个。我说哪里有8000多块钱一个的锅哟，8000多一套还差不多哟。我说你不要被他伤害了。我这次不是现在双立人是便宜啊，我在网上买的嘛，可能你在商场买就贵很多。一千一套嘛，我就4件套，一个水果刀，一个菜刀，中间一个那种西瓜刀把，还有一个小剪刀，那个剪刀带个刀架，大概就700-800块钱吧，在狗东上面买的。这个商场买肯定贵一些，8000多的锅可能是镶钻的。然后我这次不是杠姐的巡演，我要参加重庆那一场嘛，但是我就问我妈，我说你来不来看啊，她说嗯，看情况，就很傲娇。她说如果来看的话，她说要不要叫上你姐姐，但是我就很奇怪，我说叫我姐干嘛，我说我平时其实跟她联系比较少，而且我有好多个姐姐，我有5个表姐，你叫一个不叫其他人是不是有点不合适。但是后来一想，我妈可能那个心态有点就跑偏了，你知道吧，因为我姐吧就是有点那种平时有点可能对她有点居高临下，你知道吗，啊，炫富啊是吧，又要说什么怎么怎么呀，经常就分享自己的美好生活呀，这种岁月静好啊，我妈可能有点心态失衡，要把那个场子给找回来，是吧？哈，我女儿开演唱会了，实际并不是当嘉宾啊，你也不要来看一下。其实她来不来看，只要我妈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妈就觉得自己赢了，你知道吗？哎，这些亲戚之间的比拼啊，真是亘古不变。我姐不看我直播，我姐天天练芭蕾，还要学那个很多语言，她要学什么意大利语、法语什么，就是那种特别正能量的人，天天在朋友圈分享
跳舞、健身、瑜伽、学习英语、学习法语、学习意大利语、学习做菜，就是那种养花那种，就是大家闺秀那种，真的。全还有那种心灵鸡汤，今天读了一本什么什么书，感触很深的，很这么长的那种朋友圈，我都不敢发朋友圈，因为我很多消息没来得及回，发了朋友圈人家会找我麻烦，说啊你明明在，为什么不回我消息，叫岁月静好，贵妇就是贵，贵妇朋友圈，你这么说你就懂。我姐漂亮还是我漂亮？哎呀，肯定我姐漂亮，我是我家最不好看的，哈哈，我们家颜值我垫底。啊，我这叫炫富吗？对对对，你看到的都是正为你打下的江山。天哪，我放个照片，有人说我炫富。这一排房子应该特别贵吧？江景，真正的江景。这边，上面参观的人还是挺多的，排队排了好久，很多很多外地游客，就像我一样。是啊，正为你打下的江山。什么？那句话怎么来说？这盛世如你所愿，是给谁说来着？周总理说的吗？这小强啊。这是什么桥来着？南浦大桥，这是南浦大桥，对对对，这是南浦大桥，我认出来了。南浦大桥有个那个弯弯，那个螺旋形的那个高架路，很好认。每次认到这个弯弯小圆圈，我就知道这是南浦大桥。对啊，这是那个飞机拍的。我妈不是来上海吗？过国庆，又中秋。我就租了个直升飞机带我妈逛一逛上海的市区，然后呢我就在上面顶着那个高峰拍了一下，航拍怎么样，这手艺不错吧。那个飞机大概1800块钱一个小时吧，还是有溢价的。嗯，上海还是很漂亮，虽然我拍的不太好啊，有些人说果然是死有钱人，对对对对对对，可有钱了，奢侈浪费。我觉得我妈来上海啊，还是特别的很敏感，她知道。

我现在就是跟以前有一些区别嘛，就是有点名气，收入也高了。他特别敏感，比方说我跟他出门逛街嘛，是吧？我说我给你买件衣服嘛，他就很警惕，看你是不是觉得我丢你面子啦，我脏你班子啦，是吧？你觉得我拿不出手啦？很难受。我就说我给你买件衣服，我说在上海正好国庆，很多商场也要做活动，给你买件衣服怎么怎么了？然后我妈就很激动，在那里说了半天，她你是不是觉得我穿得很朴素，丢你脸啦，脏你班子啦？你们听得懂"脏班子"这个说法吗？脏班子，也就是说给你丢份儿啊，是吧？我们的重庆话里面的。她说："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在哪里都是很拿得出手的。"那些老太太是吧？我秒杀她！还在那个商场，我秒杀她！我一开口，众人都为我折服，大家都不说话了。谢谢安静看直播的瓜牛续费的七十。我还是一个敏感又纤细的中年妇女，战斗力很强。你们有遇到这种时候吧？就是其实有时候想关心一下他们，但是他们想很多。哎，你不知道，我给你们拿的东西。然后我妈到我家呀，就东翻翻西看看，然后她看到我书架上的奖杯，哇，她激动惨了。就是你不知道，就我妈这一辈就很信奉奖杯这种事情。她说："娃嘞，你拿了这么多奖啊！"天呐，你好厉害哟！原来你这么红啊，是吧？对，我上面红不是摆了很多奖杯吗？我平时也不拿出来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洒洒水嘛，毛毛雨了。但我妈看着就很兴奋，哇，疯狂拍照，她说要发朋友圈，要发给我爸，要发给所有的亲戚，是吧？我很担心，什么微博2016十大影响力游戏大 V 啊，什么。什么游戏网红节、网红巨星奖啊？我妈一看，哇，你还是巨星啊！天呐，新浪我知道，上市公司很厉害的，哇，厉害了，有出息了，小陈。还有锦旗，锦旗没敢挂出来，锦旗就算了。还有这个什么，我后面很多我就不拿过来了。还有什么主播真会玩2016暴击伤害奖，我妈说，哇，是不是夸你游戏打得很好？他虽然看不懂，但是他看见奖杯就觉得很厉害。他也就是你知道嘛，就长辈嘛，也不知道这些奖杯的含金量，有些是很有含金量的，取消点的就还好吧，就。但我妈看了很兴奋，她说还写着你的名字呢，陈一发，就你拿了这么多奖，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哦，那个人民的老艺术家还是没有弄出来。我妈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还看到我的大金链子，你知道吗？她说："你怎么买这个呀？"她说："这个也太土了吧，是吧？"但是她在远远看着我妈，眼神也不好，你知道吗？就老年人嘛，啊，不，中年人嘛，眼神不太好。她以为是真的，她说："哎呀，我孩子有钱了，出名了，买金饰啊，买这么粗的金链子。"然后他一拿起来，也不对，他说："哎，不是很沉啊。"而且你不知道他拿起来的时候，我跟你讲，还连了一个东西，你知道吧？这是我的那个戴森呐，就是教练送的吹风机的那个风口，上面有磁铁，你知道吧？我妈拿起来的时候还掉了一个东西起来，她说："哎，那你这个怎么还可以？"怎么还可以粘东西啊？他说："难道不是金链子？"他说："哦，原来是铁的锁。"哎，可惜了。戴森吹风机，这个吹风口还挺贵的，那吹风机好几千呢。

浪般的讲什么什么游戏十大 V， 不对，不叫十大影响力游戏大 V。 然后我妈还忏悔了一下，她说小时候啊，我最恨你打游戏了，哎呀，我看见你打游戏我就生气，不好好学习。她现在还自责了一下，说要是当时多让你打打游戏，现在说不定早就红了，是吧？嗯，要不大家如果家里那个有反对自己打游戏的同学，可以买个这个去淘宝做一个。但我是这个是真的啊，有一说一，我这个肯定是真的。然后他又问我，他说你在上海要不要，有没有靠山呢？我说有什么靠山，我们白手起家什么小本生意，靠什么山呢？他说可是在娱乐圈没有靠山火不起来呀。他又跟我说很多那种小道消息，比方说啊什么中国好声音的某某某叉叉叉呀，都是因为是谁谁谁的女儿，谁谁谁的好朋友才起来的呀。他说你这没有靠山，你在娱乐圈怎么混得走呀？我说我们现在就是公平竞争是吧，法治社会，哪有那么多靠山不靠山的呀。然后我妈跟我说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她说乐视老板你认识吗？我说我知道啊，贾跃亭啊，不是欠钱跑路了吗？她说谁说的谁说的，她说还是一个很大的老板，资产好几百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很厉害的，你认不认识？我说我知道他不知道我给他打过广告。她说哦，你还给他打过广告啊，他要不要我介绍你们认识？我说啊，我说你还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他说是啊，他说多个朋友路好走嘛，是吧？说你进娱乐圈可能还是用得上。他说你不知道贾跃亭很厉害的，赵薇都要看他的脸色。我说是吗？他说是啊，赵薇看那个什么贾跃亭的脸色打乐视广告嘛。我说还有这种事儿？赵薇不是自己本身就很牛逼吗？什么相亲呐？啊呸呸呸，不对不对。然后我说你怎么介绍我们认识啊？哎，谁在说相亲？我靠，人家大我40岁怎么相啊？然后我妈是怎么介绍的？她说贾跃亭，我还记下来了，这一段太长了。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这一段是我就听她口述记下来的，所以没有错。我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大家有没有那个比较厉害的人帮我说一帮我计算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近不近，可不可靠？谢谢党魁的火箭。他说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就说见到我，别人见到那边见到我舅妈还是要尊称一声阿姨是吗？都是长辈。对，我还大一辈，因为我是老幺嘛，我辈分虽然我年纪小，但是辈分高，可能人家还要尊称一声发姐。很近了是吧？血浓于水。我也觉得很近很近，我有靠山了。以后出门就说陈一发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人，你可别惹他。也党魁的五个火箭。老婆的外公是舅妈的表哥，舅妈的哥哥，不是，不知道是亲哥哥还是表哥还是堂哥。血浓于水。哎，说句题外话，好像最近那个易道专车还又可以用了，我的余额都用的差不多了，只剩40几块钱了。在这里还是要表扬一下小贾，并没有那个留下一堆烂摊子。谢谢人生只需尽开心的飞机。什么？我是贾老板的表哥吗？哦不，表姑，真的吗？啊，我还会被株连的吗？我可啥也没

0: 错呀，我本身很本分的一个人，来找我讨债？哎，没有，没事，我的钱都在斗鱼，还没发给我呢，你们先找斗鱼。哎呀，他说当年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媒，就做媒，然后才让某某某搭上某某某，从此飞黄腾达。所以这个媒人呢是非常的关键的。我说现在社会哪讲这些呀？所有人的那个地位都是由自己的自身的实力决定的，你们这些都已经太老套了，是吧？他说，哎，不。你不懂，他这还是很关键的。谢谢读书柳优的推荐。小姨妈啊，别了，我还是个宝宝。我妈电影还没结束呢，我希望我妈回来的时候看见我都一直在唱歌，乖宝宝。好，趁他们回来再黑两句吧。我其实这回想过要让我妈说要不要上个镜，唱个歌什么的。但是昨天呢，我把她拉到我座位旁边，然后我说你唱一首我听听。哇，就完全不在拍子上，我放弃了，还是给大家留个好印象吧。我本来以为她唱歌挺厉害的，小时候老埋汰我。就说我唱歌这不对，你叫他经常指点江山嘛，说啊，你这个情感，你这个咬字，你这个啊，这个语气吧，这个音调怎么样，不够婉转是吧？然后自己唱，我靠，他然后一直在解释，他说哎，好久没听了，不熟。我心想，诶，抢我台词，跟你们格莱美一个样子。对，键盘侠。其实我想过让我妈出镜，但是我昨天那个，她，我让她坐在我旁边开摄像头一看，我觉得颜值差距有点大，可能还是就是让我妈活在 PS 里面比较好。就虽然我是她是我妈妈是吧，年龄也差了那么好几十岁，但是。就是普罗大众嘛，是吧？谢谢白兰 DCC 的游戏啊，谢谢坑蒙拐骗的办卡。普罗大众还是希望他们就是不会理解你年纪大这种事情，他们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漂亮的，不管你几十岁。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妈在镜头里显得不是特别美丽的话，是吧？不像那个什么胖胖 CC 的那个后妈一样，是吧？可能会就是。舆论对他不利，我就想，我妈又不像我这样坚强。要是看到有人说他不好看啊，怎么样，他会不会就是奋起反击，是吧？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在网上跟人喷。谢谢沈大灿的所有歌的事情。他会打人吗？他打得过谁呀？也就我吧。我妈其实一个很朴素的人，我这辈子就没见过她化妆。我看她化妆的时候，还是拍婚纱照的时候，所以那时候还没我嘛，毕竟不是不漂的，所以我这辈子是真正意义上没有见过她化妆。我妈家里有小时候有几个口红，我小时候家里只有几个口红，还是那个别人送给她的。你知道，其实。很多小孩子小时候啊，特别是女孩，就喜欢扮大人，就假装大人，在家里就是玩扮家家酒嘛。我小时候喜欢跟那种，就是邻居啊，那种暑假没事儿啊，就大家就扮一些那种古装剧里的什么仙侠片，套一套哈，就把那个床单披在头上啊，然后那个什么穿妈妈的衣服啊那种，就像壮壮一样，是吧？打扮的妖里妖气的。但是我就先天不足，因为我妈不化妆，家里没有化妆品，其他的小姑娘都可以 就是很妖艳，我就很朴素，就一个大红唇，然后在这里给一个那个红色的那个像印度人一样的那种东西，输在了起跑线上。啊，你们小时候不这么玩吗？就加加酒啊，嘎嘎劲儿。我看壮壮现在还这么玩呢，我就不信你们比壮壮还小。每个人就小时候不是跟那种跟那个邻居的小姑娘是吧，大家寒暑假也没钱出去玩，就在小区里大家办家家酒呗。你办徐鑫，我办我白素贞。嘿好。哦，你们小时候玩电脑啊？我小时候也玩电脑，好巧啊！你们也玩《剑与家园》吗？嗯，啊 ，DC 老师还说小时候喜欢跟女孩子玩医生游戏。DC 老师可别骗自己了，是吗？你不就是女孩子吗？哎，不对。医生游戏我们其实从来没玩过，我们小时候都玩那种古装剧啊。你们男生玩医生游戏吗？有女孩子跟你们玩吗？这也太占人便宜了吧。嗯，有人说这是迪斯老师跟女孩子最近的一次接触。放屁，疯了。嗯，医生游戏是啥？嗨，有些同学是吧，哎呀，刚才还在嘲讽我们说啊，你们这一代人小时候没有电脑玩。我靠，人家玩女孩子你知道吗？这谁嘲笑谁呀、啊、是吧？因为我们穷就不爽了吗？你看 DC 老师是吧，小时候没有电脑玩，人家玩医生游戏，玩女护士啊。我靠，说哎，你有什么病啊，我帮你检查检查身体，这是我的听筒，放在你心脏的位置，我一听听，哇，心率有点不齐。你们都玩电脑，电脑对面是女孩子吗？你都不知道，岂不是血亏？郎情妾意了一整个暑假，哇，打电话过去声音比你还粗，还给他充了不少钱，是吧？想想是不是就想哭？真的，就是现在电脑啊，就是让大家少了很多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我都是跟小女生跟小女生之间玩。我们小时候就比较封建，哇，哪个女孩子要是跟男生走得近，我们就会说，哇，那个女的，嗯。太千帆了，就觉得他这个有点海滩嘛，海滩之子。
1: surprise，
0: 哎，大家应该听得出来。
2: Hello，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0: 他们说两个巨头，
1: 我也看，
0: 感觉像在讽刺。
1: 对啊，是说这个头吗？
0: 哼。话说，跟你讲啊，我们就是西南地区啊，
2: 嗯，
0: 以前是内陆地区，经济不发达，营养跟不上，长不高，也都是为了把钱把资源都留给你们沿海地区江浙沪。为什么你们能够包邮？为什么我们那边啊人长不高？你想想原因啊。我们为什么是山区，你们为什么是平原？都是我们把鸡蛋呐、啊、牛奶呀、啊、
1: 运过去
0: 肉啊，就送给你们吃了，你们才长得高。哎呀，
1: 嗯，原来是这样啊！
0: 哎，还好意思笑我们？合唱，没有声卡，我们怎么合唱？
1: 就是，
0: 今天我们主要是来当评委的，看一下别人唱歌。我们平时唱了那么多，给新人一点机会，让小姑娘有点上升空间，是吗？哈，
1: 嗯，而且今天这些实力选手，谁敢唱？我的天啊！
0: 他们很多都是那种专业的，我和冯提莫
1: 就唱着玩儿，
0: 就是
3: 我们是爱好者吧，应该。你有以前有学过吗？
1: 没有，
0: 我也没有学过。
1: 对，就是
0: 我就学过打游戏。哎，
1: 我们是职业的那个游戏玩家。
0: 他们，我们，你们今天看到的那些选手，他们都是签的音乐区，然后很多都是音乐院校毕业的。像我们呢，就是签的游戏区，他签的英雄联盟，我签的主机区，就说明了我们本质上是游戏玩家、
1: 就是、
0: 高手。所以跟大家不要比。
1: 哎呀，是是是，商业互吹。哎，你会噜噜噜噜吗？
0: 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差不多吧。他们还跟我说那个，就声乐老师跟我说一个按摩声带的方法，是那个。
1: 这个的话是拍照，就是你这样，然后就是脸部会放松一些，不会那么僵硬，真的。
0: 他跟我说是按摩声带的，结果你跟我说是拍照用的、
1: 啊、到底是什么？可能每个老师不一样。你会那个弹舌吗？
0: 你怎么弹舌？
1: 这个好像开声还是什么的。差不多了。
0: 我不会，是怎么弄？
1: 就是舌头放在上面，然后就。
0: 放上面还是
1: 上面放下面、哎、舌头放下面也是可以。
0: 我们两个用家乡话说你们听不懂。
1: 重庆话很好懂。
0: 哎呀，
3: 陈一发
0: 冯继母斗鱼，大家好，欢迎观看今天晚上的斗鱼鱼塘新游第三季总决赛。我是陈一凡，他是冯启谋，还有一个叫银子，我们三个当评委哈、
1: 嗯、
0: 好看得很，巴适得很、
1: 嗯、
0: 欢迎大家前来收看、
1: 嗯、
0: 不要钱不要钱，真的不要钱、
1: 嗯、
0: 没得黑幕没得黑幕，真的没得黑幕，都十个人随便唱随便看，大家不要期待太高免得失望，但是据说真的唱得很好，都比我们差那么一点点。
1: 我靠，
0: 我们今天都不唱了，给他们新人小姑娘一点机会。我们今天主要是来点评，好好学习。
1: 嗯，学习。
0: 今天的主持是狗狗，
1: 还有啊，
0: 和那个赛文奇哈。
1: 嗯，是两个呀、啊，是两个人啊。
0: 两个人，两个男的，没得女的的。
1: 为啥是没得女的？
0: 不晓得。
1: 俗话说得好，男女干活，哎，是啷个说？
0: 男女搭配，
1: 干
0: 活
1: 不累。
0: 可能他们其中一个要翻船嘛，我也不晓得。反正狗狗也经常女装。
1: 也是哈，有道理。
0: 谢谢清香白莲儿。
1: 谢谢清香
0: 黑色精油。
1: 白莲儿的火箭三个，三个哟，谢谢。
0: 哦，谢谢清香白莲儿的三大三个火箭。
1: 谢谢连总。连总，里头请。
0: 连总，过年好，鸡年大吉。
1: 嗯，鸡，那我都祝你鸡年大吉吧。
0: 好烦啊！
1: 不是，那是一张图吗？
0: 祝大家鸡年！
1: 我怕祝福来得太快，我怕什么什么三十，
0: 我怕三十晚上太挤。
1: 短信祝福太多，那
0: 就提前祝大家
1: 鸡年大吉吧！我们一起祝，你知道吗？
0: 你说继续。
4: 这个音乐人，接下来的话是。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嘉宾评委，可以说是我们斗鱼的知名妈妈。哎，我并不是黑粉啊。好，邀请我们的发姐，发姐，发姐，发姐你好。哇，这里的话就好久不见，自嘉年华之后，那你还问我好久不见？啊，从这里的话可能更轻松一些啊，都是我们自家人嘛，都是我们斗鱼平台的一个主播。发姐，昨天和今天虽然应该说好久不见，但是我发觉你真的又瘦了，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啊，然后只有一个话筒啊，可能跟发姐交流的东西更少一些啊。那我也是问发姐一些问题，感觉发姐又变瘦了， 然后听说发姐最近的话好像身体这方面的话是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麻烦，请我们发姐跟我们的水友进行一个交流。
0: 大家好。真的吗？到那个第三届云航星音乐的总决赛，谢谢狗。
4: 好，第二个问题，然后发姐，今天的话你不用演唱，会不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大家的话其实非常期待你的童话镇的，然后作为一个评委，会不会比平时感觉更轻松一些？那你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点评？
0: 哎呀，今天终于可以看别人翻车了，我非常的开心。我很满意。
4: 发姐您知道吗？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孝子。好，这里的话邀请发姐进行一个签名。好，可能是我们红毯这边要7点钟我就会。谢谢发姐，一会儿见，发姐说一会儿见。好，可能我们这边要加快一个速度，一个进程。7点钟的时候，我们会开始鱼塘星月第三季的一个总决赛的一个现场。啊，发姐开始走红毯了，外面有非常多的发姐的粉丝。然后发姐的粉丝这边分两种，一种就是孝子，一种就是逆子。孝子的话都会亲切的称呼一声发姐或者发妈妈，逆子的话一般都会称呼发姐为成功或者是小成。我就是典型的孝子。好，有请我们的第二位嘉宾主持，我们的银子，我们老

0: 好，来，我们来有请我们的一帆儿啊。
1: 李奶奶你好，
2: 大家好。
1: 我听李奶奶唱这首歌也很多次了，这首《灌篮高手》的主题曲呢是她的成名曲，她这次也唱得非常好，舞台表现很大方，一看就是有多年的表演经验，皮裤也很骚气，是吧？唯一
0: 跟邓紫棋借的是吧？
1: 唯一拿不准的就是他的日文发音标不标准，因为我日本片看的比较少，就是不知道。
0: 哦，不知道。那你主要是看哪一类片了？嗯，
1: 就看动画片。
0: 欧美的看的多一点哈。
1: 动画片。
0: 嗯 ，OK， 好。
1: 我觉得他第一个上场，然后唱这种激情的歌曲，又表现得很精彩，我觉得可以给一个比较高的分数。我不是抄袭他们啊，我也打9.5。

0: 来一凡，嗯
1: 嗯，小安你好，刚才那个主持人介绍的时候说小兰是个高冷的女孩子，其实就是特别高，嗯，大概1.9米吧，我们平时都不敢站她旁边。
0: 哦，真的，谢谢你把我的身高也拔到了1米2米多哈，谢谢。哎，
1: 嗯，大家都说她这次唱歌有点紧张，我觉得小姑娘嘛，紧张一点是正常的，哎呀，不要担心。其次，我觉得你的后半段比前半段唱得更好，而且你的高音很好听。至于这首歌嘛，作为一个95后，我没有听过，不好意思。我跟你们讲，我不是每次都跟他们打分一样，他们老是问我，他们是抄袭我的分数，所以我也打9分。谢谢这帮。

0: 这位茱莉亚同学呢长得很漂亮，小朱呢之前刚才在红毯那边就身体很不好，所以这次上台的话应该也是压力挺大的。这首歌难度很高，我觉得他发挥的还不错。至于发音嘛，开始没听出来，我跟银子商量了一下到底是不是英语，我说是西班牙语，他说是法语，后来我们想应该是英语。就我觉得本来开始那个斗鱼不让我们打那个零头，后来我看评委都点二了，我也就点二吧，就9.2分。
1: 吓我一跳，你给我0.2，因为我没听懂啊。9点。

0: 滴滴你好。
1: 你好。
0: 滴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音乐人，他不仅会唱还会创作。这次他表演的风格的是清纯大方做作，不做作，说错了，又不做作。我发现那个男选手普遍比那个女选手要发挥的要自在一点，可能小姑娘更容易紧张吼。然后他这次唱的歌呢，他的转音非常牛逼，又那么高还能转，特别厉害。但不知道他是不是感冒了，就鼻音有点重，还有时候会有点喷麦。
2: 所以是有感冒吗？还是习惯性鼻炎发作？
1: 这几天在感冒了。
2: 哦，马上就坡就下了。你说鼻炎，那我你说感冒，他马上就感冒了啊。
0: 对，北京太冷了。
1: 是，
0: 我
2: 最后呢，在这样寒风瑟瑟当中冒着感冒，在唱完这首《小镇姑娘》，还升了一个 key 哦。所以发姐的分数最后是，
0: 我的分数是也是9.3。
1: 好，
2: 谢谢发姐。好，那与此同时。

0: 谢谢。
1: 来，发姐，先给你，对。
0: 哎，专业评委不点评我们怎么抄袭啊？
1: 对，现在就是让你们
0: 没有领头
1: 自由发挥一点，对。哦，
0: 这位千墨，我好像上回比赛我都有当过评委，是不是啊？哎，你就说是好了。
2: 赶紧说是，赶紧说是，对。
3: 是，就是你，
0: 对，
1: 就是我
0: ，对。
1: 对，而且当时给的分还挺高啊。
0: 对，
3: 给的很高。
1: 太好了。就喜欢这样聪明的孩子，来。
0: 我觉得他的音色比较好，他一开口我就觉得很动听，然后他的真假声转换也处理得不错，高音部分可能离麦克风近了一点，稍微有点炸麦，然后我觉得整体还不错吧，打分先他们打。
1: 哎，发姐怎么突然犹豫起来了啊？没事，哎，我们这样，我先让。发姐把分给那你觉得分打完以后，发姐现在心里有谱了。来，发姐先把分定一下。好，人有1.8米的保镖表哥带来哈。
0: 冯老师还在写作文啊？我
1: 靠！对，
0: 我哥都写了好几百字了。啊，我其实跟银子差不多，我们应该打的分数差不多，我也打9.4好了。
1: 行。好，9.4啊。
0: 写完了吗？

0: 阿秀你好，我之前也查过你的房，觉得你唱的特别好听，
1: 谢谢。
0: 听完前几位评委还有老师的发言，总结一下就是专业，是吧？一听就很专业。
1: 谢谢。
0: 低音低得下去，高音也上得上去，转音也很牛逼。刚才冯老师说那个什么欧美那个音是不是叫怒音啊？如果我说错了的话，就把这一段逼掉了。其次呢，我觉得台风也很好，裙子不灵不灵的，非常好看。我打分跟他们一样的，抄袭一下，9.3。谢谢。

0: 谢。
1: 小白你好，
2: 好，
1: 上次你比赛的时候我有当评委对不对？
3: 有，而且分给的特别高，对不对？
2: 对，是，好几次呢，
3: 哎，好几次。
1: 上次你开了美颜，这回我看了半天才认出来。大家都说你是低配梅西，我觉得确实有点像。你的声线很好听，咋一听有点像林俊杰，声音很清澈，我觉得这是歌手最难得的一个地方，技巧啊，还有什么台风啊，我们都可以再练，但是声线是一个人天生的，改不了的，我觉得声线漂亮很重要。这次你唱的挺好的，但是有两个我不知道听错没有，他有一个拍子好像进错了。
3: 是，错了。
1: 哎，你这个人，
2: 发姐说错，这肯定错了。
3: 对，肯定错了。你没听错。
1: 我不说了。唱的挺好的。
3: 对，可以说。没说没，继续。我们听听你的意见。对，
1: 希望你下次就能发挥的更好一些。稍微失误了一下，所以我也给9分，谢谢。
2: 谢谢八姐。

0: 白白你好，你今天的台风挺好的，裙子很漂亮，然后整首歌的气氛我觉得也挺到位的。至于他们之前说的那个伴奏问题啊，你唱的经典老歌就是会有这样的，他们年代太久远了，然后找不到很好的音质的，
1: 是，
0: 要不然咱们下回还是唱告白气球吧，是吧？
1: 可以。
0: 这种歌的话真的要唱可能要去外面专门制作伴奏，也挺贵的啊。另外呢，就是如果太老的歌的话没有一点点改编的话，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呢可能听着有点不适应。刚才很多直播间里的零零后就表示啊什么没听过、哦、可能你这些方面就会有点吃亏
1: 啊。
0: 最后呢，我打8.9分，
1: 谢谢了。

0: 发姐好。
1: 李萌你好，没想到你这次唱的是原创歌曲，刚开始我还不知道，我在问银子，我说这什么歌，挺好听的，然后他说原唱的，我说哇，然后我本来以为就是不可以乐队的，我觉得你们这种乐队搞上来感觉比其他人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啊，一群人感觉就很加分了，而且你们默契又这么好，一看就是多年的好基友，是吗？嗯，
0: 被你看出来了。啊，
1: 我觉得原创要加分，然后乐队要加分，和声也合得很好，另外长得帅也加分，所以我给9.6。
0: 哎呦，

0: 哥哥叫你好、嗯、哎哥哥别哭了别哭了、嗯、哎呀他们说胖什么的都是摄像头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场的都知道真人超瘦的，我们摄像头一上镜就胖20斤，
1: 那瘦成纸片了，太不像话了，简直
0: 希望现场的观众回去给我们作证一下，真人真的很瘦啊，不要哭，哎对对对
1: 对对，发现你不能再瘦了，你再瘦都
0: 是的，影响身体健康，
1: 是是是，不能这样子哈、嗯啊、
0: 其次呢，格格这次作为压轴出场，然后你们看那个介绍他的视频加了几千万的特效就知道这个是非常的大咖，格格参加了3次鱼塘新音乐，他每次都参加了、嗯、3次参赛2次夺冠，哇，可以说是种子选手了是吗，所以他最后来出场压轴，然后他的声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这种略带忧伤的歌曲，嗯，非常适合他，整体表现呢他也参加过那么多次比赛了，我觉得很稳，嗯，喜欢听歌的很多土豪都经常在他直播间出现，我刚才看见还是洛天神啊什么的都有，所以呢我今天给格格打分也是跟以前一样、嗯、都很高的，嗯，我打9.7分，哇

0: 来，刚才发姐说没戏份了，我马把戏份给你，好不好？发姐点评一下。来，哎，把灯给发姐，照亮她。哎，好好好。
1: 你早说嘛，我都没想好台词。
0: 好的，就是要这样，你即兴发挥呀、啊。对。
1: 这首也是原创吗？
2: 对。
1: 哎呀。
2: 因为伴奏没做好，我只能这么弹。其实风格不是这样的，可能 R&B 一点，但是时间来不及了，就只能这样。哎。
1: 我觉得还是要支持一下原创音乐。
2: 嗯，谢谢。
1: 但是鉴于他两首歌的风格比较接近啊，所以呢，就又加分又减分的情况下，我给19分。

0: 我还走程序吗？还直接打分吗？
1: 都可以。哎，
0: 我觉得这首歌超难的，他唱成这样，我觉得已经很牛批了，就。
1: 哎，是的。
0: 真的很难，这首歌我没以前没听过，现场听了我觉得很震惊。我们平时都不敢唱这种，我觉得我给他19.5分。
1: 是的，在这个四位当中将产生我们2016鱼塘星第三季的冠亚季军，他们究竟会是谁呢？我们先来宣布我们的第三名季军的得主，他将获得奖金，哇，8880元，四个八。获得这个四个八的选手是李奶奶，得分94.9分，恭喜你！哎，李奶奶得分，你怎么也变得鞠躬了啊？这个想参与一下做李爷爷是吧？人家李爷爷已经有人选了哈，不要着急啊。好，这是我们的季军、亚军。亚军的得分，哇，96分呢，好高哦！获得我们96分高分的是李萌，恭喜了！李萌将获得的奖金是15000元，恭喜！所以。最后我们的冠军将是在两位我们的女主播当中诞生，究竟是我们的卫冕冠军，还是刚才我们的专业歌手，两位当中谁的歌声最打动评委？这两个人的分数其实只差了三分而已，获得我们2016第三届鱼塘星冠音乐冠军的歌手是哥哥酱，恭喜了！再次恭喜哥哥酱卫冕成功，他将获得30000元的奖金。除此以外，我们的冠亚季军就会获得我们的定制唱片的录制，以及参与我们娱乐星的之旅，同时成为我们斗鱼2017音乐大计划的一员。接下来有请我们斗鱼的
2: 亲爱的发姐好，如题，我是一个高跟鞋恋物癖患者，穿着高跟鞋的时候会特别的兴奋和满足，这也可以看作是有点异装癖，不过我并不是性别认同障碍，也就是在心理性别上是钢铁直男。从我记事起就有了这种恋物情节，只是以前和父母一起住，这种渴望得不到完全的满足。现如今我在国外读研，国外是个好地方啊，一个人住后就完全放挥了自我。再拉大一点。哎呀，这种没有图，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好像。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高跟鞋在家里穿，尤其看到那种细高跟尖头的就很兴奋，很想买。好在西方国家的女鞋都有40码，哈哈，这是真的。我以前很喜欢海淘那个。特别是鞋和包，因为国外就东西都特别便宜，税的原因还有产地的原因嘛。然后我在国外经常就在那个美亚，也就是美国亚马逊买那个鞋，我经常搜着就搜到一些很奇怪的，什么45码的那种30厘米的高跟，我觉得这要给谁穿啊？我以前还在微博上发过，我说那种42码以上的高跟鞋，不知道要给谁穿。原来是给你啊。好在西方国家的女鞋都有40码，但由于没有某宝，也不想买很次的，太便宜的穿起来很疼，所以买鞋也成为了我一笔很大的开销。也是哈，这一年不到的时间差不多买了快20双。我靠，你一年买20双鞋比我还多。各色单鞋短靴过期靴一应俱全， 尽管很克制了，但打折季真的忍不住。另外每次有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我都会担心有哪双鞋没放好被发现，搞得现在都怕有人来家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女生能接受一个喜欢在家里穿着裤袜高跟鞋的男生。哇，很难受。之前有过两段恋情，由于时间也就一年左右，所以没能到让我把这个秘密说出口的程度。一年还没有吗？你要三年模拟五年高考才能说得出来吗？我想如果以后真的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了，这件事肯定是要坦白的。不知道站在女生的角度上会有什么想法，其实我这个癖好也没有影响到他人。就是一个人在家自娱自乐，装备也是花钱买的，虽然我很怕被发现，但也没有很大的心理负担，没把它当作是一种病。 PS 我发现女生冬天的裤袜和打底裤真的超级保暖舒服，直播间的其他小变态也可以尝试一下。最后希望罗叔叔能剪进集锦里，时差党有时候看不了直播。周六七三七三收视长火，财源广进，发发越来越美。谢谢大白的七三七三的两个飞机。刚才有同学说什么我脚小，我确实脚比较小，我是34、35，大部分穿35，有时候会穿34，有些鞋码不一样嘛。但是呢，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也不是很高嘛，1.65米，但是他的脚有39码，是个女孩子。那时候他在商场里，我们逛街的时候就那个很不方便了。他经常买不到鞋。怎么就你们来了？哎，我突然看见那个。看见那个小壳悄悄咪咪的续了公爵。咦，开了公爵吧，你不是皇帝吗？继皇现在变成继公了。你在哪儿开的那个续的公爵啊？196吗？你们是多少的码呀？你也39。39对于中国女孩子来说还是有点大了。在大洲开的。哇，这让我想起那种，怎么说呢，重庆有些菜叫做一兔两吃一兔三吃。大周公爵小圆赐名的小壳，我看到有42码44.5码的鞋，可以啊，个子高啊。谢谢发姐深爱的办卡，一公三开，全是那个。

还有48码的，你怕不是猴多吧？写大洲寓意十几分的飞机，多谢大家，谢谢友军。我觉得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很高，1米9以上，他说自己1米91，但是我怀疑他为了把自己说矮一点，可能1米93、94都说不一定，因为他实在是太高了，我就到他大概肩膀以下这样子。然后他说他45码就很不好买鞋了，你们这些48码的怕不是阿凡达吧？啊，60都出来了。RCC 我记得好像是很高的，差不多1米9就45码吧。好了，我们回到这个问题，这个邮件。哎呀，这个 UP 主呢，这个楼主说自己很喜欢，作为一个钢铁直男，很喜欢高跟鞋。其实我也不知道，喜欢高跟鞋跟钢铁直男到底冲不冲突？本来我觉得喜欢高跟鞋没毛病，因为很多人。很多男的都喜欢高跟鞋，特别是细跟的，然后会就是对高跟鞋啊，或者对脚呀、啊、对腿啊有一种迷恋，还有丝袜什么的，这都很正常，这都很直男。但是喜欢穿高跟鞋到底是不是直男？我觉得还是有点迷惑这个问题。你们觉得嘞？哦，又炸出来好多脚控，就喜我还是制服控呢，我还觉得男生穿很多西装啊，穿那种制服啊就很帅，但也不说说不上控哈，但我不会自己想去穿那个。当然就是 after all, above all。他这个楼主，他喜欢穿高跟鞋，是一点的问题都没有。他没有伤害他人，用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穿，完全 OK，完全 OK 的。就我觉得有点 weird，有点 little bit weird。但是呢，这是他的自由，完全 OK。他的问题在于，他觉得女孩子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他说想找女朋友。从来没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跟女朋友坦白过，估计他没有跟任何人坦白过，除了6733，谢伟物的飞机。他担心自己以后的女朋友接受不了，我觉得你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哦，你嘉年华统一西装，人家还以为是毒奶粉的那个水友呢。嘉年华统一西装不把你们热趴下，集体中暑，最后去医院开，就是医院外卖小龙虾是吗？就为了护士不顾一切，那真的要夜勤病房了，还我全责，别傻了，别傻了，4、5月份30度，你还想穿西装？好好穿你的 T 恤短裤啊！其实他这个爱好呢，就真的不伤害他人。我记得日本人不是经常说日本。

人很多爱好很奇怪嘛，但是日本人他们有个信条说是什么，我不管我怎么变态，只要不打扰别人就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谢阿明很 OK 的终极程序。至于他担心女朋友接受不了，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就是对我来说哈，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男朋友穿高跟鞋的。我希望你能找到跟你有同样爱好或者是更包容的他。我暂时还做不了，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而且我甚至会想，就说你喜欢穿高跟鞋，你虽然说你是个直男，但是是不是只是时候未到？我以前我经常逛微博啊，这些会看到日本很多神奇的发明，很多很神奇的发明，比方说让男性穿上内衣，就那个 bra。有男性男用 bra， 就让他们觉得，然后采访那些穿过 bra 的男人，他们的感受是说觉得很安全，很舒服，有一种安心的感觉。我觉得都 OK 啦，但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我记得前阵子有一个新闻，也是很奇葩，说是一个男的，1.65米左右吧。日本的，然后很瘦很瘦，然后他那个他喜欢女装，化妆技术非常的厉害，然后戴一张假发呀，穿上水手服啊，就很可爱的那种。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发状态，不是微博了，就发状态说，然后里面抱了一个小女孩，抱了一个婴儿，说是他自己的孩子，然后庆祝自己40岁生日快乐。就大家本来以为他只是一个伪娘而已，没想他已经40岁而且有孩子了，所以这个世界包容性还是很强的。你没有看过那个吧，那个新闻我给你搜一下，你们感受一下他的那个40岁日本伪娘，就是他，这是他的孩子。你们觉得 OK 吗？这就回到了男性的问题上了。男孩子可以接受吗？还蛮可爱的呀。有些说别搜了很可怕，其实还可以啊，心态一下转变了，对吧？就是嗯，你看钱黄也说，哇，钱黄有点怪，济公也说可爱，怎么样？不行。好，我看见有些说完全 OK， 好，有些说除了薛墨其他都不行。谢谢布莱斯的飞机。总之我觉得还是蛮可爱的。你们来，40岁的男孩子，而且他有女儿了，说明有女性觉得 OK 啊，迎难而上。还有说关上灯一样，这个怕不是一样哦，这个刚好相反，好吧？有些同学说什么关上灯都一样，这刚好是开上灯都一样，关上灯就很不一样了。你怕是搞反了。先说论和水友去嘉年华的安全问题，正经项目。

回到正文，因为在群里跟各位小姐姐讨论过要一起去嘉年华看发发的问题，所以今天回家的时候就跟父母老实报备了一番，从小圈养养已成习惯。然后我老爹老娘听我要跟一起网上冲浪的朋友一起开房。哎，你这个描述有点怪啊，网上冲浪怕不是20年前的说法，还要一起开房，你这么一说，是哪家父母会同意啊？老爹老娘一听我要跟你一起网上冲浪的朋友一起开房，追星就急坏了。哦，圈养，哦，猪圈的吧？对对对，连忙诉说了见网友的18般坏处，什么被骗去搞传销、被卖器官什么的，我也是很无语。我也很无语啊，现在哪有什么搞传销变卖器官，一般来就是骗财骗色就完了，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还卖器官。但骗财骗色已经很严重了啊。一群只会夸发发可爱、美美美、胸大屁股大、全身萌萌哒的小傻子们怎么可能知道肾在哪里，这是真的。但是我爸妈不知道啊，就只能费尽口舌据理力争了，最后因为爱我的原因他们同意了，当然加了实报备的条件。可是我觉得他肯定也有跟我一样有困扰的人，上学的小姐姐或者小哥哥会因为和网友面基一起去看仙女，父母担心安全不让去的问题而苦恼，毕竟现在男孩子也不安全，这是真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六级单间人均小可爱都想一睹人美跟你888，所以怎么能因为父母拦阻就不去看千年一遇的仙女呢？这肯定是个女孩子，不是血亏。最后怎么证明我们六级单间的水友是安全的呢？在此祝发发越来越美，还可以天天开心，劳动节嘉年华见哦。咦，最后是什么？吓死我了，突然出现很多裸男的照片。哦，原来是什么颈椎放松肩部的图，吓我一跳。开始我还以为是怎么了，这小图看过去就没穿衣服，然后没有右手。吓一跳，小心王石骨，提防弹簧刀。

其实我觉得从我的经验出发哈，如果在学生时代自己没有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的那个年代，你想要去外地参加这种活动的话，最好不要跟那个家长说是追星，这样的话，因为追星这个词啊，给很多上一辈的那个印象不太好。要不说就看演出吧 ，which is true， 看个演出就好。追星的话，很多那种负面新闻说什么很疯狂啊，怎么怎么样，在下面举着牌子哭啊，就容易给家长不好的印象。所以说去看个演出，然后呢，首先要实时报备，实时的跟，就比方说出发啦，上飞机啦，下飞机啦，到酒店啦，到现场啦，没事就跟家长说一下。果然姓王吗？好吧，王小布敬上，难怪。其次呢，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拉一个现实里的小朋友，比方你同学啊、邻居啊、朋友啊，跟你一起去。这样的话，就不全是网上的人。不全是网上的网友，这样的话会让那个父母更放心一些，而且这样又可以新拉一个同学入坑，多好，太划算了。就这样，6373就壮大起来了。对，搞下线嘛，对。然后到时候就可以说，爸爸，这是我新拉入坑的，买一送一。而且你还可以跟那个跟家长说多给一点钱。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大家都是网友嘛，就不要大家全部挤在一个

房间里，这样太不安全了。你要跟家长说，就是为了安全啊，为了就是人身自由啊之类的，就必须要住好一点的酒店，单独住一个房间，就多给点钱，有钱好办事嘛。真的，我有时候看到他们那种所有聚会的时候，十几个人男男女女全部挤在一个大套房，我还是有点担心的，连我都担心，更别说你爸爸妈妈了。不如多找点，多拿一点钱，申请一点资金住单间，好很多。而且就是住好一点的酒店嘛。你要是跟你家长说，哇，我要跟网友住一间，那网友还没见过，是男是女我也不知道，可能开变声器了吧。啊，我为了省钱，为了热闹，我们要七八个人在一个套房里嗨到通宵，那肯定爸爸妈妈不愿意啊。毕竟那个现在男孩子也不安全。谢谢下流的飞机。真当王小布家长不看直播。当当当当当当。王师傅真的开变声器，那也是。当初我们大学的时候出去旅游也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哈，还有那种办法，就是比方说你在武汉旅游了，参加完演出了，你还可以再申请一下资金。比方说你跟那个家长说，哎呀，我都到武汉了，我已经参加完演出了，我已经看了很满足，但是既然人都来了，我要不如在武汉多玩几天嘛，机票也花了，酒店钱也花了，黄鹤楼总要去看一看啦，是武汉的吧，我记不清楚了。还有那种，还有武汉有很多很好的大学，我想去逛一逛，以后就是有利于学习嘛，就看见那个很好的大学的那种环境也好啊，里面的哥哥姐姐也很漂亮，回去加油好好考学校也挺好的。而且武汉周围也可以去啊，我当初我们那同学大二还是大三出去写生的时候，就以这个理由玩了半个中国。当时是去黄山写生，去黄山，然后他们就跟家里说，他离上海也很近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都走了这么远了，不如我去杭州看看吧。哇，西湖太美了，我想去园林看看，我是学建筑的呢，园林有助于我的中国古建史，妈妈再给我点钱吧。哇，到了苏州了，看完苏州园林，我觉得上海很漂亮，我想去上海看看。哇，上海跟苏州高铁只要半小时，很近的。妈妈，再给我点钱吧。哇，上海消费太高了，妈妈再给我一点钱吧。哎呀，外滩太漂亮了，那边的建筑很漂亮啊，我要学习哦。哎呀，细节很丰富啊，我要照相。妈妈，给个单反钱吧，就完了。然后从上海玩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回来了。他们真的是这么做的，我没有，我妈，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出门旅游不要单反吗？小朋友之间不要面子的吗？我只是把我同学的经历说出来。单反不是可以借吗？哎，不是那么好借的，要不然就要个微单吧，微单比较好，好好。单反太贵了，可能我跟你说啊，就是你不要一开口就要个大的，比如说妈妈我要买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妈妈我要买房，不行不行不行，哎，要从小处做起，一来就单反不行，你说有个微单的话，有可能行。比方说你想要一个微单，你也可以先开口要一个单反，说妈妈我想要单反，但是说单反这么贵，然后你闹几天，然后说退一步，说哎呀要微单算了，你妈一听松了一口气，就把微单给你了。但实际上你本来一开始就想要微单，懂吗？如果你想要一个那个卡片机，你就说我想要个微单，其他小朋友都有了，为什么我没有啊？妈一听微单太贵了，最后给你一个卡片机计划筒，就是要你要有递进。

就好像最开始，大家只是办张卡，后来，哎，游侠，骑游侠没有牌面，骑士啊，好歹要骑士，骑士小姐姐也不跟我讲啊，不如开个伯爵嘛，有飘屏，可是公爵又隐身啊，国王皇帝会不会太过分？也曾经沧海一番而渡的飞机，不如先开个国爵，那个伯爵吧。回去找找爸爸妈妈申请一下。如果我说大家麻烦开个伯爵吧，然后通通开游侠，会这样吗？其实我就是想大家开个游侠就算了。谢谢爱包机的陈玉发的飞机。

哎，小布爱吃布丁的飞机。哎，是你吗，小布？谢谢喜瑞斯公子要单反的飞机。其实游侠挺好的，贵族数又高，价格又便宜，量又足，大家一直用它。我靠！谢谢纯洁有爱吃我圈开通的伯爵，谢谢蓝羊羊不洗澡开通的游侠，谢谢爱掉毛的狮子开通的游侠，谢谢退发发落海的游侠，哇！创业成功啦，来了来了。哎，这个邮件是，哎呦，画，不能说画师了，画师太多人叫画师了，画手。谢谢6733毕业生猴哥的七张卡，谢谢小乌龟该换水了的邮件，谢谢那个夕阳下流伤的邮件。这个邮件的标题说给发花。发发画的几张画，发花画的几张画，发贼猴自学了几年瞎画的，这几张图一张5到20个小时，毕竟水平还不是很高，还有几张感觉画的不太满意就没有放上来了，图挺大的，可以下到电脑打开，希望发姐喜欢。哎，发发真的太美啦，谢谢天堂冰淇淋麒麟的自觉，谢谢羚羊小乌龟的阿普的飞机，谢谢 小美艳的游侠，谢夕阳下流伤赵大熊儿的游侠，谢谢 A careless person A careless person 的游侠，多谢天堂的天堂冰淇淋的自觉。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画的这个画哈，哎呦哎呦，这可把我画的太好看了，这还真的画进了童话镇一样的地方啊，我这张照片是在那个迪士尼拍的，谢 XCXZOOE 的游侠，哎呦好看啊，牛逼啊，这个同学画的可以啊。哎呀，说起这个动作，这张照片好像前阵子不是年度嘛，然后我们有些水友在上海聚会，据说他们第二天带着几个妹子女粉去了迪士尼，然后很多人还照了一样的照片，因为我在迪士尼有几张照片，一个是拿小熊，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有一地有天长嘛，好像他们都照了这种照片，有那个内鬼发给我，谢谢香烟草香流转在指尖的游侠，谢谢冰淇淋。回头，哎呀，这个画挺好看的，回头我把它存在硬盘里。这个原图可太大了，我给你看1:1啊！哎呦，真的大，好大！哇，这是哪儿啊？哪个部位？哦，哇塞！它是用什么画的来着呢？

谢谢月的故乡六七三千的飞机，谢谢反反反反的飞机，可以做电脑桌面了，很稳。哎呀，我怎么这么好看？把我画的太好看了。谢谢月的故乡六七三千的飞机，谢谢自嗨的小蜜蜂的邮箱。看下一张。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真的混血儿了。他画的比我本人好看一些，但是又能认出是我，哼，厉害了。我看一下，差不多缩放到这个嘛，太原图的话可能看不清楚。谢谢鸡儿666的邮箱，谢谢佩佩凉的邮箱。回头我把那个原图发微博吧，画太好了。你看它这个光线的光线光影的变化画得很好，它还把那个睫毛由于光线的照射有一些地方发白了都画出来了，好细哦。谢谢某某的飞机。哎，求种子什么鬼，这一张照片估计好几十兆呢。它这是拍下来的吗？不对，他这是电脑画画，我傻了，我还想的那种传统手艺不能丢的那个，在画布上作画，然后拍下来那种，这个是直接用电脑画的，应该楼拍戏啊，别加水印。嗨，你这个同学一看就没有关注我微博，我从来不加水印，我是一个良心的博主，不加水印方便你们拿去做屏保啊，或者拿去做那桌面什么的，太良心了。我还在考虑有没有一天加个水印。谢掉毛天使的游侠，看下一张。哎呦，嗨呀！你们最喜欢哪张？这个背景实际上是一个熊，你们看出来了吗？这个背景是我躺在一个熊上。哦，你全都要。

0: 这是最大，是原始大小。这是用什么画的呢？什么软件？头发都画的，哎呀，厉害的，六七三七三人才辈出，谢谢王好的有骑士。看下一张，一共四张。PS 手绘啊，我没用电脑手绘过。这张变成蓝色眼睛了，像金发碧眼一样。谢谢燃烧的雪碧的飞机啊！阿诺开了伯爵了，谢谢我和发发捉迷藏的办卡。这张像外国小女孩一样。
1: 哎呀，我要是真有这么好看就好了。
0: 那时候我还是黄头发，后来就是担心画质，不是画质，就发质太差了，怕就是染色呀，然后烫呀，就现在都变成黑头发，就纯黑的头发。我前两天还接到那个微博私信，他说："发姐，你染的什么发色呀？可太好看了。"我心想："这怎么会？我就是黑色，就中国人都有的颜色。"

得到了心理上的极大满足。一共四张，回头我看发微博还是发哪儿，真好看。邮件叫做发姐么么哒，沉默R3G的飞机。发姐你好，发姐永远十八岁。我23岁男，一名游戏爱好者。我从16岁解除 Steam 这什么意思啊？在村里的克里斯开通的邮箱，也就是10年的时间，至今也有7年了。10年的时间哦，看错了。我目前 Steam 账号游戏在这次圣诞节突破了10000大关，我感觉我很疯狂了。哼，我感觉你十分有钱。接触 Steam 啊，我说解除 Steam 是什么鬼？看来游戏果然使人那个知识水平下降啊。电子毒品可怕，太可怕了。他说我目前 Steam 账号游戏在这次圣诞节突破了10000大关，我感觉我很疯狂。我大学已经毕业了，现在正式步入社会，但是我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在我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同学推荐我去当游戏主播，但是我并不是急于表现自己的人，我很内向，而且我只是一个游戏收藏者，所以我拒绝了。而且错别字有点多哈。但是现在我除了游戏真的一无所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家里虽然有固定企业，但是我想出去独自闯出一片天，不想活在家族的阴影下。发姐，我该怎么办？我很苦恼。我能不能就是稍微修改一下你的邮件的本来的意思？发姐你好，我23岁男，一名游戏爱好者。我从16岁接触 Steam 之后，已经有七年了。我买的游戏超级多，我感觉我十分有钱。我大学已经毕业了，现在正式步入社会，但是我现在并不想去工作。在我没毕业的时候，我同学推荐我去当游戏主播，但是我并不是打游戏很厉害的人，我只是拥有很多游戏，我很有钱，所以我拒绝了。但是现在我除了打游戏真的一无所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家里虽然有固定企业，我并不想接班，我只是想在家里打游戏，我很苦恼。是这样吧，有人说啊，这不是炸的吗？我靠，你这么一说好像是真的。炸的好像今年就23吧，23还是24来着。炸的是你吗，娘娘？王炸的发件人空白格跟王炸的还押韵呢，可能就是他本人。谢谢 Michelle James。 夏德今年多少岁？是不是差不多？谢谢 24K 纯屌丝送的飞机。我觉得他说没有当拒绝当游戏主播也是很正常的。谢谢发姐的宝宝开通的邮箱。还有同学说，发发他都有10000个游戏了，这个人很有钱，可能是个皇帝苗子，你可千万别暴击了，你可能失去了你的皇帝啊。这是真的皇帝，10000个游戏，怕不止10000块钱啊，搞不好上100万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我再想想要怎么说。好好培养一下。就我觉得呢，这位同学哈，喜欢打游戏，心地一定很善良吧，爱好而且喜欢打那么多游戏，买了10000个游戏，说明他爱好很广泛，不是那种只会玩一个游戏玩到死的那种，就比较死板的人。
这些安静的破六的背景。还有他就是玩能玩一万个游戏，说明游戏天赋真的很高。我们一般普通人啊，别说买这么多游戏了，玩这么多游戏都是不太可能的。这个人呢能买这么多游戏，说明他有天赋，思路开阔，爱好广泛，特长很多。嗨，有些人说皇帝苗子，发姐你要不数一下三二一。谢谢冰淇淋的飞机。谢谢520SC 空白格的邮箱。嗨，我是真的觉得看游侠就好了，月票档 up up。 皇帝那我开玩笑的。要不然来主机区当个主播吧，玩一个游戏，把你那一万个游戏都来展示一下，标题都帮你想好了，一万个游戏的 UP 主，分享一万个小游戏，最新最贵的小游戏。大家好，我是王炸德，然后把这一万个游戏都玩一遍，每个游戏给他10分钟的时间，不好玩就搬了。在那个你的那个标题里面可以写一下什么101-1万101-1万，这样每天大家还有一个进度感。谢谢人话翻译结构动的飞机。还有些人说刚才那个520开通的游侠就是他。不对，这游侠就不符合他的身份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想起那天娱乐盛典的时候，六六在跟主持人聊天，主持人说他拿着六六的介绍卡嘛。好，六六，听说你很喜欢玩小游戏，你一共给大家分享了多少个小游戏啊？六六说几百个吧。然后女主持人说：“哇，那手机里装得下吗？”也就沉默了。我觉得你既然这么喜欢玩游戏，又这么有钱，不如来主机区闯出你的一片天吧。没有观众的话，首先你已经在67373这个最大的赌场，最大的人才市场。我帮你引了一波流，你要开主播的话，大家都会去瞅一眼这个主播苗子的。我们主机区可好了，可以不如来我们这儿闯出一片天，就不活在自己家里的阴影下。而且怎么吸引大家的关注呢？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也很适合你，那就是抽奖竞猜。谢谢孤独时代的黄 David 的飞机，谢谢图阿格里的影响。如果抽奖和竞猜都不行的话，就先开个黄点，哗哗引流，给自己上推荐，大家绝对都知道你了。有钱又爱玩游戏的人，我没有见到不火的。我不知道你在苦恼什么，真的。你想想，你大学毕业，又有家族可以继承，又有钱，还有一万个游戏可以玩，为什么你苦恼？哎，我难受。谢谢电竞小龙虾的高级水晶。对，皇帝开直播，打底就15000热度嘛，只需体验3分钟，你就会跟他一样爱上这个皇帝。我们还到时候查个房子，引个流，多好！你难受啊，大家都难受。你过的日子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呀？很多人大学玩游戏，别说一万个游戏了，大学玩一个游戏都毕不了业，
因为沉迷游戏挂科太多。你玩了10000个游戏还毕业了，还正式步入社会，还有家族可以继承。

你还不知道何去何从，有钱花，有时间，家里也不反对你玩游戏，你很苦恼。哎呀，难受。哒哒哒，我好酸，掐个柠檬。为什么那些有钱人都不想活在自己家族的阴影下？我真是搞不懂。我要是有一天成为了下辈子成为了有钱人家的孩子，我一定活在他们的羽翼下，好好生活。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家族，那叫家族的阴影吗？那叫家族的荣耀、荣光，好不好？光环 ，Halo。柠檬买回去，那就众筹吧。也僵尸001的办卡，我也想有阴影笼罩我，求阴影。一封邮件是遇到变态同事该怎么调整心态呀？发姐好，我是你的女粉丝。我本来不知道为何他说遇到变态同事，我就第一眼想到的是男观众，遇到了一个基佬。谢谢 Floatlight 的高级特辑。发起好，我是你的女粉丝，是你改变了我对主播的看法，那种看法。我在你这里第一次充值，第一次办卡，第一次送礼物。我家里是农村的，从小重男轻女环境下长大，毕业到上海工作快5年了，但一直感觉自己跟上海格格不入，一直就是个土包子，甚至越来越累，越后悔到来到上海这个大城市。当初应该留在农村，像其他女孩一样嫁给隔壁村的，生孩子养孩子，三四个妇女在一起嚼舌根，说东家长李家短，了此一生。咦，原生家庭影响，从小敏感自卑，在上海的这些年认识的同事越来越多，自己越来越自卑，在光鲜亮丽的他们面前总是抬不起头，甚至朋友圈都不敢发，总感觉发出来会被他们嘲笑，他们什么都见识过。哇，毕竟们扎心了。前两年的一家公司曾被一个死胖的女同事在办公室连着骂了将近2个月，当时自己特别怂，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上班被骂，下班趴桌床上哭。虽然已经过去2年，但自己仍旧不能释怀，每次遇到不好的事情，那个死胖子当初骂自己的恶毒语言就会出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讨厌这个世界，有时候真希望全世界就我一个人，全世界都安安静静的。祝发姐永远健康开心，673733人均日上。写 BGM 闹着玩的飞机。跟我想象的邮件不一样啊。一个女孩子说遇到变态同事，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台词，说拨打110啊，什么踹他要害啊，在网络上公布他呀。就没想到他说的是被一个死胖子女同事在办公室骂了。

其实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我都有点那什么，觉得上海的女孩子都好洋气哦。我去逛商场啊，还有去看电影啊，都觉得这边的女孩子怎么打扮的这么时尚。我本来以为我已经是重庆最时尚的，来到了上海觉得自己还比较普通。但后来我就觉得，就无所屌味。天龙人，哎，可拉倒吧！上海80%都是外地人吧，特别是年轻的，都来自全国各地。我以前在重庆的时候，然后我有很多上海的网友，他们也是有些是去上海打工的，有些是上海的本地人，他们经常也说觉得上海压力太大了。

因为就是发展速度很快嘛，然后大家的生活节奏也很快，薪水很高，物价更高，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矛盾来自于人民不断缓慢上涨的薪水跟不断快速上涨的房价之间的矛盾。谢谢花蛤和蟹的游侠。很多人说还不如回家。回家就是过着安稳又不那么刺激的生活，就是看不到那么大的高楼，看不到那么高级的牌子也没关系，只是没有生活在这么漂亮的城市里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漂亮的城市不属于我，我也消费不起，不如回家，不如回家种地，但是也不是的。很多人在上海打工嘛，每年过节的时候，春节就还会回家，但回家了之后他们又受不了，因为觉得家乡还是，哎呀，由俭入奢易嘛，由奢入俭难。很多人留在上海，留在就是虽然经济压力很大，留在上海，一是觉得上海确实方便，城市发达和那个小城市还是很不一样的。虽然过得很辛苦，但还是想在这里待下去。还有一些是争一口气嘛，因为觉得我到沿海来打工，要是没有出人头地，怎么好意思回去之类的。谢谢狼萌萌班，还有班主任以及7FG 的飞机。我觉得去开拓眼界是挺好的，没什么不好，因为你如果实在不行了，还可以回去嘛。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不太，就是理解他为什么被女同事骂不反抗，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啊。一般只有几个人可以骂我们，一个是老妈，还有一个是老爸，还有一个就是老板啊，三老嘛。很多时候父母。批评你，哎，就算了。老板批评你，为什么批评你呢？因为你拿钱。我们常说，就是工资里面有一部分是你挨骂的钱。工资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你创造的价值，还有一部分你受的气。但是被同事骂就真的没必要。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哎呀，有点自卑。而且说穿了，哦，还有老婆呀，我又没有老婆，哼，老公敢骂？我是从女性角度出发吧，这老爸、老妈、老板嘛，老公也要骂，那结婚干啥呀？我他妈不是没得去了？哦，老师骂无所谓啊，因为我已经不再上学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我已经失忆了。被同事骂就完全没有必要，不是没有必要，就没有道理。你想自卑啥呀？我经常说的一个事是什么？比方说我打游戏，队友骂我都是不服气的。哇，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会排到我啊？哦，你骂我菜鸡，有本事你打上去啊！你这么厉害就不会在这个分段玩了，你可拉倒吧！所以同事有什么好，有什么立场骂你啊？那不管你们来自哪个地方，英雄不问出处，都在这个公司打工，你有好了不起吗？啊？你好德行吗？没见你去500强里面当董事长呢，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嘞？谢谢穆老公子的飞机。所以就是大家水平差不多，就打过目送而过嘛。你们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办公室，就充分说明了，其实你们水平就一个层次的，就他有什么好看不起你的？人家骂你，你不要怂啊！哎呀，骂人，可太简单了，关键是在于气势。
你骂回去就好了。很多时候，特别是女人啊，小孩子打架骂人比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小孩子打架和骂人比的是啥？比的是发育，谁年纪大，谁个子高，谁厉害。男人打架比的是谁打字速度快啊？好吧，我开玩笑的啊，就是毕竟现在很多键盘侠在网上喜欢骂人嘛啊。女孩子打架一般99%都不会那个发展到吵，发展到打人这个方面。我觉得就要比那个谁有气势，你不能在气势上输人，骂谁就骂回去，不行就砸东西，什么便宜砸什么。哎，还是不要砸了，毕竟老板的地盘。哎，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人啊，其实也是很内向的一个人，从小也没受过什么太多欺负，偶尔遇到一次欺负，遇到被人欺负了之后，我当时其实也不能怎么样，但是我内心戏很多，我下来之后就会想啊，我当时怎么不骂他个龟儿子的是吧？哎呦，我应该是拿下我的高跟鞋，啪，给他脑袋上开个洞啊之类的，都会想，但是当时不一定能表现出来。我在这里替他急，还是希望他能够以后遇到什么不公平的待遇就要骂回去，是吧？骂回去你就会发现，哎，有点什么的，然后就不自卑了。我觉得是个机会，放飞自我。你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谢谢周期表的伙计，谢谢周总。而且其实我觉得人啊，我现在可能要说一点心灵鸡汤了啊，心灵鸡汤饭。我觉得人最大的问题来自于自身，如果你真的不好，比方说你觉得自己胖自卑，或者你觉得自己不是特别漂亮自卑，那就去改变这一点，就不要让这一点影响其他的方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菜，打游戏自卑，那就练好，或者就不打这个游戏，换一个自己擅长的游戏。要从根源上改变自己。有些时候就是还是要进步。我在上海有一段时间也有点难以适应啊，虽然我比较怂，但好歹我是个大主播，所以在行业内大家还是非常尊敬我，肯给我面子的。所以我现在觉得在上海待着还是挺好的，还有这么多人喜欢我支持我，是吗？谢谢 BGM 闹着玩的飞机，谢谢航 David 小号66的游侠。遇到了问题还是要去改变。谢谢 Peking Todd 的飞机。这首歌居然叫咚咚咚咚，谢拉个女人放我鸽子和黄大卫小号6688的飞机。你起个小号为什么还要说自己的大号？小号不是就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吗？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也很自卑，那时候寝室的同学，这青春期嘛，大家好像我觉得他们不待见我。谢谢石晨的高级手机，语音的飞机。好了，说对了，睡到了。我中学的时候，我刚刚小学毕业到中学，然后去住校。那时候个子不高，但是现在也不高，然后皮肤还比较黑，不像现在通体雪白。我妈又不给我钱，天天穿的就像个土包子。我妈甚至拿出了我外婆的衣服给我穿，尺寸大小一样。我觉得哦 ，OK 啊，我外婆自己做的衣服，然后我妈给我她做的衣服我穿。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这种概念，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美丽的居居女孩，就没有想过要什么打扮自己啊。然后我的头发也就很普通那种，每天清水洗脸，穿一件厚毛衣去上课，然后觉得自己跟漫画里一样美。然后其实那时候班里有一些同学就觉得，啊，谢谢收队，谢谢大家。然后其实那时候班里啊，我寝室里有些同学就会觉得我很土，然后不怎么待见我。而且那时候孩子之间就还毕竟就十来岁的孩子嘛，大家就很多时候不是很成熟。谢谢呵呵呵的飞机。他如果喜欢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很幼稚的表达。我记得那时候我找别人借东西，别人都不借给我，然后他说他没有，然后那时候我很傻，我说你那不是有吗，我说我找那个人借剪刀，然后他说没有，然后我看了就放在桌上，我说你那不是有剪刀吗，他说我不愿意借给你，然后我说为什么呀，啊，我觉得我当时可能是个傻，可能是个智障吧。后来我发现还是要就是可能要自己好，才别人才会很喜欢你，或者说你就可以不介意这些事情。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哪些缺点导致别人不喜欢你的话，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改变这些。但是这并不是别人要欺负你的理由哈，就好像之前有个观众来说，他有一些特殊的癖好，也那都是他的自由。

但是这个事情也不是说自己不好就一定要去什么改改呀、啊，要进步。这个事情，人总是会有不完美的地方。你的不完美，并不是别人就可以拿来嘲笑你、取笑你、欺负你的理由。就我们不好，但从我们的角度，当然是希望能够改正啊，能够进步。但是我们不好，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特别是这个同事是吗？我们作为自己人，但是希望我们能够进步，进步变好。但不进步变好，要关你屁事？要你来管？老子喜欢。先哪一个你才是你的飞机？就是所以，如果说再遇到这种欺负人的女同事，支持你怼回去。发姐，我上次买了一盒兔兔，跟女朋友两天用了10个，还剩2个。但是我们现在分手了，怎么办？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用掉？不然放钱包里快过期了。所以你跟女朋友交往了之后，2天用了10个，然后接下来的4年、5年，你们再也没有交过手，你也没有再交过其他女朋友，是这样吗？你这到底是女朋友还是约炮啊？你说实话。你们俩5年用不了2个，2天用10个？谢谢陈一怂的8张卡。就是我们直播间被那个股东某股东科普过，说那个兔兔的保质期是5年，这 CD 也太长了吧。谢谢曲逆发的表面减肥小骚的飞机。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个说法，说什么 TT 放钱包里招财，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滑稽的。有这个说法吗？什么 TT 放钱包里招财。我说一下女生的看法哈。我觉得如果我看到男生的钱包里有 TT 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怪，而且就感觉他好像随时准备着在要战斗，就显得很Horny。 写奔放6733的飞机。可会不会有那种明明两个人刚好相亲第一次见面，然后你抢着买单的时候不小心掏出钱包，然后掉在了地上？是个活火山。反正就是感觉有点不太合适。然后害我看到有个同学说什么然后一拍即合。谢谢天行健当自强的3个卡。哎，我就最近看到一个有趣的图片，我发给你们看。如果你们只是为了招财的话，不如放小一点的吧。

真厉害，真刺激。这个可能就真的不知道了。总之不要迷信哈，破除迷信。放在那我也不知道哈。如果说你们因为哎，我作为女性的角度来跟你们说一下哈，如果说你们俩只是纯纯的男女朋友，不是那种 VIP 的关系，然后你们就是要用到的时候，他非常熟练的从钱包里、口袋里、枕头底下、车里还是哪里掏出了这个的话，就是会不会给女孩子一种那种我操，就是那种你筷子都准备好了，原来我只是盘菜呀那种，说你今天原来觉得吃定我了吗，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原来前面带我吃饭带我看电影都是啊，就会不会给女孩子这种感觉，就是原来他而且你还会发现就是说一般来说一盒应该有多少个，而他拿出来的不是总数，就不是这就是掏出来的实际上不够那个总数，这时候你应该怎么解释？剩下的去哪了？然后这篇回到邮件，我们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说4年前跟我上一个女朋友用掉的，可把你等来了，不然就过期了。我的话讲完了。

学习啦。终于回到了邮件的这个主题，哎呀，绕了地球了好几圈儿。谢谢刘继芬保护协会的飞机，首尾呼应。这篇文章写的中心思想很明确呀。谢谢龙骨小姐姐的办卡。香菇说要买就买一整盒，用完了剩下的就扔掉。果然有钱，或许这就是皇帝吧。六六六六六，啊，不对，你是国王，哈哈 ，sorry sorry， 或许这就是国王吧。谢谢布莱斯的飞机，谢谢明艳的飞机。sorry 啊 ，sorry sorry。

这个话题很敏感，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会让女孩子开心。我刚才看见有一条骚弹幕说，哇，当他说如果说女孩子跟男孩子就是的时候哈，就两个人也是以前不太熟哈，突然熟起来的时候，将熟未熟的时候，发现他很熟练的拿出了 TT 什么兔兔，就会觉得他是太有准备了。这个感觉应该就像你打开包装，发现女孩子穿了成套的内衣，就说我靠，原来你早就计划好要睡我。你们知道这个梗吗？成套的睡衣。一般来说，女孩子买内衣的时候都是买一套啊，但实际上呢穿的时候不会穿一套，因为内裤嘛就要每天换，不像你们，我们比较爱干净每天换，但内衣呢 bra 的实际上就没有那么每天要换那个程度。所以如果你遇到刚好上下成套了，不是几率问题，是动机问题。刚好成套的几率是小于万分之一，都是有预谋的。你就知道哇，这个女人已经什么觊觎我很久了。舌尖上的男孩

你可陪酒喝出台。你像就是男生之间也会有这样吧，不，男生之间好就有点怪啊。就是如果你发现一个男生跟你出去玩，掏出来的袜子全都是新买的，裤子也全都是新买的，就是还开始剪吊牌怎么怎么样，这首先有可能说明他有可能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特意去买了新的，就是知道你可能会跟他在一个房间看见他换衣服换袜子，所以他就非常精心的准备了新袜子、新裤子、新 T 恤之类的，这是他的一个小心思。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家里的裤子都太脏了，临时洗也干不了，不如去楼下超市买一包新的吧，袜子也太臭了，现在洗已经来不及了，马上就要跟心爱的女神出去旅游了，不如到楼下去便利店去买一套新的吧。这是那个 option two。应该是第二种对吧，就说如果你跟一个男孩子，你们男孩子嘛，男孩子之间也出去旅游，你会发现他每次跟你出去都是有的新袜子新裤子，要么他特别有钱，要么他特别懒，

哎呦，去旅游都穿一次性的，你这个人真的是太懒了。我跟你说啊，你一次性内裤会被退货的，小伙子，一次性内裤可太难看了，就跟那个婴儿的纸尿裤差不多长得，就两边还蓬起来那种。如果你真的就是想 make something happen 的话，don't do that, please。你一次性内裤就表明第一，你审美不太好；第二，你很懒，不打算洗。正确的做法是把高级内裤穿出一次性的感觉，就是穿了很舒服。想洗不洗，扔了，第二天开心的，再穿，扔了，这才是有钱人的做法。

一次性内裤难道你没有买过吗？就真的就只内裤啊。而且我跟你说，就除了不好看以外哈，而且很透，是纸的，半透明的。你听过一首歌叫《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知道？很不好。要不得，可能提前就被退货了。还要搜图，不能搜，你自己去搜吧。确实是有卖的。那哎，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出去旅游是吧？你们就不买一次性内裤，那你们穿的那个也不扔是吧？也不洗，那就是穿了，要不然就是从来不换 ，which is very disgusting。那就太恶心了。你们不，比方说出去七天，啊，有些时候不穿的。牛逼啊，老子真的是。

是预料不到啊。我跟你说，要不然就是哈，不穿不换，都很恶心。还有一种就是穿了不洗，就拿一个塑料袋里全是脏袜子、脏脏衣服，是这样的吧？拿回去给爸妈、妈妈是这样吗？你们不穿的话，你想想，你又不穿内裤，你又直接穿牛仔裤，就不怕功夫深吗？谢谢蝴蝶不闪避的飞机。一星期很正常，一星期很正常是什么意思啊？一星期不换很正常，还是一星期不穿很正常？酒店洗了干不了啊，你用吹风吹吗？其实这种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就是羡慕南方那个北方的观众。据说我的那个我以前同学很爱旅游，他去北方旅游，然后他说他把内衣洗了挂在房间里，第二天就干了，早上起来就干了。我说这么牛逼的吗？我说你用吹风吹了吗？他不是啊，有暖气片儿。其实这样也不太好哈，只适合同性之间这样做。你想想，你把自己的内衣放在暖气片上，场景不太好看啊。而且北方很干嘛，有些同学说那要怎么办嘛？我跟你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挣钱，穿一次扔一次。完了，跟女孩子出门了。挂酒店冲锋口，那可太……对了，还有一个方法，据说现在有那些产品是那个，就是快干型的，快干型。这平海才可听风的飞机，快干型，你可以去张大妈呀什么搜一下，都有那种就是为了出行准备的，洗一下一会儿就干了。谢谢搞事情的 Mint 的办卡。好了，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吧。主要是过阵子也要嘉年华了嘛，我估计你们也会就是住标间，跟其他水友一起住在一个房间，就是提前给你们做一些小的培训啊，免得到时候丢人了。发你的张大妈 ID 是啥？我微博登录的啊，当然，实际上微博登录我只看不说话，我有个小号评价，但你不会知道是什么。我有时候还要跟人吵起来，你知道吧？我以前用小号看，看张大妈，哇，有人在那里秀他自己家里的装修，我看我操辣眼睛，我就在那评价，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好看好看，求图纸，求链接，求什么，求指导，求教程。我一看就是什么玩意儿，我就去喷了，要用小号喷的。然后人家就说：“哇，你这样你很厉害吗？”我说：“我是很厉害啊，老子专业的呢。”我当时是怎么阴阳怪气的说了，不是阴阳怪气，我怎么会阴阳怪气呢？就是说了一下，我说：“哎呀，我说楼主这个就一般吧，只是没想到花了这么多钱之类的话，哎。”我其实说的也不难听啊，就是你有时候看不下去，就明明一个很糟糕的事情被大家夸得上天了，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受，我就去说一下。什么叫原来是我？那都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喷回来了吗？喷了几次，后来算了，时间很宝贵嘛。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而且那种长篇大论比较太累了。我有时候会回忆一些那种啊，你开心就好吧，就是那种啊，楼主这个看上去是用心了，也花了不少钱。

说，刚才不是看了一个韩国的综艺节目吗？这几天，前几天也不是这几天了，是吧？前几天不是出了一个新闻吗？好多人心都碎了，就是宋仲基跟宋慧乔宣布订婚。哎呀，实不相瞒，这几天我都是心如刀割，很难受，过的不是人的日子，人过的日子。给你们看一下图，就他们拍了那个什么太阳。

的后裔嘛，就假戏真做成了情侣，真羡慕演员啊。嗯，看一看这个新闻，哎呀心很痛。这是那个宋慧乔跟宋承宪在蓝色生死恋里面，哎，宋承宪也很帅呀、啊。

0: 定跟那个帅哥合作。
1: 啊，还亲，还亲，还亲！韩国不是纯爱吗？哎呦，看不下去了。
0: 这不是 Rain 吗？Rain 在里面颜值，怎么说呢？就比较可爱那种，是吧？主要是身材好，跳舞跳得很霸道。这个我就忍了。银大魔王的飞机。哎，那种当红女演员真是爽啊！到底要亲多少次？哎，我看韩剧不是没什么亲密的镜头吗？又不是日剧，是吗？怎么今天把这全部结合在一起，来刺激我们？啊，又要钱？哎呀，咦，我真是点开了不该点开的视频。这谁呀？这好像不是宋仲基。这是宋慧乔出道21年，同剧六帅男，选啊，宋仲基来了，哎，确实帅。

有伤风化，大新，还亲，宋慧乔一身黑人，没完了，这是，get a room。 我本来就是，我搜的是那个宋慧乔、宋仲基什么结婚的那种新闻，我以为是会报道他们俩就是一些新闻的那种相关的那个什么照片啊，什么拍到的小视频啊什么的，怎么是这个呀？我靠，报警了！然后我看了一下这种娱乐八卦，说什么宋仲基是一个学霸，你知道吗？当时把我吓坏了。 说什么？他们那边的高考那种，满分400分是吗？考宋仲基考了380，我一想，我靠，这不是女流吗？天哪，很难受是吧？长得又帅，成绩又好，结婚了。

0: 姐弟恋是吧？我决定今天晚上熬夜把那个《太阳的后裔》再看一遍，我之前没看完。倒是挺般配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哈，可能我是女生的原因，我觉得，宋仲基的颜值更高一点点，是不是我偏心了？但是就是说，怎么说呢？以前不是还有一个国民老公嘛，但不是王思聪啊，另外一个就是，你们记得前阵子有一个韩剧也是非常的火爆，叫做《来自星星的你》吗？当时是一个佟明俊戏是吗？叫都敏俊那个教授，然后他是男主角，然后女主角是那个叫啥全智贤，但是在这两个当中呢，我就觉得全智贤比较就颜值稍微高一点，都教授呢是很帅，但是他就是可爱多一些。就是他在里面表现得非常可爱，然后他在据说在那种线下呀，就是生活中以及平时出席很多活动啊，也超有礼貌那种。就我知道全智贤结婚了，好像一胎还是二胎了，哎呀不说了，哎不关我事儿。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当中全智贤的颜值要稍微高一点，但是宋仲基和那个宋慧乔，我觉得宋仲基的颜值更高一些，毕竟。毕竟很完美的，车太贤啊，车太贤是不是那个我的野蛮女友那个呀、啊？她就长得比较真实，也是靠性格出彩的。谢谢老王特别派遣队队长的飞机。总之他们10月份就要结婚了，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有些是很逗，刚刚那个爸爸也很逗的，但是我们对于孝心啊，是吧，都是一种，欣赏的喜爱的态度，是吧？我们对于真正的帅哥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很好，你很搞笑，再见。你们知道，就是之前微博上有一个那个什么投票那种采访，就说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高晓松，以及假设啊大脑空空的吴彦祖，还是反正列举了一大堆是吧？然后同学们纷纷表示，高晓松实在是太优秀太出色了，他们列举了很多高晓松的那种牛逼事迹啊，他确实学富五车，好，然后就是那个有高级知识分子啊，什么懂得特别多呀、啊，什么讲些事情出来就很有水平啊，晓松奇谈啊，怎么样，还有音乐才华呀、啊，什么大家都说，哎，高老师确实不错，我选择吴彦祖，没办法。说的很好，我选择吴彦祖。哎，对，吴彦祖也是学霸，这就很气愤了，是吧？像宋仲基一样，长得那么帅，我靠，高考分还380呢。小和尚，你听到了吗？人家满分400分，考380，哎，我就不说了，是吧？点到为止哈。希望大家，看看人家帅哥读书还这么厉害，有没有点启发呀？据说家里还很有钱呢，想想就叫令人羡慕又惋惜。羡慕的是他这么优秀，惋惜的是他他妈结婚了，是吧？算了算了，本来还想去学一下韩语，拉倒。这是那个什么啫喱水，过期了，随便喷喷，挺香的，没有什么用了呢，就香香的。 这些照片，哎呦，好开心，好开心。哎，话说我出门也戴口罩，跟他同款呀，也算是情侣款了，黑口罩。我们网红出门也是要注意的，万一被人认出来是吧？追着我要签名就不好了。不用担心我，我哭一个月就没事儿。妈，哎，为什么有贾玲？怎么办？什么意思？对啊，怎么办啊？玲玲，我们怎么办？这个回复是怎么回事？怎么叫贾玲？怎么办？服务器第一拥环是啥意思？我看看。哎，我怎么，他怎么这么高啊？天哪，这个游戏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幸好你是遇上了我呀，我可是真正的美少女。你平时随便找个人拥怀，肯定就是两个人胸毛蹭胸毛，胡子贴胡子，想想就可怕。天哪！这个游戏套路太深了，我要出海。刚才我看见那个关总说问我平时运不运动，哼，我毫不吹嘘的说，我可能是直播界运动最多的唱歌女主播了，都不敢，都可以不加之一。我以前每天下播了还要跑大概1到2个小时的那个椭圆机呢，消耗大概500大卡的样子，上面显示有个15公里左右。我就用一个简单的事实告诉大家我到底运动量有多大。我那个椭圆机买了1个月啊，不对，2个月，天天踩，已经出现了故障，可能是使用量超过了它的负荷。现在坏了，我还前两天才打了那个京东的电话，叫他上门维修，现在还没修好呢。真的，那个电子屏啊，就会显示你消耗了多少卡呀，什么你多长的距离啊，什么时间啊，它不显示了，就上面显示个一杠五，就那个 A B C D 一杠五，不知道什么意思，断电重启了也没有用，很难受是吧？这几天没有运动呢，哎呀，我的肌肉都快缩水了，你看，难受，难受呀！大家不要购买锐步椭圆机，这个质量很不稳定。本来还想说推荐给大家，看来不行。
1: 这个时候应该配
0: 那
1: 个
0: 弹幕
1: 背
0: 没有
1: 景
0: 养
1: 音乐，
0: 肥，今天
1: 背景音乐就配那个。对，我唱错了。那个音乐是。
0: 好了，把两口子不对，两姐弟看完就差不多了。
1: 我为什么会唱这首歌？哎。
0: 我完全没有 get 掉，完全没有 get 到。谢谢 ZBW，棒棒棒棒棒！我真的没有 get 掉，那首歌有什么好笑了？那首歌好笑在哪里？东京热主题曲，真的吗？我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对天发誓，如果我知道那首歌是什么 Tokyo Hot 的话，我让我胖100斤。我看片都不开声音的，怕被发现。你们要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我不看。不看日本片儿。 对天发誓，我不知道那什么。而且一般来说，搞喜剧的不会长得特别好看的。你看林志玲就不好笑，范冰冰也不好笑，斯嘉丽·约翰逊好笑吗？不好笑。郭德纲就很好笑，小 S 还行吧，她也不算是特别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如果你长得太好看，讲笑话就没那么好笑了。你对着一个你长得特别漂亮，对着一个男的你讲笑话，讲半天他说啊你在说什么，不好意思看你的脸看走神了，你能再说一遍吗？对的。所以这也是因为是为什么大家觉得我今年没有去年好笑的原因，是吧？主要是我变好看了，大家听听课就老是走神。关于这个邮件，他说老妈一直叫我跟他复合，我好烦，又不能跟他说人家有这病。你随便说一个就行了呗，你就说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有男朋友了，你老妈就不会叫你去了呗，为什么还要纠结这种事情呢？撒个谎不就完了吗？大家不是最擅长跟妈妈撒谎了吗？她已经有男朋友了，赚着钱是教补习班的，我上次考试过了，三点失血过的，我工作很认真呢，老板很器重我，明年就升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我这一科没挂呀。撒个谎嘛，你不知道你在纠结什么，还烦什么，真是个纯洁的孩子。One more night to get lucky。 发妈妈解答下恋爱问题，分分分。好，下一封。我个人觉得跟长辈搞好关系最有用的手段就是找个女朋友，结个婚，生个大胖小子送给他玩，保证你们什么深仇大恨都能够一笑泯恩仇。说实在的，

谢谢珍珠妈的赞。我靠，这些爷爷辈的超喜欢小孩的。如果对你是这种脸的话，对那个小孩子就是这种脸。妞妞，绿绿，摇嘞。谢谢509的。其他的办法，如果你找不到女朋友，但我这一点是不信的，是吧？你都红三代了，你找不到女朋友吗？啊，或者说，你暂时还想再玩几年，是吧？那也可以。嗯，我想想还有什么办法。我觉得还有一个跟长辈搞好关系的方法，就是吃完饭端个小板凳坐在爷爷身旁，说爷爷爷爷，你再给我讲讲当年你们打仗的故事吧，我最近要写个什么文章，写个什么论文，缺乏这方面的史实，快给我讲讲吧，我真的很需要。那回你说你们当时打上了哪个高地来着？炮火轰鸣，子弹让子弹飞，死伤无数，你和你的战友最后啊怎么样来了？那个大爷还在吗？哦，这是你们的照片吗？天哪，看上去好惨烈啊，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哎，不对，这句话有点不对。反正就是那个意思。最后一句不要说，稍微过了点。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哎呀，不管这一招是对男人特别有用，就说爸爸爸爸，爷爷爷爷，老公老公，快给我讲讲当年你的故事吧。我靠，这个就是一种开关，你摁下去他们就可以讲一个小时以上，其他的他们都坚持不了这么久。真的，我靠，男人最爱提的就是当年有，马上眼睛就放光了，滔滔不绝的能够说一天一夜。你看我说的这两个是不是都很实用，请大家记下来。 You are welcome。 女人应该怎么办？女人还不简单吗？是吧？就比方说，妈妈妈妈，隔壁阿姨，我今天看着她提了一个香奈儿，我觉得是假的，你觉得呢？我觉得她肯定是打肿脸充胖子，没有那么多钱非要虚荣去买个香奈儿，要不就是假的，要不就是打肿脸充胖子，没有其他可能，就她那么点工资，嗨，太虚荣了，我瞧不起这种阿姨。妈妈妈妈，小区里那个天天花枝招展妖里妖气的姐姐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每天看她白天睡觉，晚上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去了，哎，你觉得她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哎呀，我觉得这样太不好了，有点影响我们这年轻一代的那个什么呀，思想健康。这样不就搞好了？或者你跟他说，妈妈妈妈，为什么你和是吧王阿姨的关系不好啊？是不是王阿姨当年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啊？然后你妈妈肯定会推辞一下，没有没有，
小孩子不要管。妈妈妈妈，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啊，他是不是做错什么了？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呀？哎，小孩子不要管这些，都过去的事情了。妈妈妈妈，求求你告诉我吧。一般三遍之后，他就会给你讲一晚上了，是吧？当年呐，最开始是他和你爸爸先认识的，但是呢，

却看不见。真的吗？你们不信试试吗？超有用的。你不要带走他。怎么会一巴掌呢？我靠！怎么会嘛？你们这也太不了解女人了。我操，这么长！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说，发姐要问你一个关于音乐的专业问题，我以为里面只有一句话，就是美声有几种唱法。没想到里面这么长，看来这个人的政治觉悟不太高啊，是吧？心疼我自己，剧本白写了。齐小点，你敢把这一段弄上去吗？谁在说开门你的东风导弹？我觉得这封信的重点是吧，一切的一切在于他的私房钱被骗了，想做兼职攒钱。可能他想做的兼职不是小学作业辅导班。老实说，我是一个是吧很传统的95后，我觉得你知道吗，我平时要是不小心，不是不小心，要是要哎，这个毕竟要是我去坐摩托车的话，我都是这么坐的，就是那个手啊是拉着后面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杆来着，反正就是后座那个把手的，我绝对不会这样去抱人家。我觉得除非是男朋友，谁这么抱啊，对不对？我觉得这样有点怪，就好像相亲刚刚相亲是吗，他就吃点喝点就把头靠在你肩膀上，感觉很怪是不是？没事就这么积极。就我们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老话，叫做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还有就是说达芬奇也说过一句名言，叫做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一件事情很反常的话是吗，大家一定要警惕。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些非洲人的嘛，哪有那么多好事儿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一张 N 卡对不对，不要就有那么多人生错觉好了。你像我们从小到大接到过多少位短信是吗，您中了一台 iPhone， 从 iPhone 4S 开始中奖是吗，iPhone 4S、iPhone 5、iPhone 5S、iPhone 5C、iPhone 6、iPhone 6S、iPhone 7、iPhone 7 Plus， 天天中奖。以前还有中，MBP 的，还有什么泰国游啊、香港游啊，什么澳门第一家线上赌场开业了呀之类，天天中奖。但是，他们都是有所图啊。也不是真的中奖，对吧？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有点怪，不太适应。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哒哒哒。既然不喜欢她，我觉得你就不要去把这事情捅破好了。他靠在你肩膀上，你爽一下就可以了，不要爽多了，爽多了容易出事儿。没事就叫你负责。
就麻烦了，是吗？装糊涂不就好了吗？要是你去问他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啊好呀，结果人家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说哎，我的私房钱被骗了，我给所有的人发短信只有你回了，我觉得你比妈还亲，我决定了这辈子就跟你在一起，你愿意吗？那不是就很尴尬吗？对吧？谢谢大叔，你不喜欢他就算了，人家也没有要跟你怎么样，他主动说出来你再拒绝他显得自己屌屌的，是吗？对不起，你是一个好女孩，是吗？但是我更喜欢小学生，我已经钻一了。我总结出来一个小规律，就是说有些人发邮件来就是反映一些特别小的问题，就旁人来看啊，这算什么问题，这都还要来问，其实就是侧面反映了你根本不喜欢这个女孩子或者说这个男孩子，所以这点都能挑刺儿，说明你其实根本不喜欢他，对不对？当然也有看到那种小傻逼发邮件来说，我女朋友给我戴了帽子，但是我深爱着她，请问我能不能挽回她？我老公天天打我，可是他不喝酒。

的时候对我很温柔，请问我应该怎么阻止他喝酒？这种邮件就是真爱，知道吗？像这种，嗨，这个女孩子一切都好，就是比我大2岁，我该怎么办呢，发姐？这相比之下，谁感情比较深，是吗？岂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谢谢呆呆疼豆的赞。哎呀，猪发妈妈天天都这么美丽可爱。先说一下基本情况，女朋友比较活泼可爱，和很多人都玩得来，而我是一个长相一般般的胖子，一般183，220斤。我靠，你这不是一般的胖子呀！你这有点吨位的胖子，你家多少呢？220斤是，你这就是0.1吨了呀！我靠，谁在说 YYF？你搞事情啊！我在大一认识他，刚上大学，他和他 EXED。我追了一个学期，终于答应了在一起。期间，他和很多男生都玩得比较熟，我也难受吃醋，然后他都会安慰我。平常吃饭逛街，一直都是我宠着他，不管谁对谁错，有小矛盾的时候，都是我难受几天，然后去道歉哄他。他也说可能再也找不到这么宠他的人了。我们谈了3年，现在大四。在11国庆期间，他也把他的 first blood 给我了。他真的是很爱我的，我也不可能离开他。像我们这种软件专业的，学校不太好，想当码农，大多都会去一下培训班。他是在暑假的时候去的培训班，结束准备找工作了，而我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和他一起去。然后那个培训的地方安排宿舍，把他安排到一个2男4女的宿舍。我操，这么好的培训班，到哪里可以找到呢？其中一男的和他玩得特别近，简称 QQQ 吧。我上周末去找他的时候，也做了情侣间爱做的事。什么？打 DOTA 吗？第二天早上，大概在6点吧，这么早，特别早。他手机来了几条 QQ 消息，我就觉得奇怪。这么早，我平常是不会查他手机的。然后看到了 Q 老师和他说一些什么他们又不能在一起的之类的话。其实吧，他一直都比较受欢迎，我想有人喜欢也是正常的。网上一翻，还有聊什么啪啪啪之类的内容，我心一凉，还有说他们上床什么的。我女朋友又对他说不可能离开我，我想女朋友是很爱我的，我也真的不可能离开他。我直接质问他，他说他不喜欢那个男的，上床只是那天喝醉了抱着一起睡了而已。他和我讲，他也放不下我。那么问题来了，这事儿应该当没发生过吗？我真的很爱很爱他。只要他愿意待在我身边，我真的放不下。他也是真的很爱我，我确信不是一厢情愿。我觉得即使发妈妈叫我分，我也不会听妈妈的话。那就下一封吧，是吧？早说嘛！

那你还来做什么呀？我觉得即使范妈妈叫我分，我也不会听范妈妈的话。QQQ 现在已经离开这边找工作了，半年后毕业，我就要能和女朋友一起生活了。我想问范妈妈，她真的是对 Q 逢场作戏对吧？她不喜欢 Q 的对吧？其实她喜欢这个男生，她也选择和我在一起，我还是应该继续和她好好过的对吧？

怎么说呢，是吧？这位 NGA 的同学，哎，祝你女朋友天天都这么美丽可爱。

我们从头来分析一下，是吗？先说一下基本情况，女朋友比较活泼可爱，和很多人都玩得来，说明这个女孩子性格比较外向。第二，长得还凑合，不算是很漂亮吧。如果你看他这么喜欢他女朋友，如果他女朋友长得非常漂亮，他应该会讲的。但是他说的女朋友比较活泼可爱，很多人都玩得来，只能说相貌中上吧，或者中等，但性格比较活泼。而我是一个长相一般般的胖子，0.1吨，1.83米。如果瘦个80斤的话，应该还是不错的。体型的话，起码身高是可以了，是吧？

0: 哎呀，我追了一个学期，终于答应和他和我在一起。他和很多男生都玩得很熟，我也难受吃醋，然后他都会安慰我。我难受吃醋，他会安慰我。
1: Which mean？
0: 这个女孩子安慰了他，并没有停止跟其他男生都玩得很熟啊，对不对？平常吃饭逛街一直都是我宠着她，不管谁对谁错，有小矛盾的时候都是我难受几天，然后去道歉哄她。说明在这个女孩子跟她之间关系是这个小不这个大胖子是跪舔这个他女朋友的呀，对不对？他说他再也找不到这么宠他的人了。然后他真的真的很爱你，去了一个培训班，就一个暑假嘛，是吗？就跟别的男的喝醉了抱着一起睡。老实说，我对于这种看得更，我更看不起这种人一些，你知道吗？就说我能够接受你，我们俩感情出了问题，你不喜欢我了，你喜欢上别人了，你出轨了，你跟别人好了，你移情别恋了，我可以接受。但是你没事喝醉了就跟别人滚在一起了，是怎么回事啊？什么？你也不喜欢他，只是喝醉了就要滚在一起，这算什么呀？我情愿你就说你不喜欢我了，你就移情别恋好了，对不对？那是不是下回你喝醉了还会这样啊？这说明他的。你说，如果他是出轨了，就是你们分手了，说明他就是你们俩感情出了问题，是吗？如果他只是喝醉了就给人滚床单的话，说明这个人人品有问题，作风问题，你知道吗？是吧？又一个50年代的老词儿叫作风问题。而且他说上床只是那天喝醉了抱着一起睡了而已，他们俩没有干什么。如果真的如他所说。他们俩那天喝醉了，没有干什么，那也只是因为那男的可能喝的真的有点多，而不是因为你女朋友说，哎呀，喝醉了有点冷，大家抱一抱，你不要乱动哦，对不对？不是他们不想，可能是不能。还有什么？我上床只是那天喝醉了，抱着一起睡了而已，而已是什么鬼啦，是吧？感觉就是这个男孩子写邮件的时候都快哭了。我在想，这个女孩子可能真的不会跟你分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对他很好，你跪舔他，而且你还能够容忍他在外面喝醉了跟人抱着一起睡。所以说，有你这个男朋友，既享受了有男朋友的好处，也不影响他在外面释放自己的天性。所以他怎么可能放得下你呢？对不对？他肯定不会和你分手啊，因为没什么差别啊。

我觉得你这些是吧，他真的是对 Q 逢场作戏的，对吧？逢场作戏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要不得的事情。我觉得任何人拿逢场作戏来作为一个借口或者说理由的话，就说明这个人作风有问题。你逢什么场？你做什么戏？你是演员吗？为什么要去那个场子？为什么要做这种戏？你干嘛啊？你是福布斯榜的吗？你需要这种社交吗？人家也不需要好吗？而且即使他喜欢这个男生，他也选择和我在一起，我还是应该继续和他好好过的，对吧？这是什么啦？他喜欢别的男人，你就让他去找别的男人好啦。你觉得他心里喜欢别的男人还跟你在一起，你觉得是自己赢了吗 ？No， 你这抢买单的时候赢了，你这种叫什么？就大家一起吃饭，但是抢着买单的时候你赢了。That's all。Go on。我对这位观众是吧，良药苦口利于病啊，我对你最大的建议就是减肥吧，对吧？我觉得要是你瘦个七八十斤的话，你看世界的方式会不一样的，真的。你可能之前是这么看的，等你瘦下来了，你会觉得哇，世界好广阔呀，还有这么多女孩子，真的，加油。虽然是吧，我说的有点太直白了，但是呢，黄金棍下出好人呐，都是为你好呀。说实在的，抛开别的不谈，你这个体重都0.11吨了，你想想啊，体重都是以吨计了，这影响健康啊。

斯巴的好人卡。哎，为什么要给我发好人卡了？我不要做好人，我要做坏女人，女特务。发姐姐，先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家境不错，在三线小城里有车有房，有一个大学时就交往的女朋友，而女朋友也正是我最近烦恼的源泉。哎，这些孩子，这语文怎么学的？源泉是一个褒义词，知道吗？灵感的源泉是吗？哪有说烦恼的源泉？烦恼叫根源，哪有这么用的？哎呀，捉急！女朋友是农村出来的，和我在其他城市上的大学。本来她是想留在大城市的，但是我把她带到了我的家乡，这让她很不满意。虽然跟我来了，但是从此以后对我的态度也变坏了。一些土狗的，内心住土狗的三个伙计不在乎。最近我们之间在谈论婚事，而他也一反常态，好像想拖延。而且最关键的是，前段时间我朋友偶然发现他最近和别的男人约会，他却跟我说的是在加班。我在想要不要和他坦白，我知道他骗我这件事。最近他态度越来越恶劣了，对我也满不在乎。发姐，我该咋办？

我其实很不懂这个邮件。这不是还能咋办？留着过年吗？真的是有时候作为旁观者看到观众发来的邮件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吗？接下来你知道还有多少个节日吗？双十二、圣诞节、元旦节、春节、情人节、白色情人节、黑色情人节，七个节日呢。你留着这个女朋友，你知道你要多花多少钱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也该分了吧，对不对？哦，还有妇女节呢，还有植树节的什么鬼了？这就是植树节了。还有元宵节，儿童节，你说你家境不错，在三线小城市里有车有房，哎呀，分了不就完了吗？除非说你觉得他好得不得了，你觉得如果跟他分手之后，我这辈子再也找不到像他这么好的女人了，我所以想挽回。我本来以为是说这种像我们67373人均变态是吗？我以为最后会说，发姐，我应该怎么对付他？到底是泼粪呢？是汉门呢？还是啊，去融掉他的符文呢？分解他的卡呢？用他的号挂外挂呢？这单纯的问怎么办？谢谢秦夜生物的黑卡飞机。就是不懂你们的

就是这个邮件感觉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写来的，家境不错，女友给我戴帽子了，应该怎么办？都不忍心回复他了。我还以为你会说我家境不错，我背着女友在外面乱搞，被女友发现了，但是我不想失去我的女友，我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帮你想想主意。还是回一下吧。

哎哎哎！范姐，你做直播也是这样吗？在直播的时候嘻嘻哈哈，各种段子，有时候自己也会很开心，但是下了直播也会有种空虚感吗？我跟你可不一样，你看看，你每次出去什么团聚和引导气氛的那个人基本都是我，别人都说我很幽默大方，每次要组织什么都会想到我。我有一个什么不成熟的见解，到底别人是觉得你幽默呢，所以每次都想到你，还是觉得你大方，所以组织什么都会想到你呀、啊。我做直播虽然也是哄一帮观众老爷们开心，可是我不花钱呐、啊，是吧？我是挣钱的呀，是吧？这就是我们俩之间的巨大区别，你知道吗？你看你又要开玩笑打哈哈，装成一个活宝的样子逗大家开心，你还要出钱，你当然很累了，你当然很麻木了呀，当然很无力了。我觉得出钱出力出一样就行了，又要逗他们开心还要花钱，其实你只要花钱他们就很开心了，不一定非要讲笑话。说真的，我这不是舍不得花钱所以才讲笑话吗？

啊，有人还说大方不一定是买单的意思，所以是夸他落落大方的意思吗？我觉得这里这个大方一般来说就没有别的意思了吧。像我们夸一个男孩子很大方，是因为他很活泼吗？不是啊，他就是很大方。谢谢 Oscar 的分享。

大方的男孩子是很受欢迎，真的。看我，看我，发发你好，我爸爸前天听你的歌，然后中毒了。今天下午偷偷搜你，被我发现了。因为没有账号不可以看斗鱼高清，所以就用我的账号。我该怎么办？祝喜瑞斯大卖以上。你该怎么办？该想想怎么瞒着你妈呀。没事呀，我觉得你爸爸看我看女主播嘛，并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掩护你爸爸吧。谁在说老年人惺惺相惜？这叫做国民女神。老中青三代没账号也能看，但是不高清嘛。哎呦，这个姿势坐好紧呢，这腰。这样你跟你爸爸的关系不就更好了吗？是吧？一起扛过枪，一起打过仗，一起看过女主播们。你跟你爸爸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战友关系。我是说我这腰太紧了，我今天这个姿势，这个衣服有点勒得慌。怎么这么多嫖娼呢？我以为我们直播间比较纯洁呢。个人是一个很尊重别人选择的人吧，但是我由于我爸爸是一个30年的老烟枪，所以我其实对烟民的印象不是很好。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喝酒、抽烟以及烫头的自由，但是呢，说实在的，抽烟真的是对身体不好啊，又费钱，又伤身体，牙齿黄，头发臭，而且抽烟真的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酷。大冬天还得跑出去抽烟，屋里面有暖气，外面只有寒风滚滚。从健康的角度，还是劝大家都把烟戒了吧。而且烟的利润超级超级高，是吧？2块钱能卖你们200，是吧？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心就不自主的疼了起来。我要是什么听见谁把什么5块钱的东西卖我50，我血都要气得吐出来。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忍受这一切的。

说房子，我靠，房子可以保值啊，我买了房子我还可以，我住了我还可以转手卖出去，你抽了烟烟屁股能够卖人吗？可以增值吗？可以转手吗？居然用那把房子跟香烟比较的， Are you kidding me？我松开是，有人说口红的成本比香烟还低，我不听，我不听，不是真的，你在骗我，把那个人给我封了，呸，你就是不想给我买的口红，说什么这些，你就是不爱我，口红才几个钱，你都不愿意买给我，一根烟，一包烟能抽多久啊？半个月，一个月，一个口红我能擦一年呢，这样你都不愿意买给我。你还说口红利润低，说什么都是广告效应，说我们被骗了，我呸，就是你变心了，你负心汉王八蛋，你不是人，你哼，我去喝杯水。我的室友大硕宝宝从今年开始越来越迷恋你，也不陪我上网吧了，也不陪我 DOTA 了，越来越不在乎关心我了，哪怕我发烧想和他一起打一把 DOTA， 他还是对我说等发发下播，可是你一点多才下，平时一叫他一起玩就是你先干着，然后看你看到半夜，你上播的时候看你，你滑腿水的时候他也看，你不上播的时候他还看回放，爸妈妈你快劝劝他不要太痴迷，你也陪陪我好吗？我不能没有硕宝宝，呜呜呜，不要从我身边夺走他呀。原来都是这种人在打夺塔呀，那么夺塔应该越来越红才行啊，怎么会 dead game 呢？给你给你，谢谢豆鱼。我一点多才下，还好吧，最近都还昨天下的晚了一点，主要是三点才过小姐姐，思学反杂。哎，话说我问一个题外话，你们男生之间真的会互相称宝宝吗？我们女生女孩子是有时候会说什么本宝宝啊，还有什么什么宝宝啊，你们男生也会这样吗？真的吗？我看有些说会，有些用紫色字体打出了会。谢谢半明媚半忧伤的男人，像这种 ID 应该会吧？谢谢你的赞。我不知道该劝谁了，可能他看直播只是对你的一个暗示呢，说你看我喜欢的是这样漂亮的女孩子，不是你这种臭男人，是吗？搞清楚，和你在一起就算打多塔我也不会开心的，我还是喜欢妹子。老实说，我觉得男人出差呀，特别容易出事儿。你出差在外地，也没人发现，兜里还揣着出差补贴，手里拿着小卡片，接一个电话是吧？神不知鬼不觉。真的是，怎么说呢？人经不起考验啊，难不成就吃点当地菜了？

0: 哎，有些说都是东北菜的，嘿，搞事情啊！我跟你讲，不是的，各地菜系都有。现在都写的是北京菜，国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北京娱乐业发达，拍电影的都在北京，很多那些小演员拍不了电影，拍不了大电影，就只能拍小电影。所以看那些什么经纪公司，全是北京大蜜，北京00后，是吧？全是北京。谢谢决定。但至于他就说具体 made in 哪里，是吧？其实没有多少人在乎。吃在北京，我跟你们说，你们如果自己都受不了自己牙齿乱的话，别人肯定更受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看自己是最美的，我平时照镜子觉得自己有八分，在出现在别人的单反镜头下里面，我觉得只有四分。每个人照镜子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把自己调整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姿势，就是表情啊，你说你可能走路的时候是这样，跟人说话的时候也不太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出现在镜子面前突然一下就这样了，反正就是自拍的时候最美一样。对，如果你在自己的镜子里都受不了自己的那口一口乱牙的话，我跟你讲，你在别人的眼里肯定更糟糕。是不是经常就觉得，我靠，我在镜子里那么漂亮，为什么照出来这么丑？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洗手间都有一面魔镜，在那个镜子里面，只有本宝宝是最美的，最美的。还有人说洗完澡脑子进水的，真的呀。很多男生不是就是刮着胡子对着镜子说，我操，我怎么这么帅呀，这笑而不语。就是平时你们对着电脑啊，或者对着别人，就是这种表情，是吧？然后照镜子的时候就这样，你看。就自己突然一下就然后就觉得自己超帅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吧，其实平时是什么状态。我吹不来着，你们很多很多那个小男生有那种一点刘海那个，
1: 陈工收到了一封咨询户型及装修的邮件，于是他重操旧业了。
0: 老实说，我觉得你这里的装修都很奇葩。你这里是淋浴房对不对？然后你这厨房还可以看到淋浴房，好变态哦。这是你的洗手间，然后最里面是淋浴房，然后这边又是你的厨房，然后你这边用的是一个什么窗子，然后你的厨房要通可以看到这个淋浴房，真的有点变态啊。
2: 变态。
0: 拉屎的时候顺便可以关心一下锅里的菜糊没糊。你一个人住倒是没啥，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设计思路怪怪的。这么小的两个空间为什么要用两道墙？这道墙不是应该去掉吗？从结构学上来说，这两道墙也不可能都是承重墙吧，这一道和这一道。 这么近的距离用两个承重，感觉就不太省钱啊。这一般来说剪力强哈，这里应该就剪力强，也可能是啊，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学结构的，我是乱猜的。这里我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装修怎么最好，房子越小颜色越浅，所有东西都用那种，也不要用死白死白的，就是那种乳白色，或者说像象牙白一样的，就是白但没那么白的颜色，用浅色，统一用一个颜色，房子看上去就会整齐和大很多。千万不要用深色，深色显瘦，穿衣服可以用深色，但房间装修千万不要用深色。它这个不太对啊，图纸来说就是剪力墙的部分，承重墙的部分它是会实心的，就是那种色的表示，让你知道哪些地方是不可以敲掉的。你这个全部弄成深蓝色的，反而就是迷失了重点。为什么你16层楼还要搞成监狱一样的模式啊？你这个标准的龙的传人啊。一般来说很多人为了防盗，就是一层两层到五层下面他会有弄一个笼子，避免有那种小偷夜里偷爬上来。你16层了搞这个监狱风有点压抑啊。很多那种家里楼层比较低的，为了防盗是会装这种笼子的。而且就是这个笼子也是一种像电影院一样那种卷，

0: 本来二层楼是不用装铁笼子的，但是一楼装了铁笼子，那小偷就有可能顺着一楼的铁笼子爬到二楼来，那就搞得二楼也要装。那么三楼看着二楼装了，那三楼也要装，就一直装上去，直到小偷觉得太高了，不值得，不爬了。就是这种互相这种军备竞赛有点那种，你知道吧？以前在那种老房子里面，就是他那个小区治安没有那么好嘛，啊，发生那种偷盗行为是。顺着那个铁笼子爬上去，最后装到了20楼。所以你们也是这样装到了16楼吗？有小孩儿，我都服了。你看这孩子的，你看他的这个样子，像是有小孩的吗？绝对不可能有小孩。我没有说你爱情路不顺的意思，我是说看你这个家庭的布置和家里的一些设施，绝对不像是有小孩的样子，甚至没有女生。你刚才你看那个他的储备粮食，我当时看了一些，哼，没有女的，为什么呢？没有卫生巾啊，对吧？只有男人在储备那种战备物资的时候不会考虑卫生巾这个问题，女生肯定会存一些，但这里都一看就是纯男人，那小孩也没有玩具，小孩如果有小孩的家庭，那地上全是玩具，那如果小孩的话，这里还会有备那种纸尿裤和奶粉什么的。有些时候，如果绝经了怎么办？绝经了的话，这里会有高降血压、降血糖，还有很多保健用品的。你有傻了吧子？你有没有去过那种爷爷奶奶的家里？家里很多药的。我去我爸家里，他就是外面就摆很多维生素啊这种。而且我跟你说，我没有碰到一个老年人家里是不种花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植物，不管是什么水仙花啊、多肉啊。基本上所有的老年人家庭都会有点种植物，都会有绿植是一定，不管家里有多拥挤，一定会有绿植。我要夸一下，小伙子好爱看书啊！我来看看都些什么书。哎，没开封啊！我以为你多有文化呢，这不是跟我一样吗？这也没开封，这也没开封，什么《老子·道德经》。没开封，没开封。哎，《平凡的世界》路遥，据说是非常出名的作品，我买了，我还没看。这个什么《太平洋战争》，军方的怪物，你看这怎么可能？这个房间肯定没有女人。《燃烧的密码》，这几套书，老实说，真的会有人看吗？《加缪全集》，我估计他没看。还有这些舞台灯光设计、声音、混音指南，哟，你还是个。是个录音师啊，《殷商史》重读近代史、《人类简史》、《三国志》、枪炮病菌、《水浒传》、《霍比特人》，还《道德经》，真的会有人看吗？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晦涩吧。新概念英语，哎呦，真是好刻苦啊！想知道你的英文现在学的怎么样了？新概念英语，哎呦呦，真是，哎呀，这看得我有一些。有一些感慨，这是考编人吗？考研人吗？全国英语考试，我从来没买过这些的，我不是炫耀啊！大家看我英文怎么好？我一本这个都没有，我一本新概念英语或者什么什么词汇必备，我一本都没有。这些知识好沉重啊，把这个书架都压弯了。哎呦，你真是博古通今啊！这边还有标准日语、日本语、日语这么多，英语这么多，下面最下面不会是法语吧？梦的解析、亲密关系、亲密关系，我也有这本，还没拆封。这是什么？观众心理学，该我读的吧？莎士比亚全集、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孩子，你好有追求啊！希腊神话《沙丘》，《沙丘》我本来打算买，还没买。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怎么没有我们喜瑞斯的身影啊？我很难受。好多书啊，你要是真的全部都哦，真的有这个课程，有 Python 是不是这么多 Python？哎呀，我觉得你好刻苦啊，又学英语，又学日语，又学中国历史、外国名著，还学电脑，而且不抽烟，是个好孩子，就是光看你的书架，我觉得你成分很复杂，成分非常复杂。小时候我们就拼发育，在中学、在小学， 甚至大一大二我们都拼发育，谁基因好谁就棒。那时候大家随便吃也不会胖，谁长得高谁帅，谁球打得好谁就受欢迎。等到后来就很多社会因素就进去了。谢谢小安的飞机。什么叫我就是全靠人格魅力？你放屁去吧！我一大半观众还是靠颜值赢得的。我跟你说，颜值是一个敲门砖，就好像说学历在工作中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没有学历就没有人要，你知道吧？大家很现实的，就是就像一个游戏主播，他游戏水平不能太差，就要达到一个基本线，要过一个基本线及格线，大家才会觉得哦，你逗不逗是吧？哎，你这个人说话好不好玩？你有没有节目效果？你打得跟屎一样，谁看啊？颜值也是这样，女主播不管你有多强的才艺，多么会聊天，你要是长得确实不行的话，大家也是就下不了手。就是我说下不了手点那个鼠标，真的，我对这个事情才是看得很真切的。谢谢从此安静看美女的四个高一手机。就是不是说越美就越受欢迎，就有些我们安慰自己的话就是经常就我好酸，美则美矣，没有灵魂。但是呢，很多人既不美也没有灵魂，所以有美就不错了。哎呀，想那么多吗？就说你老说让我看到你的内在，我看到了你内在好像也没有很美。外在美还是很重要的，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残酷的事实。就好像钱一样，不是说越有钱就越受欢迎，或者说越有钱就越招女孩子喜欢，但是你就一贫如洗那也是不行的。谢谢魔王家的死飞宅的飞机。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其实对男生的形象要求不高，真的不高，就要过一个线嘛，就不能太丑，人还是很现实的。据说有人帮我跳了舞，我忍住没看，很多人给我发那个链接，我忍住没看。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还我觉得应该还不错，憋着没看呢，肯定还是我跳的最好。就是说本直播间不管是从游戏技术还是跳舞技术还是唱歌技巧来说，都是我最强。谢谢歌迷游戏粉的，谢谢粉博的火箭。我真没看，你们肯定先看了吧，你们这些偷跑党。哎，干嘛呀这？哎，我又不是真跳，你这疯狂引流是干嘛呀？我这就视频一下哈。啊，谢谢粉博的六个火箭，人家这要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真跳了呢。说哇，粉丝很激动呢，送礼物什么的。一误会了就不太好。哎呦！ 我正在看呀。
1: 我
0: 孤独时代的寇斯温今天就是要炉死在这里。
1: 哎，这个舞太难了，我要学肯定是学那个一分一秒的那种。
0: 什么？
1: 我能不能？
0: Serious warning！ 什么呀？

就是好怪呀、啊！你哪里对，哪里又不对。这是什么技术来着？怎么做到的？我以为是那种五毛特效。也不要等的火箭。有一种诡异的梦。我操。哦，我这里会。也不要等的火箭。怎么为什么有时候看着像有时候不像呢？是怎么做到的？而且那表情都一样，是这谁的手？突然变脸了。哎呦，我妈会不会误会啊？我妈正在看呢，我操。妈，这不真不是我。川剧的技巧在我这里得到了完美的

这是什么技术？来来来，来 ，deep fake， 真假的软件。谢谢顾子神和冲动的火箭，谢谢正版不老人和三生的火箭。deep fake， 真假。哎，我要拆头发了，我记得这一段。

0: 原音重现。来看看弹幕呢，来弹幕被我那个的。哎，我这算跳过了吧，这幼儿园的火箭。我下回再看一遍有弹幕版本的。哎，后面是什么呀？我先看一下弹幕呢，有没有神弹幕那种？看看人家，我正在看呀。哎，
1: 抠威，
0: 这个舞太难了，我要学肯定是学那个一分一秒的那种。我能不耐，能不耐也是很经典的曲目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做。热尼斯，我看到底有多少人死在这里了。我看到了 Red， 我看到了三生，看到了 Coast Wing， 看到了真板木老人，哎，孤独时的冲动，茄子狼，雪梨，老谭应该不至于吧？这老谭有正事要忙呢。这是一帧一帧的抠出来的吗？应该不是吧，这是软件做的吧，也耀眼的火箭。郎总不要剪了，已经很瘦了。王石谷还有痣吗？我都没看清，软件自动的。你们看几遍啊？

小壳弹簧刀。我觉得像看到了我的一生之敌尹素婉啊，谢谢伟物的飞机，谢谢天堂994的飞机。哎，刚才这一下就很灵性啊，我要回头看一下。哎呀，灯都灭了。所以我跟尹素婉真的是各方面都竞争，这腿不错，我练了很久。谢谢尾部的两个飞机，谢谢火山茶先生的飞机。

谢谢三生的两个火箭，谢谢谢谢小林的八个飞机和两个火箭。这是要大量的素材才能做的吗？好像这个我除了我斗鱼还没人在那个就这么系统的跳过吧。现在有240多个人正在看。减肥部今天成立了，杜导是一个人跳的呀，我这请了好大一班子呢。来看付费节目是啥。看看人家，我正在看呀。哎，这不是跟刚才一样吗？后面是有什么区别啊？为什么后面是付费啊？这不是原版吗？也不是。后面有什么区别啊？没区别。清晰度，嗨，哎，有特写后面。哦，付费可以改男伴舞的脸，还有这种操作，我靠，你们真的是很懂啊！就是说，这个 UP 主是可以说再进行一个付费收费项目，说多少多少那个硬币可以把那个男部伴舞的脸换成你的脸，是这样吗？谢谢幽灵红的飞机，刚才 UP 主坠机了，是哪个啊？谢谢天堂994的飞机，还是你们变态懂变态啊！我靠，这个收费项目不得净利润好几亿。私人定制，我靠，请 UP 主就是守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要屈服于金钱的诱惑，我们是搞艺术创作的，不要掺杂其他不应存在的元素。是这里吗？如果等会儿一会儿这个收费项目也太这史上最简单的特效啊。梦想照进现实的样子。身材不错，一看就是练了很久的椭圆机。太优秀了。那女观众是不是也可以就是付费进入这些伴舞啊？这个连5毛特效都算不上，太走心了。崭新的致富点，商业机，谢 Poker Face 的三个发财。我发现那个其他的伴舞好像比穿的更凉快一些呢，为什么呢？我以为应该就是策略问题，是吧？实际上那个主角是穿的最多的。哎，要不下回我去留这个发型吧。就经过这种高科技试验之后，我觉得我比较适合这个发型，就这么决定了。谢谢双喜哥哥那个的五个发财。刚才 UP 主坠机了吗？ UP 主的 ID 叫什么？我们说一下呢。这应该是面部识别，一帧一帧的，太累了。
谢谢越南妹送的丸子。怎么啊？嗯，这个发型，谢谢随遇而安的曲哥的发财。哦，跟他这个怎么念呢 ？THEMZIMYSCERA， 谢谢你的飞机，不知道怎么念，好难念。谢谢王好的飞机，又送了一个飞机，破费了，破费了。你现在怎么样？营收情况是不是已经天使轮已经过去了？这么绝好的点子，估计离上市不远了吧？可能比我台更先上市呢。谢谢 UP 主。保重身体哈。这黑科技是最近上市的吗？还是就出现很久了，突然被你们发现了正确的用法？哎，董事长已经下单了，财务自由了 ，Q 金入股。这个技术什么时候出现的？真是出现很久了，突然找到了正确的用法吗？早就有了，国外开源的。哦，那我们岂不是错过了几个亿？啊，之前加妹的 AV 就用这个做的。你是说神奇女侠那个加妹吗？刚才是谁说的这句话？我们追杀一下。我心中的女神怎么能用在这个地方呢？这犯法了吧？进行一些艺术创作是可以的，太艺术了不行，我谴责你这种行为。这位兄弟留步。我们可以用于娱乐，但是不能用于深度娱乐，知道吗？要有原则，有底线。佳美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明星，求放过。其实寡姐不算是人间角色，像斯嘉丽约翰逊哈，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长相，但是从五官的标志程度来说，我觉得她不是最 top 的那几个。我觉得赫敏从五官来讲比他好看一些。寡姐有一些脸五官上有一些小 bug， 但是也让他显得更有个人特色来了。他那有点那个有点小龅牙，但挺好看的。还有就是说那个人也特别漂亮，就是查理兹塞隆，我觉得是就完美的五官。盖尔加朵也有一些小 bug， 他的额头太窄了，他给人这种感觉。他正面不是很好看，他就相对啊，他已经很美了，他侧面特别漂亮。加妹儿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电影。赫敏真的很漂亮，好像演技稍微差一点，不过没关系。赛隆可太美了。我甚至觉得那个就演《暮光之城》的那个女主角也是五官非常非常美。安吉丽娜·朱莉的话也是就有魅力的那种类型，她嘴唇是这样，我弄不出来，但是她的下巴很方，要是我们国内早就去，国内女性可能早就切掉了，但她们那个美就保留了个人特色嘛。那个安吉拉·朱莉不是特别的，从五官来说不是百分百的完美，但是很有魅力。莫妮卡·贝鲁奇就很完美，莫妮卡·贝鲁奇很完美。哎，我跟你们还是不是跟你们说起来你们没概念呢？搜一下。但我们说的其实都是特别出名的了。莫妮卡·贝鲁奇演了
演了很多很多电影，但是可能这种类型的照片可能对于国内亚洲观众来说觉得稍微就哎呀，这他现在年纪大了啊，年纪大了，年纪大了，我们找他巅峰时期的照片，年纪美人迟暮没有办法的事情，那真的很美了，很美了。我觉得他的五官是很美丽的，但他身材过于，就有时候就有点太性感了嘛。就是我们亚洲人啊，亚洲人的审美啊，就会觉得太性感的，不是我们的那种，我们相对传统一些，就会更喜欢那种新垣结衣、长泽雅美、陈一发这种类型的。这女孩子就有初恋的感觉嘛，啊，这种太过于性感的那种凹凸有致、丰乳肥臀的，我们就觉得很美丽。但是呢，就是说不会说啊，这是我老婆，会说哎，我的梦中情人这样，过于 sexy， 但确实很美丽。哎，苏菲玛索，还有一个超美的美人，我觉得五官是一等一的，那个是谁呢？是。汤哥的前妻叫啥来着？妮可基德曼，哎，太美了。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老像了一些，但实际上本来就是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拍的。哎，这张也很美。他演了一部电影很出名的，叫《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我们还一起看过呢。妮可基德曼。现在也50岁了，但依旧保养得很好了。现在能不能给我们一点他最年轻时候的照片，让大家看一下真正的盛世美颜？这谁呀？怎么出现了马王？我这不是搜妮可基德曼吗？

我跟你们差不多，我跟你们就是很多男性啊，就是中国的男同胞、男网友，他们怀念的那个时代的美人，基本都是上个时代的，就前20年的。对于当代的很多女星，他们是处于一种批判的角度，就是那种觉得，哎呦，这也不行，那也难看，哇，这整的怎么，这该整残了那种。好看的是整的，不好看的是整残了那种。就是大家对于以前的美人，就一种回忆滤镜嘛，觉得他们真的很美，那个时代怎么样。我也有一点，就多多少有一点，我也喜欢那种，就那个90年代、00年代的那个港台美人，什么。王祖贤啊，什么邱淑贞啊，什么林青霞呀，张曼玉啊，还有朱茵啊。朱茵我知道你们最喜欢的，因为什么你们喜欢朱茵呢？你们自己把自己代入成了周星驰，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原因，大家觉得自己贼幽默，贼有才华，怀才不遇那种。一个小小的就是无名氏，最后成了大明星，大家有这种梦想嘛。然后朱茵跟那个周星驰不是有一段嘛，他大有一种代入感，我懂的。关之琳特别漂亮，关之琳的那个五官真的是完美的。

林青霞，林青霞，林青霞是可攻可受可男可女啊。他当初的那些这些照片真的就是我们这九五后嘛，没有接触到他们最美颜值最巅峰的那个时代。我们认识他可能是通过他36岁还是38岁出演的那个东方不败，但他那时候就年纪大一些，然后婴儿肥褪去了，连轮廓更明显了，演男人的就更帅气，大家觉得他比较男相。实际上年轻的时候，我操，这你看男相，这不就是说校花可能有点太侮辱人了，就屈花吧，就屈花省花，这哪有男相？你讲道理啊！这个后这年纪大了就不说了啊，楚楚动人，好吧。一看就是一个，这后来这可是他接近40岁的样子了，当年可太美了，这样子你说男相吗？哇，恋爱了。而且你知道王祖贤有一个，哎不对，这林青霞，哎，霞姐有一个特别牛逼的地方，就是说她长得十分的对称。一般来说人呢，左右脸都会有一些不对称。但是他呢就好像左右脸就那个用镜像，就先画好左脸然后一镜像过去那种右脸非常的对称，对称也是一种美。很多人就是总有一张脸要比半边脸比另外半边脸漂亮，但他就是怎么都好看，就很奇。在看着这些照片还有人会说他那个男相吗？不会了，年轻的时候真没男相，年纪大了就会有点就五官更凌厉一些了。这是安吉丽娜·朱莉，对称是很美啊。哎，她身材也很好，这里就不发了。这是当初她演的那个琼瑶的一些早期的电影的剧照。还有关之琳也是一代，真的是大美人，绝代，哎，走错了。他当年演十三姨的时候是吧？据说那时候他演的时候都没有化妆，是素颜上的。老了之后，就这个样子。哎，年纪眼睛好大呀！这是邱淑贞吗？咦，还没认出来。但是其实所有的演，这是这个年代的演员里面，我最喜欢的其实不是最漂亮的那个人，就好像我们平时一样，我们心中的那个女孩子，那个男孩子，从小到大喜欢的那个人，其实不一定是最帅的，也不一定是最美的，就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那个年代的女星，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张曼玉。我觉得张曼玉还太风骚了，我很喜欢。我喜欢她演的《青蛇》，还有那个什么，叫啥来着，《龙门客栈》什么的。我喜欢曼玉姐姐。张曼玉从颜值上来说，我觉得是不如我们之前说的这些，稍逊一筹，那也已经很美了。张曼玉好像是那个港姐出身吧，她这还有婴儿肥的时候，这不是大脸猫吗？但我就很喜欢她，哪怕她五音不全。觉得她那个眼睛就她是这种眼睛。这种感觉是，哎，有点不对啊。他眉毛很挑，眼睛上往上扬，然后他笑起来是这种感觉，就 charming。

那个有点小龅牙的来行吧？就这个，还然后有人说那个王祖贤就是他的鼻子正面有点露鼻孔，但是实际上就不是听过这些专门的分析啊，我根本就不会觉得他脸上有任何问题，就觉得就很美。哎呀，我操，楚楚动人，楚楚动人呐，很漂亮。有一些小缺陷反而成了他的特色。恋爱了呢，哎呀，牙医的飞机，你这个小裴真的是很烦。李嘉欣反而怎么说呢？李嘉欣的五官可以称之为 perfect 完美，她是混血嘛，好像是葡萄牙混血，哎，反正跟白人混血都好看。但是我觉得她在我心中不是最有魅力的那几个，她在我心中的魅力排名，就魅力值排名是不如这几位的。她有一种，少了一些灵气吧，灵性吧。李嘉欣确实很完美，但是好像可能个人喜好问题。哎，我牙齿上有东西吗？有那个，张敏是有点男相的，有点冷美人。感觉她有点气场很强，感觉是个女强人的长相，可能会让男生觉得稍微有点距离感。邱淑贞可能给你们感觉更那个，更有，哎，她邱淑贞给人一种肉欲的感觉，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是因为她出演的那些电影还是怎么样，还是她的长相，她长相中就是有一种清纯与肉欲的结合，就好像我很清纯，但是我好像也那个的，他就把这两者结合得很好。谢谢 Super 查理的飞机，就有一种诱惑。你看这两张照片，知道我很美，然后我有点那个，当年星爷真的帅呀。星爷，如果硬要说星爷的颜值上有什么缺点的话，就觉得他可以再长高10公分。不过他再高一点，可能就少了那种小人物的感觉，你知道吧？一个他星爷的电影都是演那种小人物，苦出身，就像他本人一样。他如果太高大，比方说到了1米8，可能就演不出，少了点那种感觉。我是这么想的啊，个人想法。朱茵是美啊，但是朱茵好像作品不是特别多。朱茵也有点小的地包天那种，这种感觉。但很美，很漂亮。你看她的下唇稍微突出一点，但是这是她的特色，美人三分爆嘛。感觉他就是眉目含情，好像很喜欢你，就每张照片上。哎，来唱首歌吧。你又恋爱了。好，这个邮件说的啥呢？他说：“给发姐内心的话想要说出来，还没开始呢。发姐你好，想了很久，这次终于鼓起勇气把我自己内心的话写出来，也不奢求发姐你会不会读到，但是还是想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写出来，当做一种发泄吧。我觉得他的语文成绩不是特别好，哎呀，我这个人是不是太严格了？”因为他在这么短的句子里说了两句话，说了两个比较重复的意思，就是自己内心想法写出来，自己的内心的话写出来。然后其实说奢求发姐你会不会读到，这是一个病句。奢求就是说
在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奢求发姐你能读到，或者奢求发姐你能回复之类，会不会是一个疑问句，就没有什么好奢求的。哎呀，我有点严格哈。嗯，希望这位水友坚强。我是2017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理科生，理科生啊，学习的是土木工程专业的道路方向。调局，虽说学校一般，但是家里有亲属是干这个行业的，有资源，求在家里人的帮助下，在北京一家中字头的设计单位工作。中字头那就是中铁建了，国企哦，牛逼，6666，中铁11局，中铁12局，中铁12345678910局，对吧？中铁建还是苦一苦一的。刚一毕业就派到现场的项目上工作，有一个带我的师傅，由于刚工作，自己的专业水平、技术水平还达不到相应的要求，只能从打杂工作开始。哎呀，大家都这样。但是由于自己的业务水平很薄弱，做的工作始终不会让师傅满意。你都是硕士研究生了，应该还行吧。有些问题问他呢，他也给我讲，但是是按照他自己的速度进行，根本跟不上他的节奏，剩下的就让我自己研究，出了问题让我自己解决。当时我特别痛苦，就这样循环往复，他就越来越看不顺眼我，而我特别内向，就越来越不敢去找他问问题。而单位的其他人，我应对起来就比较随意，问问题什么的也很积极，但是一到他面前，我连说话都不顺了。有一个严厉的老师，他在项目上总是批评我，训我做得不好，让我内心十分痛苦，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单位又实行师徒制，我在他的手下，以后项目上也要一起，我就感觉很绝望，自己学很慢，远不如有人指导来得快。这种局面我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改变，每天只能看发姐的直播来缓解内心的压抑感，让我能够放松心情。还望发姐能够给我这个工作上的小白指点迷津。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永远喜八秀一673733阿巴布。与师徒矛盾，当今社会的一大矛盾。哎呀，男怕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但女也怕入错行。我是不太赞同第一句，都怕嫁错，让我想起那种网游里面不是经常也有拜师吗？然后一说拜到一个不好的师傅， CD 也用掉了，钱也交了，他就不带我。或者说你看别人的师傅啊，又给装备又传功，哇，天天带着刷副本，偶尔的出极品装备，还给我打钱，哇，我这个师傅就是云师傅，好像有，好像又没有，好像是就为了那个有个名字，没有实质。就那种不是真正的师傅。云养发。其实我想说的话，并不是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能教好别人。老师还是要经过培训的。我们在学校里遇到的老师，有些老师都很垃圾啊，不对，有些老师的那个教课水平也不怎么样哈。但是呢，他们实际上也是读过师范大学的，也经过实习了，而且可能已经教了好几年书再来教你，你那个还是觉得他不怎么样。现在游戏策划的飞机，然后你遇到工作上的那种师兄啊、师傅啊，反正是某工啊、插总啊之类的，他们有时候他们可能水平很高，但是教不了你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技术。谢谢天津小爱的飞机。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
对，真的有点麻烦呢。你进的又是一个国企，估计进国企也不容易吧？不像我们干，我们那种私企啊，就是谢谢心猿结义的飞机，干的不开心就拍拍屁股走人了，或者说被炒鱿鱼。国企进国企还是背负了很多压力，比方说你爸妈呀，就是或者说你七大姑八大姨托了二十几层关系才能让你进这个国企，有个编制，然后你在里面干得不开心，你还不能走，钱也不多，特别稳定，特别稳定的低那个工资哈，就收入稳定低，就稳定不开心，但是你不能走，铁饭碗嘛，哎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央企，国企就国企，中字头就中铁建呗，我还不知道嘞。中字头肯定就是中铁建。哎呀，我在想哈，其实就是师傅对你严厉呢，也是算对你负责吧。你作为一个新进的员工，你做的事情虽然挨骂哈，如果做的不好，但实际上真正出了事儿要负责的还是你师傅。所以你虽然就是挨了骂，但是责任其实不在你这儿，没有说那个真的出了什么重大问题让你来背锅的，除非是出了刑事问题哈。那是我瞎说的。怎么说呢，师傅对你不好，对你比较严格，第一是要加强自己的业务水平啊，第二呢也可以跟师傅搞好关系，男生之间嘛，哎呀，多请吃吃饭，打听一下他有什么爱好之类的。他是土木工程专业的道路方向，谁在说什么中石油啊，中啥石油啊，人家肯定是修路的呗，中铁建，我赌一把一玩是中铁建。这个 UP 主，这个邮件的楼主出来说一下，你肯定是中铁建，不是中铁建我吃点好的。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很多人刚毕业哈，就没有适应这个学生到参加工作的这个身份的转变。很多时候你想想，你作为一个硕士研究生，在家里在亲戚朋友面前那是腰板挺得可直了，家族的荣耀，村里的希望，大家都觉得哎，可太有出息了，结果一到公司被骂得狗血淋头，这个可能心理上有一些落差，不过都是这样的。如果说你一被骂了就不敢再问的话，那这个问题有点大。谢谢橘子河豚的发财，要突破一下心理障碍呀。在社会上参加工作被骂可太平常了。我以前那个老总，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一个副总。其实能把我们那个男同事骂哭，很可怕。但是我们那些同学，那些同事说是他对我是最好的了。他说举了个例子哈，就是平时我是半路出家到那个公司的，我之前在另外一个公司工作，然后我去到这个公司，所以我是有工作经验的。然后我到那边呢，其实我没有画过这种项目的图，就是每一个，比方说哈，就像画画一样，你擅长画欧美风画，你擅长画那个 Q 版，或者说就像你以前做那种工业建筑，然后突然要做别墅，或者说
民用建筑，你平时以前修医院的，后来突然叫你去修桥，就是还在大家看来都是修房子、修路，但实际上还是很大差别。然后我一进去，我就用重庆话来说叫抓不到姜，就抓不到缰绳。我觉得，你们在说什么？就是不知道怎么画图，我被骂惨了。人家他也没有就是很大声的，就说话很难听。说你现在别的工单位做什么呀？你就拿这种图啊？嗨，你哪个大学毕业的？天哪，现在大学生是一届不如一届的那种。哦，你擅长画正脸，不擅长画侧脸。就是你以前怎么在其他单位是怎么混过来的？这种，就听上去好像不是很严重，但是很伤自尊心的。但是就是我的其他女同事说她对我挺好的，她举了个例子，就是我们那个副总的办公室里面堆了特别多的东西，然后就是那种各种材料商送给他的样品，然后那个办公室装不下，就堆在地上，什么那些砖呐、啊，什么瓦呀，什么涂料啊，还有什么石头啊，就堆满了，还有什么画册呀、啊，地上都堆的是，走路都不好走。然后他们说，我们进去挨完骂之后，出门的时候，领导会提醒他们说：“哎，你别踢到我的那个，别踢到我的瓦了。”然后他们说，我出去的时候听到老总说的是：“哎，你小心点，那个别被碰到了，就是别碰到脚下的东西了。”他说：“这个是巨大的差异啊，小陈呐、啊，你可珍惜吧，你以为你被骂得很惨吗？实际上已经很好了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并没有。碗哦，不瓦，不是碗，就是那种屋是那个屋檐上的瓦，怕被碰瓷儿啊。就是有些人可能就天生这个逼样嘛，就说话很难听，也没有针对你的意思，可能就是这个人性格有问题，他会付出代价的。你呢，跟他表面搞好关系，学到技术，今后就不求人了啊！你这样想的话，就会好很多。谢谢史蒂云的两个飞机，他不就有两手那什么两把刷子吗？啊，把他学过来，以后你就是老大了。到时候再看看那个他来看你的眼色。实力还是很关键的。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复仇的心态支撑着我们一路前行，真的。但我只是这么一说，主要还是为了你们好。而且你在一个单位，你也不可能去换师傅，换师傅，除非你的师傅就转行了，或者说跳槽了，你才能换师傅，不然的话，这个就是同事关系是很不好处的。而且你如果去找上头打小报告，说啊，你这师傅对我态度不好，这个人家不会听的，除非你说啊，这个师傅贪污了500万，那才有的聊哈。希望你心中有数。谢谢老鼠的飞机，谢谢大明星黑黑酱的飞机。换师傅是得罪可太得罪人了。你说啊，这个师傅对我很凶，我不要他了。老板觉得肯定你有毛病吧，是吧？你自己不行，人家骂你是应该的。哎呀，社会很残酷啊。也太深奥了的发财，换师傅需要500万，是吗？是铜币还是交子啊？
换师傅。看一下这封邮件，这封邮件叫做发马娃想买房了，这个户型怎么样？宁波24000一平方，公园道。哟，说的这么明白，不怕也不怕，也没什么好怕，都水友。来看一下这个户型吧。24000一平方，看这个吧，这个比较清楚。24000一平方在宁波是个什么样水平啊？有宁波的同学出来说一下吗？我从来没去过宁波。121平米的 A 户型，建面121，顶级啊，皇帝苗子。你们就对，行了，天天就套着人家。来看这个户型，这里进门一梯两户，可以说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的高端的户型了。你们能看出来这是一梯两户吧？就是说这一层楼只有两户人家，就是他们那种镜像拼过来的。为什么只有两户呢？因为这里开了门，这里开了窗，所以这边应该就没有东西了。户型分几种，一种是这种，就是叫双拼，就是左边和右边长得一模一样，中间一个走廊，一个楼梯把它连起来。还有一种是蝴蝶类型的，就中间一个楼梯，然后上面有两个，下面有两个，啊，就不好比，就是这样啊。这种户型还有一些特别长、特别宽的，就不好比了。跟你们解释起来，你们听着也累，就算了。谢谢沈大灿的飞机，这个算是，就是说，一梯，就是一层楼，人价越少是越好的，因为这样的话，第一个私密性好，第二个就是也不吵，第三个就是等电梯也不麻烦。如果那种一梯什么五户啊、六户啊，都算好点了，一梯十户、八户以上的。这一层楼十户人家，还有12户人家的那个，就是叫做经济适用房。所谓经济适用房，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你经济状况不太好的话，就适用这样的房子。当然这个房子比较适合投资，不太适合真的住，因为人多了，你早上等电梯都可能等20分钟。筒子楼，宿舍，对。不过年轻嘛，年轻的时候大家的经济状况都不太好。等到多工作几年，或者找了个，或者中了彩票哈，可以换换房子。这24000一平米的，进门。这是鞋柜，这是老人房，这是厨房，这是餐厅。这里有点不好，就是它的电视墙太窄了。电视墙有一个规定是要3米，这个肯定是没有的。不过那个电视墙3米不是强规，就不是这种强制执行的规范。这个电视墙的话，可能就摆个45寸、55寸的吧，摆不了70寸。然后在这边看洗手间还行，然后这边是次卧，这边是一个偷送的面积，就是那种院馆，就是好像是个阳台，但实际上你封起来就是可以做个小房间，当婴儿房吧。婴儿房是不是有部恐怖电影就叫婴儿房？谢谢坟头的发财啊，看过吗？这图看过吗？可是我倒觉得你们是不是有那个什么，其实很多户型都长得差不多的。我不记得有宁波24000啊。

很多户型都长得差不多，就像很多小姐姐都长得差不多一样。你点进一个直播间，你觉得好像来过。电视墙，这个很多都有这个毛病。我对二万四没什么印象，我的点评都是一样的，他的问题都一样，我的。怪我咯，我电视机我是都说过的，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同样的看法嘛。哎呀，要求严格，主卧太小了。其实户型还可以，121平米，121平米乘以24000，也才200多万，好便宜啊。300万，加点乱七八糟的，300万，在现在算是比较便宜的喽。上海300万，也就买个大厕所吧。哦，我是说看在哪儿比啊？在重庆现在的房价差不多也就2万多了。宁波算是一个比较，就江浙这边的城市啊，重庆这个。西南地区，西南重镇，房价也2万啊。上海就别说了，上海那个什么郊区都5、6万，很可怕。要看跟谁比，知道吗？你要是跟那个克拉玛依这些地方比，那就肯定贵得要死。你说要是上海有一个24000的单价24000的房子，或者单价4万的房子，那不得抢破头啊？排队都排到静安了。就抛开地段谈房价都是耍流氓。看看这个，

这个邮件。上海确实太可怕了，上海有钱人全到上海来了，导致房价居高不下。没办法，没办法，这都不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事情。谢谢阿猪猪老师的发财。发姐帮我分析我该怎么做。我高中的时候喜欢上我们一个学姐，上大学的时候就断了联系，去年突然联系上了，而且进展迅速。你怎么突然联系上的？晚上经常不穿衣服聊天等等。啊？啊？是有什么暗号吗？你不穿衣服聊天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吗？有空气墙吗？陷入沉思。完了，他告诉我他在广东做生意，求求你们吧，波波与我把这些他男他女他分清楚好不好。完了，他告诉我他在广东做生意，要我过去帮他，完了我就辞职去了。什么叫完了？天天完了。结果发现他是在广西搞传销，一家人都在，当然过去了，该做的都做了。完了，一开始还抱着救他的心态待着，我看你也是完了，这么多句完了，个完了，结果发现压根儿就没有救回来的可能。完了，他也发现我也不可能做传销，就把我赶走了。那你不是血砖？还有这种事儿？那就也就是说，你过去回来以后，回想一下认识前后的种种问题。以及在哪里的事，发现他好像就是用这种方法勾引男的去，感觉有点恶心。最近又发现他拍了婚纱照，好像结婚了，老公是我们高中的同学，也是他高中的对象。我要不要把他搞传销的事告诉以前的同学呢？求发姐解答，希望能看到。这情节虽然不长，但是跌宕起伏啊。这些太深奥了的事情，这我觉得人家还挺良心的呢，不是说就是报纸上报道的那些传销都特别恐怖吗？就把你骗去了之后，把你的身份证收走，把你的钱拿走，天天在那里让你上课，让你发消息，手机也收了，只准发消息给那个你的亲人，叫他们给你寄钱，把你们亲人都吸干之后，然后就叫你在那里打工，是这样吗？怎么这边你这是不是传销的宣传邮件啊？哦，一个美女晚上经常跟你聊天，然后还叫你去，完了也完了之后就让你走了，你怕不是来搞宣传的吧？谢谢太深奥了的火箭，你可别给我们直播间的观众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啊！我们一直说传销是个特别可怕的东西，你这说的大家都动心了，糟了，是动心的感觉。你是来招生的吧？你是来招人的呀？大家可千万别相信啊！写太深奥了的火箭，可怕。现在传销都这么讲道理的吗？暑期大筹备，大家可千万别信他。还求联系方式。广西好像是有这么一个
桂林山水甲天下，米粉超好吃，螺蛳粉也不错。这个事情海南那边有一些这种组织哈，大家一定要小心，可以去，总之小心。

我不知道跟你们说过没，好像说过了，你们就当没说过吧。我爸我妈以前就跟我说，有一个什么很久不见的亲戚，然后联系他们说在北海，广西北海有个什么玻璃厂，然后叫我爸妈出去过去旅游，然后投资，打电话嘛，说的那个天花乱坠的，我爸妈特别心动啊，中年了，人到中年突然遇到了发财的机会，天哪，我不去还是人吗？然后我在那儿嚎啕大哭，在那里说苦苦的规劝他们啊，那边啊都是啊，就哇，我就那说话很重嘛。我说，爸妈，老陈啊，老王啊，你想想吧，人家那么多年不联系你啊，一有赚钱机会就联系你，人家是傻逼吗？啊，你看看你这么多年有没有一点经商的经验啊？人家叫你去干嘛啊？人家有钱，人家有赚钱的机会，突然想起一个多年没联系的亲戚，人家吃饱了撑的呀啊！你们当初感情很好吗？你有什么经商的才华吗？你有很多资本可以投资吗？你们去干嘛？待宰的羔羊。我说你说说，人家图你啥？有管理经验吗？没有。有丰厚的家底吗？也没有。有过硬的关系吗？也没有。家庭背景呢？没有。到时候你们去了，我就得勤工俭学或者辍学出去打工，好数你们了，就像千与千寻一样。哎呀，别吃了，胖了会被人杀掉的那种。load 6630的飞机，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很久嘛，他们就被我说动了，也没有打我，毕竟说的都是事实嘛，就没去。但后来他们还怨我。他们好像就是一两年之后说，哎，那个玻璃厂好像是真的，好像挣大钱了。我说是是是是是。我说本来你可以成为一个亿万富翁，对不起了。有那么好的赚钱机会，想起你呀，真的是。谢谢森娜发发的飞机，谢谢。建设轩辕的飞机，谢谢老鼠的飞机。哎呀，其实父母啊也是普通人嘛，都普通人，有很多普通人的弱点。大家都想发财，你以为人到中年就没有一个暴富的心吗？有的，有的。这个梦啊，一直都在大家心里，从来没有放弃过，还有一回，我爸我妈跟我说，有个什么几百万、上亿的生意，叫我们投资，不是投资，就是我们能够合作一下，是修什么路还是什么厂来着？忘了。还叫我看图，看那个什么，就是 CAD 那种总图、规划图，叫我看一下，我看啥呀？看不懂。然后我说关你啥事儿啊？他说我是中间人呢，就我介绍他和他认识，所以我能中间赚一笔。后来可能也不了了之吧，就吃了几顿饭，我也不知道。总是看我们家庭情况，应该是没挣到这份钱啊。大家都以为，好像所有的 CAD 图都应该看得懂，实际上不是，每个专业不一样。哎，中间赚点差价嘛，不是，就那种牵线的费用，就那种可能，类似于，就说你想认识谁，世界上六个人。通过六个人，你能认识奥巴马。然后这六个人呢，你就给一些牵线的费用，可能是这样哈。但是，哎，我当时年纪小，我也没太关心。
当当，29G 的响头。好，下一封。花姐需要你的助攻，来向一位姑娘道歉。奥巴马都去做卫生，些太深奥了的飞机。是啊，我看到那种有奥巴马收钱给跟人合影的那种活动，哎，下回记得叫我啊。事情很简单，就是我与一位姑娘感情升温的时候，一次姑娘主动约我唱歌，我欣然答应了。但是晚饭的时候陪领导喝了酒，到 KTV 的时候已经七昏醉了，然后又在 KTV 喝了点啤酒，基本就已经醉了。我在这里说一下哈，跟领导喝应该一般都是喝那个的，喝白的，因为领导啊一般都是中年人，中年大叔特别爱喝白酒或者黄酒，他们是不会跟你喝洋酒和啤酒的，饭桌上都喝白的。然后你到 KTV 去喝啤酒，哇，这么一混混搭基本就醉了。当时姑娘十分相信我，让我约的其他人，我就叫了两位朋友，在我喝了啤酒之后就让两位朋友先撤了，两位朋友也十分配合。就在这时，姑娘坐在我身边唱歌，唱得我醉了。唱什么呀？夕阳。这时我脑中似乎响起了魔鬼的声音，响起了响子，响子错了啊，一直在我耳边说，去亲他，去吻他，让他生，不要怂。我也没控制住自己，就冲动了。姑娘估计被我吓到了，没当场摔我一巴掌，就我已经很庆幸了。当场姑娘就走了，并且把我拉黑了。好了，前因说了这么多，进入正题。我之前答应送姑娘一个杯子，也就是附件中你手中的杯子，能告诉我链接吗？虽然不奢望姑娘能够原谅我，但是还是想把自己承诺过的做到，毕竟是我自己没有经受住考验，求发姐帮忙了。什么？你去强吻了人家，然后想送一个杯子道歉？我是不是漏读了200万字啊？你不是已经参加工作了吗？都陪领导喝酒了，你送的什么杯子啊？镶钻的那种吗？你这个赔礼道歉的，跟你犯下的罪行啊，有任何可比之处吗？我这宜家的杯子，3块钱那种，真的3块。你咋想？你这时候送大力神杯都没有用啊！你不是宜家的玻璃杯，真的是3块钱那种。你一定是在逗我的吧？

捡流浪的巨龟的发财。我跟大家说哈，女孩子，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啊，喝了点酒，那种微醺的状态，二麻二麻的，是很可爱，是很性感的。男的喝了酒，那就是大猪蹄子，就本来可能对你有点兴趣，有点好感的，都没了。你自己看看你们那些兄弟伙，你们那些同学同事喝了酒是什么逼样？你那时候还要去亲人家，你怕不是失了智吧？你自己没跟自己的男性朋友出去喝过酒吗？他们喝了酒是啥样，你不知道吗？脸通红啊，领子一岔开，要不然就把那个什么那个T 恤那个什么 polo 衫卷起来卷起来，要不要有时候露点有时候不露的那种，到这儿是吗？然后呢，呵呵呵，那种那头发又乱，脸上全是汗，你亲人家干嘛呀？你想多了吧你？你说男人在清醒的时候，有时候还就是人模人样的，穿的什么衬衫呐啊。西装革履的，就控制住了自己的兽性，啊！你一喝酒那，特别是真的喝多了的时候，你就想象不到自己这个样子，肚子比胸还高那种。然后男的在那个时候啊，就跟谁都是兄弟，谁都认识。我天下最厉害，碰到一个人就跟人家勾肩搭背，哎呀，这是我兄弟，哎呀，我们就10多年的交情，哈哈，哎呀，这有什么事儿找他就等于找我，找我就等于找他，哎，我的钱就是他的钱，我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哎呀，这个也是我兄弟，哎呀，今天账我结了，就那种写7比7倍的伙计，真的不好看，不帅。没有魅力，我想起以前那种，有时候去在设计院陪那个甲方吃饭喝酒，那时候有一个挺大的甲方嘛，然后挺大的一个项目，我们院长拿出了那82年的黄酒，老黄酒。那挂杯的，你知道白酒吗？有一个什么标准，说那个叫杯壁下流还是什么来着？就是那个酒倒下去，它会在杯子上流，就挂壁，就有一部分在杯子上流得很缓慢，说是这种叫好酒。谢谢等风降的超级火箭。然后他拿出这种酒去招待甲方，哇，那甲方就喝的那个样了。就不说了，哎呀，最后我们都是我就成功嘛，我坐在旁边，后来看到那个院长也喝得很开心，后来院长和那个甲方的那个某总，哇，亲切地抱在了一起，走路一摇一晃的，我就觉得，谢谢孤独时代的等风降的两个超级火箭。怎么欧皇了？哦，这是中奖的欧皇吗？多贼多贼多贼，叫卑鄙下流，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哎呀，我是看球赛呀，球赛还没开始打嘛，不是要11点吗？卑鄙下流是什么意思啊？卑鄙下流就是说倒那个啤酒如果这么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倒的话。它那个不是有泡沫吗？就会扑出来溢出来，就会吁，然后就，然后呢，你如果沿着那个杯的壁哈，就是那个杯壁 杯沿儿这么缓缓的倒下去，它那个就不会扑出来，就不会那个泡沫就不会特别多哈。另外，我想跟大家说，也是一个事情，
可能你们觉得很 man 很酷，但是我们女生不觉得。其一，第一就是说，如果你想开一瓶啤酒，你找不到开瓶器，不要用牙齿去开瓶盖，一点都不帅，显得很就很粗人啊。你可以觉得可以向大家显示一下你的牙口好，但是这个跟帅也一点关系都没有，就不是你如果说有女孩子拧不开瓶盖，你一下子把它拧开了，你力气很大，你牛逼，你用牙齿开用其他地方开都不帅，好好的等你的开瓶器。其次，那个倒啤酒，啤酒开了倒吃了，那个泡沫突然就涌出来的时候，不要就急不可待迫不及待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用嘴巴去接那个泡沫，那种不好看，显得很哎呀不说了对吧。那个啤酒不是一开吗，那就往上冲吗，然后你嘴巴去接吗，形象不好，不差那点酒，真的。等它泡冒出来再倒，或者直接说换一瓶啊，形象问题。有画面了啊，可乐也不要这个。但是如果你们都是一帮臭男人啊，那个罗汉菊的话随便你，那是精华，浪费可耻。行吧，谢谢陪伴豆紫小莫的飞机，谢谢等风降的两个超级火箭。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我不爱喝酒，真不爱喝酒，而且我最不能喝的是红酒，我喝啤酒可能喝一瓶有点麻，二瓶有点二麻，然后我喝红酒可能喝这么一点，就那种比方你去点牛排他会送一杯红酒，然后喝这么多我就有点，我酒量不行。以前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也有应酬，公司里还好一点点，现在不行。哎呀准备看球啦，哎呀我先去搞整一下，下载一下客户端什么。谢谢孤独时代的圆圈的飞机。人的解酒能力就是酒量还是练出来的，那些什么哎呦女儿自带三分酒量，女孩子自带三分酒量拼命劝你喝酒的都是老色狼。台主断粮了吗？没有哎，我今天之前团购的肉到了，猪肉，就是我之前给你们说118块钱四种肉，就什么排骨啊还有五花啊这种，刚好到了。当时我只团了一单118块钱的，后来就是跟你们聊了之后，你们增加了我的恐慌情绪啊，加大了我的恐慌情绪，我又下了一单，今天到了两单。感觉那个我能吃到五一。这几天呢又加了一下，我这几天疯狂加群，各种什么买菜群、买订菜群，还有订火锅的群，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水果群、酸奶群，顺便在小区业主群在线相亲，人家都是，哎呀，你这话说的，你们啊，我看你们是荷尔蒙焦虑了，我们这边都是那种拖家带口的，要不是就是夕阳红，要不然就是那种二胎三胎的家庭，没有像我这种单身美女。哎，但是你说到相亲，我想起来那个猫咪群里面有人就很奇怪，
我给你们找一找啊，真的很奇怪。他说，他说，哎呀，谁家有没有没有绝育的公猫啊？我家布偶，哎，太吵了。然后就给了一张他们家布偶很可爱的照片。然后其他人就问，你什么意思呀？他就说他发情一直吵，一直吵啊。那个他是女旁的他啊。然后其他人就说，你给他关笼子就好了。这边就说，哎呀，现在又不能去医院做绝育，绝育一直叫。我们前人说过几天就过去了，然后那个主人就哭哭哭，就然后其他人就说你忍一忍吧，现在是春天，因为就是小区关了很多天了嘛，本来说要做绝育，现在做不了，就问一下说你们这是猫咪群有没有没有绝育的公猫，大家就结个亲家之类的，就说你们其实。在这个层面上跟那个猫咪的想法是高度一致的哈、哦、春天来了。我们在小区想买菜呢，群里你说，哎，要不相个亲吧，要不忍一忍吧，啊，过几天就可以绝育了。解封了就可以去绝育了。这忍一忍怎么了嘛，你们都忍了几十年了，就忍成专家了，就忍术专家了，现在。封是十几天你受不了了，嗨，没封的时候也没见你找到女朋友啊，嗯，哎呀，话说重了，对不起。斯密马塞啊，我收回，撤回，撤回，撤回，撤回。那你如果说你想大型在线，或者说。线下多认识点人，那你去方舱、嗯、再说一个其他小区的情况啊，特别的恶心，就是我有一个朋友说他在值班的时候，他是一个志愿者，他是一个就是其他上海其他地区的志愿者，然后他说在值班的时候来了一个人，我就不说他的身份了啊。他说拿着打印好的闲置物品共享单贴在墙上，说鼓励楼里头的人义务分享富裕物资。然后大家也没

我想觉得这个挺好的，然后就让他贴了。结果今天有人来曝光，说这个人到了晚上就自己出来，把大家分享的东西自己全拿回去了，真他妈服了。就是啊，坏人多呀。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就本来是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家里有富裕物资的话，大家分享一下，免得就是说买不到啊，或者说出现一些物资短缺，又要去外面买呀、啊、这种。结果这个人空手套白狼，好，太坏了，这套路太深了。那肯定会被发现啊！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神经病。我觉得利用人家的善心真的很过分。比方说，我要是就是大家问家里有没有多余的物资啊，我去分享一些，然后被那些就是投机倒把的，或者说那种坏人就自己拿回去了，我肯定很伤心，很坏哦。有些说有必要这样吗？还高尚社区？不对，这个你说有必要？你们大家就是，我很希望大家就会能够认清一点，就是说你代表你，我代表我，你不能代表我，我不能代表你。还有些说是还高尚社区。首先，我这个事情并不是发生在我这里，我说这个事情只是为了提醒大家说，在很多情况不好的时候，容易发生一些以前遇不到的那种很坏的情况。你要说人家社区不好，那你说那些白白的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捐献出来的人，他是不好的吗？对吗？就是说，也不能，你说这个社区不好，那你就很奇怪了，对不对？那只能说那个人很坏，那个人道德败坏，对吧？你去说那个小区，或者说扩大到整个上海，人，哎呦，这个人很洋气，结果这样就，那你这不是白白的增加大家群众之间的矛盾嘛，对吧？这些是这又。这怎么回事呢？对吧？那些分享出来的都小区居民不都是好心人吗？就是说，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有些人的内心邪恶想法会冒出来，那也是个别人，对吧？其实我。今天本来想跟你谈笑，想跟大家谈笑风生、苦中作乐一下，但是就攒了2天的素材嘛。但是由于浦东这边的疫情越来越夸张，沪指开始说，沪指就是窜升，3000、4000、5000破万，现在已经破了16000了。明天不好说啊，不好说。所以我现在也有种苦中作乐的，有点搞不起来的感觉啊，你知道吧？哎，之前我们那个小区哈，还想跟大家就是说分享一些好玩的事情。我们那小区呢，之前就是说还是很和谐的，有些现在不是到处都缺人手嘛，很多其他地方的也来支援上海。然后上海本地的就确实人手很差，很差很多了。像我们物业啊、居委会啊这些，有些物业人员就直接被隔离在他住的小区了，你知道吧？他就来不了。还有些呢，可能就是说核酸异常啊，或者说也被拉走了。哎，被拉走这话说的有点，被。被请去治疗了，然后我们这边小区物业的人手就不太够嘛，很多业主就是自发的捐款捐物，去给那个居委会啊、物业的工作人员，就是给他们帮助嘛，捐了很多钱，然后还给他们订餐什么的，因为管不过来了，物业公司管不过来了。这街道也管不过来了，很多人呢，他比方说就封在自己小区的，他就没有办法过来上班嘛，对吧？然后他就在这边上班的，他又没有办法，没有地方住，因为其实像小区的物业人员，他其实。

还有帮那个帮他们订餐的也有。那你快去拿，拿我神经病！我助理家里住的好好的。然后他们还发了一个那种文档在群里，就是说希望大家，就是说我们小区其实，大家达成共识哈，能够如果说万一阳了，我们都在小区家里自我隔离，居家隔离，邻居们都对此毫无意见之类的。那个文章，那不是那个文档还是中英文的，致相关部门或主管部门负责人，to whom it may concern，为小区的居民承诺，本小区是被公认为上海最安全的小区之一，因为它有宽敞的通风空间，独立的单元和建筑，有独立的电梯，适当的工作人员管理，控制人流。限制人群，并进行适当的公共区域定期消毒。我们认为，邻居的健康是最首要的，并认识到允许我们社区的家庭照顾自己的家庭成员的重要性，并特别关注和照顾最脆弱的人，如儿童、老人和宠物。这些人将因不幸和突然的家庭分离而遭受最大的创伤，这样的分裂会造成潜在的创伤和困难，并打乱相关联的每一个人的基本日常生活。考虑到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们提出以下要求，请求吧，我帮他们改一下。在我们社区出现阳性病例的情况下，无论是有症状或无症状，没有任何需要住院的重大疾病迹象，基于科学理性和人文关怀、身体和精神的原则，所有居民都愿意与邻居合作，并自愿和积极地待在家里，足不出户，直到他们恢复阴性结果为止。除非需要住院治疗，否则不会将他们驱逐或强制转移到任何集中隔离区如方舱。邻居将通过分担责任和承担个人责任来相互帮助。我们相信，通过这些行动，我们将减少不必要的隔离设施过度拥挤，医院工作人员可以更好地分配给上海其他地区更需要医疗护理的居民。以下每户居民将对这项协议进行投票。我看到他们很多人都签了，下面签了自己的名字，说了自己的楼栋号。其实我心里是比较悲观的，但是我觉得大家有这种共识也是挺好的。这协议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团结，用来让大家睦邻友好了。哎，有些同学，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老百姓，是吧？我们在这边，有些同学就是，就好像有些说那种，有些上海的小伙子、小姑娘穿的比较 fashion，但其实我不太懂他们的 fashion 啊，我觉得不太好看啊。跑到楼下去做核酸，我觉得其实是一种苦中作乐和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其实就没有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伤害到别人，其实都就大家可以少一些，多一些善意，友好一点，就玩梗嘛，就自娱自乐，苦中作乐，但自己没有耽误其他人的时间的，就无聊嘛，下楼的时候搞点自己喜欢的衣服穿穿。也没有说我强行，就是说再走个时装秀，对吧？其他的人等一等，我先放一下音乐，我走个台步，那个确实打扰到别人了。就我的想法是比较宽容的，我觉得只要你不影响到他人，你怎么变态，或者说你怎么都是你的喜欢。我下楼穿的什么？我穿的睡衣。大家会可以对就是这些事情更多一些宽容，让

整个更友好一些。尊重他人爱好。发发做核酸化妆不？我直播都不化妆的，你看，你看这眼睫毛，你看这眉毛，这大嘴唇子，全素纯素颜，我怎么可能化妆呢？哎，那些化妆的得太妖艳了吧？看，你看，纯素颜，拿那个那什么。看，完全没有哎，哎，不知道那些人化妆怎么想的，那么多化学品弄在脸上，不怕烂脸吗？反正我是不敢的。发发跟素颜和解了，哼，我下一个 PPT 讲啥来着？今天准备的课案啊，哦，说到现在浦东浦西全浦买菜难这个问题，把大家往那个高速路上拉一拉回来的，然后这几天我就是我买的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的一些买菜的经验，我怕有些同学不知道。首先盒马已经关掉了，盒马现在就是以前是抢不到，现在是关掉了，我觉得挺好的，抢不到就干脆关了吧，哎，别浪费大家时间。叮咚这些我觉得如果不是运气特别好，或者说时间特别多又不在意睡眠规律的同学也可以去抢一抢，早上6点还是6点半开始抢菜，我觉得没必要去抢，可以加。然后买菜的话现在主要是靠那个靠什么社区团购，对，社区团购。我反正以我的这种职业选手的手速和家里千兆的宽带，从来没有抢到过盒马或者说叮咚的菜，从来没有抢到过。我家里其实还有，但是你不知道，就是说这种是一种对于遥遥无期的那些一些不安全感，就不安的感觉。不是说我家里没吃的了，我家里起码还能撑，以我的食量能撑一个月，但是有时候就会有那种焦虑的，以前是身材焦虑相貌焦虑，现在退化到食物焦虑，以及也算是我觉得身材焦虑和食物焦虑其实应该二选一，对吧？你如果有食物焦虑的同时的话，你应该就没有身材焦虑了，你都吃不起了，肯定也不胖了哈。总之呢，在线上的这些各大 APP， 不管是山姆、叮咚、盒马，还有一些什么京东到家之类的，都是买不到的，一般是小区有那个买菜的，因为他就是说以小区的，你想这个道理啊，就是说你在线上买的话，你是一单一单的下，然后他分配过去呢，就会需要更多的人手，是吧？你还可以自己选菜，对吧？那就没有那么多配送人员来给你选菜品，然后给你配送。如果以小区为单位的话，他就省事很多。就说给你选好了，就是这几样菜，爱买不买我就不挑了。然后你们小区呢，比方说，40-50单啊，为成团，然后到了我们就给你送，不到就不送，就这样，然后就会减少他的那种人员消耗，就是说那种人力消耗，这样的话就更容易买到菜，对吧？他摘一单也挣得更多，让他这种卖菜的。商家也就是有更有盼头，他们有就是有这种那个原始动力了，让他们挣得多一点嘛，他们肯定就更积极一些。所以不要再去网上去 APP 上面浪费时间了，这个对人呢其实消耗很大，就是老想着哎呀一会儿我要抢菜呀，我先把它菜加进去了，临结账的时候这几样菜没有，我赶紧删了，我再结账然后又挤不进去了，等我挤进去的时候菜全没了，或者说菜都还有人没了，这
那我 fans 啊，就总之就是不要在线上去抢啊，就家去找你们楼下的，就楼栋的那些什么，牙叔啊、叔叔阿姨、婶婶姐姐、哥哥们进群，然后去问他们在哪儿买菜的，去团一些，贵是贵了点儿，但是呢，不要就怎么讲呢？现在贵也是很正常的，贵一点也正常。好，刚才说社区团购，那么重点来了，大家团购的话，一定要团的那种，团那些就是说吃，方便吃，而且方便做，容易保存的，不要有钱，觉得自己有钱，或者说自己厨艺好，就去团那种。很复杂的菜，比方说海鲜、螃蟹、龙虾，啊，家里有钱啊，自己厨艺精湛的啊，团这些什么什么那种丢很多的，还有菜叶子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收垃圾，垃圾没有人收。连我们小区都没有人收垃圾，已经十来天了，垃圾都发臭了。你可以想象，到时候你们的小区会……我没有说我优越感的意思，但是你们可以想象了。不要去买那些什么要丢很多食物残余的东西食材啦。那时候垃圾，天气越来越热啊，很可怕的。你像我在家吃香肠、腊肠，没有任何东西要丢，就洗下盘子就好了。什么龙虾呀、螃蟹呀、盘卡呀，是吧？什么根茎菜叶呀，什么丢一大堆啊，都烂了。过几天就四世同堂了。有时候垃圾问题主要是房子太小。还有一些就是说团购的时候注意诈骗，紧急提醒：有些地区已经发现有冒充蔬菜团购人员进小区业主群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具体诈骗手法为在小区业主群内发布信息，自称有蔬菜货源满200就可以配送到小区，200是不行的，都注意啊！但需要先支付货款，等业主支付后卷款退群，请各居民区业主参加团购时注意甄别，防止上当受骗。那种200就可以，肯定他不会给你退，这就是骗子该死。发这种疫情财真的是，我建议拘留，刑事拘留。

我以前超喜欢李玟，超喜欢李玟，觉得她什么都好，就是经常都会梦见她那种迷妹。然后我给我的同学说，我说李玟长得太漂亮，很多歌唱出来年轻人就觉得太厉害。我们要听小丑的。

特别喜欢这个鼓声，我是不是说过很多次？哎呀，感觉自己变唠叨了。也最近喜欢上了发发的科技手机。安和桥，我记得有个水友的 ID 也叫安和桥。

0: 谢谢。
1: 其实我更适合男生那个部位。
0: 谢谢粉丝的高级纸巾。

哎，两个人唱太辛苦了。谢谢鬼屋暴起发的96号，还是以后少唱这种对唱歌曲。谢谢阿迟迟的飞机。

谢逆子心里有数的高级出行，谢谢霍思柔的飞机，谢谢爱发姐的莫忧。

哎，你们呢？写给他们女儿的窦靖童。窦靖童到底是直的还是弯的呀？谢谢不行大的飞机。

就虽然不是魔王和宣纸老师，但是董事长也是在他们的总榜上面的。好，只要超过三个就可以了，好像是，就是你也可以多啊几下，但是不要低于。

0: 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哎，好短。
1: 哎，
2: 那你觉得在校园里走一走，这些有没有的开？
1: 校园，校园有啊，好歹你要，哎，怎么弄？
0: 你要转过来啊，在这里啊。
1: 哦，可以了啊。
0: 开美颜了吗？
1: 这是美颜是吧？
0: 来，开了，开了。
1: 怎么开？
0: 已经开了，人家在哪里？
1: 哦哦哦，嗨，大家好，我们来到了北大。
0: 北大。
1: 啊，我现在马上要去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
2: 为民湖畔，
1: 对对对，大概五点半左右开始吧。关美颜，他说关美颜，我无所谓啊，
0: 无所谓
1: 啊，无所谓，已经关了，
0: 已经关了。
1: 嗯，发点拿着吧，跟他们那个，嗯，我不太习惯这么拿着手机说话，很少不户外。
0: 啊，这北大呀，
1: 北大北大，
0: 家今天还说是阴天，这么好太阳。
1: 今天还行，风还挺大的，挺舒服，没有前两天那么闷。
0: 打打打打，就露个脸，你们在说大声，感觉动机不纯。
1: 挺好的吧？
0: 信号不错，一会儿就切过去是吧？
1: 啊？
0: 一会儿切过去吗？
1: 对对对，到了那边切过去嘛。
0: 那就一会儿再发送那个什么开播通知吧。
1: 啊，无所谓。
2: 一会儿来发嘛，待会儿再发。
1: 啊。今天非常非常牛，我跟你们讲。
0: 哎，我是女水友的，男主播在这里。
2: 啊，可以带在那边的学校。
1: 它是摄像头，这样是正常的，对吧？是我们看不太清，是吧？
0: 对对对，因为背后阳光很强。
1: 啊。我们在北大。啊，校园的氛围非常好，对吧？嗯，隐蔽工作也做得很好。啊，然后如果水友是知道哪的，劝大家在家里看直播就好了，不要聚集。如果那个聚集太多人，又会怕活动取消啊。认真的，认真的，好吧？对，GG，哎，哪里看那个？哎，500多上传应该是很好的网速，对吧？
0: 500多上传，
1: 你看这
0: 下面，我从来没达到过500多上传，
1: 对吧？应该是很好的网速。
0: 你说这200多上传，你这多少？
1: 为什么他们说？你看600多现在，为什么他们说黑屏了？
0: 不会吧？
1: 没有啊，对，网速非常好。反正这写着500多，500多兆。对，我们本来是选的是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操场，本来选的是这个地方，但后来你也知道，对吧？哎，很有名的嘛，我们，啊，谢谢什么什么好，啊，我很少拿着手机直播，看得不太清楚，对吧？啊，然后大家帮我谢一下礼物，谢谢大家。今天是我们的这个暗杠校园游第一期啊，为了这一期的活动，我们也准备了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吧，然后终于可以开始了啊！一会儿我们会在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一边看日落，然后一边给大家唱歌啊！哎，发姐，哇，差点把发姐给丢了。 我们马上到地方了，到地方我们会支起东西，啊，然后开始正式开始。今天来的时候出了一点点小插曲，但是已经不重要了。绕着这么多人的地方走了一大圈，也没有水友来狙击一下，还是有点有点落寞，对吧？有点落寞。对啊，应该开到这儿嘛。我们木工会的是不是很有气势啊？很有气势，对吧？看这身形啊，看这身形，
3: 强壮的，
1: 对吧？可以的啊，走。我应该开那种，我应该开那种双摄像头那种，对吧？你们又能看到我，又能看到那什么。欢迎大家来，我们大概5:30吧会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鞍钢校园游，主要也是组织一些学生过来听歌，对吧？让他们知道走出社会之后啊，不光只有阴险狡诈，对吧？还有满满的很多很多的正能量。嗯，啊，今天天气特别好，今天天气特别好。啊，你们看是不是一点都不卡？对，我们应该把车开到前面才对，有点傻啊，不卡就好啊，我们把信号测好，不卡的话我们一会就要准备开始直播了啊。前两天没事没事，一会就不晃了。前两天我们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一会给你们看。我骑了2个小时自行车吧，在这学校里转。对对啊，你们觉得我是那种会去大学里撩妹子的人吗？真的是。啊，一会儿你们会看到一个，对吧？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叫做英式新视觉，对吧？为了这一次活动，我也是准备了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嗯，非常非常吓人，对吧？啊，这就高清啊！我拿手机播的呀，我随便拿个手机播的呀。啊，我们的水友啊，我们的打手木工会的，对吧？北京木工会。采访一下啊，这次有什么感觉？对吧？来参加我们的这次鞍钢校园游，你是这里的学生吧？
4: 不是，他是。哎，我是。
1: 哎，你是这个学生
4: 吗？我新生，今年9月来这儿入学的。
1: 你有听过《童话镇》吗？
4: 有，非常好听。
1: 好听吗？
4: 好听，好听。嗯，钢姐知名艺术家吗？
1: 不要这样，就太假了，对吧？嗯，对对对。马上到了，马上到了，前面就到了。啊，我们采好点的一个地方。对，如果对吧，你有认到这个地方的话，请不要在这个屏幕上。公开这个地方，对吧？你偷偷来没有关系，对吧？偷偷来没有关系。你水友还在后面呢，我走路比较快，我还背着一把琴。啊，今天天气也是非常好，昨天还是担心今天会有点下雨啊什么之类的。没问题，没问题，好的不得了。啊，前面这个小孩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超级神童，对吧？啊，年纪这么小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他的老师带着他走在 非常舒服的校园里面。啊，我们到了啊，马上到了。马上到了，风景好得不得了，我跟你讲，因为你们可能要停个一两分钟，直播间可能要停个一两分钟，然后重新看一下就行了。辛苦了啊，这些都是志愿者啊，学校的志愿者。哎，你们是什么社团啊？
3: 叫 PMC 音乐社团。
1: PMC
3: 音乐爱好者协会。
1: 音乐爱好者协会啊，对。咦，远处我已经看到一个妹子架好了摄像机在等我，很尴尬，对吧？所以说我就说出来的时候，你们说是不是狙击我的？看到没有？你们说是不是狙击我的？所以说，哎，认识我一样。啊，好像他是在拍风景，但是这个地方我跟你讲，有什么风景可拍，对吧？一个小土坡。啊，以后我们就在这儿，啊，以后我们就在这儿。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他果然装的完全不认识一样，对吧？但其实他已经镜头上已经拍了好几个我。哎，我们就在这儿了，我们就在这儿了。怎么样？怎么样？这里可以吧？然后。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演出，天然的一个大草坪，还有小鸟在这里，啊，在为我伴唱。然后这里呢，是他们学生组织的一些学生会的一些，成员，音乐爱好者协会的一些成员什么的，会坐在这里席地而坐，然后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唱歌。你们觉得怎么样？溜不溜？啊，我们做校园不会搞那些什么去调戏女学生啊，干这种事情的，对吧？不是我们的风格。可以的啊，啊，没问题。那我们，因为5:30差不多就往下了，5:30因为一会应该就太阳就差不多了，就差不多这个位置嘛。然后大家可以坐在这边，对吧？你在这儿拍是吧？行，那我们就来架东西呗。行行行行，啊，我们要开始架东西了。今天还是带了很多很多的设备过来，啊，一身汗，一身汗。啊，大姐，你长一下劲吧，我们来收拾东西了。你要拍自己还是拍那个？随便啊，随意随意。
0: 大家好，我是现场热心的女水友。由于刚姐现在要去弄一下设备，所以我现在来啊，跟大家简单介绍讲句啊。是这样的，我们不太方便说我们现在在哪个学校，因为就是我们怕担心人太多了之后，学校领导啊或者保安呢，他们会把我们是吧请走，说换个地方，所以我们暂时谢谢小然的飞机啊，把小然的火箭。所以暂时不太方便说在哪儿。嗯，而且这个地方其实挺难找的，你们看这荒郊野外的，如果你们老远跑来了也不一定能找到这个小空地。是杠姐之前找挺久的一个地方，说这个地方很隐蔽。我们是这个是有讲究的，因为之前我们说是如果去那种礼堂唱歌呀，或者说什么开讲座呀，他们有一整套流程，就可以说你报备一下就可以做。但是我们这是在这野外嘛，野战，所以呢他们学校没有这么一个以前做过的那个先例，所以呢就是跟他们说一下，也不能完全不受打扰。你就野外唱一唱嘛，对吧？不是在那个大厅里唱， 哎，你们这些，你们这干姐的观众是吧？素质还是很高的。啊，我牙齿上面沾了口红吗？哎呦！晚上我的房间就不播了，就是杠姐的播一下，因为杠姐那个是用单反播嘛，比较高清，我就没有必要再用手机播低清低画低那个低音质的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也改了我的那个房间标题，就是把杠姐的那个房间号也留在标题里面了。晚上我就不播了。就播那个杠姐这个房间就可以了。嗨，我今天其实特别忐忑，我那个口腔溃疡好像就是扁桃体发炎，这一个多星期了还没好，越来越严重。我要是唱翻车了就，希望杠姐能够 cover 掩护一下，疼死我了，一直没好，我回上海去看个病什么。谢谢小然的推荐，谢谢王好的飞机，谢谢，我吃了药的不管用，我也很无奈。这是不是就是那个扁桃体的位置啊？好像是，我查了一下，反正这按下去就巨疼，然后说话也疼，积劳成疾。要跟那个，跟我台说一下，这算工伤。天天唱歌把喉咙唱发炎了，就算工伤。门牙上沾了点口红，不好意思 ，sorry。哎，你们看一下这个，我擦一下。哈哈哈。门牙上沾了口红，因为今天想要活动嘛，又是单反，所以妆化的稍微重了那么一丢丢。一个妖艳的女水友，扁桃体在上面啊，那我就不担心了，那就只是口腔溃疡了。还好，好了，又是洁白的大红牙，不卡吧？我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的那个男主播哈，就这里，这是钢铁在调试设备。一会儿应该就在这个中央小草坪上面。然后这是钢姐的那个木工会，谢谢月薪所有。啊，这是小杨，安静看直播的小杨。

0: 还有大概5:30开始，但也可能会延后，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布置设备。一会儿就是用那个，这个微单也不是单反了，差不多，微单来输出那个视频信号，然后剩下那些视频、那些设备就管音频，应该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我今天本来是嘛，想穿一个条超短的热裤来显示我2米长的大腿，但是，杠姐提前就跟我打好招呼，她说你最好穿长裤来的，这边蚊子很多，所以我就只好就忍痛把裤子又穿回去，穿回长的，我带了好多什么短短的小裙子，短短的小裤子，人家说像我们这种霍比特人，穿裙子不要超过膝盖。这是那些什么时尚宝典上面、时尚杂志教我们，但是为了防蚊子，我们也只好换上长裤。伤感。哎呀，我怎么把门牙上的一擦口红全部不见了？谢谢安静看直播的小杨的笔记。什么？就现在草坪上放一牛蛙呀？牛蛙是敌台的，牛蛙是跷跷板的股东，怎么能请来我台做节目呢？给你再看一下，今天干姐也是穿了长裤，北京还真的挺热的，真的，没想到。我感觉比上海还要热一些，奇怪。谢谢交出的心，谢谢以煞的失落。会卡吗？哎呀，真的卡吗？哎，这位同学，应该是他们木工会。你好，你好。不卡，不卡就好。一会儿卡了，我们就血亏了啊。热心的女水友，要不赶紧学一下歌。北京的雾霾今天应该还好吧，我看看啊。今天是北京晴间多云，29度，天气质量、空气质量 normal。 哦，88凉，还可以。国师都来了，哎呀，这个时间点六六还没下班吧，国师？你这不是啊？我来瞅一瞅，你不是叛国了吗？绿绿还在呢，还在砒霜呢，国师。Treason。谢谢国师的飞机。大周没王，大周精神着呢，过几天就要见到你们大周王了，大周女王。再给你们看一下现在设备，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男水友。
1: 晚上好啊，
0: 主播你好，这个毛茸茸的是什么呀？
1: 这个啊，这个叫防风罩。
0: 是真人头发做的吗？
1: 不是，
0: 有点少年白啊。
1: 假人头发做的。
0: 摸一摸，很柔软。

0: 会读，我给你看，再给你看。其实我也不懂这个东西。这是几个串联起来的设备。声卡呀，效果器呀，我也不懂。总之很高端，很大气，价值好几十个亿。这个是喇叭。这是吉他。这是微蛋。亮姐去哪儿了？行啊行啊行。
1: 没叫我吧？
0: 哎，好。哎呀，热心女主友，谢谢木三月的飞机。什么粉红色？这可能有点偏色。谢谢 Real Leo 送了两架飞机，谢谢盛一碗的领的证，居然是写的是结婚证。这个520的活动还没结束吗？后面有几个女群众戴口罩的，是你们谁的老婆吗？谢谢楼层道的火箭，可能是木工会的女水友。今天我十分惧怕微蛋。其实我开始是这么想的，就是说谢谢 DY6733点兵的飞机。但是杠姐跟我说，她说这里草坪嘛，这里就是植被很好，这个绿化很不错，肯定会很多蚊子，叫我穿那个长的牛仔裤。后来我看了一下，是吧，现场这么多小胖子，什么怎么摇也轮不到我呀。嗨，就是你想想，被咬的几率大大的降低，我还是应该穿那种热裤来的。
2: 刚说卖价，卖价就来了。
0: 怎么会呢？谢谢那个点评的飞机，谢谢龙总的火箭。现在杠姐在那个在弄设备啊，我们不方便去打扰。现在在调试。哎，杠姐把这位男水友作为调试的依据，我觉得不太合适。他明显比我和杠姐都高了50公分，一会儿我才得重新调过。你现在对准他的脸，一会儿就看不见我们的脸了。哎，我现在就小小的立一个 flag， 就明显我跟他们就不在一个海平面上，有点不智，不智呀。这边这个戴口罩的有人认领吗？挺可爱的，不知道是哪位。一个小鸡，可能是当地户口。看到一个蜜蜂，可能是当地什么？当地女学生。谢谢大家，谢谢门卫金大爷，谢谢时光道，谢谢 VOMG。我估计嘛，估计要推迟一会儿才能开了，因为还在调试。5:30嘛，应该是开不了了。指导员没来吧？哎，我看见一个特别瘦、特别白的，那是指导员吧？哎呀，果然是他！我就说他没来呀，我怎么看见一个？刚才看见就远远的看见一根特别细、特别白的手，我在想，嗨，这能是谁？我真的刚才是说，你一片小胖子挡住了，根本看不见。

0: 这个小白杆，你看看是不是很容易被遮住？嗨，哎，今天指导员换衣服了。噔噔噔噔，白的耀眼。稍等一下。刚才有房管发来消息说，我们路过的时候还照到一个挺大的牌子，写的是哈佛大学2017高招咨询。我们还在那里打烟雾弹，觉得很蠢，现在想来。我也是，没办法，他们还在调试。这，谢谢胖猪头，是芳芳的粉丝吗？谢谢你的笔记，谢谢啊不，署名的证，谢谢有酒醉三生的火箭，谢谢陈毅发霉有胸，房管封一下，谢谢牛奶有糖的吻。讨厌。
1: 就一直往东走。
0: 过分了，过分了。三生在家里病重啊。
1: 他们在月亮湖。
0: 那你好好休息。现在就作为暖场嘉宾在这里，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到。要不刷个御魂吧。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么长一段时间够我去吃个饭吗？不过就是常言说得好，饱吹饿唱，吃饱了吹牛逼，饿肚子唱歌。我现在不能去，我要控制我自己。哎，我从昨晚上羊蝎子之后就没吃东西，我阿姨们。谢谢贝克的飞机，谢谢吃茄子狼的飞机。走吧，我们去跟那个有钱人说说话。哎，那个莫姐，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我跟他们
2: 说一下。那个通告
0: 啊，
2: 他那接我估计再有个5分钟6分钟就能行了吧。
0: 啊，5-6分钟这么快？还以为要
2: 你想吃饭对
0: 吧？不，我不想吃饭。
2: 答不了。
0: 没有，这不吃饭也没什么好答不了。我就跟他们说一下，怎么了？我就问一下，我怕因为时间到了嘛，我怕你们着急嘛。嗨，真是把我想成什么人。哎，你们要不自我介绍一下给观众。
3: 这儿的学生。
0: 嗯，这儿的
4: 声音出镜，人就不要出镜了吧。
0: 真白。
4: 我不白。
0: 你不白。你显得旁边
4: 的
0: 同学像 欧洲兄弟，
4: 心都黑透了。
0: 你是你的直播间 ID 可以说一下吗？
5: 算了，
4: 出轨对象。
0: 啊？
4: 出轨对象？
0: 你这样子？
4: 就那个魅族二少。
5: 我 ID 叫表哥超级棒。
0: 不对啊，我见过那个出轨对象的那个照片啊。
4: 照片不是给表哥乱发的吗？一气。
0: 所以你真的是出轨对象吗？
5: 哎，你叫表哥超级棒，
4: 你就招了吧，没事儿。
0: 这是安静看直播的小。
6: 真本木老人。
4: 厂长的粉丝。
0: 那你拿董事长的 ID 支持一下杠姐的直播。
4: 那个安静看直播的小杨。
0: 然后这是出轨对象。嗯。那这位是谁？
4: 这三群管理。
0: 这位特别白的。
4: 我不白，我黑粉。
0: 那这位特别黑的，要不自我介绍一下？
4: 我不自我介绍了。
0: 你觉得大家都认识你是吧？特别自信。
4: 也不一定，不一定。新人，刚看直播。
0: 这位是。
7: 我这是学生。
0: 这是学生。你学生证有吗？
7: 报宿舍了。报宿舍了。
4: 不瞌睡。
0: 你这，啊，啊，柯总，柯总。你好，你
8: 是。新水半成垃圾。
0: 半成？
8: 嗯，对，薪水也是。
0: 半成
8: 垃圾
0: ？这
8: 薪水也
0: 是。你好，那你是？
9: 那个刚送的飞机的那个。
0: 刚才送飞机的很多。
9: 啊，那个这名字应该没人吧？
0: 哦，你是没人吧？
9: 很蠢的一个 ID。
0: 哦，你是这名字应该没人吧？是吧？我靠，都是比较眼熟的 ID 啊。
4: 他什么？他该都不敢说。再说他
9: 叫
4: 什么？
9: 行了。
0: 这名字应该没人吧？
4: 啊，他名字知道这个名儿。其实他刚才跟咱说，咱们意识到，你知道吗？以为他跟咱唠嗑。
0: 哎，指导员还是一派领导风范。你看这个坐姿，一看就是
4: 腰椎舒服，
0: 感觉像人民的名义。
4: 毕竟
0: 现场
4: 交往。
0: 哎，你们怎么找到的呀？
4: 啊？
0: 你们怎么找到的？
4: 没有，当时三群。
6: 算命，算命，会算命。
4: 三群，他有人说在北工大。
0: 哎！
4: 怎么了？
0: 哎呀，没，刚姐他们说要保密一下，就是说不要说，怕一会儿人太多了被
4: 那
0: 个被驱赶。
4: 刚才路过那个牌子后面都照到了，那个学校的那个名字都照到
7: 了。别着吧，就这样。
0: 但是有瞎的呀。哎呀，真
4: 正的变态是会
0: 猪队友，猪队友，你们这真那么变态？
4: 我们是挺变态的，但是我没敢露头。
0: 但是这一片不是挺难找的吗？你们怎么找到的？
6: 算命。
0: 哦，
4: 没逛，我们就是凭感觉，真的是凭感觉。主要这基本都是楼，就这一片有那么一小坡绿色，我就跟着过的。
0: 嗯，
4: 本来北京绿化就这个样。
0: 我觉得北京绿化不错呀，北京绿化不错。不知道为什么挡不住沙尘暴。哎呀，那你们吃饭了吗？
4: 我们吃完午饭了。
0: 吃完午饭。估计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弄到晚上8点9点，也不一定，看情况。
4: 其实我就是来找，
2: 大概还有5-6分钟。
0: 5-6分钟。
2: 待会儿开正式开的时候，这边要关一下。
0: 哎，对对对。
2: 开那个什么？因为我跟你说一下。
0: 好的。那我们去看一下那个辛苦的男主播。谢谢宝哥，表哥超级棒的飞机。
10: 来，我听一下。对。
0: 好啊，要是指导员那个什么，指导员点个外卖是吗？我买单是吧？转账。哎，指导员，要是一会儿大家饿了，你点个外卖呗，我来请客，帮忙点一个。如果他们饿了、渴了什么的，
4: 随便。
0: 哎，你不是要这领导要有那个什么？
4: 我是什么
0: 关心群众呀，
4: 他是领导啊。
0: 你是房管呀？
7: 对，
4: 房管，我不是房管。
0: 哎，你真的有那个脚本吗？就是每过0点刷两个飞机的脚本吗？
4: 啊，
0: 是闹钟还是脚本？
4: 没有啊，脚本，我自己也定闹钟啊。
0: 对，
4: 万一那个失灵了呢？我得亲自。
0: 我以为你是请人刷的。
4: 请不起。
0: 请不起。
4: 咱们都是自己动手防疫措施，科技强。
0: 哎呀，那我们再去看那个，看一下那个，
11: 我觉得你就送我吧。
0: 白，太白了，我决定不跟他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
11: 真的要签名？对呀。
0: 快开始了，而且知行合一发的信息。美颜效果我没怎么没把我没这么白，我今天粉底都，我这回出来的比较。
12: 关一下。
0: 哦，关了。
12: 对对对。
0: 啊，我跟大家说一声啊。
12: 然后过两分钟。
0: 大家好，谢谢大象的粉丝，谢谢知行合一发的，就是我现在可能要暂时关一下，不是可能，就马上要暂时关一下，因为。过了两分钟就从那边输出信号了啊！我这个女水友什么，暖场女嘉宾，就暂时跟大家告辞了。一会儿再见了，一会儿我们就在那边，那个小草坪里面见。还是这个直播间，只是说我们要那个从手机换到微单嘛。所以我就先关一下，谢谢龙总的火箭，谢谢大小姐，像叔的飞机，我先挂啦，拜拜拜拜拜拜拜。比方说我爸本来是住在我现在的房子里，因为他本来跟我妈住一起嘛，然后我跟我妈住的比较近，相对哈，然后我又去上海了，我说这个房子空着，叫我爸来住。然后本来是打算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就去我妈那边住，就是本来也以前也住一起嘛，然后在我回家的时候凑合个一个星期，但是我爸不肯，我爸去他的同学那里住了，他同学说是去外地带孩子了，所以家里是空着的。我妈就还是去。我妈在这种时候就感觉你能感觉得到她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说她想要回来跟我一起住，那个，然后她去问我爸说你要不要回来一起住，然后我爸不肯，然后我妈又说话很难听，她说，但你又不想哈，你要是犯了病，你老了以后那些是医生的烂毛病应该怎么办，怎么之类的，她说还不是只能靠那些。靠我们这些人是吧？你那难道你的那些你喜欢的那些会来管你吗？你弟弟会来管你吗？他说你这样一个人的话，他说就是那种有一天犯病死了都没人知道，死了都蛮笑的。那这种话其实是很伤人的，是吧？可能是事实，但是不能这么说，别人听了就会说。我爸就经常说，我不管你让我去死，我不要你管，我就去死那种。我也不喜欢我妈的这个性格，但是我爸也有缺点，每个人都有，怎么办，不说原罪嘛，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好和好的地方。我妈就是那种不在乎别人感受的人，但是他觉得他做了很多，他是一个那种传统女性，很传统的，就是非常的勤俭持家，然后又很抠，因为就是那种对自己很节省，然后把那个钱省下来就存起来呀，或者怎么怎么样啊，就那种也不爱慕虚荣。也不就是可以更别说跟其他人聊骚啊，这种就不可能的事情。像我们现在我妈其实当初挺好挺漂亮的，说实在的你看我就知道了，哎，但是我妈就是跟我爸一辈子也没什么钱，我爸不是很帅你看我就知道了，也个子也不高你看我就知道了，也没什么钱你看我就知道了。我妈跟我爸一辈子实际上是我妈在工作上可能出的力更多，就是她也不嫌我爸，她没有因为我爸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而离开她，也没有说因为她没有太多的收入而就是说跟外面的人是这么有什么不正经的来往都没有。我妈就是很努力的在支撑这个家庭，但是呢他说话非常难听，他做了事情他心中有怨气你知道吧，他说我好好的一个那个妹子是吧，人家都怎么怎么样，我天天做清洁做 做家务，我还要出门挣钱，你看看人家，就是这样。他把事情也做了，他把唠叨也说了，对，就是就那种比较刻薄那种。但是说的是不是事实呢？可能是，但是很多人，特别是男人，受不了这个事，受不了这种事情。但我妈就更想不通了，她说我为你做了一切，在你工作不如意的时候是我撑起了这个家，我那时候凭着多少多少的收入，同着那么一点点收入，就是我又要供孩子还要供你怎么怎么样，我什么都做了，最后你要离开我，对吧？我妈就更想不通了。但是怎么说呢，你就说怎么说。然后我去劝他，我说妈，你要改一改你的说话的方式，我觉得你那说话是人都受不了。然后他说，你怎么能站在你爸那边，你忘了你小时候从小到大每年的家长会你爸有去过一次吗？你在学校住校都是我每一个星期来看你，顺便把你的小人书都收了，把你的磁带都脏了都扔了，都是我，你怎么这时候能帮你爸呢？

谢谢小小杜同学的飞机。所以就贫贱夫妻百事哀嘛。我爸心想，我爸肯定也就受不了那种气。我爸是其实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谢李白请强吻我。我爸当初在那个没有多少大学生的年代，他是个大学生。那时候大学生很稀罕的，不像现在，这广告牌掉下来都能砸到一大把那种。我爸当年是个大学生，然后进了那个公司，就是直接当经理，那种分公司经理，很厉害的，那就是位置很高，出门都是陈总那种，陈总陈总这样。后来自己创业失败了嘛，出来自己创业。那阵子不是流行下海嘛，创业失败，然后就被我妈就无尽的埋怨，说是谢谢渣渣飞的火箭。哎，什么叫创业失败遗传啊？我们不是已经找准方向了吗？就搞传销嘛！哎呀，创业真的很难啊！而且你知道吗？当年他们创业是成功了的，当年开那个便利店儿。开那种就像那个全家呀，还有什么像那个什么全家71那种去便利店，一些最最无知的伙计，他开了之后有一家做的不错啊，挣了不少，然后想开大的，然后就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做盲目扩张，然后就积极了。而且你知道吗，假设说你做生意，不管是做生意、做主播，还是做企业、做产品，你最开始挣了钱，你就想着，哎，挣了一个亿不够，我要挣十个亿；挣了十个亿不够，我要上百亿；上了100亿又不行，我还得上，还得上那个福布斯总榜。福布斯总榜听着有点怪哈。就人呐，都是这样。然后当你开始倒下的时候，你想想那些人。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亿，但是没有啊，换成越南盾可能有。就有一个亿、两个亿的时候，实际上按我们就是能够想象的奢华标准，不是去什么买航空母舰、买游艇、买岛啊、买星星那种。你平时随便乱用，你怎么用得完？你根本用不完。你放那个货币基金，你每年都要收几百万那种，你根本用不完。但是很多亿万富翁还是倒闭了，还是破产了，还是跳楼了，因为他们呢。爱投资，投资失败就完了。而且怎么说呢，当你生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

你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打下的江山毁于一旦呢、啊、你就要反向输血，输血你当初攒下来的钱现在又要还回去，对吧？就好像你当初当主播，哎，签约1亿，最后不火了，要靠抽奖凑热度，天天抽，年年抽，月月抽，入不敷出啊，很难受，买热搜、嗯、所以其实如果你当初真的挣了10块钱，最后你没有一帆风顺，完蛋了，最后拿回家的可能只有1块钱，也破晓的孤岛的飞机，哎，热搜是能买的呀，但是我没买过，也不知道多少钱，可能几十万吧，还押韵呢。就是人很难在自己走下坡路的时候真的就是割舍掉一切，说啊我不行了，行了，好吧，好，回家过年吧，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我这点吧，比方说我有个500万600万700万800万，我觉得一般人其实一辈子也可能挣不了那么多，我可以回乡下过很好的生活，但是很多人就割舍不下这些。这些席瑞斯 Messi 的三张卡，也妈妈妈的萌孩子的两张卡，也不是爱面子吧，就是不甘心吧，就不甘心，这种不是说爱面子，就是类似于什么什么叫爱面子，叫打肿脸充胖子，没有那么多钱爱装那么大的逼，那才是，但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就是成功之后失败了又想东山再起，那不叫爱面子，叫不服输嘛，叫不甘心嘛，不服气。谢谢冰洋冰的飞机，谢谢美丽大方的飞机。封面怎么了？这封面，这歌词还是挺简单的，类似 DNF 加14，之后想加15。然后我是怎么说到这儿的，我是说当时说买房子嘛，现在最爱江疏影的卡，然后我妈又说，她说最好是买两个连在一起的房子，就是那种隔壁邻居那种，比方说你是5-1，你把5-2也买了，然后就住在一起这样。她又反复跟我说这样是因为日后便于我出售，打通啊，不管是上下打通还是左右打通啊，都是便于再次二次销售的。谢谢喜瑞斯战队的8张卡，谢谢 HR 呜呜的飞机。但是我又想，就将心比心嘛，我就不愿意跟我妈住这么近。我可以跟我妈住一个小区，或者说隔两条街，最好是在那种大概15分钟的路程比较好。太近了，没事串门，真的，作为年轻人来说就比较不适应。你们懂我的。他们说，上一辈与下一辈之间的距离，最好是一碗汤的距离。就一碗汤端过去不会凉，这个距离是合适的。当然不是说在东北的冬天啊，大概就是那个重庆40度的夏天吧，7-8月份的时候，一碗汤的距离。谢 James 28218的飞机。
我爸有没有新人，我妈也没有。我还跟我妈说，我说你是在耍个朋友吗？她不可能了，她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去了解一个人，就是就像那种中学生在说我心死了那种。觉得他觉得再去了解一个人，再去接受一个人，就已经做不到了，累了。这一点呢，女生跟男生就不一样。我觉得男同志啊，就是不管那个80岁、90岁、120岁，都保持一颗随时接纳别人的心。不是我针对谁哈。谢谢14层楼的风风的飞机，谢谢天天快乐羊的高级车，谢谢风风的卡。一生只爱一个人，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小说里面。我自认做不到，我也没见过谁做到过。那有些人说我确实做到了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其他操的都是粉，逢场作戏嫖娼能算爱吗？约炮能叫爱吗？嗨，我只爱他一个人，我的老婆，我的爱人，我的女神。谢谢风风的飞机。我的初月子

有些人说我爸能不能再回头？这样，哎，太不严肃了，换一下。但我觉得我爸那天，我爸也前阵子跟我说，他说我一想起那些事情我就过不去，他我老想起他恶毒的骂我和我的家人的场景。但我妈又老想起我帮你交那么多年社保医保，我帮你做清洁，帮你这两个人的点完全不在一样，知道吧？我妈可能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你找我骂几句怎么了嘛？你做这么多事情，我也让你骂。

社保是要交的呀，特别是你自主创业之后，社保只能自己交啊，一个月还得千把块钱呢，社保医保。你们又想到哪去了？我觉得我妈可能谈恋爱谈得太少了，一辈子就只谈了一次恋爱，所以根本不懂他们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平时看些韩剧，就矫枉过正了，觉得哇，欧巴就应该这么对我。然后对比一对比下来就更可怕了。耶罗赫的卡。多交点之后能够有稳定的退休金。哎呀，我小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有点拿不准。谢谢永恒如风的

谢六七三千观众的歌曲出去，谢谢失眠的飞机。其实我今天我在筛选邮件的时候，我也看到一封邮件，其实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写了很长，然后我不知道为何就看下去了。他说他从小家里很穷，然后那个兄弟姐妹有三个人，但是很穷，上学都上不起，就那种常见的那种贫困家庭的那种情况嘛，就是上学交不起学费，开学的时候该交学费了，学期结束了才能勉强凑上，然后平时都是很多时候要找那个亲戚朋友借钱啊之类的。当时我看了，其实谢谢阿佑的飞机，其实我还就是有点，哎呀，如果家庭情况不好，就只生一个吧，不然的话你又给家里造成很多负担。然后他，这是他小时候的情况嘛，然后他长大了去当了军人，后来又复员退役了嘛，回家乡当普通职员。然后他说他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又那个又找了个老婆，那个老婆呢生了孩子没多久就跑了，因为可能是嫌他穷吧，是吧？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哇，小强，谢谢你的毒奶。还好我妈不懂英文，我妈只会几句俄语。小梅，那个梅梅全责，郎总出来负责一下，梅梅太不懂事了，现在的小姑娘。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那个年轻人，他说找了个老婆生了孩子没多久，就假借要出去找他的某个亲戚，然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可能就是哎呀，然后在不肯回来的那几年里，联系他离婚，然后这个男主人公又不肯离，就是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说。等他回心转意，可能这就是当局者迷吧。谢谢 ABC 寄语的卡，谢谢郎嫂道歉。结果呢，后来他有一天突然醒悟了，还是离了婚，又找了另外一个女孩子，也是挺运气挺好的。那个女孩子好像也就他按他的说法是说对那个女孩子极好，但那个女孩子好像时不时就要回去跟她的前夫相处一下，相处着肚子大了，然后她说其实我早就有预感了。然后当时我就看得有点唏嘘嘛，我说可能哎呀还有点虚虚嘛，我说哎呀，贫贱夫妻百事哀，可能就经济状况不好，就是面包与爱情嘛。谢谢 Red 的两个飞机。

你知道故事的结尾是怎么结尾的吗？他本来是第二婚的时候也找了一个离过婚的女孩子嘛，然后他说那个女孩子经常要回去看孩子，那个女的的孩子是由她前夫带的，结果看着看着两个人旧情复燃了。你知道这个邮件的结尾是什么吗？发姐，我走投无路了，我好希望你能帮我一下，开口借钱我确实是出于无奈，我期待你的回信。

心情也很复杂，写浅浅浅的卡。我感觉就像编故事一样。通篇还就条理蛮通顺的，文笔也还就是可圈可点那种，不然我也不至于看完。写弦上有发发的卡，写发定终身的卡，写如发似玉的飞机，套路太深了啊。发似玉的飞机，那我借不借？你猜？我如果每一个找我借钱的人我都借了，我就算是王健林，我也经不起这么借呀。写如发似玉的飞机。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就我不会借的，我的钱都拿去买华方股份，还有嘉善堂。你说要腾飞的，啥时候腾飞呀？啊，包楼，我就等的花儿都谢了，马上就春节了。我要持股过年吗？哎，我操！金飞凯达跌了8个点，嘉士堂跌了4.93个点。

写怎样的对白的卡。弹幕炸了吗？刷新一下就不炸了啊。写 Dream 王的卡。先答题呗，我扣了。我什么时候？我答题不是正确率120%吗？怎么会被我坑？听错了吧？是周末听了。对对对，前几天的事儿嘛。但是我这个，看，虽然你看不清楚数字，但是你能看清楚这个颜色。我还跟你们说一个。就是让我很感慨的事情，就是很悲伤。我一直觉得我爸我妈对我的态度不太好，他们平时跟我说话，特别是我妈，就喜欢用鼻孔跟我说话，就是这种跟我说话。这种姿态跟我说话，有时候还加上这种。然后那天我跟我妈吃火锅，我在跟她聊，她在说，哎呀，现在的小姑娘很多啊，你要不要多做点瑜伽呀，就保持身体的弹性啊。她就说她的意思是说，怎么说呢？说现在女主播，哎呀，太多了，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也很多。他说你要保持身体健康啊，但我听着就很怪。我妈天天做瑜伽，她报了个瑜伽班，哇，每天去，一斤没瘦，跟我说。谢谢问论 BTC 与金飞凯的。然后我就谈起那种美容护肤方面的嘛，我说妈，要不要去打个水光针啊？那种，就是那种美容院的项目嘛，啊，纹个眉呀之类的，美个白呀。然后他说，哎，算了算了，除非哪天我耍朋友了。我说哪天嘛？他说下辈子嘛。啊，我说，哎呀，我说妈呀，我觉得你平时跟人说话的时候啊，态度有点不亲切，有点不友善，你老是这么跟人说话，而且眉毛总是挑很高。然后他跟我说一个非常让我伤感的事情，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爸爸也是能够跟你说话的，你爸爸现在说话跟你说话都是能够说话的。我说好像是，为啥子啊？他说我为啥子喜欢挑眉毛，你爸爸为啥子喜欢能够跟你说话？因为人年纪大了，眼皮儿抬不起来。我努力的抬眉毛是想让眼睛睁大一点，你爸爸懒得要死，他就直接能个样子跟你说话。反正能个样子他眼皮儿抬不起来，能个样子跟你说话就刚好可以看到了。

0: 笑吗？再过30年，再过40年，
1: 我也没想到。
0: 你们看过那个电影电视剧叫做《人民的名义》吗？一个达康书记，好像他感觉眼睛从来只睁一半，就这么。实际上也是因为，就人年纪大了，上眼皮儿没有力气，肌无力。本来小时候是这么眼睛，年纪大了就这样，这种感觉。也天天陈毅发的飞机，谢阿肯的飞机，都是长得还早。你不是17岁吗？不要着急，这 BGM 成精了都不正常，肌无力啊。其实小时候也有些人有这种情况。哎，谢谢真满目老人的火箭。就像我们小时候很困的时候，眼皮抬不起来，眼皮打架那种感觉，实际上到了老了可能就真的抬不起来了。我小时候有个同桌，哈哈，又是同桌的，他有一半边，有一只眼睛，有一只眼睛的眼皮儿就抬不起来，所以他是大小眼。他拍照用，他其实是一个大美女，除了这只眼睛有点不太对以外，然后他拍照永远就是这样扎眼睛，看上去很妩媚的样子。他是我们班就是整个。这种扎眼睛扎得最好的一个人。谢谢医美家树与华童的飞机。

每个人都是大小眼，只是说程度不同而已。王杰希是谁？我不太会扎这种眼睛感，真的感觉有点抽搐。如果我把这只眼睛闭起来，这只眼睛睁开就是完全不会，我只会这么一点点。谢谢戴着耳塞去上课的两个飞机。很凄无力叫不举。哎呦，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可比眼皮儿抬不起来来得早多了。你可能到了50岁60岁眼皮儿可能抬不起来，但是你可能在30岁

出头的时候，要是运气不好的话，咦呀。谢谢众人退至五声后的四张卡，可以带走三旗山寇的两个飞机。不信啊，咱们走着瞧。哎，冰冰在这时候送的火箭就很，其实冰冰好像在国外旅游，随便补了一个火箭，大家不要想多了。谢谢众人退至五声后的八张卡。教练就认领了，不，他在国外度假呢，可能只是点进来续个牌，大家不要想多了。人家说你刚才说啥没听见呢？我他妈送个火箭，你可别害我呀！

度假的时候发现不会的不会的还是你们还是人吗？我靠，人家过年过节的出去耍一趟，你何必嘛？我觉得太过分了，这心都是坏透了，有这个必要吗？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其实我跟你们说啊，等年纪大了，人的一生啊，可能就在男人的话，可能在就二三十岁、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哦，荷尔蒙很重要。但是，一生当中能够持续让你感觉快乐的，还是成就感。成就感，类似于打游戏赢。打比赛赢，工作上加薪涨薪升职，以及你痛恨的那个隔壁谁终于死了之类的，这是能够给你最大最多快乐的事情。谢谢谢谢大家的飞机和卡。别人说啥？过了三十，男人身体就开始走下坡了。开玩笑，应该是二十吧。我跟你说，就是走下坡路，并不是说你的身体素质就是这样的。你可能是就是说，比方说你在十五岁之前你是这么在走，这么在走，到了二十岁的时候，你开始这样了，就是拐一点，你知道吧？但是后呢，你就非常缓慢的下路。你觉得好像你还状态很好，实际上你是缓慢，非常缓慢缓慢的，但是在不可逆转的往下滑。啊，说放屁，我现在还很猛。我来看一下你的 ID。 快乐老家，想听你唱快乐老家。快乐老家是哪一年的歌？我来搜一下。1997年4月份的歌。其实呢，距今已经20年了。谢谢医美家树与华童的超级火箭。谢谢红色一端的飞机，谢谢凌晨露的两个飞机。伤害了你，唱一下吧。

这些雨花藏在超火。我跟你们说哈，有时候你觉得你25岁是顶峰，其实不是的，你只是经验值的累积，而不是说你的属性在有所增长，你懂吗？就是你的技术上升了，可能你的经验老道了，但你的身体素质不一定

0: 节前 A 股再次暴涨，一些网友很后悔没有上车。台主你怎么看？
1: 这个叫 FOMO 情绪。 FOMO 情绪就是说，哎呀，我他妈没有抄底呀、啊，我他妈没有全仓全情投入啊，没有在最低点杀入，也没有在第二低第三低点杀入，我的钱也不够，所以就是叫 FOMO 情绪。一旦你开始理财了之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性上的弱点攻击你，这也很正常，没有办法，都是人呐。这一波错过，再遇到，有啥好错过的呀？你怕啥呀？我这不还有美股吗？有些同学脑筋嘎不灵活，都说了 A 股我们适当参与玩一玩，玩了之后还是要回家的。哪里是老家？纳斯达克就是你的快乐老家，标普500就是你永远的家呀。我等这一波挣点钱，我再投美股。中间下车了，没上，再没上车。我觉得如果说下车了哈，你就等回撤再上车吧。说到下车，我刚好翻到这上面写了最后一班地铁。我觉得有些同学可能年纪太小了，没有经历过牛市，涨还是会涨的，只是说它不能像美股一样涨个好多好多年，但是也不至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不敏感，可以适当参与一下，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不好说，但是这时候去做空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哈，我们要想清楚一个事情，我以前想不清楚，就是说我们这边是政策主导。想当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当时大家在家里自愿居家嘛，居到一阵子，然后当时我说不能再居家了，再居家经济要崩了。但是有些傻孩子他就是觉得如果今天是这样，那明天还是会这样。他说哎呀，我还得囤3年的粮呢，肯定还会那

0: 那个什么的，实际上那时候马上就改了，这就是说改了就改了，他就是要这样，他就是要这样，集中力量拉股市，所以我觉得这一波牛市还是能够持续一段时间的。但长期的基本面嘛，就还是适当参与，然后把盈余拿来投标普500，是一个更稳妥的。美股它10月份基本上都要跌的，你到时候 A 股挣了点回来炒美股，抄鲍威尔的底吧。
1: 拉股市有什么用呢？想不通。
0: 现在很多东西也不好拉起来了，股市是最好拉的，房市拉不起来，楼市不好意思，而且房价的话会比股市更不好参与。第一个你得上杠杆，还有好几十年，而且股票你要是赢了想走，随时都可以走，哪怕去亏点。房价的话你很难挣了就走，有时候可能挣了就走不掉，要想走的时候必须要割肉。
1: 那么楼市也能通过政策拉起来吗？
0: 房市不好说，我觉得很难提升这方面的信心。最好的方法还是给大家发钱，拉动内需，刺激经济。我觉得如果说真的给那种生二胎、生三胎的人发每个月800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刺激经济的一个措施，就看这边舍不舍得了。养过孩子的都知道800不够2个月。哎呀，我跟你说啊，现在喜欢生孩子、愿意生孩子，800够了。
2: 补充说明：每月800补贴，无法让不想生孩子的人生孩子，但是能给已经生了孩子的家庭减轻经济负担，所以还是有利好作用的。
3: 台主最近有什么操作吗？
0: 哎呀，我跟你说一个反向操作吧。我前几天看中概股涨了很多，我心想，哎呀，老子没上到车。有个中概股，就是哎，就不多说了吧，我的前平台斗鱼。然后我心想，哎呀，其他公司不晓得，斗鱼我还不晓得有好垃圾吗？哼，它涨起来了，都是泡沫，老子要狠狠的做空它。然后我就在它高位的时候，我买了500股的空单。我说，斗鱼我还不晓得好撇吗？哈，其他公司我不晓得，斗鱼，哎呀，就那个恼火了。然后这几天它就一直涨啊，你气死我了！虽然我只买了500股，但是我还是很心痛啊，它怎么一直涨啊？你妈的，陈少杰！我心想，美股可以做空吗？老子要做空你这只垃圾股。结果他说："哎，没想到吧？啊，但是只买了500股啊！我就是想挣几杯咖啡钱，我就想，哎呀，垃圾股，哎呀，天天又多啊，全都是泡沫。然后我就想，其实我当时是做对了的，它涨上去了之后有个这样的，但是我第二天我就说，哼，高博还要跌，500股呀，就当送你了呀，给你点几个看守所的盒饭吧，气死我了！有本事涨到500块去，操，现在涨了9个点了。"你说它涨到10000美金，我就亏500万。是啊，它会涨到10000美金呢，耶！我不知道我们两个谁更蠢。你发出这种弹幕和我做出这种操作，我们到底谁更蠢
4: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们说的是斗鱼，不是比特币。
0: 我今天没睡觉，我跟你说我很暴躁。我今天只睡了大概3、4个小时，不是开心，我有失眠的问题。我他妈，竟然觉得我要是因为上涨了失眠睡不着，我跟你说，老子失眠的日子可比大 A 上涨的日子多多了。我的身体状况，我的心态，比大 A 好 ，OK？ 我只是有失眠的问题。要是大 A 上涨的日子有我失眠的日子一样多，这国家经济爆炸。
5: Day two，
0: 现在买做空，我觉得要被打爆，空头都被打爆了。我之前就是秉持着斗鱼这只垃圾股，我要狠狠的做空它，它已经涨了这么多了，我买了500股，就是看空斗鱼的。然后我被这一波牛市左右开弓打的妈都不认识，仓皇出逃，亏了几百刀出来了。就是不要逆势而为。我们知道它是个垃圾股，知道是一个不是很理性的市场，但是也不要逆势而为，就不要跟大行情作对。
6: 有位博主一直说看好中国资产，他这次应该赚麻了吧？
0: 他买了中概股的呀，他也买了港股的，所以还是能够喝到一口汤。我之前劝他，我说买这个，他跟我说买那个，然后我们之前交流了一番，彼此都买了点对方说的那个股票，前阵子都跌了，互相不说话。好处就是我告诉他的跌了，他告诉我的也跌了，咱们俩就互相当做不认识的样子，不聊天啊。然后这几天又开始说了，说终于涨了，我说对，买少了。比特币我没买比特币啊。哎，哪这这嘿，轮得到比特币？我们他妈的上证涨了这么多了，比特币已经看不上了。我说中国股民啊，现在比特币已经看不上了。
5: 我觉得最后 in my humble opinion 就是最后还是会回归基本面，所以我最后还是回标普500。但是标普500是家外面也有旅馆嘛，对吧，行宫住一下，但是就不要梭哈了， never 梭哈。
0: 刚才想说啥来着，
5: 哦，今天全身都在喜如斯有卖哟，从帽子到 T 恤到裤子，
0: 念念念 Thank you for your purchase。
7: 彩蛋，老股民的一些回忆，他人经验仅供参考。
8: 给大家讲讲2015年的故事哈，当时我挣了一辆车，然后我同事挣了一套房，当然最后又赔回去了。因为咱们今天面对的这个市场啊，和当时真的非常像啊，
5: 也不完全。
8: 我们要理解的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牛市啊，其实非常像一个免费而且非常好吃的自助餐厅，谁都可以进去胡吃海塞一顿。但是这个餐厅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会毫无预兆的然后突然关门，关门之前没有出去的人就要为所有的人买单，一旦买单
5: 这他妈像鱿鱼游戏，
8: 非常非常贵。那很多人一看餐厅开门了就会赶紧冲进去吃，然后前边也吃得非常爽，吃了几口就害怕关门，于是赶紧就冲出去了，心里边在暗暗的爽，说我这下沾光了。但是人性本贪婪啊，这个谁都避不过去。很多人，大部分的人冲出去以后会发现什么呢？发现那些还在里边吃的那些人怎么吃的那么香呢？而且这个门怎么迟迟也不关呢？于是他在外边越站越饿，就会想着能不能再进去吃一口。不用怀疑啊，大部分的人，包括你也包括我，都承受不住这种饥饿的诱惑，于是本来冲出来的就会再次冲进去啊，结果就会干啥，就会完蛋啊。然后刚冲进去，第二次冲进去门马上就关了啊，人性就是这么经不住考验的啊。我当年是在14年的时候入的市哈，那是我第一次这个炒股。然后呢，那个时候的自助餐厅除了可以进去胡吃海塞之外，还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叫做打包带走。其实就是我讲的这个打新股哈。但当时的打新呢，它得要求你提前把申购的钱放在账户里边锁定。所以呢，想要打新你得有个几十万放在你的账户里边放几天。所以当时很多人没有这笔钱啊，然后就打新的人就比较少，然后中签率就比较高。啊，我当时也是农村孩子，毕业刚工作，也没有这几十万。那怎么办呢？哎，就是当时还有一个刚刚兴起来的新物种叫做信用贷啊，现在已经很普及了。因为当时刚兴起来，所以大部分人还不知道，于是你懂的啊，信用贷不能用来炒股，但是我的生活费全部用来交这个打新的保证金，然后用信用贷来生活，这是可以的嘛啊。于是我当时打新就挣了很多的钱啊，至少这个打包带走外卖挣了很多的钱。印象最深的一只新股叫江苏有限啊，那个江苏有限我中了1000吧，我印象中是4-5千块钱，中了这4-5千块钱，然后最终涨了这个一字涨停，一直一字涨停，然后涨了十几倍，最后挣了5-6万块钱，就这一只新股哈。啊，当然这还不要紧，关键的是当时那个市场啊，打新是需要配市值的，也就是你得持有一些股票。结果很神奇的就是我持有的那些股票本来就是为了打新的，结果天天在涨，最后自助餐也吃了，然后也打包带走了啊。当然好在我没有那么贪心哈，当时的目标是买一辆宝马，然后挣够了买宝马的钱，大概40万吧，然后我就在餐厅关门之前走了。但是高潮来了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没那么幸运了。就在当时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这种金融工具，老股民应该也知道，叫做伞形信托。这个伞形信托具体的原理大家可以不用懂也不用管啊，反正你就知道它是可以借给你钱帮你炒股然后帮你放杠杆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就好了。那我那个同事很疯狂，当时只有10万的本金，他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赚到了5-6百万，然后又用了一个月 不但把五六百万亏没了，还道歉银行几十万，真是太刺激了哈！你得听完啊，就是想起来我都激动。就是当时的本金十万没有关系，因为还有一个刚才提到的这个金融工具叫做信用贷。于是呢，他找了三家银行，然后就去审批，然后每家当时是可以批三十万，现在应该也是每家都可以批三十万。三家银行就是批了九十万，这样他就拿到了一百万。然后这一百万做什么呢？再通过比如说这个刚才提到的伞形信托，然后还有场外配资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初始资金就可以给你配到三四百万啊，然后三四百万的本金，他就用一个策略叫做次新股啊，老股民应该也知道，当时这个次新股这个会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涨停潮之类的，然后他大概也就用了一个多月就抓到了十多个这种次新股的这种涨停，十多个涨停啊，就翻了一倍多，一下子就挣了五六百万啊！当时我们都震惊了，直呼这个股神呀！我这种在就挣个饱满的，在他面前就是个小喽啰啊！当时，哎，他房子都已经看好了，就是准备走出这个自助餐厅，然后去买那套房了。但是命运弄人，就是他挣到的这些钱和他看好的这个房子之间刚好还差那么一两个涨停啊，就是同时经过前面这一两个月啊，就是他的这个自信心其实也已经起来了，我不是股神谁是股神，是不是？当然结果你懂的啊，就突然的毫无征兆的就关门了。一旦关门，前面涨得有多么的凶猛，后面就会跌得有多么的恶劣啊，你根本卖都卖不掉。我觉得我的粉丝应该也有很多是经历过15年那一波的这个老股民哈，可以给新股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做卖都卖不掉，关门关的死死的。哎呀，就是大家眼睁睁的在那一波里边看着巨额的财富化为了泡影。现在我们想想，那其实并不是巨额的财富化为泡影，它只是巨额的一个数字化为泡影，就是你在账户里边看到的这些涨起来的这些钱，它只是你账户里边的一个数字，最后只有你把它卖掉了，你走出这个餐厅了，落到你的口袋里，那才是真的。
5: 就像牌桌上，你得离开这个牌局。
8: 这么多的粉丝了啊，就是
5: 不然都是浮盈浮亏。
8: 伙伴们，最后提醒一下吧，就是你要真觉得你是那个所谓的天选之子，你要真觉得你能够经受得住人性的考验，你要真觉得你就是比普通人要厉害，那你就去试试。
5: 我是说牌桌啊，不是说价值投资。
8: 关门的时间不可预测，不能吃得太饱，太饱会跑不动。
9: 19岁无能了怎么办？我以后该怎么生活？在医院检查过了，应该是有问题，但查不出来，估计后面的日子会非常难过，求发姐疏导疏导。查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啊？如果说你有两种问题，一种是心理上的问题，一种是生理上的问题，你要搞清楚是气质上的病变还是生理上的病变。你可以，如果说你觉得站不起来的话，是吧？你可以换一个方向试一试。比如说，这首歌来自于电影《春光乍泄》，又名《Happy Together》。 但是如果你选择这条路的话，可能后面的日子就真的非常难过了。没有看过这部片吗？梁朝伟跟张国荣演的《春光乍泄》，Happy Together。

冯家卫的，而且我看得很不好意思，拍得很暧昧。我还会唱这首歌，进攻不了就防守。哎呀，其实也没什么，我跟你讲，你现在19岁发生了问题。你换一我，如果说你，首先你要确定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如果是真的有问题，那我也没有其他办法，我只能从侧面安慰一下你，就是说，一般到了49岁、59岁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问题，你只是先走了一步。领先国际几十年。

说的是真的嘛呀？我的意思是说，先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如果确实解决不了，那只有接受这个问题嘛？那不然呢？哎，紫色吴彦祖，你这时候不要刷存在感。爸爸妈妈你好，我是个女装变态，那副照片有些烦恼的事，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操！是这样子的，我是个女装变态，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穿漂亮的裙子之类的。然后我大学毕业后，终于跑到远离家乡的城市工作，终于有机会正大光明的买穿上喜欢的可爱小裙子。如今出来快2年了，父母希望我回家了，然后所以不久我就回家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向父母坦白，原因是父母都是很保守的人，我感觉他们肯定不能接受我这样的爱好。父母也在给我物色女孩子，回去就要相亲什么的。所以我在想，到底要不要向父母坦白呢？或者回家后还是戒掉这个癖好？虽然感觉戒不掉，还有就是早晚也得有女朋友，你是不是想多了？这种事要不要向未来女朋友坦白清楚呢？妈妈怎么看待我们这样的女装变态呢？会不会觉得反感呢？我只是偶尔会穿女装，休息日逛街的时候大约一个月2、3次吧，最后附上照片祝妈妈越来越漂亮。哎。

我想说的是，你这句话一点帮助都没有。什么我只是偶尔穿女装，一个月大概两三次，你以为会减刑吗？不会的。

他只是爱好女装。可是你真的爱好女装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问题吧。我觉得就是做这种打扮的话应该

应该很难只是爱好吧？肯定心里也会有点那个什么，性别认知障碍可能。

我怎么说呢？我想说的是，虽然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我无权干涉，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应该是找不到女朋友的，你不要再担心怎么向女朋友交代了。真的，这一点就不劳您费心了。

苍川。但是这首歌并不代表我的观点。我是想说，哎呀，虽然我们无权干涉你的爱好与自由，但是你后面的日子会很辛苦啊。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吴彦祖当然也不能女装啊，这是对整个世界的不负责任，这是一种犯罪，你知道吗？我觉得如果吴彦祖和金城武要搞同性恋的话，国家应该判刑，这就是我的观点。当然你懂不懂这个道理啊，吴彦祖能不能够女装，当然不可以啦，你们能不能够女装无所谓咯，你们还不懂这个逻辑吗？Who the fuck cares?

不是，就是我给你们完全的尊重和自由，你知道吗？你们可以追逐自己的梦想，直到生命的尽头。妈妈支持你，看好你，不嫌弃你。哪怕后面的日子不管有多苦，你也要走好自己的路。谢谢扯得稀烂。直接正题，喜欢一个牛戏女主播，是个小主播，年龄差不多，不过刚毕业没钱，地域差的也很远，河北和江苏。我操，他居然发给我，他发给我一封邮件说喜欢一个女主播，竟然这个女主播不是我。哎，助理，你是不是真的是妈黑粉呢？这种邮件凭什么入选啊？嗯，居然不是我，这他妈不是，公然造反吗？啊？就差没有写那个女主播的房间号了，居然不是我。我看到第一句还说，哎，是个小主播，我说还挺谦虚的，我心想，咦，我不小啊，是吗？谁他妈住江苏啊？我在上海。谢谢小号猫友。二选一问题，去年五月份在斗鱼看上一个主播，女主播在大连。哎，怎么又不是我呀？一直追到现在，已经渐入佳境，约好五月见面。哎，怎么你们看上的女主播都不是我呀？哎，助理，你是不是把看上我这个女主播的邮件都给我删了呀？啊？助理宝宝，是不是公司不允许女主播谈恋爱呀？你是不是都给我把那个邮件删了？我就不相信这么多封邮件里就没有一个喜欢67373女主播的。嗯？你是不是删了？你老实说。嗯？大姐，人活着的追求不尽相同，你的最高追求是什么？能代表大部分女性吗？

助理是女的吗？可我也觉得助理是女的。其实我们不像你们那么想的，想的那样，不是很想嫁入豪门。比方说王思聪和吴彦祖，我选择吴彦祖，对不对？你想想，比方说我看明珠，那个叫什么什么明珠，就是格力电器那个明珠，你知道明珠吗？你知道明珠吗？是叫董明珠对吧？董明珠和林志玲，你们选谁啊？你们选董明珠？你们到底是在提示我叫董明珠，还是选择董明珠？对，会玩了已经说。关了灯都一样，天哪，怎么可能呢？这事还真不一样。你选王健林我信吗？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一天到晚说选谁选谁，可能连万达哲学都没有买吧？那20万册卖掉的万达哲学有你的一份吗？啊，说的您这么爱公公，到底有没有买啊？你选择了董明珠在包养林志玲，你想得美耶。你有没有想过董明珠这么厉害的人会让你包养林志玲吗？而且林志玲这么厉害的人会受包养吗？谢谢 G-Win 的。能够包养的只是那种比较，知道吧，就性价比高一些的可以包养，很贵的没有包养，人家都是要明媒正娶的。那种我跟你讲，可以被包养的跟可以包养，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就是租 rent， 你知道吧？ rent 租，包养是租，跟可以包养，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就是租 rent， 你知道吧？ rent 租，包养是租，你可以租他的话，那别人也可以租他，就长租短租，或者说是吧 rent。就是我是说，哎，合租，所以说我们国家反对群租就是这样。那种大明星怎么可能被包养？你们也是想多了。可以被包养的基本都写在那个什么，都写在那个资料0123.pdf 了，知道吧？我的追求就是，哎呀，我不好意思想。其实我觉得男人的大部分追求也是这样吧，男人大部分的追求就是金钱、权力与美女，但是女人一般没有那么多权力的追求。我们一般是说，男人一般是想成为说最有权势的那个，
然后我们一般是想成为最有权势那个人的老婆，对吗？这就是区别，是吧？你管他们，我管你，大概就是这么个逻辑，这就是我们的区别。就是家里那么多电器，我不想知道怎么用的，你知道就行了。电脑坏了，我也不想懂怎么修。你以为我们是笨吗？你以为我们是不懂是不会吗？你以为我们真的提不动吗？你以为我们真的打不开易拉罐和瓶子吗？我们真的修不好电脑吗？真的不会用电饭煲吗？是的，是真的，我们什么都不会，需要你们来帮我，帮我们。没有你们，我们寸步难行。我们什么都不是，你们是天，你们是地。我们只是你们的领导而已。我上回翻我妈手机，是她在那个什么，她跟我一起去迪拜的时候，她说她拍了很多照片，但是手机空间不够了，然后我就拿她的手机去把所有照片都上传云盘，然后把本地的给删掉。没有，我没有发现隔壁王叔叔。我发现一件非常非常 pathetic 的事情，我发现我妈每天拍了很多照片，但是他不更新朋友圈。他回到酒店连上 WiFi 之后，他把他拍的照片发给他的所有亲戚朋友，就是每一张都发给别人，发了大概七八个，然后说他在哪里玩，这里怎么样。然后截止到我半夜帮他整理照片的时候，还没有人回复他。我情愿看见隔壁王叔叔，你知道吗？而且他发给了所有的，他发给了以前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发给了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嫂子，还发给了外甥女，就是没有发给我爸。他把我爸设置成屏蔽朋友圈。

0: 其实有时候发现隔壁王叔叔和发现这些事情呢，你说哪个更让人
1: 这应该是男更衣室了吧。哦，男更衣室果然脏很多，这地上的卫生纸，哦，哎，我能斗胆问一句，这个两个蓝色的小块是什么东西啊？这两个蓝色的小块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呀？这是除臭的哦！你们都知道啊？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吗？我以为是帮助你们瞄准的，就是在黑夜之中它是反光的。如果说那个卫生间停电了，然后它是荧光的，然后你就可以就不至于那个尿歪了。我怎么会知道男厕所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呀？因为它，你看嘛，它是夜光的呀，你不觉得吗？是夜光的呀，我以为就是为了这夜里帮助瞄准的。你看夜光的，结果是空气清新剂。为什么女生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以为这写的什么？
2: It's nice to know Victoria has something besides herself。
1: 哦，正是这个东西啊！哼，欧美的好长，欧美的标语好长。我以为会是什么“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之类的话呢。Max is 什么呀？这个单词不认识。
2: Welcome to 1950。
1: 哦，这是什么？
2: Ooh, these are some fancy cool glasses.
1: 不认识。I love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一个人名吧？哎，男厕所，原来你们还有，哎，地上还掉了一块肥皂。男浴室地上掉了一块肥皂，没有人敢把它捡起来，一直到现在说。哎呀，可以的，都没人敢捡的嘛，连清洁工都不捡，就一直在这里，就在这里不动。
0: 今天不看片儿，这两天就是看恐怖片，搞得我晚上睡不好觉。我决定暂停一下。我不像你们是吧？四五个大男人一起挤一个宿舍是吗？房间里充满了阳刚气息。我一个弱女子，在家里看恐怖片，看完了我就在床上瑟瑟发抖，久久不能入睡。我不看了，休息一下。你们这些缺心眼的当然不怕了呀，看喜剧不要，有些还没我好笑呢，我才不要看呢。你不知道我有两次去那个去德云社，就学习一下别人的先进经验嘛，去德云社看那个看他们讲相声。我本来想见一下郭德纲，说表示一下什么同行的问候，结果那个郭德纲的票太贵了，没好意就没舍得买，就买了郭麒麟，不对，不是郭麒麟，哪个谁来着？那个叫什么？那个光头的那个说话这样的，就那个什么妹妹要是来看我，那个叫谁来着？那个小岳岳也不行。我不说小岳岳不行，是想看小岳岳不行，小岳岳太贵了。哦，张鹤伦，对对对，张鹤伦。 就是现在德云社就三个红人嘛，比较红，相对比其他人要红一大截的，就是郭德纲老师，还有那个金正日老师，不，金正恩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小岳岳嘛。小岳岳就上了那个《欢乐喜剧人》之后就特别红嘛，也看不到了，看不到了。我去看了两次德云社，每次我都睡着了，我没有一次不睡着的，而且睡得挺开心的那种，也没有笑声把我惊醒，你知道吗？这种睡得很开心的，就也不说全程睡着嘛，反正他有时候讲一些不好笑的笑话，我就睡着了。我没有打呼好吗？我还是坐的比较偏的位置，我怕被台上的人给认出来，你知道吗？我去德云社的时候就坐偏一点，倒不是因为那边的票价便宜，就是怕被人认出来。你说不小心那个照相机照到我呀，摄像机照到我，说哎，那不是发姐吗？是吧？哎呀，来这儿偷师学艺，那怎么行？不行。真的呀，真的呀。我觉得我要是去德云社，如果说德云社肯那个什么网开一面让我上去打个招呼的话，是吧？我觉得还是在场有可能会有人认识我，万一呢，是吗？谁知道啊？现在的年轻人口味也是多种多样的。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啊，很多很多我都不知道，真羡慕你们是吧？在中学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这么好的主播，看这么精彩的直播，学这么多有用的知识。哎，要是我当初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也不至于只考上浙江大学了。

0: 但是我在高中里面学的东西到现在已经真的没有太多用处，但还是要学什么高等数学啊，我现在可能二次元方程都不太会解了，因式分解可能也不太会了，什么几何可能也不太会了，怎么办？我要是以后有孩子了，他会不会觉得我是智障啊？小学生的数学作业都不会做，我只知道二次元，不知道二次元方程了。啊，不是二次元方程，我没有二次元方程。糟糕，我数学真的很差。而且我们那些小公司的小职员哪里接触得了那些很复杂的项目，就修修廉租房是吧，农家乐什么的，根本用不上很复杂的知识，什么水立方鸟巢，你觉得轮得到我来画吗？我连水立方和鸟巢都没有去过。我是修别墅啊，别墅就是高级农家乐嘛，对不对？不然呢？所以说别墅的低端版本叫农家乐，高端版本叫城堡，标准版叫别墅。谢谢灵修弟弟的建筑。终极版本叫故宫哈。谢谢灵修弟弟。风水无非就是我修别墅的时候，我画别墅的时候，风水无非就是，就是大门不要往西边开，要往东开，紫气东来，一般就是这样。当然更多的原因是就是西边很容易当西晒，你知道吗？就容易晒。还有房间要主卧和客厅要朝南，就是采光比较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设计别墅的时候，那个房顶那个瓦呀就不要设计成绿色的，因为很多客人不喜欢绿色的屋顶，觉得这样这背后的寓意不太吉利。就是谢谢 QG 老板娘。真的，以前很多那个很多设计都讲究这一点，就是说屋顶不能是绿色的，不管你是墨绿色还是新绿色，反正翻绿色的都不行。所以我们一般屋顶都设置成砖红色或者说黑色。王宝强的小区，王宝强还好啦呀，真是。哎呀，不知道等我老了之后还有没有养老金这个事情。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交了社会保险，当时我正在豆蔻年华，16岁生日那天，我妈说要送我一个非常贵重的生日礼物。我说什么？保时捷吗？她很神秘地对我笑了笑，她说我帮你交了养老保险。我说啊？她说16岁是最小可以参加工作的年纪，我帮你交了养老保险，你以后就比别人多7-8年的工龄，以后你的退休金就比别人多很多。 当时我就觉得还不如送我件衣服呢。我妈是一个很相信国家的人，她这样做也是好意，但是其实很多事情说不清楚，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1: Dana， 我没记错的话，上回我在她房间发现了一个验孕的那个验孕棒，我记得是他吧。所以就是胸大的女孩子就容易怀孕。哎呀，我好担心自己。
2: Victoria isn't here. Maybe I'll just wait and bide my time. Going through her shit.
1: Waiting for you, Kate. 担心牛飞蛾。Kate, just want you to know you are in our thoughts. 真是一帮可爱的人呢。你们想一想，难道平胸就不担心怀孕了吗？
2: So Chloe is waiting.
1: 如果说平胸的人不会怀孕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平胸的人了，他们的基因无法得到传承。你知道吗？这世界上只有波霸以及篮球。
3: 欢迎收看由优酷体育为您送上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由英格兰对阵巴拿马的。那本场比赛呢，依旧是由大家非常喜欢的美女主播陈一发和我王多多为您带来直播评述。
4: 大家好，我是陈一发。上优酷看世界杯，高清免流红包雨，花式聊球新体验。
3: 哎，没错。那在这场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咱们先跟着前方记者啊，给咱们带来一个前方的报道，一起来看一下。好了，欢迎回来。咱们发现这短片已经开始奶起来了。说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英格兰能够战胜巴拿马，这是不是一种毒奶？你觉得？
4: 我觉得虽然英格兰的那个状态不是特别稳定，但是对巴拿马的话，应该还是相对比较稳的吧？我觉得
3: 你也开始奶起来了是吧？
4: 不，我是正向奶
3: 啊。
4: 你难道不看好英格兰这次赢？
3: 因为这届世界杯啊，其实爆冷频频。昨天晚上，刚才咱在台下的时候，一发还跟我聊呢，说德国那场，你是不是有点提心吊胆？
4: 最后15秒、
3: 啊、
4: 绝杀啊！哎呀，当时在躺在床上就是垂死梦中惊坐起，
3: 笑问客从何处来是吧？哎，没错。所以这场世界杯呢，因为爆冷频频，所以感觉这场英格兰其实也踢得并不轻松。你看刚才短片里说了，是这巴拿马上一场比赛5张黄牌。
4: 是的。
3: 这踢得很凶悍，
4: 所以他们把那个这次英格兰的首发阵容，把受伤的阿里已经换下去了。
3: 先让他
4: 休息一下
3: 啊，上个奇客。那这现在感觉啊，因为一发也是感觉老球迷的范儿也出来了，因为刚才谈到阿里嘛，在台下的时候就跟我说，哎，今天阿里是不是不上？那个老球迷的范儿已经出来了。好，那咱们也是跟着前方记者，马上进入这场比赛的一个前奏。
4: 上优酷看世界杯，听各路大神花式聊球，享高清免流红包雨。
3: 上半场这英格兰5-0巴拿马，我觉得吧，咱们很多球迷应该都没有预料，
4: 没有想到这么大的比分。
3: 没错，包括咱预测的时候，我可能觉得全场2-0。
4: 哦，你这个是非常保守了，
3: 很保守嘛。
4: 嗨，
3: 就像哈里凯恩一样严肃，
4: 谨慎。
3: 那万姐点评一下吧，感觉英格兰上半场是不是气势如虹？
4: 气势太强了
3: 啊！
4: 我有点担心下半场，感觉他们可能会让那个浪起来了，让那个巴拿马进一个球。
3: 没错。
4: 我看那个网友评论，有些说，哎呀，巴拿马打成这样，不如回去啊，回家去，叫那个最近那个舞很出名，叫 Zila Zila， 就他们那个
3: 啊，
4: 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那个，哎，不如出去跳舞算了。
3: 啊，就外战。
4: 网友也是很严格。
3: 没错没错，是的。所以这场比赛，巴拿马确实一开始被进球的太早了，开场应该是接近一个5分钟左右就已经被斯通斯头锤破门一次，随后呢裁判也是比较给英格兰面子啊。
4: 是啊，他们的粗暴防守给了英格兰很多机会啊。
3: 这个粗暴防守我觉得发姐也是点到点子上了，是不是？哎，老球迷，你已经有这个进。

0: 英格兰球员担心啊。
1: 那看一下下半场啊，英格兰包括巴拿马会做什么调整啊？这个理论上来说啊，一般来说大比分领先的，可能在中场的时候会换换人。
0: 是的，我刚才看那个网友评论，他说要不把那个门将也换上去，说我也想进球，就大家都进的时候给我一次机会。
1: 哎，你说的这个门将，其实啊，你应该不太知道，哈里凯恩还做过门将呢。
0: 哦，对，我看过一张图。
1: 哎，你说，
0: 我还以为是 P 的呢。他当过门将
1: 的。他有一年就是他在托特纳姆热刺这个效力的时候，包括他现在也在那效力啊。当时门将洛里斯因为在禁区内犯规啊，是被这个、
0: 被罚下了，
1: 被罚下去了。然后场上一名队员必须要担任门将，哈里凯恩就去了。
0: 他就救火了，
1: 就去救火了，结果还被禁。
0: 这么全能
1: 啊，很全能的啊，不过没守住啊，就是。
0: 对。
1: 那在昨天的6月23号的比赛中呢，咱们这个导演啊也是很细心的为咱们准备了这个进球的集锦，咱们一起跟随着导演组看一下，
0: 一起来看。
1: 好了，欢迎回来。那刚才是我预测了一下比分啊，我说下半场可能多进俩差不多了，因为可能换换年轻球员，让他们锻炼锻炼，适应，
0: 是
1: 多进俩差不多，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有可能巴拿马会进一个球
1: 哦，
0: 小心的预测一下，
1: 打个反击进一个是吧？
0: 是
1: 有可能、啊。
0: 而且很多网友还担心说，哎呀，索斯盖特会不会说，哎呦，这一场进这么多球，会不会把人品用光了，运气用光了？
1: 啊，应该稍微收敛，
0: 收敛，
1: 哎，就不能够这个，所以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0: 好相见，
1: 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哎，你还没预测比分呢，你这个人很鬼啊。
0: 那就7-1吧。
1: 7-1 啊，我说7-0，你7-1，
0: 嗯，
1: 咱都比较保守啊。其实按照英格兰上半场5-0这个势头，似乎下半场他们还能够进更多的这个。
0: 但是从世界杯的历史上来说，基本上没有出现过10-0，从来没有出现过
1: 啊，那从来没有出现过。那好了，也是回到咱们的演播室，6-1的比分，反正咱俩都预测差一点啊，
0: 差一点。
1: 我是7-1，
0: 7-1，
1: 我是7-0，
0: 嗯，我说他们好歹猜中了他们会进一球，
1: 嗯。然后呢，这一场咱们也是简单的回顾一下，哈里凯恩是两个点球，斯通斯是两个头球，然后包括林加德也有一脚很漂亮的世界波的。包括像这个他们的对手巴拿马，虽然说自己在6-0落后的情况下，依旧是依靠一次前场的定位球的机会，
0: 也没有放弃，
1: 没有放弃，
0: 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
1: 非常顽强的。那咱们也是前方有记者会给咱们带来最新的一个球迷的庆祝的一个情况，一起随他来看一下。
0: 看一下。上优酷看世界杯，不仅承包你的流量和红包，还有花式聊球等你一探究竟。
1: 没错，这场比赛一共是7个进球，再加上咱们结束的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在 APP 上领取红包，那算下来就是8次红包雨了。
0: 是
1: 啊，非常多啊！这场比赛确实啊，巴拿马他们的球迷很开心，
0: 很开心
1: 啊，直接唱起歌了。
0: Ole, 巴拿马，巴拿马，
1: 这就到你的专场了，是吧？唱歌专场。
0: 他们那个唱的就像中文一样，特别的好懂。
1: 反正至少咱们都能听懂、啊。
0: 是的
1: 啊，英国球迷就是感觉英国这个他们的，
0: 他觉得基本操作啊比较羞涩。
1: 哎，而且他的儿子本身就是说，咱们女记者啊是说能不能现场来一段？
0: 来一段，
1: 小伙子
0: 不好意思，
1: 哎，很羞涩，
0: 很帅。
1: 是的，那他爹都比他这个要阳光一些。那这场呢，英格兰啊6-1大胜巴拿马，这样的话，这场比赛过后啊，英格兰和比利时在本组都是积6分，位居榜首。同时呢，英格兰凭借着一个净胜球的优势，还能够在后续的比赛中占得一些小优的。那下一场呢，他跟比利时的巅峰对决，将决定着这小组的到底是谁是第一，
0: 谁是
1: 第二。那小组的那个后两名，突尼斯以及今天落败的巴拿马，肯定也就是已经确定了提前出局了啊，
0: 早点回家。
1: 只不过后面他们还能再遇上一场，
0: 再踢一次，看能不能再多进几个球。
1: 对，当一场小组
0: 赛，突尼斯好像进了一个，对，现在都是两边都是只进了一个球。
1: 因为突尼斯那场就是咱们一开始
0: 对，
1: 也是咱俩解说的嘛，
0: 是
1: 突尼斯第一场打英格兰，当时1-2嘛，
0: 是。
1: 那这场今天呢，咱们的直播也就告一段落了，大家也是多多关注后续的一个比赛，像明天就有4场比赛，包括今天晚上23点也有着日本对阵塞内加尔的，大家多多关注。那今天呢，这个直播间再次感谢陈一发来到直播间跟大家。
0: 谢谢王多多，
1: 花式聊球啊！那咱们跟大家说声晚安，咱们明天再见，
0: 拜，下次见。
2: 好，封面怎么啦？这个封面还好吧？还好，不处变不惊的我，哎，正中 SZ 的飞机。等一下，你们为什么会注意到我的封面？难道不是一进了67373就再也出不去了吗？啊？看到封面不是应该说我在外面瞎逛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封面觉得很刺激，

很美丽，我点进来了，是这样吧？你们一直待在六七三七三，就跟我一样，你们为什么会注意到封面？我就看不到自己的封面，除非你们告诉我，你们去哪儿了？Where did you go?

0: 谢不会用的老鱼儿的卡，两张卡，谢谢小小牛尾巴的高级出勤。
1: 别人说的，我跟风的。
0: 行吧，你说是就是。我卡了，我刷新，刷新也不会有啊。F 五我就不会写什么意思，就有些，我就谢谢，反正现在都12点过了，小声的讨论一些问题。陈彦白的飞机，就是好像有些主播会在后面背景里面放那种一闪一闪的霓虹灯，其实我觉得就摆的好，还挺好看的。但是有些人会认为，就有部分观众会认为这样看上去很村，为什么呢？我经常就想知道那个审美的那个点在哪里，为什么有些人做一样的事情，除了长相问题哈，就觉得到底是色调啊还是怎么样。与你相遇小幸运的背景，光污染。可是一般来说背景也会开一点灯，就为了让整个空间要亮一些。像红灯区那个灯不是这个样子吧。哎，你还去过红灯区、啊、等一下，我以前一直以为有一个不是红灯区但是却又是红灯区的那个符号是什么，就那个旋转的。有些同学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个旋转的那个东西，就虽然不是红灯区的东西，但是又胜似理发店。谢谢蓝蓝路的两个飞机，谢谢 C Cup 的飞机，谢谢游戏粉的飞机。哎，那个东西摆那个东西到底是说明我们是正经理发店，还是说明有什么其中有什么讲究吗？比方说有些理发店是就剪头的，有些理发店是洗头的啊，那他们有没有那种好让外面的不法分子以及迷途的少年走上邪路的中年男子那种就很清楚的判断这个是到底是做什么的那种。谢谢卡拉打不过袋鼠的两个飞机，谢谢 Mickey 的小熊。有没有那种就是只有圈内人才知道

门口有一个粉红色的灯啊。但是我知道有些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明明是一个理发店，或者说那种按摩的店，就是有正经按摩的，我也喜欢做那个 SPA 啊。谢谢孤独时代贾玲姐姐的飞机，谢谢浣熊好凶的飞机，谢谢黑粉小宋的飞机。但是呢，有一些理发店或者说那种按摩店，一走进去，也不是走进去，我不敢走进去，从来没有过。我就路过的时候会发现亮着那种暗红色的灯，而且几个女孩子就坐在门口的沙发上面，就像我们在等位一样，穿着丝袜，穿着连衣裙，坐在那个门口的沙发上，就这样玩手机，一直玩。

谢谢周周的飞机，你有时间告白的飞机，就路过会有吗？以前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们那个小区出去一公里吧，有时候我晨跑嘛，对吧？跑远了就会看到。为什么我会知道？我作为一个女性，很善于观察生活。有没有客人？有客人就进去谈了呀，那还在门口谈啊？谢谢小阿飞 Papi 的飞机。我天天晨跑的，跑那个椭圆机，最近已经加大力度，每天跑550卡。我是很好奇的，但是我只是想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不好。谢谢张张张的飞机。椭圆机有什么用？就是减肥啊。减肥训练会活量。谢谢浣熊好兄续费的骑士，谢谢不笑的时候有点凶的灰机。我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疑问。 I w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他其实这首歌是写给他前男友的，但是说好吧，分手行，我再找个跟你一样的，气死。其实我跟你们说哈，就是又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如果你一直找的女孩子，就女朋友或者男朋友都是同一款的话，说明你很强。就是说你一直你喜欢什么东西就一直拥有它，就很强。不是变态啦，有些人就说，有些人会说某某名人、某某土豪、某某就某某名人哈、啊，从头到尾交了十几个女孩子，十几个女朋友，但是都长得差不多，玩连连看都可以，就是都觉得很可以玩连连看那种。如果你要我分辨这到底是谁，我其实有点难。谢谢清风的飞给，但实际上这证明人家很强，一直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一款，而不是说啊，那就换一个将就吧。就很多时候女方，就现在虽然男女平等哈，就但是呢，一般来说哈，还是男追女比女追男多。这女孩子很多时候不会去主动追求人家，是在追求他的人里面选。如果里面没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有时候女孩子说：“哎呀。”选矮子里面挑高子嘛，就选一款好了。这男的呢，他就可以主动出击，说我就要那一款，其他的我不要。这说明他很强，可以很强势，始终有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说要将就换一个。啊，男追男都比男追女多啊！啊，不，现在男孩子不追女孩子了吗？啊，你全都要。就好像有一个说法，如果你一无所有，那么起码有一点好处，就是喜欢你可以确定喜欢你的人都是真爱，而不是图你的钱或者图你长得帅，因为你都没有。其实一个人挺好的，一人挣钱一人花，一人吃饱管全家。

哦，等一下，还有说，有说可能人家图你的身体逃出绝命镇。哎呀，人家也没挑黄种人呢，人家挑的是身体素质最好的黑叔叔。我们这些亚洲人就很安全。人家如果说有一天我自己身体不行了，想换头、换脑袋、换脑花，人家看中的是黑叔叔啊，更快更强，更黑。嗯，没见哪里有黄种人失踪啊，黄种人我们就在那边当厨子吧，所以我们就还好吧。后来我发现，其实作为一个，可能有些同学还是中学生，没有上过大学，还没有上大学，我跟大家讲一些经验之谈，不要去抢下铺，想铺下铺一点都不好，一点都不好，看似方便，实际上很不爽，因为你方便了，别人都方便，没事来个人就往你床上一坐，你如果有那个有洁癖或者稍微爱点干净啊那种的男生宿舍，你就受不了了。下铺真的太方便了，而且一点私密性都没有。真的，上铺的话，你只要个子矮，就看不到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你这么对吧？一个死亡旋转，把脸冲着那个冲着墙壁，嗯，不管干啥，外面都不知道。但你在下铺就一点隐私都没有，真的，大家千万不要去住下铺。我看是谁说下铺不能打飞机？哎，说的是实话，我就不多做点评了。写恋人终归回忆的火箭，有什么私密的事情，比方说跟你的女朋友发点微信啊，嘛就很私密。写白笑人的启示，写恋人终归回忆的征风火箭，上铺晃得厉害。为什么呀？你是看着我的直播笑得不能自己吗？就是笑得停不下来那种。我其实以前有个朋友也是这样，室友，他笑点很低，很低很低。他在晚上看那种小说呀，看那种很老的段子啊，就笑得停不下来，然后整个床都在震动。但我知道他是看笑话，因为没道理还一边发出笑声，对吧？很难做到的。我是女生宿舍，请大家正视这个客观事实。也白笑人的飞机，我是不是给你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题思路？以后可以用这个理由。嗯，现在应该更结实了吧，会有那种情况了。万一他是人妖，那不存在的。我们女生宿舍就是知根知底那种，因为只有一个厕所，大家没有隐私可言。谢谢。就唱的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可能比较触动我这样的年轻人，像那种什么在那些过时的青春梦啊，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还有那些褪色的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就是在我成名之后哈，很多人会问你现在感受怎么样，或者说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梦想。我其实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我很少去编自己看过什么书，曾经有过怎样的理想，现在实现了那种东西，我很难编出来。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谢谢常说的是乐声音谱的两个火箭，谢谢水瓶座大象的火箭。但我就觉得别人采访我的时候，我就很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说小说也没有太多，当科学家吧之类的，很难就整理出一个我历尽千辛万苦到了今天实现了我的人生梦那种，就比较吸引眼球的那种。
故事。哎，你们又开始了什么科学家？科学家怎么了吗？小时候当科学家不是很正常吗？谢谢三群安逸的两个飞机，谢谢大象的火箭，谢谢长寿的石头松一口的两个火箭。就可能到我们这种二十出头的年纪，有时候会比较对那种话题有感触，就是小时候的梦想，实际上也就是梦想而已。梦给他，梦想就很遥远。谢谢 TPS 的十一张卡，不是那北岛，好像是北岛吧？是谁写了一段文字说，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就是梦破碎的声音。谢谢 TPS 的十八张卡和 Rain 身边的十五张卡。像我们一般的年轻人，可能从小到大就是，首先要接受，小时候要接受自己父母是一个普通人，跟邻，就是我跟邻居家的孩子不一样，我的父母跟邻居家的父母也不一样。我妈小时候说，你看人家这个年纪已经上奥数班了，但你也不能回她说，谁谁谁这个年纪已经当美国总统了，不太合适，虽然是事实啊。就小时候要接受自己父母是普通人，那稍微大一点呢，要试着接受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大概就刚参加工作吧，或者说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再大一点，可能就要接受自己的孩子也是个普通人，人家是吉祥的一家，我们是普通的一家。为什么那些穿越文、后宫文、中二文这么受欢迎？因为实现了我们一些遥不可及、根本不能实现的梦想。其实有时候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个普通人，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我妈就用了很久，但是我实际上不普通，我很特别，所以加起来是特别普通。会不会有点冷啊？这个小孩。谢谢前进路上放不下的是你的两个飞机，谢谢栀子发香的高级抽签。有一个说法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你是与众不同的，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其他人也是，世界上没有跟你一模一样的人。 You unique， 独一无二的你。 So do they，其他人也是哟。谢谢众人退至我身后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朋友的飞机。你特别好笑，讨厌。普通家庭马化腾，所以我看到这种时候我就很愤怒。我希望优秀的人能够勇敢地承认他是优秀的，我希望优秀的人、努力的人能够勇敢地告诉大家，我他妈起早贪黑四点钟就开始打篮球投篮，不要跟我们说全凭天才，我们又没有。不要说的我好像轻轻松松就比你家产多几百亿。我希望听到你的故事是你经过了很艰苦的努力。不要说哎呦我就随便考，不知道怎么就得了100分，就很气，不行。谢谢橘子汽水的两个飞机，谢谢超级爱绿色的飞机，谢谢鸭鸭鸭的飞机。而且我也很讨厌那种女明星就跟你说啊，我没有节食啊，哎，我就喝喝水就这么瘦，没有运动啊，没有吃药啊，我就幸福，皮肤就这么好。

一个人，如果说没有，世界上没有什么狂吃又瘦的人，可能有极个别那种天赋异禀，总会有例外的，但是绝大多数人甚至99.9%

就有吃了就会胖，如果他吃了不吸收，那他这个基因就很可怕，照理说不应该流传到现在。以前古时候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你吃了还不吸收，你吃十倍的量只能吸收1%，那你这个基因是怎么流传到现在啊？你怕不怕是地主家的孩子吧？谢谢夜夜只看石沉大海的两个飞机。这种早就饿死了。变异，我们怎么说呢，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嘛。我就指望着变异了，女大十八变，快变吧，我已经等不及了。